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已经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和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这项行动已经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特朗普较早时在白宫向记者表示，每晚都有几百万桶石油从伊朗流出，因此油价现时处于每桶85至90美元，而非250美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至今打死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正系统性清除活跃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力量。在美国斡旋下，以黎近期就边界安全等问题直接谈判，但是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和停火安排仍然存在分歧。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说，希望以色列和黎巴嫩实现和平，但黎巴嫩有责任摆脱真主党和伊朗的影响。克尔佐格指责真主党违反以黎停火协议，强调以色列不能够接受针对本国公民的袭击。越境袭击和恐怖袭击如果没有能够保障以色列安全的明确安排，以黎双方就难以进一步改善关系。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3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陆续抵达。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美元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3个主要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和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在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辛巴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承认国际足协在墨西哥城中心广场举办的球迷活动可能在开幕日取消。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协助应对伊波拉疫情的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在金沙萨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病毒学家穆延贝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重点、实验室检测、病例救治和公共卫生合作等。穆延贝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多次应对伊波拉疫情，当前疫情防控仍然面临多重挑战。中国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传染病防控和医疗救治方面具有丰富经验，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共同提升疫情应对能力。日经平均指数报62,935点，跌1,243点。伦敦金每安

0: 市买入4045.18美元，卖出4048.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53，瑞士法郎0.8，加元1.395，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永德里广场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啊。咁而家途经荃湾路嘅巴士服务咧，可能会受影响噶。咁市民咧考虑使用港铁服务啦，或者系其他嘅公共交通服务啊。咁再重复多次啦，位置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即系永德里广场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对出啊，就系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有交通意外啦。而家咧断断续续嘅车龙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返红隧，龙尾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张南隧道去东隧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张南公路近住维景湾畔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域多利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7: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6: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7: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6: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7: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6: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7: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

0: 你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爆破人，哈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灵魂都俾埋你啦。

0: 做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翻去试下填词嘅。填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Remember me，
3: 童年
4: 遗忘，
3: 自豪嘅事
4: 遗忘，
3: 自己嘅婚礼
4: 遗忘，
3: 仔女出世嘅画面
4: 遗忘，
3: 爱人
4: 遗忘。
3: 连自己的名字
4: 通通都遗忘，
3: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4: 今晚10:30，港台电视30日。

0: 早晨，早晨啊！8:13，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立即请嚟啊，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1: 喂，早晨好，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
0: 系嚟到咧星期四嘅早上啦，睇睇隔晚美股啦。咁啊，印象之中咧，道指都跌几多，系咪啲基金经理啊放假啦，准备睇世界杯啦吓？咁啊，即系世界杯年每一年都好似即系通常就提早啊，大家唔睇股市啦，睇住波先啦。嗱，实情究竟系咪咁咧？外围市况有啲咩新嘅 update 咧？一次过交晒俾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你。
1: 喂，即係講到呢個話題呢，咁當然呢就即係又係開心嘅話題，但係亦都係一啲苦惱嘅話題嚟嘅，因為呢即係嚟緊今個星期呢，我諗即係大家都可能係摩拳擦掌嘅等緊即係睇世界盃㗎啦。咁當然啦，有啲困難嘅就係今屆嘅世界盃呢，因為喺即係加拿大、美國同埋墨西哥舉行㗎嘛，咁所以呢就即係我哋香港個時差呢就即係簡單一句就啱啱就差唔多就調轉咗，咁所以呢就即係睇波呢就有啲困難嘅，困難在於咩呢？有啲波呢就可能係有啲咧系凌晨，甚至乎早上，咁都要翻工、翻学、翻写字楼噶嘛，咁所以就即系大家又要计下啲时间点处理啦，咁样。咁但系咧就即系今个星期就好多金融市场嘅重点消息啦，咁包括咧就系话等紧就世界杯就揭幕战啦，咁亦都咧等紧就系、是、哇、這個、呢个咧就史诗式。史無前例，歷史上下集資金額最龐大，亦都係咧，即係市場焦。

高點，但係香港人投資唔到呢只咧，就係 SpaceX 嘅呢只新股啦。咁當然喺即係過去呢段時間咧，我哋睇到明顯地啦，即係外圍美股咁啊，都係有一個明顯嘅回吐啦。咁雖然即係講幅度都仲係有限，但係咧嗰個回吐嘅力度咧，其實都快同大嘅，即係話一回咁啊，一個人咁嘅陰足咧，咁就已經係跌破咗即係保利加通道中足啦，咁跟住咧就持續咧都向下咧就係一個調整。咁當然半導體類啊、晶片類嘅股份咧，咁真係累積咗一個好龐大、好龐大嘅升幅。咁而喺過往當費城半導體指數真係要回吐嘅時間咧，即係每一次都係㗎啦，即係由高位回落嚟。20% 係即係都好基本嘅，咁所以即係波動性大咧，亦都係可想而知㗎啦。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而家就越嚟越多問題，就包括就係地緣政治嘅風險啦。咁如果我哋講話由美國到呢一個以色列，到伊朗，到黎巴嫩真主黨，咁啊真係複雜啦。嗱，之前就講緊以色列咧，就即係同呢一個真主黨咧就即係好激烈咁交火啦，咁後來咧就叫做咧就暫緩咗落嚟，咁但係咧真主黨就話，如果以色列你再襲擊伊朗咧，咁我亦都咧繼續咧會襲擊你，咁但係而家講嚟講去之後咧，就講緊本來咧就係一個好脆弱嘅停火，就係傾緊可唔可以延長，就講緊美國同伊朗啊嘛，咁但係而家咧就伊朗又再即係襲擊呢一個美國啦。有個阿帕奇嘅直升機就即係被即係襲擊，咁美國咧又第二日咧就打擊伊朗境內嘅目標，咁所以咧即係簡單咧句就係而家呢一刻咧地緣政治嘅風險咧以至到咧呢場已經打咗超過100日，打咗3個多月嘅呢場戰爭咧就係毫無平息嘅跡象，咁就係而家市場睇到嘅情況咯，咁所以個國際油價都仍然係居高不下啦，咁亦都尋日嚟講咧公布咗美國亦都係大家都好擔心嘅一個經濟數據，就是5月份嘅 CPI 啦，咁啊創咗3年以嚟最大嘅升幅，咁啊點樣咧？咁啊即係都係嗰句啦，開始擔心聯儲局喺年底嘅時間，即係非但止咧就冇減息嘅可能，更加好大機會咧就調翻轉頭加息上去，因為而家基本上咧即係聯儲局就未喐手啫，但係而家講緊例如可能歐洲央行，可能今個禮拜四就已經好大機會會即係議息嘅時間咧就加息25個基點啦，咁源自於就係、是。即係通貨膨脹壓力咧，都係仍然係與日俱增。咁其實喺美國嘅情況都一樣如是嘅。記得都講過俾大家聽嘅，就係話啊，即係當汽油嘅價格大幅飆升，咁啊，即係當一加侖可能去到成4.8嘅美金啊，平均全國嚟講，咁對於啲基層咧就已經係百上加斤㗎啦，因為即係。又唔係話好似香港嚇坐車咁方便，咁你即係出去嘅時間你就一定係揸車，咁你一揸啦車，咁油價貴咗好多，咁自然就要喺第啲地方自己宿食啦，咁所以肯定咧，即係呢個即係通脹，尤其是係油價導致嘅通脹咧，就係一件最即係困難去處理嘅事，因為好簡單嘅經濟嘅理論，又或者貨幣政策嘅操控操作。油價嘅上升，你就算話加息，咁其實嗰個效果唔係真係咁立竿見影嘅，即係唔係話哦，你加息啊，哦油價就會回翻咯，咁唔係咁簡單咯。咁所以即係而家亦都睇得到，即係另外一個情況咧，就係、是美國嘅呢一個實際嘅平均嘅時薪咧，反而咧。就創咗3年以嚟最大嘅跌幅，咁雖然而家睇得到美國就業市場咧都仲係唔錯嘅，咁但係咧就即係個 CPI 嘅升幅都係相對地比較高。嗱，雖然咁講，核心咧就係、是、都低過預期，因為核心嘅意思就即係扣除咗食物同埋能源啊嘛。咁但係而家就係因為能源嘅價格高企咯，咁所以亦都係大家亦都係越嚟越甚囂塵上咧，就係、是、覺得美國咧可能去到年底咧，即係調翻轉頭加息嘅機會咧係。越嚟越呢、這個即係憧憬同擔憂係越嚟越甚囂塵上，咁頭先都講啦，好大機會呢歐洲央行而家就已經係要加，咁雖然加拿大央行呢就維持最利率不變嘅，咁啊繼續呢都要睇下啲央行嘅情況，咁同埋即係美股啦，呢、這個都係上個星期講嘅睇法啦，就係、是、話哇咁即係 SpaceX 咁大隻 IPO， 咁有咁多投資者去認購，咁據悉呢而家已經講緊4倍啦，咁以呢一個嘅
巨無霸史詩式嘅。

0: 750亿嘅集资金额嚟讲，如果你话认购有四倍，其实系已经系一件非常夸张嘅事。咁当然啦，亦都因为咧，SpaceX 啦，佢咁大只啦，咁亦都会好快速地咧纳入一啲嘅指数嘅，包括纳斯达克100指数就讲咗话会有可以俾佢快速通道入噶啦。但系这个 S&P 500指数咧就唔得。咁但系除咗 S&P 500未得，道指又唔会咁快有機會之外呢，咁好多啲指數呢，我諗都會係好快速呢就會獲納入曬。咁當然啦，我嘅睇法係咁啦，即係如果你話以佢嘅業務 Starlink 係賺錢，即係嗰啲火箭就其實都係蝕錢嘅，人工智能呢就仲係處於一個即係投資期，仲係蝕緊好多。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咁不值得曬，又或者係唔係即係市場講到咁即係一個咁泡沫嘅狀態呢？嗱，當然啦，如果我哋講以市銷率嚟講，咁佢梗係一個好大嘅泡沫啦，估值超貴啦。咁但係亦都唔好忘記另外一樣嘢呢，就係其實佢喺人工智能嘅領域上高呢，即係做算力中心呢，佢係真係有生意嘅。尤其是而家即係招緊股嘅呢段時間，亦都一個清晰嘅消息 Alphabet， 咁大家都知啦，佢本身都有做算力啦，咁亦都係有提供呢、這個即係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嘅平台啦，有云端服务啦，咁但系咧都帮衬呢个 SpaceX， 咁就嚟紧咧系讲紧一个好大嘅合约，系每个月啊吓，听清楚，每个月9亿2000万嘅美元系俾即系 SpaceX 呢间公司啊，讲 Alphabet 俾，咁所以即系佢嘅所谓嘅算力同数据中心咧，咁即系亦都系有一个盈利嘅能力嘅，即系将来啊吓，而家咧就有一个营业收入嘅能力嘅。咁但係畢竟估值高呢，呢個就係即係鐵一般嘅事實。咁所以喺而家呢一刻呢，即係投資市場嘅氣氛呢，就係仲係開始有即係好幾樣嘢困擾住。一來就啲錢就去曬抽呢隻或者係認購呢隻股份，咁而二來呢，即係地緣政治嘅風險又越趨增，通脹嘅升溫嘅壓力呢亦都係持續。咁再加埋呢，就係喺未來呢呢一個所謂嘅加息嘅陰霾之下呢，咁就成為咗呢就外圍股市呢都係要回嘅一个最主要原因啦。
1: 外围就咁样睇啦，真係非常多谢 Dicky 呢帮我哋全方位啊好饱满咁样呢去分析外围市况。但係呢估计啊散户股民呢另一方面呢唔係关心咁简单，有啲担心喎。港股呢连续跌咗六个交易日啦，累计跌幅呢1631点。穷又唔知，六就真系绝噶，绝到去咧24407点。其实咧，琴日啊有机会再跌得多啲添啊，即系再机会跌得深啲。其实都去到24000嘅攻防战守唔守得住咧？琴日要跌嘅股份，连啲传统类嘅股份都要跌，包括汇控啦。咁啊，单日跌4.8%。咁啊，国泰咧又大跌6.9%。咁啊，俾太古咧变相减持，咁啊联想啦，之前好威风嘅992联想，哇，琴日一棍大冚足9.377% 跌，咁好似喺港股呢方面就真系比较难睇啲啊。咁估计有听呢个环节，其实 Dicky 上个礼拜已经叫做同大家分享下啦，唔够胆讲中谷呢个字啦，即系分享下喂港股真系窄啲噶，即系好多嘅会升嘅股份都唔系恒指入边嘅成分股，咁恒指跌啊有缘有因咯咁样。咁与此同时就系外围市况再加埋港股方面有啲不济，下望几多咧？边度先系支持位咧？以至头先阿 O 有讲，譬如喂汇控咁，好多散户都会有揸。喂，单日跌4.8%，会唔会再跌得深啲噶？依家嘅睇法系点啊？咁啊，详细地交俾 Dicky 老师帮我哋咧全方位讲埋港股方面嘅情况啊！唔该晒你。
0: 好啊，好啊，咁啊客气啦。咁嗱，不过咁即系讲到我哋港股咧，可能大家都即系有啲失望嘅，因为正所谓人哋创新高，我哋就冇份啦。咁但系人哋跌咧，或者回吐咧，话回吐啫，都唔系点跌，即系高峰期由高位下，即系我哋都讲啦，跌一成先叫做调整啊嘛，美股远远未到添啦。咁但系我哋咧都已经系即系散晒嗰只啦。咁啊，记得过去嗰两个星期咧，咁我都用即系私人独潮水嚟形容港股啦。咁而家都唔系独潮水咁简单噶啦，即系大失所望啦。我谂好多投资者都咁过去嗰即系数个星期啦，咁我谂我都有强调呢一点，亦都系我个人嘅睇法，就系、是、呢、這个我唔想即系讲得太即系渲染，咁但系即系呢个监管嘅风波，或者由内地证监会。

0: 針對個別嘅一啲嘅即係券商即係罰則，咁亦都係全量嘅所謂即係現有嘅一啲內地客户，哦佢哋客户就只能夠沽貨唔買得咁。咁當然亦都唔係全行係咁樣啦。咁你有啲合規嘅，有啲冇違規嘅，冇違例，冇跨境銷售宣傳推廣嘅，咁其實冇問題嘅喎。咁但係而家明顯地咧，就係話即係無論係對於銀行開即係內地人啊嘅身份嘅銀行嘅户口，同埋券商開內地人。即使佢哋喺香港，即使佢哋喺香港有銀行户口都好啦，咁我哋都要做好咧一啲所謂嘅資金來源嘅一啲嘅查詢啦，包括就係點樣證明佢啲資金係唔係嚟自內地運或者係匯出嚟，或者用其他任何渠道出咗境嘅，唔得嘅，即係包括我都講過就是、透匯嘅額度唔可以攞嚟投資嘅咁樣，咁所以就係牽一發動全身啦，咁市場嘅擔憂就會覺得哇，咁好啦，咁即係話會可能會少咗好多呢啲即係投資者嘅來源，又或者咁佢哋可能唔係淨係買股票嘅噃，可能會開銀行户口，幫襯銀行提供嘅一啲嘅銀行嘅一啲服務。咁銀行都會有保險賣噶嘛，都會有投資噶嘛，或者都會有投資帳戶噶嘛。咁好啦，咁再者啦，亦都係對於保險公司嚟講啊，即係一啲即係內地人來港，咁喺香港嘅話，咁其實係合法地可以向佢哋即係賣一啲產品。咁會唔會都受到影響呢？咁其實市場呢一刻呢就都冇諗咁多個啦，就總之都係驚弓之鳥啦，即係到嚟冇理啦，沽咗先啦，橫掂都係恐慌㗎啦，處於個狀態係。咁即使譬如話即係無論金管局啦，其實都清晰地講咗個情況同個指引嘅，咁但係市場嘅擔憂就係市場擔憂囉，所以即係變咗呢就係金融服務嘅行業，無論係銀行又或者係講緊啲保險公司，呢段時間跌呢就建基於呢個原因嘅。咁上個星期都警告咗㗎啦，都提出咗一個即係其實都係一個衝谷嚟㗎，上個禮拜講嘅。咁但係你問我哇，咁但係而家跌得都幾急喎嚇，即係仲會唔會再跌呢？咁無奈地啦嚇，即係美伊戰爭以嚟咧，恆指咧就冇穿過24,200，咁所以咧這個水平咧都係我由上個星期一路講嘅一個支持嘅一個嘅位置。咁亦都無獨有偶啦，真係喺過去一兩日啊嚇，即係我哋版面喺場內嘅一啲所謂嘅衍生工具牛證。真係全部劏曬咁滯㗎啦，咁但係咧，亦都有啲論盡咧、就係我講話24,200嘅一個重要支持，都美伊戰爭以嚟最低位咧，咁開始大家都相信呢個支持，咁亦都咧開始有啲咧啱啱喺佢呢個水平之下一兩格嘅咧嘅牛證咧，亦都係累積得都幾多，咁當然即係嗱支持就係支持啦。暫時都係守得住，因為尋日亦都係試到落嚟呢個位置。咁如果你話喂，而家講新加坡夜期又好啊，即係所謂嘅新加坡嘅港期啊，即係夜期啊，兩個期貨啊，咁再加埋即係睇埋ADR 而家嘅現況啊，即係我只能夠講就話，尋日嘅美股回咧，即係唔多唔少嗰個氣氛咧，都會影響到香港啦。因為有陣時咧，當美股回，又或者當啲半導體股跌咧，韓股啊、美股咧個跌幅可以比香港大，因為佢哋呢啲股份嘅波動性大，佔嘅指數比重亦都高。咁我哋冇啊嘛，冇咁高嘅比重啊嘛，咁啊一隻中手唔會影響咁大噶嘛。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我哋好多啲股票其實都已經跌咗好多，威獨斯做得翻好啲。最近嚟講可能係即係騰訊咁咯。咁但係時間關係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呢個水平我寄望嚇，即係今個星期啊，即係唔係剩翻好推近、啊，希望可以撐住先。但係如果呢個水平都失守嘅話咧，咁就真係論盡啲啦。即係我哋有港股咧，可能就會有一個再深度少少嘅下調嘅空間喺度啦。
1: 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应该完整地都听得明白噶啦。咁呢段时间，可能大家都即系不嬲
2: 世界
1: 系啦，即系世界杯年世界杯期间都
0: 通常都例证噶啦，咁多年都系咁，咁多届都系咁噶啦。
1: 即系基金经理又放假，争在的钱，唔知系咪放假去加拿大睇下波啫。嗱，呢个我未问你
0: 嘅，咁我都系会嘅，可以话俾你听会嘅。
1: 好啦，咁啊，最紧要大家 happy 啊吓。今个早上非常多谢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个股，即其头先有提及个股份，只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嘅，唔该晒，
1: 好，听日再倾，拜拜。

0: 张万健报道新闻。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未经授权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警方话，寻日接获报案，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医管局较早时表示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通知相关大学医学院跟进有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院方已经即时暂停那名实习医生和屯门医院另一名涉事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早前亦已经就那名实习医生在雷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警方话，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和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共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和廉署落案起诉共7名人士和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警方指涉案工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和易碎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形容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伤亡。廉署就话，调查发现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到访位于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美军基地，警告古巴政府不要试图获取能够打击这个基地或美国本土的武器，因为做法不明智，亦可能招致古巴不愿意面对和无法承受的对抗。又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实力能够和美国匹敌。克格塞斯向美军士兵发表讲话时又说，他仍然希望和古巴保持积极的关系，美国希望很快和古巴领导层成为朋友，但国防部将会为作为三军统帅的总统提供他需要的所有应对方案。日经平均指数报62,797点，跌1,38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48美元，卖出4,067.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56，瑞士法郎0.8，加元1.39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2,876点，跌1,292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啦，即系永德里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啊。咁而家途经荃湾路嘅巴士咧，服务会受影响噶。咁市民请考虑使用港铁服务啦，或者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啊。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永德里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 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对出有。

0: 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都几长噶，咁排到过晒将军澳隧道啦。咁而家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都过咗，咁龙尾就去到环保大道近住宝顺路。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好长噶，排到过晒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到环保大道啦，近住宝顺路。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由于好多车咧行翻张南隧道啦，由于将军澳隧道咧有意外啦，咁而家影响到张南隧道去翻东隧咧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张南公路近住维景湾畔啊，就系张南隧道去东隧咧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张南公路啦，近住维景湾畔噶。咁另外啦，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噶，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碧桃花园。路面情况系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影业路近住宝灵路对出。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都是車多，龍尾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丁九橋去返九龍都是車多的。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豪景花園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加龍村對出。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突，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做得到啦！我哋今日系去玩，
3: 好嘢！
2: 但系玩乜嘢咧？因为原来今日咧，由2024年开始咧，就俾联合国定为国际游玩日 （International Day of Play）。
3: 哎，收工啦，收工啦！
4: 我啱先
3: 去
4: 玩。提早去玩，
5: 咁又冇，你揾只 combination， 識咗 auto cue 嘅先走啦，
2: 就係好收齊到 Fonia 啦，
6: 仲有古巨基嘅咩勁歌金曲嗰啲，
5: 勁歌金曲係放翻長版本。
2: 其實玩都有。

0: 多唔同嘅玩法啦。咁当然即系呢一个原本嘅主衷咧，就系希望大家可以鼓励小朋友玩多啲。实在咧，而家唔同年纪嘅小朋友咧都好忙啊。
1: 我系小朋友嚟噶，
0: 系啊，永远都系童心啊。
1: 我系 kid 啊嘛，系啊，都唔豆添啊，斋 kid 啊，斋 kid 唔豆。
0: 系有豆嘅收入，但系心境仍然都系 kid。
1: 唔系啊，豆嘅收入都开始变翻 kid 嘅收入，开始可以发现呢个现象。哎呀，要揾啲妈咪出嚟啊！要啲妈咪俾啲零用钱我啊！
0: 嗱
1: ，妈咪，
0: 嗱我哋咧，妈咪同你玩下，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嘅。首先咧就系讲下第一。譬如话而家经常会讲嘅就是小朋友会唔会个荧幕时间太多啦？唔系话你唔玩得荧幕，但系可唔可以有高啲质素嘅玩法呢？譬如话如果一家人一齐去打机，其实都系一种嘅游玩方法嚟嘅，唔系独立自己各自有自己嘅屏幕，都系一种共同参与嘅方式。
2: 都系 teamwork 先，一齐打。
0: 同埋当中都可以多咗好多唔同嘅共同话题啦，又或者系大家一齐去构建同一个团队嘅时候，都有好多唔同喺啲社交方面嘅一啲嘅对答喺当中嘅。
3: 呢个咧同游戏机嘅发展咧就真系好有关系。我记得我僆仔嘅时候咧，屋企都好彩有部游戏机啦，咁我哋可以玩啦。咁嗰陣時就正如好似嘉明所講啦，我哋係大家一齊玩一個遊戲。
0: 係啊。
3: 咁呢個嗱，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望電視啦，或者係玩遊戲咧，都冇問題嘅，因為其實你一個變咗一個團體活動啊嘛。
0: 係啊。
3: 咁但係而家咧最慘，其實佢好多遊戲喺嗰個設計上面咧都已經碎嘅。
1: 哦，仲未。
3: 其實佢哋好好嘅設計，但係佢哋就太過咧係著重你一個人係擁有一個 mon 嘅設計。咁變咗大家就算喂，我哋一齊玩一個 game 啊。咁我哋咪连线咯，
1: 系啊，
3: 连线咯。
1: 但我哋细个同表兄弟好似小白咁样话，就系叫啲同学上嚟，阿小白屋企打机好开心噶嘛。
3: 系啊，
1: 大家对住一个 mon， 咁啊，总之你抽街头霸王，赢咗咪有得继续抽咯，输咗咪换下一个抽。
3: 同埋轮流玩个再
1: 系啊。
0: 系啊，
1: 你琴日未讲 winning 嘅，
3: 系啊
1: ，winning 都系咁噶啦。
3: 系啊，
1: 我记得啱啱入嚟电台可以插啲电视机打，啱啱入嚟啊，讲咗廿年前啦，系啊。廿年前系咁无规无矩噶啦，系啊！廿年前系咁无规无矩噶啦，唔系我嘅内心都拆咗啦，系啊，变翻纯洁嘅心啊！啊，
3: 即系譬如咪 winning，
1: 好似你都打过嗰个，你都有落去楼下打 winning 嗰个，记得你
3: 都有噶嗰阵时
1: 咩啊
3: ？office 都有插过噶，
1: 但系旧时有个饮奶茶嘅地方系打 winning，
3: 下低嗰度啊，
1: 系啊，你记得啦，系啊，
0: 有酒吧噶嘛，
1: 系啊，旧时新哥带我落去噶，张文新先生带我落去噶，唔关我事噶，我嗰阵时未学坏噶，
0: 我入嚟嘅时候。已经唔卖酒精饮品啊，卖紧烧卖同埋飞碟啦。
1: 系啊，类似系咁咯。系啊，大新哥带我落去噶，唔关我事噶。
2: 但系依家我入嚟就咩都冇晒。
1: 咧唔系，你依家有纯洁嘅心啊嘛。纯洁嘅心先系最难得噶。其实电台就系需要拥有纯洁嘅灵魂嘅人嚟做嘅。
3: 不过有个疤喺度个感觉真系好特别。
0: 系嘅，
3: 其实系嘅，
1: 系啦。不过唔紧要，即系呢啲唉讲旧时嘅嘢咧，就系特别 juicy 或者特别觉得有趣味噶。咁去玩亦都好开心。
3: 是啊，所以剛才就讲话如果你游戏机的话能够找一些的 game， 虽然大家都有大家的 mon， 但是不要说下连线啦咁样，你都可以聚埋一起的，那我觉得会好多，我想要找多一些这些的 game 出来。
1: 其实都重要的，嗱刚才讲到去玩呢，我有一个小分享，因为昨天嘉明都有讲少少7月1号那些的优惠着数，那你说喂入去看熊猫呢，就买一票就可以两个人入去啦，大概是这样啦，关于那个公园嘅话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嗰个公园咧，我都中意睇家姐细佬。但系与此同时咧，其实我觉得个水上乐园咧，其实你香港热嗰几日咧，你真系入去玩下佢嗰啲唔知几多彩天梯啊，玩下佢个人造浪咧，其实我都觉得几惬意同埋几舒服嘅。
3: 同埋咧，即系你去到嗰啲水嘅世界嗰度玩嘅时候咧，就算我当你个电话系防水啊。你都唔会太过专注喺个电话上面，
1: 因为点解眼睛大吃冰淇淋？因为全部人眼睛大吃冰淇淋，
0: 因为你要睇路啊！讲真，
3: 睇路啦，会线啦，同埋如果你喺嗰啲好大浪嗰个池嗰度玩咧，咁你好难仲喺度拎住嗰个机，同埋佢有啲玩法咧，佢系坐住个水泡噶嘛，
1: 有啊有，
3: 坐住个水泡嗰啲你又好难又拎住个电话，
0: 你玩住个扶手。
3: 而家嗰啲唔知七彩定八彩天梯，其实十秒都唔知有冇上落去嘅时候，你根本影都冇得影，
1: 系冇得影啊！同埋
3: 好享受仲
1: 佢。一个好似太空舱咁噶嘛，你哋有玩过啦？
0: 有啊。
1: 咁咧入到去咧，将嗰只咁嘅拖鞋唔知摆喺旁边噶嘛？呢个系香港。
2: 只腳要交叉埋嘅，
1: 玩水樂園嗰個偉大嘅 default 嚟啊！就係點解兩隻你所以為嗰 pose 好型噶嘛？全世界都以為好型，但唔係你有兩隻拖鞋，
3: 媽咪咁嘅樣噶嘛？
1: 你去咗玩水咧，只拖鞋你唔會靚得好緊要啊！你諗住喂，如果去呢啲玩水嘅地方，只拖鞋即係咁易嘅啫。

0: 或者家用嗰啲人字拖咁。
1: 我见好多女士都系啦，本身好靓噶，化晒妆啊，即系着得靓靓咁。嗰兩隻人字拖好核突，
2: 係啊，同埋如果著比基尼狗要小心落嚟嗰一下嚇，同埋頭先講翻先，海龍公園嗰邊咧，嗰個七一優惠咧，
0: 點解嘉明你要講呢、這個？係咪你遇到一啲嘅經驗？
2: 係啊，講完個優惠咧就唔係話一人一票兩人去，而係一票可以去兩次嚇。
1: 哦，
2: 大家買飛嘅時候，
1: 哦，一票兩次都好啊，睇兩次啦，
2: 係啊。咁但係講翻呢個遊戲咧，除咗話即係去實體玩啦，又或者係我哋點樣將呢一個遊玩嘅質素提升嘅话咧，其实都有好多嘢咧。就算唔出街啊，可能你觉得唔系、天气又唔好、或者有时又太热，有时惊落雨，唔出街有冇得玩咧？绝对有嘅。我谂即系大概之前以前，大家喺呢个疫情期间都系发挥咗好多唔同创意嘅小宇宙啦、都将屋企反转咗噶啦。咁、其实呢一啲嘅游玩咧，都可以某程度上提升到你嘅家庭乐趣之余咧，亲子关系都做得好好多嘅。嗱、嚟紧世界杯嚟啦，可唔可以将屋企变成一个足球场呢？
1: 哇！
3: 系咪要够大先做到咧？
2: 唔一定噶，其实咧一个即系好简单，你嘅废纸堆埋一嚿变成一个波、垃圾桶就系你嘅龙门，咁已经可以玩一餐噶啦。但系真正要系放下手机，完全投入地嗰种嘅玩咧，先至可以帮到小朋友个脑部有提升。
4: 我突然间谂翻咧，我小学嘅时候咧。都有世界杯年㗎嘛，咁嗰陣時啲同學仔呢就攞咗啲波子，其實波子有好多 size 嘅，有啲細啲，有可能大少少嘅，咁就喺我哋嗰個書台上面呢就用嗰個波子彈嚟彈去，咁就當係一個世界杯嘅遊戲咁樣，咁呢個都係發揮創意，都同時間放低咗手機，咁又有好多同學仔可以一齊參與，大家一齊會打氣呀、又有會寫埋嗰啲聯嗰啲分呀，會有小組賽先嘅，呢個同學對呢個同學，佢贏咗三分，咁就輸咗冇分，平手一分，即系都系咁样，跟住最尾又画鬼脚咁啊，32强、16强，最尾边个赢？其实呢个几好玩嘅游戏，
1: 几好噶，
4: 发挥创意哦、
2: 啊。我都曾经试过咧，真系废物重用嘅时候咧，咁当然都系阿女要交功课嘅，做一个 project 就系要用啲废物重用，将佢变成一个新嘅玩具。咁当其实咧，佢就话喺之前出边玩过嗰啲咧，就是、我哋上次讲过咧，有棍棍嗰啲 football 啊，即系嗰啲足球机，但系有条棍仔，你好多唔同球员嗰啲咧，咁我哋就攞咗一个鞋盒。咁就將個
4: 自己整啊，
2: 自己整，其實可以好簡單。
4: 咁嗰啲球員你係用咩樽？
2: 用隻叉。
1: 哦，
2: 咁隻叉你之後加個紙牌仔或者整張紙變成一個球員嘅話，咪係球員咯。跟住又係一粒你搓完咗嘅廢紙，嗰支棍咪係木筷子咯。
1: 好好喎，
2: 咁就已經係一個你自己可以喺家用到嘅一個足球機嚟噶啦。
0: 即係你啲女都幾勁石，我記得細個咧去啲社區中心玩嗰啲足球機咧，啲體驗好差嘅，實有啲大哥哥咧。一嘢咧挫烂咗嗰啲嘢，
4: 系啊，
0: 跟住咧成个暑假冇得玩噶啦。
2: 哎呀，
4: 你同埋支棍都系臭
0: 嘅。系咯，即系嗰啲哥哥咧，成日都即系谂住大力出大力出奇迹啊，大力出奇迹啊，
4: 招必啊，
0: 一大力啪咁样咧就劲烂咗。
4: 因为嗰个足球员咪可以转嘅，
0: 系啊，
4: 佢哋一。扯个 track 一下咧，佢就谂住嗰个球员转得快咧，个波踢得快，就用劲。
3: 但反而个波会弹走，弹出界。
0: 细个啲男仔成日都以为力量系取胜嘅，记得打康乐棋又系，即
4: 系
0: 好大力咁样嘢打咧，最后又飞咗出去咧，又打唔中咁。
4: 所以细个学少林功夫，大个学太极咯。
0: 系啊，喂，讲开少林

0: 企又系，
1: 系啊，
0: 即
1: 系
0: 好大力咁样嘢打咧，最后又飞咗出去咧，又打唔中咁。
1: 所以细个学少林功夫，大个学太极咯。
0: 系啊，喂，讲开少林功夫咧，依家打紧 NBA 啦，咁啊，云班野马咧未去学少林功夫嘅、啊，我好似有另一位嘅球星咧，好似波士顿队噶，波士顿 Celtic 队咧，又多咗位球星咧，
1: 又
0: 去咗学，系啊，学咗少林金刚樽啊。系啊，即系踎到好低，踎到好低，跟住只脚咁样，
2: 系蹬落嚟
0: 嘅蹬。系啊，好夸张啊，真系。
3: 点样可以帮到佢入樽啊？但系
0: 真系唔知道啊。
3: 咁弹跳你会特别劲咗嘅咧？
0: 睇嚟 NBA 球星啦，去到少林寺学法咧。可能會成為風潮喎，
1: 應該係喎，武、
0: 啊、
1: 當都應該諗自己點樣做啊 marketing
0: 喎、啊、
3: ，WNBA 要去峨眉拜訪下，
0: 係啦、啊，應該要啊！我而家好多 WNBA 球星都係中國嘅球星嚟噶、啊，即係包括即係之前嘅李夢啦，立邦詹姆斯、女版立邦詹姆斯李夢啦，依有韓旭啦，打緊 New York 隊啦，我冇記錯，仲有咧呢個小寶啦，咁啊，全部咧都係即係粒粒皆星噶、嗯，即係所以我哋國家咧籃球都可以衝出去。喂，不過講玩咧，即係聽翻啲去玩嘅歌咧，咁就 happy 下。听下呢首作品。

0: 阅读是一个好习惯，而家我哋除咗有纸本书之外，唔少人都会喺手机、平板电脑度睇书，甚至直接买一部嘅电子书。但你有冇谂过书系点样发明出嚟嘅咧？喺冇书嘅时代，知识要靠背或者刻喺竹同埋石板上面，直到中国发明造纸术同埋印刷术，文明先至可以进入寻常百姓家。想知道第一本书系点样嘅？转头 Yana 话你知。讲起睇书，我想大家都有不同的阅读的习惯，例如是有些人喜欢朝头早看，或者临瞓之前看，甚至书的质地都有各自的喜好。而 Yana 我就是喜欢看纸本书的，因为现在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方法看嘛、iPad 啦，或者是电子书啦、
1: 或者平板啦、或者一些电子书那些 K 字头那些啦。喂，你们有没有想过曾经买那个这么单一用途那个 K 字头的什么道？
0: 其实有一半噶，你哋有冇啊？
2: 有，但我就冇再出新嘅，就去再追
0: 啦。冇再买，我发现我买完之后用咗两个月就喺屋企，
1: 真系
3: 冇尘埃啊！喂，
0: 冇埋电啊！
1: 喂，不如我帮你低价买咗佢啊！
0: 你
1: 都冇用，系啊！我曾经。即系话晒我都系一个作者，但系你叫我真金
0: 财子，
1: 唔系真金白银咧买一部咧、我又唔舍得，我真系唔舍得买。
0: 但系唔贵噶，
1: 我知，但系佢功能好单一啊嘛。我唔知道小华你有冇兴趣啊？呢啲咁嘅电子书嗰个再睇啊！我意思
4: 我都系用翻平板或者手机睇嘅。如果书嘅话，
1: 你觉得头先我讲嗰个乜道乜道，你知我讲咩啦？
4: 我知啊，
1: 佢系细少少噶嘛。你咁
4: 佢说服唔到我特登买一个 device 系只系单一用途。
1: 系啊，佢都
2: 說服不到。如果佢可以贪食蛇，你会唔会开心啲？
4: 如果再多几个嗰啲咩炸炸弹嗰啲，可能会好啲。
1: 咁啊，又变咗质咯。

0: 咗平台自己买一个低价、低配版咁样试下。
1: 咁点解我会嗰阵时买咧？系因为成日觉得咧，即系睇书要拎咁厚出去，好重啊！我啲女仔啲袋咧，有时候比较细啲噶嘛，装唔到一本书。但我又想即系 MTLQ 或 Time 嘅时候睇下书，所以我就买咗。咁点知买完之后咧，发现我都系真系中意书嗰个原本可以揭嘅质地，又可以写下嘢、间下嘢，睇到边咧画到边，我会再开心啲咯。阅读变成
0: 不过即系讲真嘅，即系依家今时今日，其实即系阅读都有好多唔同嘅方向同埋技巧啦。有更加多朋友中意听有声书嘅，其实无论喺网络世界啦，以至即系一啲叫做聆听平台啦，咩 cast 咩 cast 嗰啲，其实好多人都有啲书本嘅解说。我有阵时即系喺车上边，我都喜欢开嚟听嘅。即系你未必系单单啊听收音机，当然好 catchy， 好 update 到一啲时事啊、生活嘢啦、好听嘅歌曲啦。咁但系即系除此之外，我都想有啲知识含量或者知识养分去增长。咁我有阵时我会开呢啲嚟听咯。不过话说回来，其实古代咧发明造字啦、印刷啦，点样将本书真系用。线啊，穿埋一齐啊，点样做得好呢？都好考究嘅，
1: 绝对系。所以依家就介绍下啦。以前咧，可能三千几年前，尤其商朝第一次出现书嘅时候咧，佢系写喺龟甲同埋一个牛骨上面嘅，即系有啲似我哋讲嘅甲骨文咁样啦。后嚟咧再推进啦，去到春秋战国嘅时候啦，就出现咗竹简书啊，即系我哋睇啲古装片咧，咪一卷卷用竹整成嘅书嘅，咁嗰啲咧就好重噶，可能你要好多卷咧先可以。写到一本，譬如《道德经》咁样啦，五千几字，所以我哋成日听一个成语咧叫学富五车，原来就系咁解，因为咧啲竹简太多啦，要成车咧先装到一本嘅书啊。
0: 不过即系如果用古代说法，就应该学富五居啦。
1: 系，如果个系，
0: 即系当然，即系呢个，多谢你。
1: 我唔记得咗系
0: 多谢，多谢你，多谢你赞我讲得好。唔系，即系我觉得，即系有阵时你望住文本去讲，有阵时会讲错。但系即系古代啲嘅说法就系、是、即系居水马龙啊，学富五居啊咁样啦，系咪 ？Anna，
1: 冇错，系啊。咁跟住竹简之后咧，就变咗造纸术就开始出现啦。咁啊，真系同我哋依家睇嘅书咧比较接近啲嘅。咁但系佢都唔系一本本嘅，而系咧系一逐逐啊，即系所以我哋就会话开卷有益，因为佢系一个卷轴咁样嘅，即系我哋平时睇咧就打开嘅，咁你再落咧就变成依家叫做蝴蝶状啊，就真系似我哋依家睇经嘅书，尤其系咧我哋睇圣旨咧，咪一打开嘅时候咧。即係咁樣開卷有益，跟住我哋再落咧就係頭先阿歐講啦，會用繩纖即用啲線啊，釘成一本嘅書，就再近代啲噶啦。咁然後慢慢發展成為我哋而家一本一本唔同類型啊，可以就咁打開嘅書咯。咁所以個書嘅發源咧都有佢哋自己嘅巧妙喺入面，係啦。
0: 睇實體書都幾好嘅，有陣時俾大家真係睇實體書最好，好似頭先小白講玩樂啊，或者我都做得到嘅時候去玩咧，你點樣可以甩咗個手機咧？
2: 你知唔知睇實體書其中有一種書咧，我最唔中意睇，我都要講
3: 乜嘢？
2: 就係嗰啲好硬皮嗰啲書，係
0: 因為
2: 好難揭
0: 同埋好容易爛啊！
2: 係啊，我揭多啲咧，跟住佢中間佢爆出嚟嘅咯喎，咁所以呢種書咧我最唔中意，
0: 我都好唔中意噶。不過咧。有一个出版社我好中意噶，但系佢又专系做呢啲书，
2: 有啲咁嘅
0: O 字头嘅嗰、那个出版社，我最唔中意嗰个硬皮书，你揭得两揭咧，入边咧佢就唔知黏得唔好咧，佢嗰页就会飞出嚟噶、
2: 啊。你平时啲书烂咗，你只可以黐噶嘛，哇佢又黐唔到噶，
0: 系啊。
3: 所以而家只有出俾啲 B B 睇嗰啲书咧，你系完全系摧毁唔到佢嘅，咬又得，浸水又得，你点搣都搣唔烂嘅咯。买一本俾你啊，小白，好唔好？
2: 好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再猛烈打击伊朗后，美军向伊朗境内目标实施自卫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厄尔布尔士省西部和石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方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又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又驳斥美国指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讲法。伊朗据报

動用無人機襲擊位於巴林的美軍第五艦隊，但美軍否認只是假新聞，沒有美國軍艦受襲。另外，霍士新聞網報導，總統特朗普說他和伊朗官員直接通話，對方請求他停止轟炸。他又警告，如果伊朗不簽署協議，美國將持續行動。伊朗官員指責特朗普說，批評對方只是為避免對伊朗開戰而尋找藉口。英國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局勢持續動盪，大批民眾連續第二晚上街抗議一名蘇丹男子星期一在當地持刀傷人。在紐敦亞比大約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員投擲物品，警方出動水炮驅散。北愛爾蘭

0: 北部的科尔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名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襲擊觸發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車和巴士被縱火。警方星期三在貝爾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結束服務。日經平均指數報63,591點，跌548點，港金報38,010元，跌9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81.01美元，卖出4,082.2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咧，现时近住香港科技大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场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车龙咧分别排到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同埋影业路近住宝宁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清水湾道近住香港科技大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现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龙尾分别排到去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同埋影业路近住宝宁路。而另外咧，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同时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同时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咧，较早前咧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驾驶人士咧经过记得要留意翻。而同时咧，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架车龙咧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恒丽园，咁途经荃湾路嘅巴士服务咧，或者会受到影响，市民咧请考虑使用港铁服务，又或者系其他嘅公共交通服务啦。咁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封闭紧，架车龙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恒丽园。同时咧，途经荃湾路嘅巴士服务或会受到影响，市民请考虑使用港铁服务，又或者系其他嘅公共交通服务。而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断断续续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院。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劳资审裁处，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呢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而另外咧，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咧都系比较慢车。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将军澳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仍然都系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最后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有正能量。
3: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4: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6: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7: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比较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5.1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五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凸咗喺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6: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早晨，早晨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美国五月份嘅整体通胀咧升咗上去三年嘅高位嗰度啊，咁啊拖累咧美股啊三大指数咧都真系有个比较庞大啲嘅跌幅出现咗啦。道指要跌啊，跌953点啊。至于咧标普五百指数啊，跌119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509点啊，港股 ADR 咧同样要跌啦，跌191点啊。咁见无论系日经啦，以至咧南韩嘅股市咧都要跌啊。亚洲区内嘅股票市场气氛咧都唔多好噶啦。究竟系咪真系好似同呢一两日嘅财金达人一路倾一啲股票议题，以至投资议题嘅时候，大家都觉得为聚焦无论喺呢个足球嘅世界，以至依家其实都开紧打啦，就系、是、咧 NBA 方面啊吓，咁啊有啦，圣安东尼奥马刺对呢个纽约人啊，咁啊纽约啲 Ibanka 咪喂唔好炒嘢字啦，我哋不如咧就投入翻 NBA 嘅情绪之中啊，唔知系咪咁啊吓，系咪全部都坐晒喺麦迪逊公园球场嗰度睇紧波咧？咁啊，转头开始咧，散股民就可以观察一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啦。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3: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1: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一个正嘅朝早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你讲健康，
0: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阿 O 揾嚟咧，羽毛球教练亦都系咧一个好著名嘅羽毛球嘅 KOL 啦 ，Austin 啦，张天豪，早晨啊 ，Austin，
4: 早晨啊，早晨啊 ，O，
0: 你好。

0: 好啊，嗱，我知道咧，你年轻嘅时候咧，赢过全港嘅男双啦，同埋混双嘅冠军啦，咁啊，毕业之后咧就啊做咗好多网络嘢，咁我自己咧都系睇短视频认识你，咁可能喺短短嘅六十秒片入边，我知道原来咧自己由细到大学打羽毛球好多姿势啊，好多开波嘅动作咧都做错咗啊，咁所以咧今日不如咁啊，我哋做个电台版，又揾到一个好叻嘅教练，可以好精要咁样将一啲羽毛球踢呢嚟紧嗰三四集去同我哋好好分享啊。不过我想先问一样嘢先，我成一开始羽毛球呢个运动点样吸引到你呢？吓，
1: 好搞笑，我系入选校队。跟住我就一入选就打赢晒全部人，但我冇练过羽毛球嘅，系所以纯靠天赋嘅。你打到波，你不如试下入校队啊。跟住一入，喂、哎，我打赢晒现任校队全校最劲咁样，但系冇练过波，跟住心谂，原来我呢种天赋嘅，咁我不如试下羽毛球。
0: 哦，哇，好犀利，好似上天俾咗呢个 gift 你。咁依家当然将羽毛球发扬光大啦。即系如果你话喺香港揾一个羽毛球嘅 KOL 或者网红嘅话，我估你唔数第二都数第一，或者都数 top three 啦，系咪啊？
1: 即系 view 数系全港最高嘅，一定系。
0: 好犀利！咁我想话，唔好讲 view 数字啦，咁。点样由参加全港比赛，以至自己会进入社交平台去将羽毛球运动去推广咧吓？
1: 因为我想代表香港嘅之前，但我系因为即系入港青之后受伤，所以就冇机会去打港队咁样。即系嗰个位系我入咗港青，大概十五六岁，跟住选拔咗大概两年到，佢谂住升我上 elite。Elite 下一个
0: 精英运动员啦，
1: 精英运动员之后就会上港队。但我喺精英运动员一年个期间，我系受伤咗三四次。
0: 系边个位置啊？
1: 系个条腰受伤。
0: 哦，
1: 咁唔系特别好得翻。咁佢又大把人选，即系我年纪有大概三四个人选，我
0: 系
1: 其中一个。系，咁就唔需要我啦。即系我受伤咗三四次，第四次发现我选拔唔到啊，咁样即系冇选就俾人踢出咗。咁就冇得。
0: 代表中国香港队啦。不过头先我都有讲话个天就係咁㗎啦。闩你一栋门，开你另一栋门。依家你亦都有好多维度嘅一个叫做可以同观众啦，以至网民互动啦。我再问多少少一样嘢，就係你嗰个位有冇觉得即都令到你转型成功，反而要多谢嗰个伤患。又调返转头就係、是嗰、那个伤患其实有冇影响你依家，譬如教练嘅工作啊，以至你之后打波，其实嗰、那个伤患都系棘住，系点一回事咧吓？
1: 系退出咗精英运动员之后就冇受伤过啦，嗰个位
0: 系咪？
1: 因为佢嗰度嘅训练系
0: 你有冇好嬲自己嗰位好唔争气？有啲人系咁嘅，有啲人系乐天啦，即系话乐天之命啊，我唔紧要，我冇咗呢样嘢，未拥有另一样嘢咯。但系有啲人会系不断追悔以前啊，即如果唔伤条腰啊，依家咪可以咁咯啊，嚟紧名古屋亚运未有我份咯，即有啲人系会咁样，你系属于边种人嚟嘅？我
1: 有咁谂过嘅，所以就颓废咗两三年。
0: 哦，
1: 跟住嗰阵时拍紧拖，
0: 系
1: 其实因为我分手，所以先至会拍呢啲 social media，、
0: 哦、
1: 因为太伤心，而唔系因为我退出咗精英运动员咁样。
0: 系
1: 啊系
0: 哦，几有趣呢、啊這个经历都咁嗱，当然啦，即系依家都有好多羽毛球嘅视频啦。第一开始系已经系数到去2001年就拍呢啲羽毛球嘅短视频啦，或者系咪一开始呢个动机都系将羽毛球运动推广同埋教人哋啲踢呢？第一二条片系讲咩噶？我想问。
1: 哇，你唔好提啊！第一二条片系差到离谱啊！
0: 系点样？讲嚟听下。
1: 即可能有个好细嘅 intro， 有三十秒，我鬼有人睇咩三十秒 intro 喺 IG 咁 short 咁样，跟住拍完之后系仲要打啲波冇文字，净系 show 自己技巧咁样，系完全唔得嘅，系搞唔掂，即系我头三十条片都系完全唔爆嘅。
0: 跟住到边一条系啲人开始欣赏你？我哋嘅说法就系话，如果网络世界，哇呢条片唔只系面向自己嘅观众群，譬如一开始嘅 follower 系得200人咁先算，唔止突然间爆咗，有200,000人睇。究竟去到泰国条片，去到马拉有啲朋友仔话，不如 讲下羽毛球，因为马拉都系羽毛球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国家啦，系咪先？咁当然即系咁嘅一个说法，你系边一条片开始爆咧吓？
1: 呢一啲嘢冇 overnight

0: success 嘅，都係不停咁進步1%咯。即係只要你每日進步1%，你100日之後你就進步1%，咁你就超越咗好多人。但好多人都唔會話：哇，我想進步一樣嘢，每一條片進步一樣嘢。係即係無論燈光啊、文字啊，全部都係 statistics analytics 啊，喺個邊個位多人直接跌啊，少人睇咗啊，咁樣我就會睇呢個位要 tweak tweak， 要再做好啲咁樣，即係每一個細節再好啲，個場地又好啲，個燈光又好啲，個相機又好啲，全部好到極點嘅時候，就會變成我係無啦啦係全世界最出名嗰幾個social media 羽毛球。
1: 打羽毛球最好玩係啲乜嘢咧？
0: 最好玩係贏咯，我諗你唔贏就喂咁我係 competitive 噶嘛，咁我中意贏，所以我先至會打噶嘛，係啊。但係我覺得好多人。正常嚟讲，打波一个运动系我听过羽毛球系全世界最长寿嘅运动咯。即系如果你打羽毛球，唔知点解，但系就有嗰啲研究指出咁样咯。
1: 咁啊嗱，又讲下视频以外啊，你都会教下实体一啲学员啦。喺之前嘅时候，你教长者啊、同年纪嘅人啦，定还是小朋友多咧？你自己喜欢吓？
0: 我无论咩年纪都喜欢嘅，因为只要喜欢羽毛球啊，即系佢系。用心学嘅，我就根本就用心教，即系好简单咯。小朋友我唔系太中意，因为有时家长逼落嚟咧，个小朋友都唔愿学，咁我个小朋友就啊唔想打咁样。但系咧我就好有心教咁样，其实唉都教唔落啦。即系我有教学校啦，咁嗰啲小朋友通常都系自愿嘅，即系校队嗰啲。但系如果私人嘅话咧，就可能阿爸阿妈喂呢、這个上好啊，你跟佢学你会有啲进步啊咁样。但系个小朋友就啊唔好啦，我唔想学啊。跟住你嘅时候就 hea 你咯，
1: 系
0: 喂。咁样打高球嘅，跟住佢就哦应付你啦，打一打啦咁样。咁过咗成个钟之后，我都唔知道教咗啲乜嘢嘅，即系佢唔愿听啦，根本就。
1: 如果退休人士或者在职人士系点噶？
0: 系啦，好问题。佢就系、是、通常都好用心嘅，因为佢哋系花自己嘅钱去想短时间内进步啊嘛。咁佢哋话哇，原来咁样打嘅呢个防网，咁样打呢个跳波，就会基本上我冇一个。20岁以上嘅学生系唔认真嘅，系认真到好离谱，我觉得系啊，
1: 系仲会可能课后仲会 test 你，阿 Sir， 我前排咧练习咗呢个可能放网前啊咁样啊，你觉得我呢个姿势有咩改进咁样，跟住可能你仲会叫做 DM 翻啲学生或者同佢哋讲翻，你可以啊即左手或者个脚步咧可以擘大啲个腿部，咁你就可以做得好啲咁，我估系咁啦，
0: 冇错 e x
1: 我打羽毛球真系好水皮，好水皮啊，不过即系喺你面前我就好多嘢想问。好精准喎、呢位年轻人所有嘢都咁样。咁精准可以系羽毛球嘅落点，可以系扣杀啊，可以系拍片拍得叻。打得叻嘅人未必教得叻，教得叻嘅人未必懂得拍片。咁但係我眼前呢一位朋友仔呢，佢又打得叻，又懂得拍片，又讲到又教到。咁所以我就请佢上嚟晨光第一线教下大家打羽毛球。嗱，第一集呢暂时系咁多先啦。咁啊同我哋专业嘅羽毛球教练张天浩傾住咁多。下一集呢我想讲下啲实际啦。其实喂羽毛球买块拍贵啲系咪好啲啊，几时穿线啊，要咩装备啊，或者平时有咩基本技巧要知啊，要拉咩筋啊，冇咁容易受伤啊。接住嚟嗰两三集我就想讲下呢啲方位好嘛，教练。
0: 好啊，好，
1: 好，下集再同你倾偈，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小白、
3: 阿欧、
2: Vicky、
3: Yana，
2: 晨光第一线。
4: 晨光追踪31。
5: 好啦，星期四嘅早上，咁到底今日夜晚追踪31上面会介绍啲乜嘢31台嘅好节目呢？等我揾下我哋嘅追踪大使啊，刘畅先。早晨啊，追踪大使。
6: 早晨，小范，早晨各位。
5: 啊，呢个新名嚟嘅追踪大使。
6: 系失礼失礼。
5: 啱啱改嘅，但系都应该用一日嘅啫。
6: 系啊。
5: 好啦，咁同我哋追踪下咧，今日夜晚9:30嘅时间啊，铿锵集到底系讲啲乜嘢议题呢？
6: 嗱，今集咧即系讲世界上大家都好关心嘅议题，讲紧油价，咁啊油价，
5: 我都好关心、啊，真系我都要入燃料个车。
6: 冇错啦，咁啊话说大家知道啦，即系中东局势而家好动荡，好紧张啦，咁啊所以导致国际油价就飙升，咁啊影响到我全世界之外，影响到我哋香港嘅，咁啊有嗱，但系有专家就分析指出啦，虽然咧我哋香港系一个成熟嘅服务型经济，咁啊个 個強韌性咧比較勁嘅，所以咧即係如果嗰個衝突持續咧，

0: 咁即係雖然我哋可以暫時頂得順啦，嗯，但係嗰，那個如果嗰個持嗰，那個衝突持續一大段時間嘅話咧，即係總有一啲比較溫和嘅叫做輸入性通脹咧都會出現嘅。咁，
1: 嗯嗯，
0: 啊，為咗呢樣嘢咧，政府啊緊急成立咗一個跨部門監察燃油供應專組，咁就係統籌呢個對應呢個油價嘅波幅。咁你而家聽到呢度嘅朋友咧，可能覺得喂，我揸車好似小白咁樣就話緊張啫，我要入油。咁但係原來咧，即係石油作為一個基礎嘅生產要素咧，原來係影響到我哋民生都好緊要喎。咁乜嘢咧？因為啊，燃油加咗啦，咁啊油價即係我哋入運輸加咗成本啦，存倉啦、物流啦嗰啲成本全部攀升。咁啊，正所謂羊毛出自羊身上。咁啊，呢啲油價攀升，搞到嗰啲運輸成本攀升咗之後咧，咁就會轉嫁去落到去嗰啲消費者身上。即係話可能我哋買卷廁紙、買樽洗潔精用，都會有機會會因為咁樣咧有增加。本嘅壓力，
1: 你諗下洗潔精個樽啊，咪又係呢啲油嘅副產品嚟嘅？
0: 咪係啦，嗱，你咁運嗰啲貨物其實都係一樣係運輸成本。咁啊，所以今集鏗鏘集咧就會同大家咧，即係從呢個跨境貨車嗰啲運輸成本，去到街坊嗰啲藥房定價嘅策略，究竟係有啲乜嘢影響，會係慢慢同大家講下。
1: 嗯，
0: 另外啦，嗰啲的士小巴業界經營有啲乜嘢壓力呢？建築公司啊、起樓啊嗰啲預算又有啲乜嘢壓力呢？亦都會同大家探討一下。咁啊，亦都會同大家講下咧，好多車主咧想換車啊，就係因為呢一樣嘢，係咪影響到佢哋考慮係咪換部電車，定係繼續買油車咧？
1: 係啦。
0: 咁啊，以至基層家庭各種開支嘅帳單，都會同大家全面探討。咁啊，呢個商界同市民又係咪頂得住啊？下一波嘅加價浪潮咧，政府呢個專責組又係咪真係到位？嗰啲措施係咪真係幫助到業界咧？大家關心嘅話，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鏗鏘集啊！
1: 好，等我今日夜晚咧坐定定睇下鏗鏘集先。另外咧，就十點半嘅時間，親愛的，請別忘記我。
0: 冇錯，咁呢個係一個紀錄片系列，咁啊係會同大家咧關心一下咧阿茲海默症嘅病人同埋佢哋照顧者嘅故事，咁啊充滿洋葱，讚人熱淚，咁啊希望咧用呢個故事咧，即係用呢個紀錄片嗰啲故仔咧，喚醒我哋去關心一下嗰啲阿茲海默症嗰啲失智症嘅病人同埋佢哋嘅照顧者。認識佢哋多啲，關心佢哋多啲。嗱，咁今集咧就會帶大家去到上海啊。咁啊，原來咧上海係我哋全國最早進入呢個人口老齡化嘅地方，而佢嘅老齡化程度咧，亦都係最高嘅城市。咁啊，2019年咧，上海因為咁樣就率先啟動咗一個叫做老年認知障礙友好社區建設嘅試點。咁啊，呢個試點咧，今集就節目咧會大家去到睇下嘅。咁啊，佢哋咧有個社區好特別嘅一間咖啡店，透過呢間好特別嘅咖啡店咧，嗰啲認知障礙症嘅老友記咧就可以喺裏面咧留住佢哋嘅時光。究竟裏面會發生咩一回事，幫助佢哋留住時光呢？如果大家都有興趣想知多啲嘅話呢，今晚十點半一齊留意呢個紀錄片系列《親愛的，請別忘記我》啊！
1: 係啦，咁啊，香港本地嗰啲嘅叫做社福機構啦，同埋啲交通運輸咧，佢哋都會將嗰啲譬如巴士站啊、巴士路牌啊放喺度，就等啲長者咧就繼續可以咧就有好多腦筋咧活動嘅空間啦。上海方面咧就聯同呢個譬如咖啡啊咁一齊做好多唔同嘅形式啦。到底入邊有啲咩噱頭，我哋又可以參照一下咧？大家十點半鐘嘅時間，《親愛的，請別忘記》。我一齊留意一下啦，唔該阿昌，拜拜，
0: 拜拜。

Jeffy 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78%。同大家再睇埋听日啊，明日咧都会有骤雨、哦，星期六咧天气就渐转不稳定啊，随后两三日咧部分地区咧雨势都会大一啲嘅，咁所以心机旁边嘅听众咧，可能啦、啊、今日啊礼拜四嘅早上 plan 紧礼拜六日，喂去边度玩啊？可能未必系一啲咧户外嘅活动，甚或乎咧可能你 plan 紧喂玩水、哦、出船、哦，好似争少少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未经授权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警方话，寻日接获报案，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医管局较早时表示，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通知相关大学医学院跟进有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院方已经即时暂停那名实习医生和屯门医院另一名涉事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早前亦已经就那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三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陆续抵达。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3个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和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辛鲍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承认国际足协在墨西哥城中心广场举办的球迷活动可能在开幕日取消。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再猛烈打击伊朗之后，美军向伊朗境内目标实施自卫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厄尔布尔士省西部和石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说，美方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又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又驳斥美国指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讲法。伊朗据报动用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但美军否认，只是假新闻，没有美国军舰受袭。另外，霍士新闻网报道，总统特朗普说他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他又警告，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美国将持续行动。伊朗官员指责特朗普，批评对方只是为避免对伊朗开战而寻找借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66点，升58点，成交金额1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2点，跌71点。部分港股造价，友邦保险71.85升个六，腾讯控股473.8升8.2。阿里巴巴112.4跌个一，联想集团22.64跌3.4，港交所381.6跌个四，紫金矿业28.46跌1.26，中芯国际71.3跌1.05，华虹宏利131.9跌5.4，宁德时代662.5

0: 半，宁德时代最新662蚊升八个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46，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004点，跌174点。港金报港金系报38,360蚊，跌6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2.18美元，卖出4,113.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近住香港科技大学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场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车龙咧就接近银线湾道回旋处，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清水湾道近住香港科技大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场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现时车龙咧就接近银线湾道回旋处，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目前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现时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骏业街，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犯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9: 今年22岁嚟自英国嘅创作人，原来佢妈咪都系一位心理学家，亦都系非常之支持佢加入乐坛嘅。佢嘅名叫做 Henry Moody。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一分，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嘉明啦，有 Yena 啦，同埋小白，仲有阿 O 啦，同听众朋友倾下偈喎。早晨，早晨 ，Hello， 系咪何生啊？
2: 早晨 ，Hello，
1: 你系何生定何太啊？
3: 系
2: 何太啊
3: ？Hello， 何太，
1: 喂，同你倾下偈，有咩开心事啊？
4: 何生接电话噶，老师，唔紧要，何太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讲下先。
2: 冇啊！我哋因为咁好彩打咗电话上嚟，咁我咧就想同我先生预祝佢嚟紧月尾生日。
4: 系，
2: 因为我哋咧唔喺香港，去咗旅行，所以预早打定上嚟同佢庆祝生日。
4: 咁、哦、你哋就系去旅行，去到庆祝啊何生嘅生日啦。
3: 嗯，
2: 冇错，因为我哋通常原则上。近呢十年咧，都系尽量可能嘅话喺生日嘅时候都出去玩嘅。
4: 哇！你今年去边度玩先？个计划系，
2: 我哋今年就应该系上大陆啫，咁就去呢、這、一个甘肃。
4: 甘肃，
2: 甘系啦系啦系啦吓，边个
3: 城市啊？
4: 都好北下噶嘛，甘肃。
3: 系。
2: 算啩，我其实
1: 四川
2: 系好知道个地图喺边度，系啦。不过就系一大班朋友咁样去咯。
1: 开心啊！嗱、哦，甘肃咧即系有呢个天赋之都嘅美誉，有多农作物好好食噶嘛吓。
2: 系希望啦，希望啦。
1: 咁啊，玩得开心啲啊！不过热啊，记得带嗰啲小风扇啊，或者饮足够嘅水啊，知唔知啊吓？
2: 好，
1: 睇住老公啊，叫老公又睇住你啊，好嘛吓？喂，何生喺咩隔篱啊？
2: 喺度喺度，你
1: 叫佢讲几句啊？
3: 好啊，
5: 你好，
1: 喂，
3: 早晨，
1: 寿星公，祝你长命百岁，身体健康，
3: 生日快乐、啊，
5: 好快脆就长命到八岁噶咯，
1: 系咩？咁啊好，咁啊好，你而家好呢咩年纪噶？我想问何生你，
3: 今年
1: 几
3: 多
1: 岁咧？你几多岁噶？
5: 今年是这个的古稀之年啊。
1: 哇看看你不似喎、啊、成个僆仔咁嘅把声。要你啱啱大学毕业啊，以为你大学毕业啫。
4: 系咯，其实何生把声
1: 佢真系好年轻，
4: 似系我哋细个打机根基嗰阵嗰啲声嚟。
1: 系咯，
4: 喂，两蚊摆喺度咯，
1: 或者同我哋差唔多年纪啦。你去到古稀添啊，真系。
5: 最主要因为听得你哋多啊，
1: 多谢多谢。
5: 听得你哋多咧，你哋都系处一个开心同一个老年青嗰个嘅精神啊。
1: 唉，多谢。
5: 咁变咗咧，我都唔可以。可以咁落后噶嘛？我都要跟住你嘅步伐噶嘛。
1: 多谢多谢
3: 多谢
1: 多谢
3: 多谢你啊！好开心啊！听何太讲话，你基本上过去呢十年都系年年出去贺生日噶、哦。
5: 好彩啦，因为呢个系好彩啦，同埋好感恩有，即系可以咁讲啊。除咗自己嗰个能力之外，仲有我 partner， 即系我太太咧、都可以咧，都可以做一个即系可以陪伴我走啦，真系。
4: 系呢个都好难得啊！今年你哋庆祝咧就去甘肃啦。咁啊，喺过去十年嘅时间，你哋有去过啲咩地方？有冇特别难忘分享一下？
5: 哇，好多喎、啊！
4: 系嘛？
5: 最开心嗰次就喺呢一个嘅。庆祝佢嘅生日咯，庆祝我老婆嘅生日就嗰次就喺呢一个嘅瑞士咯。
3: 哇，正喎、
1: 啊！瑞士啊，
5: 嗰年咧就喺我哋个早餐嚟，哇，好有印象，就喺萨尔斯堡嗰个嘅餐厅嗰度食早餐。
1: 哇，犀利喎！咁啊，开心啦，
4: 唔怪之咁难忘
3: 啦，系啊，精心计划过。

0: 系啊，仲要最开心系太太嘅生日，
1: 系啊，最开心系呢啲啦，即系有 planning 嘅，我听得出何生咧精心部署嘅，
2: 有心思，
1: 系啦，阿太太咧少女年代咧已经跟你噶啦，咁你又带佢上翻少女风系咪啊？啊，咁啊开心啦！
3: 少女风啊，真系可以话真系唔系一定好容易见得到佢咁噶。咁现在即系话咧，我都好辛苦先追到我老婆啦，都好辛苦先去到睇到少女风。
1: 系啊，
3: 我哋第二次上去先见到少女风嘅啦。
0: 系 啊，少女风都扭扭拧拧噶嘛。
1: 系、啊啊、有阵时又要拨开云雾先见到呢个少女风，上到去买翻排朱古力拎仔落嚟，跟住搭翻嗰啲小火车落翻去，啊、落翻去 service 啦，系咪？几好，系啊。
2: 有咩生日愿望啊，何生？
3: 其实我生日愿望好简单、嗯、大家都是开心大家都健康啦、嗯、最重要其实我今天听新闻又说他们未医疗又打过仗那变成我最即是老土同埋好好即是说所谓一些的好行货就说希望他们快点和平啦即、嗯、是说不要再继续就可以令我们大家的生活好过一点啦因为其实这些生活呢其实现在是因为个战争呢紧做不嗰啲嘅物價咧不停咁飛上，咁都影響到大家個生活嘅
1: 係。係啊，希望即係早日平息啦，或者透過啊世界盃，大家真係聯絡下啦。即係嗱，即係伊朗又排隊去到踢波，咁大家唔好生事啦，即係唔好有嗰啲咩襲擊咩襲擊。我估大家唔想啊，有咩事球場踢波見係咪先？踢完場波和和氣氣咁就算啦，係咪啊？
3: 係啦。
1: 嗯，
3: 打和最好啊！打和
1: 打和，喂，多谢你电话、啊。喂，你而家都系退休人士嚟噶咯，系嘛？两位何生何太吓，
3: 系啊系啊，
1: 咁啊游历下，周围去玩下，
3: 周围去玩下咁啦。
1: 咁闲事有咩做啊？两公婆即系退咗休吓，除咗去玩之外，
3: 哦，咁啊，其实因为我都系一个做好中意做义工嘅、
2: 嗯，
3: 因为我都系一个喺一个领跑个服务咯，我系一个领跑员。
2: 哦
0: 咁、
2: 啊
0: 這個、你自己體能都好好喎、啊，其
3: 實都託賴啦，所以因為我係一個即係好感恩，點解我依咁嘅資質、咁嘅體能咧都做到，
1: 嗱又謙虛啦，
3: 好多嘅馬拉松，咁變咗都所以有個。即系话希望回馈翻社会咯，就
0: 系
3: 嗰个
0: 都睇，即系听得出咧你嗰个真心啊！因为第一你嘅背景啦，咁啊同埋陪跑员其实好难嘅。你首先你要有自己嘅体能啦，同埋要懂得去照顾人，亦、嗯、都有能力去到照顾人，但系亦都要继续有呢个心先做到。
1: 有耐性，
0: 好欣赏你，
1: 系啊，
0: 真系好欣赏你。
1: 呢只歌啱啱正好、啊，你帮我哋踢埋歌，讲咗好多次，你系领跑员，平时系陪跑嘅咁样，跟住话太太又拖住只手陪。陪着你一路走啦，
0: 朝朝又陪住晨光第一线，
1: 系咯，好好听喎、啊、你，
3: 冇错冇错，
1: 好嘛，咁一齐听歌咯，好嘛吓，
3: 多谢晒你咁多位啊，多谢晒，
1: 祝福你每一日都幸福快乐，拜拜，
3: 多谢多谢，
2: 多谢，
3: 大家都幸福快乐。

带嚟新啲嘅版本，有陆冠廷嘅陪着我走，陪完我走会陪翻你走。经典系需要一齐听嘅。卢冠廷卢卢加上刘天兰嘅作品陪着你走，送俾一对恋人们去甘肃玩得开心啲啦。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繼續世界杯系列啦，咁啊呢一个咧就真系整完之后可以放喺个世界杯你屋企个杯入边慢慢食嘅，
2: 饮定系食噶？
1: 食嘅，咁都系器皿啫，
3: 系啊，仲放喺碗都得，系咪？
1: 你都可以用碗去到。
2: 超級碗都可以飲嘢
1: 嘅，係啦，去到飲嘢。
3: 我哋朝頭早舊時，我哋細個最興啊，倒啲牛奶落去，倒啲 confit 嗰啲脆片落去，係咪先？咁你點定義係飲嘢定係食嘢咧？
1: 係啦，
3: 嗰兜嘢，總之嗰一兜嘢啦。
1: 冇錯，所以我哋用個杯去到裝住呢啲嘢。咁係咩嚟嘅咧？咁啊，今日就可以試下一個咧，就係叫做椒鹽粟米。咁啊，拼呢一個嘅脆炸雞軟骨。
2: 哇！
1: 一聽呢啲咧，
3: 哇，好睇波喎呢啲嘢，
1: 成件真係好睇波。
2: 平時唔飲汽水都好似要開翻罐汽水咁樣喎。
1: 係啊，就算你唔飲甜嘅，你梳打水你都要飲啦。唔係真係對唔住自己。好啦，咁啊雞軟骨咧就準備好似講大咗少少，唔好意思啊。係啦，咁啊雞軟骨咧就預備啲咁啊300克左右啦，咁啊洗乾淨佢啦。咁啊洗乾淨咗之後有個步驟要留意嘅，就係要徹底將佢咧就整翻乾佢先，跟住先處理嘅。咁啊另外就甜粟米啦，你中意甜粟米有得。

0: 超甜粟米都得，即系水果粟米又得，你自己个人喜欢，咁啊准备定一两条。其实呢份量都系你随心嘅，你中意食多啲，因为一场波都90分钟啦。咁如果而家分组赛嘅话，咁啊啱啱即系嚟紧听日开始嘅呢啲吓，咁啊都90分钟就冇加时嘅，咁啊所以就你自己因翻个份量
1: 系
0: 吓。不过食嘢好奇怪，你睇睇阿波咧会唔记得食嘢？
2: 系啊，
0: 你会唔会噶？
3: 緊張起上嚟真係
0: 真
3: 係
0: 唔
3: 記
0: 得咗，
1: 即係嗰場波尤其刺激咧，你一定會唔記得。但如果有陣時講真，分組賽有陣時都係以和為貴咁樣，即係大家都係無求一分，留下力，冇話大炒對手。
0: 又有啲就諗住點都要攞三分嘅，咁就唯有努力啲啦嚇。即係譬如啲強隊咁，你咁都輸，係咪？不過好難講㗎。你上一屆世界盃，你阿根廷第一場波都輸咗俾沙特阿拉伯啊，結果點啊？冠軍
1: 係啊，同埋好多時候啲弱隊咁一定係想守和。你啲强队啦，咁咪难免有啲闷咯。攻防战未必下下都好睇嘅。
0: 系啦系啦，好啦，咁啊鸡软骨咧就都系自己腌白佢啦，攞啲绍兴酒啊、胡椒粉啊、生抽啊、蒜泥啊，咁啊亦都攞啲生粉，咁啊又一齐腌一腌佢咁样。咁啊你想嗰个步骤亦都好简单，咁啊整完腌完佢之后啦，大概20分钟。

0: 呢一個嘅炸粉，咁、你可以落鍋去做嘅。咁如果你話喂，我都係想睇世界盃，唔想喺廚房搞咁多嘢，咁當然就係神器，就係呢個氣炸鍋啦，係啦，咁亦都可以炸一炸佢咁啊得噶啦。咁至於粟米嗰方面咧，其實如果你想健康啲咁，當然係烚粟米啦。咁又你想炸粟米嘅話咧，其實亦都可以用鍋或者用呢一個氣炸鍋。咁我上面我中意用少少，譬如七味粉啊，或者你其他嘅孜然粉啊都得，咁啊炸炸佢。咁另外整完之後，其實你已經係準備咗一盤嘢，你可以一路睇波嘅時候就一路慢慢食，即係送飲品呢啲就絕對係一流。咁啊，揀啱自己一場中意睇嘅波咧，呢啲咧就最好都係凌晨三點鐘嗰場波，因為呢個時間啲尷尬，你早餐食呢啲有啲 heavy，
1: 係反而朝頭早覺得太清醒。
0: 下個禮拜應該要揾啲點樣將油炸鬼改造。或者煲咩粥去送足球，
2: 因为你始终咧讲多一句啦，你凌晨三点嗰场波如果入到淘汰赛咧，小白，其实咧你差唔多晨光噶啦，你踢两个钟，跟住连埋加时或者要射十二码先可以缺一雌雄嘅话咧，你系真系要去到接近五点四十几分咯，
0: 系咯，嚟紧有冇机会我哋开住嗰个直播嘅时候，我哋做一啲。一两分钟旁述都好啊，人家冇乜做过旁述啊，
2: 梗系好啦。不过我哋有冇买有收费嗰电视？
1: 哦，咁咪睇免费直播嗰二十几场。
2: 哦，好啊，好啊，
0: 收费嗰我自己有俾钱嘅，我可以贡献俾大家。
2: 好啊，好啊。
3: 我的享乐时代。
4: 好，今日咧国际 play day 啦，头先阿欧都提过康乐期啊，话说我头几日咧就邻居聚会，跟住之后一大班人上咗一个 friend 屋企玩，跟住其中咧有一个朋友就拎咗一个好大嘅纸箱出嚟，我本身以为系麻雀台啊，
1: 咁大
4: 系好大，一开咧就系康乐期，而我咧系从来都冇睇过康乐期，都冇玩过嘅，我嗰时唔知道康乐期啊，我唔知可能因为我以前咧就唔系喺香港读书嘅，咁大家去 camp 咧原来成日都会 book 去租借一啲嘅台咧，然后就笃。唔係好似平民嘅 snooker 咁樣，你哋有冇呢一個玩康樂期嘅經驗咧？
2: 有去過啲咩夫人度假村啊，係啊，户外康樂營。
0: 喂，我阿媽好錫我，以前買咗一副康樂期擺屋企。
4: 哇，
0: 係啊，
4: 好似唔平過呢啲期。
0: 我唔知佢喺邊度買啦，若干年前。
2: 我又真係唔知。
0: 跟住上邊可以捉棋噶嘛，咁咪就可以捉象棋，跟住又可以我嚟玩康樂期咁樣咯。
2: 好好啊，好好啊呢個。
1: 我哋以前學校係永遠冇可能爭得贏嘅，唔知點解一小息個鐘一響咧，就會自動有幾個人動咗喺度打緊康樂期。点样跑落去都赶唔到，
0: 因为校工帮佢霸咗先。
2: 我唔记得旧时啲康乐企好似系 SU 管嘅，学生会管嘅，好似学生会嗰啲人私枪手受自己打先，系好曳嘅。
4: 点解我冇嘅？我
2: 好似啫，嗱，我讲好似。
4: 但我第一次玩咧，我覺得好開心啊！一開頭我就望住佢哋啦，一大班人圍埋一齊玩，咁有兩隻色噶嘛，咁所以我本身就試一試，我心諗啊唔得噶啦，跟住最後我又贏咗兩位男士喎。
2: 但即係你又演嘢嘅，原來係
1: 即係好似首先羽毛球九位咁，我冇打過波，一入球隊贏曬咁樣嘅嗰啲咯。
4: 但係因為我係大力出奇蹟啊，所以俾佢哋笑咗成晚，話我係低手先會咁樣玩。
2: 未必嘅，最緊要贏咪得咯。
1: 係啊，
2: 結果輪嘅。好，轉過嚟會有風騷快人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署计划下月起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未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望左镜或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反而减少警觉，因此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作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他认为要将强制安装监测系统推广至其他新登记私家车和商用车辆，最好先找到有效的系统，才能够有说服力要求驾驶者去做。香港汽车高级驾驶协会主席江日雄认为，强制安装监测系统可以扩至其他私家车或商用车，但应该循序渐进，例如由载客

0: 商用車先行。他又建議，特別是私家車應該安裝防追尾系統，亦可以減少意外發生。广西桂林兴安县凌晨一点几发生爆炸事件，导致七死十七人伤。当地公安局话，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系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公安机关正对事件原因作进一步调查。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名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襲擊觸發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車和巴士被縱火。警方星期三在貝爾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結束服務。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軍已經秘密幫助200多艘商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和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这项行动已经促成超过一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特朗普较早时在白宫向记者表示，每晚都有几百万桶石油从伊朗流出，因此油价现时处于每桶85至90美元，而非250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90点，跌117点，成交金额6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6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93点，跌6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6.4升8毫，阿里巴巴108.9跌4.6，盈富基金24.64跌1毫，友邦保险71.8升1.55，中芯国际71.65跌7毫，建滔集团92.1升2.61，联想集团22.86跌1.4，华虹宏利133.6跌3.7，恒生中国企业85.22跌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9，瑞士法郎9.818，澳元5.49，加元5.624，新西兰元4.546，欧元系9.0533。每百日元兑港元4.88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95。日经平均指数报63822点，跌340点。港金报38360蚊，跌6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5.99美元，卖出40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消息直

0: 激报道。
1: Didi 同你讲翻啦，较早前啦，清水湾道近住香港科技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近住香港科技大学对出啦，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诗道一段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印度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嘉陵街。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啦，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行车缓慢。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记住要幸福啊！

好多 fans 中意《迟了悔改》《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比较伤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谂过，系咪要延续落去做四部曲呢？但系最后觉得人生系有好多感觉同结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揾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王少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4: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了。
3: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4: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1: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新一招带给你全新感觉，
3: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小时，脑袋放空，
2: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中120分钟戏，世界全场。

0: 我就早啲推麦俾你问你唱唔唱，唱唔唱啊？今次佢就 miss 咗。
1: 系冇啦，因为头先同我呢度倾紧，
2: 我哋倾紧啲咁正嘅嘢，
0: 系咁样噶啦，杀你一个措手不及，一个真正进步嘅音乐人，系
1: 随时都可以入嘅，
0: 随时都可以入到嘅。
1: 但佢唔系啊嘛，
2: 我其实系
1: 你又何必呢？欣欣
2: 业余嘅，
1: 业余嘅资深音乐人，
2: 冇错，
1: 所以都唔知你咩啦。
0: 资深音乐人，
1: 逢礼拜四嘅话，你都好开心啊吓！今日有我哋三个呢个组合喺度啦，我系睿睿。
2: 我是 Lucky 强
1: ，Lucky 强，
0: 系啊，你系冇入到嘅强阿强啊，
1: 琴日好渣你，有好多 fans 同我讲佢想花烧死啊，古力志灵机爆啊，真系点？
0: 古力志准备呢个世界杯马地，
2: 唔好再同我提古力志呢，
0: 以后就叫古力志，
1: 以后就直头呢一个名系
0: 古力志，
1: 唔可以讲。好啦，咁啊，今日咧，当然啦，一开头嘅时候咧，我就已经同阿。
0: 阿古烈字，
1: 我差啲叫古烈字，系啦，阿古强，咁就喺度讲嘅一样嘢啦。好多时候咧，我都会中意嘅就系即系周围去一啲嘅就好精致嘅地方，或者系一啲嘅小店，希望咧就可以，因为我成日咧都觉得食一餐咧就少一餐，所以就希望可以揾到一啲好嘅嘢食啦，俾大家一齐 share 嘅。咁我就最近咧就喺一啲嘅社交平台嗰度咧见到有人嚟介绍，咁我点解会去咧？第一，好近我屋企，
2: 系
1: 第二。聲稱嘅就係話，即係亦都係我自己喜歡中意食嘅嘢啦，亦都係你中意食嘅嘢係咩
2: 啊 ？M
1: 係乜嘢？
2: 素
1: 唔係就係燒鵝啦！
2: 哇，燒鵝真係不得之了啊！
1: 我想問欣中唔中意食嘅燒鵝？
0: 中意食啊！
1: 帶埋你去，
2: 喂好啊！
1: 帶埋黃太去，我哋四個人一齊，
2: 係咪啊？整一鍋啱啱好。
1: 整个锅咩啊？
2: 烧鹅奶咯，
1: 哦，
2: 跟住再整一碟例牌叉烧。
1: 如果系咁就唔会啦，我觉得可能系会嗌半只烧鹅。如果四个人就半只烧鹅，一个例牌叉烧，你喜欢嘅就配饭又得，你喜欢嘅就食一个奶粉。
2: 四个人呢个组合正，
1: 但系我就同意你讲嘅，因为咧烧鹅咧唔知点解系配奶粉嘅。配任何嘢都唔啱味嘅，
0: 我又覺得咧奶粉係好難夾
1: 嘅，係嘅，
2: 唔好理咧，
1: 唔好理
2: 啦，
1: 冇錯，啜上去咯，
0: 所以我係唔用筷子嘅，
1: 係，
0: 我通常咧如果有叉用叉啦，我揸筷子，
1: 叉咪仲難洗，
2: 走流，
0: 唔係晾少少，跟住就懟個頭埋去，就連埋啲湯一齊咁樣掃落去啦，
1: 咁其實你用手指都得㗎，你最緊要就
0: 做啊嘛，
1: 整個碗內啊嘛，
2: 有嘢問，
1: 嗯，請講，
2: 佢嗰個酸梅醬咧，係真一得一撇。酱一定有啲嗰啲梅啊，有啲渣喺度。
1: 星星好似系自己整嘅，
2: 有冇渣喺度啊？
1: 有渣，
2: 哇，
1: 有渣喺度，有渣喺度。
2: 出边嗰啲咧酸梅酱咧，而家净系得一撇嘢，乜都冇噶啦。但
1: 系
2: 靓嗰啲酸梅酱咧，必须有粒云喺度。
1: 嗱，又咁讲啊吓，我觉得如果你话好食嘅即系呢个烧鹅或者系烧鸭咧，其实咧已经唔在乎嗰个烧嗰个酸梅酱。
2: 系，
1: 但当然有酸梅酱嘅话，你会有少少画龙点睛嘅感觉。
2: 吊起嗰啲
1: 少，同埋你感覺
0: 因為燒鵝其實都係肥噶嘛，
1: 肥嘅佢解個膩，
0: 酸係啦，係
1: 啦，佢可以解膩。咁但係唔知點解咧，就食佢嗰個咧，我直頭係完全冇諗過要點呢一個嘅酸梅醬。好啦，咁呢個後話啦。咁我坐低嘅時候咧，佢係聲稱自己係間酒家 ，OK 個門面咧，其實又唔覺得話係好誇張。

0: 张啊，即系好嚣张啊，咁样旧式嘅一个小小嘅酒家。咁点解系一个酒家咧？佢两层嘅。
1: 喂，而家真系好少酒楼有两层噶啦。
0: 冇错，佢有两层嘅。咁啊，当然啦，夜晚黑嘅话，咁佢会开埋上边啦。咁啊，下即系下边嘅话咧，通常你晏昼咧，我去咧多数都系三点零钟，佢冇点心。
2: 三点零。
0: 三点零钟，两点零，三点零钟。喂，你见到另外一啲光景。
2: 下午茶啊，真系。
0: 嗱，其实
1: 有冇茶舞跳啊？
0: 因为茶舞啊，可能喺楼上有，但我冇上。
1: 旧式酒楼晏昼好多搞啲茶舞，
2: 我就真系冇去过啊！
1: 有啊，
0: 有屋
1: 村酒楼啊，
0: 住又有茶舞跳，收你几多钱啊？
1: 唔知
0: 算啦，我唔知你去啲咩地方
1: 啊
0: ？OK。好啦，嗱咁跟住咧，我就去到啦，咁我去咗两次噶啦，已经，咁第一次嘅话，当然就要食佢嘅就系驰名嘅烧鹅，系啦，咁跟住佢有烧鸭，其实佢啲烧腊咧，其实都系非常非常之出名嘅，甚至乎佢就系有啲嘅就系外国嘅 magazines 咧，都话可能系全世界最好食嘅烧鹅，甚至乎有一啲皇室人员都有食过，咁当然啦，你见到呢啲咁嘅嘢，你会觉得就哇，咁啊真系人一世马一世啦，
1: 点都要试下。
0: 仲有加上咧，就系我晏昼去嗰个时间咧，人真系唔多。
1: 喂，呢个正啊！
0: 你亦都见到嘅就系咧，衣着系光鲜嘅，甚至乎系似系咩咧？嗱，我见到咧就系譬如可能有一啲夫妇，应该咧都已经系退咗休，有啲钱噶啦。两个去到嘅就系即系叫啲烧鹅，可能炒个小炒咁样就有一餐。
1: 哇！
0: 你另外坐低嘅有啲啦，哇！又带住金表啊，自己一个人落嚟就净系食，净系食一个就系烧鹅比奶。
1: 即系可能系大埔嗰啲。啲富豪嚟嘅，
0: 我都冇讲地方啦。嗱，咁我就即系系啦，佢就唔知啊。你见到嘅就系一个二个都系唔系嚟食一啲就系食饱嘢，即系食饱个肚嗰种咁嘅感觉。佢系嚟食好嘢啊！
1: 哇，
0: 系啦，哪怕是系啦，即系晏昼三点钟咁样。咁跟住佢除咗话有呢啲嘅烧腊之外啦，佢仲有一啲嘅就系套餐，都系一啲食开我哋嗰啲咩雪菜火鸭鲜炆米啊，又或者就
2: 系嘅嘢啦。
0: 平时你会见到嘅嘢，但系咧都非常。之出色一流，因為嗰啲我哋都有試過。咁當然咧，佢又亦都唔算話好貴，當然佢係偏中高價錢啦。但係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佢。唔会令你失望咯。
1: 哇，呢样好。
0: 系啦，
2: 我觉得个现象系，即系你好少见到，好少嗰个时间咁悠闲咁去啦。
0: 嗯，
2: 证明你都系富豪之一啦。
0: 唔好咁讲，因为我唔想排队啊 ，B B。
1: 同意啊，我最
2: 同埋咧，有啲人咧真系会嘅，比如你 lunch time 咧，真系午饭时间话一点两点、十二点、一点嗰啲时间咧，你一嚟就附近好多开工嘅人，
0: 系另一批人嚟嘅，你讲得啱。
1: 我
0: 实避
1: 开嘅
2: 时间咧，就已经系唔同啲。
0: 系啦，即系你见到嘅嘢。总之佢就系静静咁样，就系两夫妇食下嘢，一个人入嚟，跟住你见到佢哇身光颈靓，又或者佢就系嗰啲做呢个装修嗰啲工头。嗰啲揾到錢嘅，
1: 係啊，
0: 係啊，咁我就嚟都聽到佢，因為佢喺度傾偈啊嘛，好鬼大聲咁樣，我搭咗我棚咩咩咁嗰啲咁嘅嘢，就喺度指揮人哋喺度做嘢。
1: 搭棚會唔會夾錢食飯啊？
0: 佢自己咧一個人，佢自己一個人咧就係就係食啲好貴嘅嘢，即係可能係嗌一個叉燒，
1: 哇，
0: 係啊，嗌個燒鵝髀咁樣，跟住哇，即係嗒翻杯咁樣，
2: 自己
0: 你覺得好正嘅感覺，係啊，
1: 必須要去，
0: 必須要去。
1: 我唔理所謂營養師啊
0: 咁又唔得，你食一餐
1: 飯
0: 餐。
1: 你知唔知啊？有一個老行專咧同我傾過，佢話如果你晏晝去食燒鵝咧，或者買燒鵝咧，佢話你最好一點半後。佢話一般都係噶啦。
0: 點解咧？
1: 上晝嗰啲咧好多都係隔夜。
0: 哦，即系旧
1: 系
0: 即
1: 系
0: 琴日，
2: 即系今朝烧就
1: 系啦，
2: 半
1: 系啦。佢话你最好真系一点半嗰啲最稳阵。当然啦，间唔同，你自己去衡量啦。但系佢话即系你下昼嗰最好晏少少，咁咧就嗰啲最正啊，
0: 最新。
1: 所以咧，你呢个三点钟咧，我觉得呢个时间正。
0: 哇，真系好好咧，同埋人又唔多啦。咁其实你就会觉得好悠闲啦，好舒服啦。佢亦都即系唔会话哇。咩淋尿奶咁樣咧，就哇快啲擺低咁，你食完快走咁，冇
2: 佢
0: 冇
2: 話趕落場要幾點咁樣啊？
0: 沒有冇落場。總之佢就亦都唔會令到你失望，即係你好多嗰啲咩小炒也好，或者咩都好好食。我唯一時我就會想試下嘅就係去夜市啫。即係夜晚嘅話咧，可能佢有另外一啲唔同嘅 menu， 你晏晝就冇嘅，我都係咁諗。
1: 咦，分分鐘有冬瓜盅喎！
0: 呢個就好似冇
2: 鴨腿湯飯啊！
0: 咁肉酸咁，你食埋嘢好老啊！
1: 冬瓜盅正
2: 超鼠喎，
1: 係啊正，
2: 唔係度度有得食㗎。

0: 钟，
1: 五卦钟唔系度度揾到噶，辛苦嘢噶，
2: 平均140蚊一个度。
1: 咁我有冇做到咁深入嘅调查？
0: 咁我又应该贵啲嘅，佢嗰间系啦。
2: 咁唔紧要，如果系真系真材实料，值嘅。
0: 系。咁所以我就觉得就嗰一日见到一啲另外唔同嘅一啲光景啦。咁亦都系咧，就我觉得嗱，当你食一啲比较油腻嘅嘢之后，你又会觉得点样先至能够画上一个完美嘅句号咧？
2: 梗系龙宝里啦。
0: 嗯，除咗我哋宝里之外嘅话，我觉得系食一啲甜品咯。
2: 哇，
1: 系
0: 咯，系咪啊？
1: 中午食嘅甜品，
2: 红豆沙。
0: 唔系，我又咧再睇到另外啲美食地图，佢就喺附近啲地方咧去第二度食。
2: 你咁自私、啊，
0: 咁嗰一间嘢冇，因为我要试下之后，我先至可以同大家分享嘛。同埋可以嘅就系谂下我应唔应该带啲朋友嚟食啊嘛。好啦，过一条马路嘅啫，咁跟住咧就有一间嘢咧好得意嘅，个门面咧系完全唔知道佢里面系有雪糕食嘅。
2: 哇！
0: 佢系卖啲咩嘢咧？
2: 自制雪糕。
0: 自制雪糕，系啦，个门面你见到嘅就系卖嗰啲嘅就系，譬如可能唔知喺边度度入翻嚟嘅嗰啲咁嘅坚果啊，嗰啲撩结糖啊，你见到佢好唔开胃
2: 啊？唔系啊，撩结糖啊 OK 噶
1: ，OK 啊，
2: 好少地方。
0: 你会买咩？
1: 要有翻啲牙力你
2: 先
0: 系
2: 咯，
1: 先食到啦。
0: 你唔会买噶嘛？
2: 花生糖有冇啊？杏
0: 脯啊，花生
1: 凉果啊，
0: 凉果啊呢啲啦。我未去到嗰个年纪，我知道如果有上个年纪，有啲人都中意买嘅。
2: 选下都好啊。
0: 嗯 ，OK， 咁我就入咗去啦。咁啊，发觉我就咦死啦，有冇雪糕啊？咁佢有，就入去少少，再入边里面嘅铺头嗰度。咁跟住咧就有啲咩咧？既然佢已经卖咁多呢啲咁样嘅啫，唔同嘅凉果，又或者系嗰啲。即系 nuts 啊嗰啲咁咧，咁佢就好声称系自己自制嗰啲雪糕咧，佢系用哇，佢系唔会同你客气啊，即系例如开心果，
1: 佢落好多，
0: 落好多，
2: 铺位面嗰度，
0: 杏仁佢落好多，咁你就系同你嘅雪糕有一个相映成趣嘅感觉啦，你一咬落去嘅时候嘅话咧，又有冻啦，有嗰阵脆脆地啦，你再咬落去嘅，你会觉得个质感系同你一般食嗰啲三色雪糕系好唔同嘅，哇，好好味，你明唔明啊？企喺条街嗰度，
2: 30蚊杯啊！
0: 要啊！
2: 哦，
1: 贵贵地噶，
0: 系啦，即系一球一球同你计，
2: 系
0: 啦，嗰啲味道亦都唔系你一般可以喺超级市场度买到嘅，系啦，譬如可能佢有栗子啊，有开心果，因为开心果呢排好兴啦，
2: 核桃我就中意，
0: 核桃啊，有好似有，跟住有杏仁啊咁样，佢没有同你客气咯，咁向你两球咁样，跟住咧就上面个狂审啊，好多呢啲咁样嘅啲 nuts 咧，哇，你会觉得佢就哇好开心啊，
1: 又会同自己讲，唉，坚果都健康。
0: 系啦，
2: 梗系啦，
0: 冇错，栗子啦，
1: 下面系雪糕，
0: 下边虽然下边系雪糕，系啊，咁但系我就觉得哇，嗰日咧，你晏昼就食咗一个你好好味嘅烧鹅奶，
1: 哇，都几 heavy 喎，你差，
2: 你唔好嚟啦，唔好讲呢啲嘢啦，
0: 系啊，嗰啲位我真系我唔会同你客气啊，
2: 跟住咧整埋杯雪糕，跟住仲有冇？
0: 整埋杯雪糕，你已经饱到想呕啦，知唔知啊？
1: 夜晚饭唔使食啦，
0: 夜晚饭冇食，真系冇食，
1: 已经晏食啦，
0: 已经晏食啦，已经三点几先至开始食，
1: 我谂你搞埋杯雪糕都五点几啦，
0: 五点几差唔多啦，系啊，本来谂住喺附近嗰度都睇下游弋下有冇啲咩嘢
2: 买
0: 嘅，系啦，我本来想买你最中意食嗰啲咩啊？嗰啲叫咩炸
2: donut 啊？
0: 唔系，佢中意食咩？嗰啲叫咩？
1: 响铃。
0: 我本来想去嗰间好出名嘅响，你唔好嚟。但系嗰间嘢，
2: 富足嗰间
0: 嘢，冇错。我想买俾你嘅，点解就去到嘅时候卖晒？
2: 好彩，好彩，唔好食啊！
0: 就系咁样，
1: 系
0: 啊，所以我会觉得嘅就系每人咧都应该要有一个咧，就系呢啲咁嘅美食地图。你哋自己有冇噶？即系有时你耐唔耐咁，会突然之间咧，唔知乜戚起条筋嘅，哇！
1: 就好想食一样嘢，
0: 系啊，
1: 唔系即系你戚起条筋，好
0: 戚起条筋，你会想食有某啲嘢咯。
2: 我嗰日去到深水埗大南街，我就突然间谂
0: 猪人面，
2: 冇错。
0: 嗯，嗱，我带过去。
2: 哇，厚厚嘅，
1: 你又小心啲喎，你
2: 我最后冇去到。
0: 唔係，我即係佢去到之後，淨係飲杯茶咁。
2: 係啦，
0: 我
2: 真係好正啊！冇去到揾唔到啊，咁我唔記得咗喺邊邊啦，即係啦。
1: 咁都好嘅，健康啲。豬肉面都
0: 救咗救咗佢一面，
2: 救
0: 咗佢一面
2: 啦。救咗啊！豬肉面係我嘅，即係其中一個選項，我好想即係專登走去食嘅。另外就真係。
0: 鸭腿汤饭。咁你会唔会去寻找香港最好味嘅鸭腿汤饭咧？
2: 会，
0: 我会噶，即系会有一本簿咧，
1: 有个排行榜咁样。
0: 有啊，同埋有啲咧会会出嗰个榜噶，因为咧你唔知点解你上次去嘅时候，跟住可能你有咗两三个月你冇去，佢换咗个厨师，
2: 系
0: 唔好食噶。
2: 或者嗰啲货唔同咗来源，你都
0: 唔知点解咯？嗬，我最多都系俾多一次机会，
2: 系啊，
0: 即系我食一次唔好嘅，我再俾多次机会佢。如果两次都唔好嘅话咧，我就会喺我个美食地图度查咗佢。
2: 系啦，然后寄封信俾佢。
0: 咁我又唔会
2: 鼓励佢啫。
0: 咁你最近有冇食到啲咩好嘅嘢啊？即系有冇专登去寻找一啲即系美食啊？
2: 最近咧就真系去咗一间会所嗰间嘢食，食咗一个咧蟹粥，加虾。蝦蟹粥好鮮甜，嗰啲海鮮咧就係我朋友專登買佢嘅，
1: 即係買去俾佢加工咁樣，
2: 俾佢加工。最絕嘅咧，佢炸埋兩條油炸鬼。
1: 哦，即係粥一定要配油炸鬼，
2: 係啊，即係普通一間食肆，佢有本事叫個大廚幫佢炸兩條油炸鬼，係好好食嘅。
0: 咁你啲朋友都好犀利喎，仲要去會所啊，聽唔聽到啊？係啊，你朋友定係你啊？
2: 梗係我朋友
0: 啦。入咗嗰個會啊？咩會啊？
2: 茶舞会
0: ，OK，
1: 有啲咁嘅嘢，啊，几开心，系，我就朋友多数即系去朋友屋企佢煮咯。上一次就系有个马来西亚朋友自己整肉骨茶，
0: 哇，黐线，哇，
2: 喂，有冇药材味噶？
1: 有嘅有啦。咁当然啦，佢话你话系咪即系全部自己搜集翻嚟药材，跟住再自己煲咁样咧？
2: 嗰啲唔重要。
1: 唔系佢买佢即系有啲包你可以买嘅，已经有晒啲药材。咁啊自己咧就买啲咩咧？买肉，买啲菜，买其他，譬如豆泡。嗰啲配料啦，咁你咪加埋一齐嚟炖咯。哇，最画龙点睛系咩咧？
0: 咩
1: 咧？就系条油炸鬼，
2: 油炸鬼啊！
1: 嗱，我哋去佢屋企食饭啊嘛，咁佢即系佢整肉骨茶啦，咁我哋两手空空咁样，冇理由攞出招上去啦。咁佢话系啦，不如你帮我买油炸鬼啦咁。
2: 喂，呢啲好啊，呢啲
0: 朋友真系
1: 我哋好中意油炸鬼嘅，
2: 梗系啦，
1: 一个唔觉意买多咗，一人一。条咁咧，其实原来一条油炸鬼咧，其实两
0: 系啊，
1: 一孖噶嘛，咁样咁咪黐埋啦。即系你买一条，其实已经系有两条幼嘅喺度啦。好啦，我哋四个人咧买咗四条上去，哇，剪开佢啦，啲油炸鬼放题一大个盘，全部都油炸鬼，
0: 系噶嘛，
1: 仲要啱啱即系炸起咁样啦，攞上去啦，
0: 热辣辣咁，
1: 哇，点住啲汤食不得了，
0: 系噶。嗱，你买
1: 食我哋个汤咧，就系攞嚟食个油炸鬼咯，
0: 即
1: 系未必系食个汤本身。系攞嚟食个油炸鬼。
0: 你有冇留意到嘅就系其实咧，肉骨茶都有唔同嘅噃。你而家讲到只马来西亚嗰一只咧，
1: 就
0: 系有黑
1: 色嘅，
0: 以及咧就系有好多嘅药材嘅。另外一个就系新加坡嘅，
1: 新加
0: 坡嗰只咧
1: 清啲嘅，
0: 冇错，就
1: 系
0: 胡椒，就唔同嘅个汤咧。你望一望你就知道。
1: 系
2: 我中意有药材味嘅，
0: 我都系，
1: 同埋会甜些少嘅。
0: 系嘅，
1: 系啦，新加坡嗰只就会比较即系辣啲啲。
0: 佢似胡椒汤，
1: 系胡椒汤似嘅，
0: 胡椒排骨汤咯。
2: 最近突然间醒起，喺西环有一间酒店，佢二楼有一间系食马来西亚嘢，又系一流。佢个肉骨茶又系，我觉得超正。
1: 希望大家揾到自己中意食嘅嘢啦。
0: 系啊，
2: 好
0: 开
2: 心，真系好开心。咁啊，最开心咧食完之后同朋友分享。
0: 嗯，
1: 系啊，或者你自己如果可以煮翻两味同朋友分享就仲正啦吓。
0: 唔好啦，唔煮啦，出街食啦呢啲位个热辣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署计划下月起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未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望左镜或者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反而减少警觉，因此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作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他认为要将强制安装监测系统推广至其他新登记私家车和商用车辆，最好先找到有效的系统，才能够有说服力要求驾驶者去做。香港汽车高级驾驶协会主席江日雄认为，强制安装监测系统可以扩至其他私家车或商用车，但应循序渐进，例如由再

0: 客商用車先行。他又建議特別是私家車應該安裝防追尾系統，亦可以減少意外發生。哥倫比亞傳媒報導，眾議院調查與指控委員會主席阿里薩巴萊塔指控總統佩特羅涉嫌干預政治，建議暫停佩特羅的職務，直至今個月21日第二輪總統大選投票結束。多名官員和議員反駁，指委員會無權暫停總統職務，相關文件亦不具法律效力。其中內政部長貝內德蒂在社交媒體發文說，在哥倫比亞法律框架下，眾議院調查和指控委員會只是調查機構，法律上沒有暫停總統職務的權力。貝內德蒂說，根據憲法程序，只有在眾議院全體會議表決通過並正式提出訴訟後，參議院才是唯一有權對總統作出停職決定的機構。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到訪位於古巴關塔那摩灣的美軍基地，警告古巴政府不要試圖獲取能夠打擊這個基地或美國本土的武器，因為做法不明智，亦可能招致古巴不願意面對和無法承受的對抗。又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實力能夠和美國匹敵。克格塞斯向美軍士兵發表講話時又說，他仍然希望與古巴保持積極的關係，美國希望很快與古巴領導層成為朋友，但國防部將會為作為三軍統帥的總統提供他需要的所有應對方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50点，跌357点，成交金额9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9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7点，跌146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7.6，跌5.9；腾讯控股459元，跌6.6；盈富基金24.4，跌3.4；友邦保险71.6，升1.35；中芯国际70.7，跌1.65；南方恒生科技4.58元，跌1.26；建滔集团88.45，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4.38，跌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06.51，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3,239点，跌939点。港金报38,360元，跌6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69美元，卖出4,07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仲系车多啊。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在花

0: 园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去九龙方向桥面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青屿干线下层去九龙方向就行车道已经开放啊。青屿干线下层去九龙方向行车道就已经开放。另外沙田嘅插围干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插围干街去石门方向近住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字好买，咁就只悭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2: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2: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3: 就是我啦。
4: 一马当先生，
5: 两位同学好，早晨，
4: 早晨，
6: 早晨。
5: 上个星期教咗啲成语俾你哋，记得边句嘛？
4: 一饭千金，
5: 系
4: 鸡犬升天，仲有一个八公先翁添。
5: 哇！你啲功課做得好好，
6: 勁啊！抄低啦，抄低曬
5: 嘢。
4: 一陣間又話我哋冇好人做
6: 啦。咪係咯，
5: 我有咁講過啊？
4: 梗係有啦，你邊次冇講啊？
5: 今日未講，
4: 咪啦，嚟
5: 好繼續。今日係成語故事嘅下篇。
4: 嗯，
5: 係你哋有冇聽過一啲？东施效颦啊，
6: 东施效颦，西子捧心啊嘛，
5: 系啊系啊，
6: 系啊，
5: 我真系佢真系乜都知，
4: 系啊，咁、不如佢教，
5: 系啊，佢讲一次，你讲一次。你咁
6: 但个贫字我唔识写噶，好多笔画噶，
4: 系啊，
6: 东西下边嘅贫字，
4: 系啊系啊系啊，好似苹果个苹咁样噶嘛，
5: 系啦，上面系贫贫嗰个贫，
4: 系
5: 下边系一个卑卑劣啊卑鄙嗰个卑，
6: 哦，
5: 系啦，成个故事系点噶？你听，
6: 我记得就系西施好靓啊嘛，
5: 系
6: 西施就美人嚟噶嘛，
5: 系啊，
6: 咁但系咧西施咧就成日都会心痛嘅，唔知点解，我记得系咁样，
4: 即系好似嗰啲林黛玉嗰啲咁
6: 嘅，
5: 系啊，
6: 咁咧就于是咧就成日揞住个心，
4: 咦？
6: 哎呀，
4: 最憎呢啲女仔扮晒嘢。
5: 喂，佢心痛，我唔准你话
4: 唔系，佢已经靓女啦，已经靓女，唔好搞咁多呢啲咁嘅嘢。
5: 系啊，
6: 唔系咁，佢唔想噶嘛，唔舒服。靓女做咩都啱嘅，咁
4: 系，所以我啲唔靓嘅咧，我见到呢啲我真系最

0: 能，
1: 即係佢要管好自己嘅身體健康，
0: 梗係要啦，
1: 唔好自己
0: 心痛。已經靚㗎啦，係咪啊？嗰天已經好唔公道啦，
1: 係啊，
0: 你仲要搞啲咁嘅嘢，等我哋哎呀，一見到
2: 可能就係顏值啲點數點曬喺個顏值嗰度，個健康就差啲咁樣啦。咁於是係咪成個心唔舒服，所以咧就。即係咧，有時
0: 揞住個
2: 衫，就西子捧衫，西施捧衫。咁咧就有個冇咁靚嘅女仔，就叫東施。
0: 東施
2: 係啦，係誒，跟住於是就學佢，咁又捧住，
1: 係
2: 咁有啲嘢
1: 係嘛？
2: 要有翻咁上下靚，你先做啊，係
0: 咪？
2: 咁佢又照做嘅時候就俾人鬧啦。
0: 咪咯，
2: 係咪？
1: 其實真係啦，啱啦。其實真係冇理由。俾人鬧喎，
0: 有理由，啲有冇理由
1: 啊？
0: 顏值大曬，你唔覺得係咩？
2: 同埋佢唔係真係唔舒服啊？
0: 係啊，
1: 呢個重點，
0: 你學人啊嘛，
2: 呢個真係假啊嘛，
0: 係咯，
2: 即係你以為咁樣做你就係靚女咩？唔係啊嘛，係
1: 啊，啱啊，喂，點解你會記得呢啲成語故事？
2: 呢個睇嗰啲動畫郎，
0: 歪歪啊，
1: 我知啊，我睇過，我唔記得。
0: 龍馬博士啊，
2: 係啦，係咪個故事係咪
0: 啱
2: 啱
0: 啊？
1: 啱，係啦，就係講啊，西施病有一日。咁啊，即系戚住个心口啦，咁就皱埋眉头，呢个感觉。
0: 刀靓，
2: 刀靓，
1: 刀靓，
0: 啲人就靓，
1: 系
0: 啊，仲靓，仲有少少，
1: 系啦，咁啊有个女仔，
0: 我见犹怜嘅感觉，
1: 你又似你，话我又试下先。
0: 佢咪叫东施嘅？
1: 诶，嗰个女仔，
0: 个女仔有另外名嘅，系嘛？
2: 阿东啊。
1: 阿东，就
2: 咁叫阿东。
0: 点啊？你啲备课真系，
2: 定系叫我哋东施啊？唔好见佢，东
0: 施，
2: 东施效
1: 都系叫东施。
0: 佢真系东施，
1: 我证实一下啫，真系叫东施。咁啲人就话佢学佢啦，
2: 系啊，
1: 佢又系诶。即係戚住個
0: 靚唔靚女噶，唔靚女嘅，咪係咯，真係㗎。
2: 我覺得唔靚都唔緊要，但係你唔好人哋做咩，你
0: 人做乜你又做乜，
2: 同埋你唔係本身唔係唔舒服，你就唔好咁。
1: 係啊，呢樣嘢真係爭啲，呢樣真係爭啲，係啊，會覺得你好煩，好乞人憎嘅。
0: 嗯，仲乞人憎啊！你個樣唔靚，
1: 你做乜望住
2: 咁樣做嘅時候？
0: 唔係我講我自己，所以好多嘢我都唔做唔錯。你真係唔好啊！有啲嘢真係㗎。佢哋可以做得，但係有啲人就唔做得，等於咁啫嘛。靚仔係嘛？佢搭你膊頭，你覺得好開心啊！你試下即係唔靚嗰啲，你走埋嚟嗰啲，你做咩？
2: 做咩？
0: 你做咩啊？你
2: 做咩？
0: 食咩？食我豆腐啊？咁樣啊？係咪？兩樣嘢嚟啊！
1: 你咁惡做咩啫？
0: 唔係，我雖然知道嘅就係話唔應該咁樣睇，係
1: 絕對唔應該，
0: 但
1: 係
0: 個社會有時某程度上就係咁。係
1: 啦。
0: 點啊？你揭到咩啊？
1: 跟住讲一个举案齐眉嘅故事，
0: 好
1: 听过未啊？
2: 举案齐眉，我记得你讲啦，我讲晒你冇得讲，唔好意思啊！
1: 点会唔好意思？教学相长，案系乜嘢啊？
2: 案
0: 系
2: 台
0: 啊？
1: 诶，唔系 Sally 嗰张台
0: 啊？
1: 系乜嘢啊？
0: 案系唔系 exactly 一张台啊？
2: 书台，
0: 书台，
1: 唔系。唔係我哋而家誒一張台面四隻台腳，唔係，係啦，
0: 茶几
1: 類近啦，
2: 三隻台腳，
1: 唔係
2: 兩隻台腳，
0: 兩隻嘅台腳，
1: 兩隻台腳點樣企得穩啊？
0: 得㗎，個台好闊，個腳好闊咯，得㗎。
1: 哦 ，OK， 嗱嗰啲案咧就類似咧而家咧誒嗰啲小茶几，
0: 哦茶几，
1: 擺喺張牀嗰度咧，你瞓喺度攤喺度，然後張。台仔咁放喺度，
2: 好似个床咁高咁长，
0: 床头柜，
1: 瞓喺度，摆喺你个身上面嗰只啊。
0: 哦，或者系
2: 医院入面食嘢嗰啲，
0: 大家嚟试
1: 小茶几仔啦。
0: 好嘅，
1: 类似咁。
2: 我一张呢啲，
0: 有
2: 系屋
0: 实有噶，
2: 系啊，唔系啊，有时懒
0: 摆电脑系咪？系啊。
1: 你会喺张床食嘢？
0: 会，
1: 我唔会噶。
0: 会食小食噶。
2: 依家比较少，但系有时即系可能睇下电脑啊。
0: 系啊系啊，
2: 摆部
0: 好好正噶，喺嗰张床。
2: 想离开张床，哎攞嗰个机仔。
0: 系啊，冬天嘅时候有时会咁样咯。
1: 系咩？
0: 系啊。
1: 我试下先。
0: 嗯，咁又唔使，你唔好东施效颦。
2: 系啊，真系东。
1: 喂，做得好。喂，你呢个？
0: 你唔中意咁，你何必因为我哋两个有冇试过？你又话我又试翻
1: 真系活络活用。好，话说咧，呢个举案齐眉咧，关两个人事嘅。
0: 系，
1: 系个男士咧叫阿梁红。
0: 啊哈，红哥
1: 系阿黄飞鸿个红，阿红哥。
0: 红哥。
1: 咁佢老婆咧就系孟光，孟子个孟，阿光。
0: 嗯，光嫂。
1: 光明系啦，好恩爱嘅呢对夫妻。 咁咧，佢每一次咧，捧啲飯俾佢咧，即係放喺嗰個盤嗰度，然後舉到個眼眉嗰度，遞俾阿紅哥食。
0: 係。
1: 咁阿紅哥咧，淨係耕田啫。
0: 嗯。
1: 咁但係咧，其實佢學問好好嘅。
0: 嗯。
1: 咁點解佢淨係耕田唔去做官咧？
0: 因為有啲人未必真係中意噶嘛。係啊。佢中意耕田咯，係啊。
2: 人面多面差，所以就宁愿耕田，对住啲菜好过对住啲人。
0: 嗯，
1: 冇错，真系
2: 真系啊，
1: 真
0: 有几难估啊！你呢样嘢，
2: 我都系纯，我都系纯例俾下反应佢啫。
0: 系啊，
2: 系啊，系啊，如果唔系好难做咯，
0: 好惊为天人。
1: 咁你觉得孟光系点噶？
0: 孟光
1: 系啦，
0: 即系佢个老婆
1: 系啦，即系
0: 个老婆
1: 丑啊，
0: 唔靓唔靓，所以就用嗰个嘢嚟遮住自己个样咯，费事佢食唔落。
2: 呢个都系一个 educated guess，
1: 好又晒到黑掹掹，
2: 好有合理嘅推断，
0: 啱啱先？
1: 唔系，你听我讲先，佢晒到黑掹掹嘅，即系古代咧，好少女仔
0: 耕田啊嘛，
1: 系啦，咁佢又好中意劳动嘅，中意落田帮手嘅，亦都冇小姐嗰啲脾气，
0: 系冇防晒。冇防我水好
2: 太阳油，
0: 系啊，又冇嗰啲咁嘅咁遮住咁样，冇面坚尼，
2: 可能有块布咁样遮整咯，
0: 系咪先？
1: 咁咧其实咧，
0: 但你以前真系会噶，如果你个人咧比较系啲肌肤咧比较黑啲咧，啲人系真系觉得唔系咁靓噶，会觉得你嘅出身系会系耕田咧，
1: 一白遮三丑，
0: 系啊，劳动阶层，
1: 系啊，一白遮三丑，边三丑啊？
0: 边三丑啊？一白遮三丑，面丑
2: 系部位啊？
0: 系咪五官嚟噶？
2: 鼻
0: 系咪五官嚟噶？
1: 你估下？
0: 咁我系唔系问问你系咪？
2: 唔系啊？
1: 即系泛指三样丑怪嘅嘢。
0: 哦，一白遮三丑啊，同个人有冇关系噶？
1: 梗系有
0: 啦，性格有关系啊？
1: 类似过呢啲嘢系啦。
2: 性格有关，
0: 同性格有关啊？唔诚实。
1: 唔係，即係都同你嘅外貌啊、裏邊啊咁樣攬埋嚟講嘅。
2: 嚇
0: 嚇，裏面係
2: 呢個咩
1: 啊？咁第一梗係樣醜啦，係啦，即係佢覺得咧
0: 醜樣，
1: 醜樣
0: 啦。如果你黑嘅話，
1: 係啦，咁啊跟住咧就係講性格啦，係啦，同埋咧就係話佢嗰啲脾氣啦咁樣樣。
0: 哦，
1: 一高遮幾多醜啊？
0: 一高 遮
2: 到嘅咩？
0: 遮唔知啊！一高遮几多丑？八丑？
2: 七丑？七丑？高脚七啊嘛！乱估啊！而家
0: 乱嚟，横
2: 掂都系啊！唔中系啊！
1: 喂，你唔好学埋寻日嗰啲衰嘢喎，明星喎、啊，
2: 学你估你字啊！
1: 一高遮五丑，系啦，
2: 边五丑啊？
1: 吓，边佢又冇写，即系呢啲系
2: 头先个三丑，可能系咪都系？
0: 我借
2: 快
0: 搵，我借快搵，
2: 系啊，快搵，
0: 冇理由冇嘅，系咪？你头先你知一百都遮三丑啦，你个五丑你一定有噶嘛？会唔会系之前嗰三丑再加多两丑啊？
1: 佢真係冇寫，真係係呢啲係
0: 係咁，以啲人係咁亂咁，
2: 即係一個
0: 係啦，
1: 即係順口流
0: 噏嘅啫。係
1: 話説咧，翻返嚟阿孟光啦，其實咧佢係一個好揀擇嘅人嚟，即係佢唔係個個都嫁得出嘅，即係佢揀男仔，佢幾多歲都嫁唔出咧，即係未嫁俾阿梁嚇，未嫁俾阿梁紅之前，
0: 廿五
2: 四廿五。大你，
0: 我明，即好似琴日
2: 系啊，
0: 佢讲话
2: 系啊，系咪都讲
0: 系啊，
2: 讲劲
0: 啲，
2: 所谓啫，
0: 系啦，
2: 系
0: 猛在褪啫嘛，
2: 四廿六岁半，
0: 三廿几，三百，
1: 三十，
0: 哦，
1: 三十岁，因为佢觉得咧，出边嗰啲公子哥儿咧，佢睇
0: 唔上眼，
2: 但系如果依家三十岁都未结婚就好正常，
0: 好正常啦，
2: 早过三十岁反而系早婚，
0: 啱啊，
1: 廿二三我觉得太早啦，你身边有冇朋友？廿二三四十分啊，
0: 就
1: 係
0: 有，
1: 係啊，有啊，好少，不過真係好早，我自己覺得係啊，
0: 廿四五咯，
1: 但係畢業即刻結婚
0: 啊，係啊，係啊，廿四五有啊，有啊，
2: 好少見到啦，依家
0: 有啊，有啊，有啊，真係有啊，
1: 咁啊，話説阿光光咧，咁佢卅歲佢都未嫁得出啦，又黑掹掹啦，咁佢睇唔起所有嘅男仔，佢淨係中意一個人。是邊個呢？
2: 梁紅，
0: 咪就係梁紅咯。
1: 冇錯，佢叫佢
2: 嫁咗俾佢，
1: 買或者有啲波折咧，佢就叫佢爹哋，就走去揾阿
2: 紅哥。
1: 红哥
2: 提亲啊，
1: 雪亲系啦，
2: 即系女仔
0: 提亲，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佢中意佢啲咩啊？
1: 覺得佢樸實咯，佢又好學問咯，但係佢
0: 你
1: 唔
0: 識佢
1: 嘅
0: 喎，
1: 唔係佢聽佢個名啊嘛，即係以前係好。

0: 田啫嘛。
1: 係啊，佢覺得佢又
2: 即係嗰一頭都出曬名㗎啦，有學識，
1: 係啊，
0: 即
1: 係、啊啊啊啊、
0: 讀書又叻、啊，但係就係、是、
2: 就中意對啲菜，就唔中意對啲人。
0: 係啊，
1: 咩菜咧？唔知對
2: 唔知喎，佢種咩㗎？你話耕田啊嘛？
0: 係啊，種咩㗎？
2: 種咩啊？種米、菜心、白菜仔，
0: 係啊，皇帝菜，呢期當中
2: 係啊，羅馬生菜。
0: 种 herbs，
2: 羽衣甘蓝，有冇嗰时？
0: 系冇惊喜啊！
1: 快
0: 快啲讲啦！
1: 佢咁佢咧就咁啊！男仔都可以即系有要求噶嘛？佢见到佢，咦喂，呢、這个女仔都 OK， 即系咁朴素，
0: 好前卫啊！我觉得嗰阵时候边有咁噶？
2: 佢唔系
1: 佢亦都唔嫌佢卅岁都未嫁得出，咁啊 OK 啦，咁结婚，但系点知咧一结婚冇几耐咧，
0: 红仔
1: 哥咧唔开心，点解咧？
0: 咪就系发觉原来佢哇咁噶咁样咯，
1: 唔系佢系咁噶，
0: 佢知嘅，
1: 佢知知佢晒得
2: 诶冇小朋友，
1: 唔系
0: 即系佢嫌弃阿
1: 同个老婆嘅打扮有关嘅，
0: 着得好性感。
2: 跌面成日啫，小背心小背心，
0: 成日都系咁俾人睇住晒。
2: 嬲翻件嬲啦！
0: 你哋会唔会嬲噶？其实有时
1: 会噶，
2: 我唔会。
1: 点解啊？
2: 我唔会。
0: 我真系觉得有时候啲女仔会唔会啲整咁
1: 过分啊？太过分，
0: 同
1: 埋紧身啊，总之唔系特别瑜伽裤、其实咧，好多朋友都好憎佢嗰另一半咧着一条瑜伽褲。
0: 哦，原来真系咁噶。
1: 系啊，佢
0: 觉
1: 得
0: 瑜伽裤唔系应该喺街度行嘅。
1: 佢俾觉得俾人睇蚀晒，系啊，最多就叫佢围一件外套遮住，就算啦。
2: 好，继续。打扮有关，
0: 同佢打扮有关，唔性感，唔系性感，
2: 着得太多。
0: 哦，中意着中性打扮。
2: 夏天着棉衲。
0: 系啦，着得好松身。
1: 佢哋唔好咁求其
0: 打扮啦，唔化妆，唔化妆，
1: 同佢啱啱结婚有关嘅女仔，
0: 啱啱结婚，
1: 女仔一般
2: 扎鸡
1: 吓，咁佢
0: 冇头发，
1: 唔系佢扮得自己好靓啊，
2: 哦，
0: 扮得自己，突然之间扮得自己好靓啊，即系结咗婚之后个就扮到自己好靓，
1: 因为佢觉得新娘子啊嘛，于是就扮靓少少，
0: 咪系咯，好正常啊，
1: 咁就
0: 系
1: 阿红哥，红
0: 哥唔中
1: 意，
0: 搞咗黐线啊。
1: 阿
0: 红
1: 哥
0: 最
1: 靓，喂，我喜欢你，
0: 我就喜欢你唔靓，
2: 我就喜欢你唔靓，
0: 系啦，你做咩搞到自己咁靓？
1: 系啦，咁啊唔中意啦，冷战咯，咁跟住点咧？
0: 好无聊啊，红哥，咁所以佢咪就系要煮啲好嘢食，咁样就拎出去俾佢遮住自己个样咯，
2: 搵个案
0: 系咪啊？用个嗰个
1: 同自己做咗一样嘢。
0: 边个同自己做一样嘢？
1: 阿光
0: 阿光嫂
1: 系啦，
0: 做咗一样嘢。
1: 佢自己话
0: 做医美，
1: 花枝招，
2: 佢就嫌佢太靓啊嘛，仲医美。
0: 整黑自己个样，
1: 系啦，
2: 搵啲
1: 碳
2: 茶，
1: 整丑自己，
0: 整丑自己，
1: 换翻啲粗衣麻布啦。
0: 唉，咁又何必咧？
2: 系
0: 哦。
1: 我唔
0: 冇办法啦，咁如果真系个老公中意，
2: 系咯，
0: 系啊，你唯有偷
1: 镜咁啊，咁啊，佢见到佢，咦，哇，正喎，咁
2: 咁见到先，
0: 好重口味，我觉得呢个红哥好奇怪啊，点解会咁噶？
1: 咁咧，于是咧，佢哋又两个人一齐做咗一个动作，你估佢哋做咩啦？
0: 佢哋两个一齐做咗一个动作，喺边度噶？
1: 即系同
0: 喺间房，你嘅意思定系喺个厅定喺屋企啊？做乜嘢事？你咁我好难估，可以做
2: 玩二人三足，
0: 一齐跳绳。
2: 系啊，
1: 我想问下阿欣欣，你喺屋企有冇玩二人三足？
2: 我屋企唔够大，
0: 行两步就到啦。
1: 你何
2: 行到两步添啊？
1: 何苦来由？你要估佢哋玩二人三足？
2: 以前啲人屋企大啲啊嘛，
0: 系啊，
1: 咁点解就要玩二人三足？
2: 唔知啊，重塑夫妻感情咯。冷戰完咁樣，
0: 啊、
2: 要做翻啲嘢，因為
1: 佢哋搬一齊決定搬去深山，離開呢一個繁囂嘅小村莊。
0: 係
1: 係係，
2: 小村莊就已經
1: 好繁囂啦，覺得
2: 都嫌太多人啦。
1: 係啊，於是咧佢哋走去避世。係啦，咁啊每日咧都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佢老公翻嚟嘅時咧，佢做好盤菜，就攞個盤咁樣舉住，遞俾啊，
0: 必恭必敬咁樣，日你食嘢
1: 啦，
0: 咁樣又遮住自己個樣，
2: 辛苦啦，咁樣
0: 係咯，
1: 係啦，呢個就係
0: 舉案齊眉。
2: 咁嗰個意思係點樣？

0: 恩爱咯，
1: 相
0: 夫妻
2: 相
0: 敬
2: 如
0: 宾啦，夫妻恩爱
1: 啦，咁样嗱，天恩，你又有幸福家庭啊，
0: 系啊。
1: 再一句，
2: 系
1: 举案齐
2: 举案齐眉。阿王太，无论你系黑系白，系靓系丑，我都会同你举案齐眉噶嘛，系嘛，相敬如宾吓，点都会咁爱你。

0: 嗱，你又唔好咁樣，
1: 咁
0: 靚
1: 啲冇所謂噶嘛。
0: 我問心，我會覺得咧，
1: 都可以靚啲。
2: 唔係阿嫂 OK。
0: 唔係你會唔會嬲啊？即係如果佢頭先佢咁樣講話，突然之間佢有一日佢扮到好靚嘅話，唔係係咯，我唔係好明白。
1: 我唔會叫佢落翻妝啦。
0: 係啊，佢擦塊面咁樣，唔會咯。
2: 算啦，呢兩個人，
1: 除非係個妝有問題，即係變咗少林足球阿趙薇咁樣。
0: 係啦，即係咁就叫你唔好化啫。
2: 知道，
0: 係咪先？
2: 好，最後一句成語，情門立雪。情是姓情的情，
0: 情
2: 门
0: 立
2: 雪，系有冇听过？
1: 工程的情
2: 系啦，
0: 门咧
1: 门，
2: 门
0: 一道门个门
2: 系
0: 啦，立雪
2: 就系
0: 系
2: 啦，
1: 系企立个立，
0: 企立个立，雪咧就落雪个雪，
2: 系啦，
0: 白雪个雪。
2: 咁呢个故事咧，关咗两兄弟嘅情浩、情义，
0: 嗯，
2: 呢两个都系宋代，好有学问，有冇听过啊？
1: 冇啊，
0: 唔识啊，
1: 留翻俾你讲啦，
2: 笑笑口咁衰嘅，讲
0: 啦，
2: 系啦，于是咧。响洛阳咧，有一间书院好出名嘅，点
1: 写个脚字？
0: 我跟住喂，你翻边度翻学啊？
1: 书院，个蛇字都写到，真系写唔到。
2: 佢叫咩名啊？李丽欣
0: 咩
2: 话？呢个人叫咩名？
0: 天恩咯，
2: 系，你又似你话博泽名。
0: 哦 ，OK， 好啊
2: ，OK， 咁佢两，
0: 好想翻你间幼稚园，
1: 点写啊？真系，快啲啦！
2: 叫伊川师书院，
0: 伊川师书院，
2: 伊川书院，
0: 哦，伊川书院，
2: 系啦，
0: 喂，点解会有 A B C 嘅字
2: 啊？
1: 系
0: 咩嚟？
1: 啲乡音，
0: 英文中学嚟啊！
1: 师院，你师唔师服啊？
0: 啲咩口音黐线？
2: 哎，我有节省时间，同埋咧唔想对两个太劳气啦。咁呢个咧有两个小朋友就好好学嘅，咁啊去揾阿老师教佢哋。点知咧，阿哥哥程浩咧死咗，就叫佢哋两个
0: 又死咗，
2: 跟啊跟佢，
0: 咁突然
2: 跟佢细佬啊程怡学嘢，咁佢去到咧见到阿程怡喺度瞓着觉，系咁喺度瞓觉，于是咧佢哋两个咧话：，唉，唔好嘈醒阿老师啦，就企喺门口嗰度等佢瞓醒。
0: 系
2: 点知咧落雪，啲雪咧就遮住咗两个人，就冻咗两个人，雪人喺度。
0: 就雪死咗啦！
2: 冇形容啲人好学，
1: 咁得
0: 情门立雪，真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該案即屬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和罪行。運輸署計劃下月起規定所有新舊專營巴士強制安裝司機狀態監測系統。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認為，現行的系統未夠聰明，效果一般，有時司機望左鏡或過線都會發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擾，司機習慣了反而減少警覺，因此最好能夠找到更好的系統，多作測試和比較，確保成效。他認為要將強制安裝監測系統推廣至其他新登記私家車和商用車輛，最好先找到更有效的系統，先有說服力要求駕駛者去做。香港汽車高級駕駛協會主席江日雄認為，強制安

0: 装监测系统可以扩至其他私家车或商用车，但应该循序渐进，例如由载客商用车先行。他又建议，特别是私家车应该安装防追尾系统，亦可以减少意外发生。加拿大文化部长提出法案，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开设社交平台账户，并要求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限制有害内容传播。这项名为数码安全法案规定，16岁以下青少年不得开设社交平台账户，除非平台能够证明已经采取充分的儿童安全保障措施。未能遵守法案的企业可能面临全球营业额 3% 或最高1000万加元的罚款。法案亦将监管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要求社交平台降低聊天机械人传播有害内容的风险。文化部长米勒在声明强调，他们已经目睹网络危害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儿童安全不容忽视。立法将为加拿大青少年提供一个更安全的环境，并赋予他们更多能力，让他们能够面对面交流，建立友谊，专注学业，并学习实用技能而成长。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3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会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陆续抵步。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3个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和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辛鲍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是承认国际足协在墨西哥城市中心广场举办的球迷活动可能在开幕日取消。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07点，跌299点，成交金额12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4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32点，跌12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48跌2.6，阿里巴巴107.9跌5.6，腾讯控股460.6跌5蚊，南方恒生科技4.53跌9.8，中芯国际71.7跌6.5，友邦保险71.4升1.15，恒生中国企业84.64跌1.04，建滔集团90.15，建滔集团系90.2升7.1。友邦保险71.4升1.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86，瑞士法郎9.814，澳元5.486，加元5.623，新西兰元4.544，欧元是9.048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1。日经平均指数报63239点，跌939点。港金报37905蚊，跌10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59美元，卖出4070.5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中环广场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咁另外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青屿干线下层去九龙方向啦，行车道咧就开放俾车辆使用噶。咁另外沙田嘅拆围干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啦，拆围干街去翻石门方向近住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7: 好。
6: 有冇食啲健康嘢？
7: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6: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7: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6: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7: 诶、哎，嗰日麻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6: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7: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6: 点解你咁叻嘅咧？
7: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8: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9: 我知会带嚟系雨水啊。
8: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9: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0: 好啦，逢禮拜四嘅話，我哋都會有歌舞噶。咁個禮拜咧，我哋亦都會個主題方面咧，就同係琴日有關嘅。
1: 係啦，
0: 雖然就遲咗一日，因為每年嘅六月十號咧，咁啊對於有好多嘅 Beyond 迷嚟講咧，都應該係一個日子。咁因為咧六月十號咧就係家驅嘅生日。
1: 其實成個六月都係，如果你係中意 Beyond 嘅話，成個六月都係啊都會聽住 Beyond 噶啦。
0: 冇錯，
1: 因為六月十號係家驅生日啦，跟住六月尾咧三十號咧就係啊家驅嘅
0: 離開嘅日子，
1: 係啦。咁所以成個六月都係我自己係會嘅，因為好中意聽吉他啦，好中意特別係香港樂隊，一定係聽 Beyond， 一定係聽家驅嘅。所以通常咧每年去到呢個時間咧，我可能自己聽嘅 playlist 咧裡面咧。又是會有整個 playlist 就是 Beyond 的歌
0: 哦、啊、吉他節目會不會都
1: 會的，我們每年都做
0: 懷念他的特輯、
1: 啊、我們

0: 都會即係六月最尾嗰集啦，就會做一個紀念家居嘅特輯啦咁樣。咁所以係大家留意一下。
1: 當然要啦，賣個廣告咁樣啦，係咪？
0: 宣傳下。
1: 有冇同阿 Jackie 傾一傾有關於嘅就係家居嘅吉他，佢點睇噶？
0: 有啊，當然即係大家最熟悉佢嗰啲即係熟悉家居咧，就係佢係主音歌手啦。其實佢嘅吉他都好犀利，
1: 係噶，
0: 係啊。譬如佢會用到好多即係當時可能係主流嘅樂隊未必會用到嘅一啲風格啦。佢會聽好多嘅唔同嘅音樂啦，而且係將嗰啲音樂咧融入佢自己音樂裡面啦。係例如佢聽一啲印度嘅音樂啊，嗰啲節叉啊，跟住又會即係你會聽到。譬如咩阿拉伯達跳舞女郎啊，全部都是咧當時嚟講係好出格，好破即係。
1: 不過真
0: 係
1: 冇其他人做喎，
0: 係啊，
1: 比較少。
0: 同埋你見到家居係好中意音樂呢樣嘢本身嚇，咁佢亦都即係有啲片段你可以上網睇得翻到嘅，就係佢可能係喺一個演奏會裏面啦、演唱會裏面啦，咁咧佢就自己一個彈吉他，其實咧嗰段吉他係好好聽，彈得越嚟越快，好好聽。咁但係咧可能當時的觀眾你知即係佢個名言係嘛？香港冇樂壇嘅，得娛樂圈咁樣，即係可能嗰時嘅觀眾咧，未必即係嗰時係識得欣賞，於是咧就越彈越嘈啊！幾時可以口唱歌啊？系啊，系啊，即系有时系真系会咁样。
1: 我有同意，
0: 系嘛？你开口唱歌定点咧？你弹定点样咧？咁你听到咧，家居越弹越快，越弹越快，跟住唉唔弹啦，冇心情咁样。咁所以系嗰时系啦，好型啦，佢好有态度啦，而且佢音乐造诣非常之高啦，而且佢对音乐系有一种好独特嘅睇法。你听到喺佢嘅歌曲里面系好正。
1: 甚至话你话音乐方面嘅话，佢有呢啲咁样嘅好处，大家都明白啦。我亦都觉得佢就好有想法，系嘛？佢就好有自己嘅谂法。佢亦都好敢講，佢自己有啲嘅即係同大家會分享嘅。咁我覺得佢就都係一個唔知點解到今時今日你都會仲係好掛住佢嘅一個人。
2: 係啊，
1: 係啊。同埋你聽佢嘅歌嘅話，佢亦都佢把聲都嗰個辨識度係非常高嘅。
0: 嗰啲震音
1: 係啊，嗰啲
0: 嗰啲山羊式嘅震音係啊，
1: 山羊式
0: 係啊，係啊，後悔與唏噓
1: 係
0: 嗰啲尾音咧，係得佢唱先正嘅啫，即係其他人學。真係唔好意思講句，可能係東施效顰，真係。
1: 就算係東施效顰嘅話，你一聽你聽到，哦，學下佢咯，
0: 係咯，
1: 係咪？即係得佢嘅啫嘛。
0: 係啊，
2: 祖師爺，
0: 祖師爺係啦。咁所以好中意聽佢嘅歌啦。我唔知大家因為我自己阿家居過身嘅時候，我好細個，嗰時係4歲到啦。我自己個印象咧就係記得睇緊個電視，跟住因為我嗰時就住呢個港島嗰邊，咁咧就好近嗰個大酒店啊附近。咁我見到新聞咧就係有啲歌迷咧係即係去嗰度去悼念佢啦，咁我就咩事啊？咁就問屋企人，咁佢就講咗Beyond 嗰位主音就走咗啦，咁樣嗰個係我對家居嘅第一個印象。跟住咧好多當然好多歌係到我大個咗之後懂性之後先攞翻嚟。
1: 你反而係倒敘法咁樣係嘛？翻翻去就追翻一啲
2: 都
1: 追翻以前嘅歌，
0: 因為細個嘅時候真係你唔會
1: 唔知㗎嘛，
0: 唔識啊嘛，同埋亦都唔知喺邊度揾啲歌翻嚟聽啦。但係個即係開始學吉他，開始聽一啲。即係 band 生樂隊嘅音樂，咁你一定會聽到 Beyond 之後就追翻，咁樣去聽翻佢啲歌咯。
1: 咁你以前聽嘅就係聽兒歌啊？
0: 兒歌有啊。
1: 我好想知道其實咧，你以前嗰陣時係聽咩兒歌㗎？
0: 兒歌啊，
1: 係咪都係小太陽啊？
2: 唔係小太陽，
0: 嗰時係一啲動漫主題曲嚟㗎啦。
1: 哦，去到嗰啲啦，已經卡通片。
0: 係啊，卡通片有兒歌，兒
2: 歌
0: 頒獎禮啊嘛。
1: 係。
0: 阿 Q 博士我都已經佢出嗰時我都未出世啊，系啊，
1: 佢真系好细个，佢真系好细个。因为点解我会讲呢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岔开嚟讨论下。因为好似觉得儿歌而家系真系冇一啲就系纯粹嘅儿歌。你如果你讲紧嘅嗰啲儿歌嘅话，系来自卡通片嘅，嗰啲唔系叫儿歌，
0: 系
1: 咪啊？但系如果你讲紧就小太阳啊、小时候啊呢啲，
0: 都有
1: 呢啲就系儿歌。
0: 譬如我上次介绍过阿波波姐姐咁样，
1: 波波姐姐
0: 出一啲广东话嘅儿歌咯。咁其实基本上都一路有人喺度做紧嘅，咁但系可能。嗰個媒體或者嗰個
2: 小眾啲啦，
0: 又唔同嗰個載體唔同咗咯，係
1: 可能係，
0: 同埋你可能真係要去翻僆仔界，你先會識咯。
1: 啱啊啱啊，即係我只係想知道嘅就話，究竟我哋以前聽嘅呢一扎咁樣嘅兒歌，即係小太陽啊咁樣咧，係喺幾時嘅話，佢突然之間咧係
0: 冇
1: 咗嘅，
0: 佢又冇突然之間冇咗嘅，可能都有出嘅，不過即係可能我哋已經大個咗就翻翻去嗰年齡層，咁你又
2: 唔
0: 會識咯，除非你教幼稚園係嘛，或者你有小朋友咁你要教。教佢唱，咁你先會即係接觸到啫，即係唔代表。

0: 冇嘅。
1: 嗱，
0: 讲翻家驹啦，
2: 当然啦，
0: 所以可係聽好多佢嘅歌啦，咁當然話一開始聽一定係聽《海闊天空》啊，《光輝歲月》啊，呢啲最 iconic 嘅作品啦。但係到我自己學咗吉他之後咧，跟住即係又會上網睇翻佢哋啲片段咧，我就發現有一隻歌咧係好正，而且係我係會中意佢嗰個 live 版多過佢嘅 CD 版，係啦。咁因為聽翻嗰個演唱會咧，就嚟自佢哋1991年嘅一個演唱會啦，喺紅館嘅演唱會。咁嗰個
1: 91年真係好緊要。
0: 係啊，咁佢哋亦都係即係喺紅館搞嘅第一次嘅演唱會啦。咁其實佢係我講緊嗰隻歌係叫《灰色軌跡》啊。
2: 哦，
0: 係啦，咁《灰色軌跡》當然佢本身嘅錄音版、錄音室版咧，佢裡面啲吉他都好正嘅。但係咧特別咧係咧就係我嗰時係睇翻啲片段咧。就是在演唱会里面呢你硬是会有些东西是不同了的。究竟有什么不同了呢是啦编曲不同了定是什么他大体上的编曲是一样的。但是呢有些最尾可能他弹的东西呢一些细致上一些音上面呢是很不同。而且呢是 live 呢为什么我喜欢听 live 的版本呢就是 live 的版本是更加有感情。你又即是见到他们啦即是在现场互动啊两支吉他即是他和阿波两支吉他在这里好像互相对话的感觉呢是即是比起录音室的版本是更加之正。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有这一首。九年演唱会版嘅 live 版嘅呢个灰色轨迹，大家可以即系特别留意一下，去到歌曲尾声嘅时候，嗰两支吉他嘅对话系阿家驹嘅弹木吉他啦，咁啊波弹电吉他啦，就好似安慰一个朋友咁样。

0: 听过有九一年版本的呢个灰色轨迹啊
1: ，Thank you，
0: 系啊，特别是最尾嗰段就是最正，我觉得精华就喺最尾嗰段吉他对话度、嗯，一支木吉他同电吉他对话，你好像听，虽然佢冇讲嘢啊，但系里面嘅资讯量好大，
1: 系、啊、
0: 如果你识听，系啊，即系两兄弟喺度倾偈咁样，
2: 好冇合啊。
0: 系啊，
2: 好真系
0: 大家喺度即系以音乐嚟会有去交流咁样，
1: 系啦。嗱，我唔知道会唔会系每一个人咧，其实对于系 Beyond 嘅音乐咧，佢哋都会听到唔同嘅嘢嘅。譬如好似就系阿欣欣咁样咧，佢弹吉他嘅，佢唔单止系会听佢里面嘅一啲嘅歌词，希望可以讲到嘅一啲说话之外，其实个音乐能够喺无形当中嘅话，亦都系一种沟通啦。咁但系我自己作为一个女仔嚟讲嘅话咧，我就会中意 Beyond 嘅一啲情歌咯。
0: 哦，
1: 有啲。歌曲咧，你一听咧，你
0: 系
1: 会成个人软嘅。系例如嘅就
0: 系
1: 早班火车。早班火车一开头嘅时候咧，嗰啲声，你
2: 系
1: 会成个人咧系会起鸡皮啦。有晒画面啦，有一种个感觉啦。希望就系自己就系里面嗰个女主角啦。咁同埋可能有冷雨夜啊，或者情人啊呢啲咧，我系特别有感觉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讲开佢里面嘅歌曲咧，正如头先阿欣欣所讲咧，其实原来你再听翻咧，佢系包罗万有嘅，系咪？讲情嘅佢有啦，系啦，个题材好广泛啦，讲一啲嘅就系你年长之后嘅话，可能对于呢一个嘅即系社会嘅一啲嘅睇法啦，甚至乎嘅就系对于其实第三世界国家嘅关怀，
2: 佢
1: 都有涉猎嘅，
2: 系
1: 即系所以我觉得一个乐队啊吓，其实应该系要有咁嘅眼界，
2: 系啊，
1: 佢亦都要带俾嘅就系 fans 有呢一种。咁样嘅即系关怀，我觉得咁样先至系真系音乐里面最能够感动人、最 powerful 嘅地方咯。
0: 系啊，个境界好高，
1: 个境界好高，个弹数好高，所谓就系、是。咁所以我今日又想拣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就系喺佢自己个碟里面。我唔知点解，虽然唔系好红，亦都唔系好多人会觉得即系哇一听嘅话会觉得嘅就系好惊为天人。但系我唔知点解，我听呢一种嘅感觉咧，我就会觉得会见到家驹佢攞住个吉他喺一个大草原。嗰度就喺度高唱呢样嘢，我哋成日都已经讲咗好耐啦，但系我哋仍然系要继续努力嘅。我讲紧嘅系和平与爱。

0: 听过有呢首《和平与爱》，
1: 呢首歌齐晒啦，因为咧就有阿坡作曲啦，咁咧就阿细佬填词啦，再加上嘅就有家驹唱嘅呢一首叫做《和平与爱》，送俾每一位嘅朋友，亦都咧就补足翻嘅就系咧黄家驹为琴日生日快乐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运输署计划下月起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未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望左镜或者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反而减少警觉，因此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作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他認為要將強制安裝監測系統推廣至其他新登記私家車和商用車輛，最好先找到更有效的系統，才能夠有說服力要求駕駛者去做。香港汽車高級駕駛協會主席江日雄認為，強制安裝監測系統

0: 可以擴至其他私家車或商用車，但應該循序漸進，例如由載客商用車先行。他又建議，特別是私家車應該安裝防追尾系統，亦可以減少意外發生。英國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局勢持續動盪，大批民眾連續第二晚上街抗議一名蘇丹男子星期一在當地持刀傷人。在紐敦阿比，大約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員投擲物品，警方出動水炮驅散。北愛爾蘭北部的科爾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鎖道路。示威導火線是當地一名30歲蘇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襲擊另一名男子，導致對方左眼失去視力，頸部和背部亦受傷。疑犯被控企圖謀殺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進入英國獲難民身份。襲擊觸發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車和巴士被縱火。警方星期三在貝爾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結束服務。天氣方面，預測本港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兩陣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26点，跌281点，成交金额14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4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6点，跌19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48跌2.6，阿里巴巴108.5跌5蚊。腾讯控股是459元，跌6.6。南方恒生科技4.53八跌9.6。恒生中国企业84.68跌1元。中芯国际70.85跌0.5。友邦保险71.45升0.2。中海油24.56跌4.5。建滔集团88.2跌1.29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54，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4，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4点，跌224点。港金报37905元，跌10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99美元，卖出4066.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十东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咁就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车多啦，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至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逢礼拜四嘅喺我哋嘅空 show 快活人咧都会有嘅歌舞间。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咧就系家驹或者系 Beyond 嘅歌啦。
1: 冇错，嗱，我咧就响80年代尾90年代啦，咁有做过电视台嘅音乐节目，嗰阵时亦都响香港电台做一啲嘅 project， 咁我会接触好多歌星嘅，好多歌手嘅，即系。大哥大姐咩都有，
0: 因为咩奇诶，即系乜嘢嘢要
1: 金
0: 曲、啊、要接触佢哋啊？
1: 例如金曲啊，或者睇
0: 咁、
1: 啊、
0: 你
1: 系
0: 做乜嘢
1: 嘅？写剧本
0: 哦，
1: 系啦，咁点都要同佢哋接触倾偈，即系
0: 即系
1: 个
0: tag 要闪写啊，
1: 冇错啦，
0: 系咪？你上去颁奖嘅时候嘅话咧，玩唔玩得啊？
1: 系啦，咁我俾啲人都闹过啦，
0: 我知道你分享过啦，
1: 系啦，咁咧嗱，
0: 你又抵闹
1: 接触。普通即係嗰啲大哥大姐都係咁啦，人一個啦。咁就算嗰啲老牌嘅歌手啊，即係殿堂級嗰啲，都係咁啦。但係咧，接觸呢啲樂隊咧，
0: 係實際係有啲驚嘅。
1: 成個感覺你真係唔同。
0: 我都會啊。
1: 你明唔明啊？
0: 梗係明啦。
1: 一隊人衝入嚟四個，我就講 Beyond 嗰陣時就係1991年，係太陽計劃。就喺紅館舉行嘅，咁佢哋嗰啲氣場，我覺得好勁嘅，同埋佢哋嘅裝扮已經係唔同啦，黑衫黑褲，我好記得，然後就好 heavy metal， 叮鈴噹楞，同埋咧，我覺得係
0: 戴好多戒指咁，
1: 係啊，
0: 啲頭髮又好怪啊，
1: 係啦，有啲抄到佢亂曬，
0: 有啲人個頭髮好長咁樣，係咪？
1: 咁其實之前咧，嗰日之前咧，彩排之前咧，我都同朋友。傾偈分享過，我話哇，咁接觸佢哋咧，我真係有啲驚嘅，因為喺以前喺電視台我冇接觸過佢哋嘅，咁然後去到電台呢、這個太陽計劃，我第一次接觸，
0: 係
1: 我做得到嗰次好陣容好鼎盛，
0: 有主題曲噶嘛，我做得到，係
1: 啦，有成龍有譚詠麟，你諗下嗰屆幾緊要，哇！我真係
0: 咁點解揾你寫？你都唔知点解啊！
1: 劲啦，
0: 因为冇人够胆接。
1: 咁咧，其实咧，因为 Beyond 个 part 咧，咁我都要负责嘅。咁、我就
0: 负责乜嘢啊？
1: 即系
0: 写稿
1: 系啦。其实咧系真系唔使，佢哋有晒自己嘢。
0: 使咩啊？
1: 系啦，
0: 写佢都唔读啦。
1: 冇错啦，但系我责任上，我必须要同佢哋沟通。系啦，佢话唔使一件事。咁咧。

0: 你知啦，我仍然都是小朋友嚟啊嘛，嗰阵时三十几年前。
1: 即系其实你都好 green 哦，
0: 梗系惊啦，真系惊嘅。于是咧，我问同啲朋友啦，佢话：哇，点算咧？好似
1: 同佢哋倾咩好咧？系咪啊？
0: 都唔啱 channel 嘅。
1: 即系嚟嘅时候咁啊，大家点样可以打开呢个话盒子咧？系啦，讲咩？吉他我又唔识，唱歌我又
0: 我真系乜都唔识，
1: 拍子我又入唔到。
0: 系啦，
1: 真系噶喎。
0: 系啦，即系
1: 冇嘢同佢讲噶，
0: 完全两个世界。
1: 你唔好话你啊！我初初嘅时候见到佢哋，我都惊噶。
0: 系真系惊。
1: 系啊，因为佢哋一人一句咧，你
0: 咪咯？
1: 点啊？点样？我入咗个咩地方？
0: 同埋佢望住我，佢唔出声，你仲惊？
1: 嗯哼。
0: 即系佢嗰啲靴咧，奇奇确确咁样样咧。咁于是咧，我嗰日咧，即系on show嗰日咧，
1: 系
0: 我就问人借咗啲叮叮当。
1: 黐线！点解要咁啊？为到佢哋打成一片啊！
0: 系啊，即系嗰时靓仔嘅心态。
1: 其实我都系 rock 友嚟啊。
0: 系啦，大家梗系唔识佢哋嗰啲手势啦，诸如此类啦。咁第一次接触佢啦，咁同埋咧，跟住好快已经完啦。佢都唔为难我，佢哋都唔系嗰啲人。佢话啊，得噶啦，我哋自己搞掂啦，咁样样。咁我睇佢哋彩排，我觉得好正。我好中意睇啲乐队彩排，插嗰啲唔知啲咩嚟噶啦。对我嚟讲，真系唔知咩嚟嘅。吉他又插落嗰个叫做咩啊？
1: 个 speaker。
0: 系诶，类似咧，即系电吉他嚟噶嘛，插落去，然后喺度试音啊，然后攞只脚踩落去啊，我觉得佢哋好型噶。然后又嗰啲音乐啦，有鼓啦，有电子琴啦，咁样样，同埋听我哋彩排系好好听的。最后有个人问我，托我做一件事，
1: 吓、啊，叫佢签名，
0: 系
1: 一定系阿方。
0: 系嗰阵应该同仲能一齐，
1: 应该同阿方一齐。
0: 系啦，90年代，
1: 系啊，嗰个年代。
0: 咁点算咧？好似好肉酸咁，工作人员
1: 唔好做呢啲嘢。有时真系，虽然我知道你哋可以近身咁样去同佢讲啲嘢，但系其实好啰件事。
0: 绝对系啊！咁佢就买一本簿仔俾我。
1: 吓，阿方啊！
0: 系啊，
1: 我要全队签晒啊！
0: 系啊！
1: 哇！
0: 同埋咧，因为唔想攞一张纸，因为我真系亲眼见过有人求其攞一张纸俾某人签名，个人望，觉得佢唔尊重，就冇签。咁我明嘅，有时喂你揾到我签，你知唔知我边个先？系啦，你要尊重下我，尊重下你自己啊。结果咧，佢真系买一本嗰啲花啲碌嗰啲簿仔咧，就买一支嗰啲。嗰啲水筆咧，閃閃靈嗰啲咧，
1: 淨係戳戳戳，跟住又又係啊！點不知一簽嘅時候又冇墨啊嗰啲啊嘛，跟住要撳下佢啊嘛，個筆嘴。
0: 係啊，我最後鼓起勇氣叫佢嚟簽。
1: 有冇話俾人聽嗰陣？唔係俾我嘅，其實係俾我女朋友嘅。咁佢有冇啊？
0: 嗰啲唔緊要。
1: 咁你點開口啊？第一個揾邊個簽啊？
0: 梗係阿波啦。
1: 哦，點解梗係阿波啊？
0: 揾佢先，揾嚟加佢先，揾嚟加佢先。
1: 哦，
0: 對唔住，我搞錯，揾嚟加佢先。主音啊嘛，嗰陣時真係個個都當佢大哥咁啊嘛。咁啊，真係揾佢簽。
1: 咁佢真係哥哥嚟嘅。
0: 然後佢就。帮佢手签埋，
1: 哇，好好啊，
0: 好好，
1: 即系佢签完之后，佢就递俾其他人。
0: 系啊，我觉得好感动噶，当日刻，即系我冇谂过，哇，点解你咁好咧？佢嗰时已经好劲噶啦嘛，超级无敌劲噶啦嘛，同埋佢仲帮我，跟住搞掂晒啦咁样。最记得嗰一句，翻去氹下你女朋友啦咁样啊。
1: 是不是呢？人家根本你一拿给他的签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不是你自己要。
0: 是啊。
1: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0: 不知道。
1: 看本簿咯。
0: 是啊。是啊，那些簿我不会买的。
1: 簿是花碌碌的嘛。
0: 就是那些懒靓那些呢。
1: 是啊，女仔是这样的啦。
0: 是啊。
1: 你还要哇找埋啲
0: 咁嘅。
1: 是啊，闪灵灵的。
0: 游落去灵啊，有些粉啊。
1: 好少男仔会这样。
0: 是啊。
1: 是啊。
0: 但很开心，很开心。即是我第一次这样接了一对这么劲的乐队，我觉得哇，好有幸，
1: 系，所以做今时今日嘅话，都会仲好记得，系咪？
0: 绝对记得，
1: 系，
0: 系啦，特别佢当日都有演唱呢首歌，我都好中意。不再犹豫，我哋做咩都好，一话做就做。
1: 例如食你个鸭腿汤饭，话食就食，话知你死。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即系老姑妈，你又咁急 call 我嚟做咩啊？
2: 哎呀，肥强啊，我梗系有急事先 call 你啦。不过啊，你睇下个钟先啊，而家几多点啊？
1: 而家咪11:50五十分咯。
2: 咁我系几点 call 你噶？
1: 你咪11:00左右咯。你睇我几快赶到嚟？
2: 仲话快？你差唔多啊，用咗成个钟啊先至嚟到啊。呢啲啊叫做赶过嚟咩？你心入面啊，仲有冇我呢个姑妈噶？
1: 有有有，嗱，我啱啱咧特登去买你最中意嘅烧味俾你加送，先至来咗少少啫。
2: 肥强，算你识做啦。其实咁嘅，我叫你嚟咧，系想你帮我吊啲嘢出去嗰个窗外面度晒下。
1: 得，冇问题，交俾我啦。不过你想吊啲咩出去先？
2: 就系呢一堆腊鸭、腊肠同埋果皮咯。嗱，我想你帮我咧，全部吊出去窗外面。嗱，要吊出啲噶，等佢哋咧晒下太阳、吹下风，咁啲嘢咧就冇咁易发毛啦。
1: OK， 好简单啫，要用支晾衫竹串理晒啲嘢，然后伸出个窗口度晾，好快搞掂。等我一阵。
3: 喂 ，stop 啊，停手。
2: 咦 ，Arvin， 好耐冇见你，你点解会突然间上嚟噶？
4: 我啱啱喺楼下。

0: 经过，抬头一望，见到你哋嘅窗口掉咗好多嘢出街，有菜干、咸鱼，仲有几把遮，全部条条揈咁，好似随时会跌落嚟咁。于是咪上嚟谂住提醒下个屋主咯。啊，点知原来系 Sarah 你屋企，仲有你啊肥强，你成日话要我介绍你去建筑地盘做吊运工作，但系你睇下你而家就咁就将啲嘢吊晒出窗外面，连最基本嘅安全意识都冇啊！
1: 吓？唔关我事喎、
2: 啊，菜干、咸鱼同埋啲遮咧，应该系我今朝早挂出窗嘅。
0: 哦，唔好意思啊，肥强，啱啱怪错咗你。不过点都好啦，无论喺屋企定系建筑地盘咧，吊运安全都一样咁重要，唔可以乱嚟噶。
1: 阿文，我唔系认叻，我有上网睇过啲吊运工作嘅安全资料噶。嗱，我知道咧，进行吊运工作之前，首先咧就要制定吊运计划。教识所有相关工作人员点样安全地进行，仲要明确咁分配每个人嘅安全责任。
2: 系啊 ，Arvin 啊，其实咧我都识少少嘅，好似要事先评估负荷物嘅重量啦、形状、重心等等，我真系有评估过噶。虽然啲嘢睇落揈嚟揈去，但系应该唔会跌落嚟啩，我估。
0: 靠估唔够噶，你试谂下，如果有件嘢甩咗跌落街打中人，后果几严重？尤其啊，喺建筑地盘吊运大型工程物件，就更加唔可以靠估，一定要好严谨。例如要根据吊运计划拣啱适当嘅起重机械、起重装置同埋索具嘅装配方法，先可以安全吊运负荷物噶嘛。
2: 咁啲起重机械同埋起重装置使唔使预先检查噶？
0: 梗系要啦，所有起重机械同埋起重装置都要由注册专业工程师或者合资格嘅人士进行测试、检验、检查。确认在安全的操作状态之后才可以正式使用的。
1: 那还有没有其他安全要求的？
0: 有，要预先安排好适当的吊运路线，确保路线里面没有任何妨碍吊运工作的情况或者物品，还要设立和围封吊运区域，展示清晰的警告告示，禁止未获授权的人士进入。
2: 我有个老友啊，以前都是做吊运工作，他经常跟我说啊，支撑起重机的地面一定要够稳固，承重力要足够，才可以顶得住起重机起吊时候的最大负荷，是不是的？
0: 是啊，如果地面不够稳固的话，在吊运的时候有机会下陷，就会导致整架起重机倾侧，还有流动式起重机的支重脚撑要完全伸展，还要竖立在有足够强度的钢板或者木栈上面，这样才可以确保稳阵的嘛。
1: 唉，呢啲我都识啦。咁你可唔可以介绍一份吊运工作俾我啊？我真係会俾心机做，唔会偷懒㗎。
0: 肥强，你肯学肯做咁就梗係好啦。但係做吊运工作呢，唔可以淨係勤力就得㗎。所有参与吊运嘅工人都一定要接受过训练，合资格先可以上阵。例如起重机械要由合资格机手去操作，另外要有受过训练嘅吊运督导员、吊索工同埋信号员。吊索工同埋信号员要喺成个吊运过程中都要同机手保持有效嘅沟通，而吊运督导员就负责监察吊运工作，确保吊运工作喺安全嘅情况下进行。
1: 哇，原来吊运工作都有咁多学问噶！诶，不如咁咧，阿文，你安排咧我喺地盘做其他轻松啲、简单啲又唔辛苦嘅工作算啦。
0: 肥强，你就算在地盘做其他工种，一样要严格遵守吊运安全规则噶。
1: 收到，话时话，西华姑妈，嗰天好似就嚟落雨，不如我帮你收翻吊响窗外面嗰啲嘢入屋先啦。
0: 嗱，啱啦，其实天气情况都系决定适唔适合吊运工作嘅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大风、暴雨、闪电呢一啲情况下咧，都唔适合进行吊运工作，因为起重机嘅稳定性咧，好容易受到影响噶。
2: 趁而家冇落雨，快啲收翻啲菜干啊、咸鱼啊入嚟啦，啲嘢好贵噶。
1: Action！
0: 吊运规则要遵守，疏忽甩漏不能有。我系 Arvin 曾浩飞。
2: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咗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嘅你，亦都要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同埋同事嘅工作安全。雇员若果系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50,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
3: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在内会会议上，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十五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小组委员会下午会举行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和罪行。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品，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拘捕6人。海关话，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再猛烈打击伊朗后，美军向伊朗境内目标实施自卫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厄尔布尔士省西部和石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说，美方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又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又驳斥美国指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讲法。伊朗據報動用無人機襲擊位於巴林的美軍第五艦隊，但美軍否認只是假新聞，沒有美國軍艦受襲。英國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局勢持續動盪，大批民眾連續第二晚上街抗議一名蘇丹男子

0: 星期一在當地持刀傷人。在紐敦亞比大約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員投擲物品，警方出動水炮驅散。北愛爾蘭北部的科爾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鎖道路。示威導火線是當地一名30歲蘇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襲擊另一名男子，導致對方左眼失去視力，頸部和背部亦受傷。疑犯被控企圖謀殺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進入英國獲難民身份。襲擊觸發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車和巴士被縱火。警方星期三在貝爾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結束服務。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另外位於南海北部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帶來是驟雨和雷暴。預測本港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明日有幾陣驟雨，星期六稍後驟雨較多，星期六稍後是驟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二。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勢較大，有狂風雷暴。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4137点，跌270点，成交金额15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4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6点，跌19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跌2.4，阿里巴巴108.2跌5.3。腾讯控股457.6跌8元，南方恒生科技4.53跌9.6，恒生中国企业84.68跌1元，中芯国际70.9跌1.45，友邦保险71.65升0.4，中国海洋石油24.68跌3.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86，瑞士法郎9.814，澳元5.487，加元5.623，新西兰元4.543，欧元系9.0485，每百日元对港元4.8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6。日经平均指数报64084点，跌94点。港金报37905蚊，跌10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2.49美元，卖出407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荃湾方向，近住香港珠海学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荃湾方向，近住香港珠海学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道啦，而另外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翻去湾仔咧，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咧都系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5: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6: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5: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7: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5: 系啦，或者参加
6: 嗰场好有体会啊 ，Simi 好有体会噶，
7: 系啊，我体会唔使讲啦，
8: 咦，好似有段古
9: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4: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颖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我有位朋友咧，仲有买 CD 嘅喜好噶，我问佢点解啦？依家串流平台乜歌都有咯，唔使买 CD 啦。佢又谂咗一阵答我：串流平台系海洋 ，CD 咧就系沙滩上嘅贝壳。我呢一个朋友虽然有啲老派，但又几浪漫哦。每日音乐中年播嘅歌，其实全部都系沙滩上嘅贝壳，都系嚟自香港电台图书馆里面嘅珍藏 CD

21世紀初的香港樂壇流行一堆講單身人士過節的苦情歌的。陳奕迅的 Lonely Christmas 表面就是唱聖誕，實際講的就是孤獨，靈感就是來自對都市生活的觀察，即是聖誕街頭狂歡的人潮和單身人士內心的寂寞，形成很強烈的反差。我們去到這個年紀聽這類歌，不是要愁，不是要感覺形單隻影，而是要明白有时节日的快乐呢，不是来自外面的热闹，而是心里面那份踏实。

我听歌或者睇戏啦，唔太中意咧剧情系大起大落噶，好重咧调味嗰只咯。我反而更加喜欢一啲咧系不可言喻嘅无奈，呢一种酸咧系可以咧好腰心腰肺嘅。呢一部1977年嘅电影咧《再见女郎》啊，有呢一首《Goodbye Girl》啦，正正咧就系呢一只 feel 啦，成功咧系捕捉到啊失去爱情之后嗰种不舍啦，但又唔系呼天抢地，反而系有一种咧淡淡嘅祝福嘅。呢一首歌或者令我哋谂起啦，当年嗰个再见未必系永远不见，但系大家都知道走嘅路已经唔同，有时一句 goodbye 反而系一种成全啊。

0: 爱情歌曲嚟讲咧，呢首歌嘅题材咧系比较特殊噶，系有啲人以为咧，咦系唔系讲一夜情嘅咧？嗱，其实首歌讲嘅咧就系主角啦，想同旧情人啊共度夜晚，诶，但讲明只系一段轻松嘅相聚，倾下偈，冇打算做啲咩噶。咁嘅题材由两个大男人啦 ，Anklin Dan 啦，同埋 John Ford Cooley 演绎咧，会唔会有啲怪咧？嗱，佢哋录完之后啊嘛，俾唱片公司主管听啦，哎哟。reject 咗，反而咧系隔篱办公室啦，另一间唱片公司嘅高层咧听到，咦好中意，立即咧同佢哋签合约噶。好多时世事就系咁难预料噶啦。Anklin Dan, John Ford Cooley, I would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生活咧喺節奏咁快嘅社會，面對咧好大嘅壓力啊！但我哋又成日咧要收收埋埋，偶爾咧係需要一啲出口嘅，可能係一個電話、一杯酒，又或者係一首歌啊！以下呢一首歌简单一个字 shout 啊，就是希望大家咧可以勇敢表达你嘅情绪，唔好屈住屈住啊！

1984年嘅作品啊 ，Tears for Fears 嘅 Shout 推出之后咧，成为英美等等地方嘅冠军单曲噶。创作灵感咧就系嚟自美国心理学家提出嘅原始疗法啦，主张咧就系透过大叫大喊去面对咧内心嘅恐惧。后嚟咧呢一首歌演变成为对冷战时期啊嘅一种关于政治嘅抗议噶。城市人咧或多或少系嘅需要减压啊嘛，音乐咧肯定系一种良方啦。特别咧系一啲强劲节奏嘅歌曲啦，可以俾你发泄一番。完结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嚟一只啃嘢咧，连校长都话呢一首歌咧唱系有啲辛苦噶，密密麻麻嘅歌词，咬字唱法系要好有力量啊。谭咏麟，你知我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在内会会议上，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小组委员会下午会举行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行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海关检获大约230,000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560,000,000，拘捕6人。海关话，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聯合醫院去年引入全港首個 Scrambler 疼痛治療技術，利用人工神經元經皮膚電極向痛覺系統輸入不痛訊息，引導大腦重新訓練處理痛楚感覺，達至長期止痛效果。院方在去年8月至今年2月，合共為28名病人提供有關治療。病人接受治療後，疼痛感覺一般大減近80%，患者亦能減少，甚至不需服用止痛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

0: 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36点，跌271点，成交金额15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4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6点，跌19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跌2.4，阿里巴巴107.9跌5.4，腾讯控股458.6跌7蚊，南方恒生科技4.54跌9.4，恒生中国企业84.72跌9.6，中芯国际70.85跌0.5，友邦保险71.95升0.7。中国海洋石油24.6跌4.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06.54，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0点，升31点。港金报37,905蚊，跌1,0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94美元，卖出4,07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7: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8: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我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咁当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的，即是你不要看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不是？你遇上那个喜欢捧低人的，咁我自然就会进入了一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那个状态呢就来学习。我是邓子峰啊，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2:00至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听众问我，每日主持音乐中年是不是要揀好所有的歌曲的呢？我答是。有时呢，我会怪自己呢，啲记性越来越差的。有啲歌呢，明明哼到口边，硬是讲不出的歌名，真是多得科技和 AI。就算我只是记得一句歌词或者几句旋律啦，都可以帮我找返个答案出来啊。好似以下呢一首，哇，我好耐冇听过啦，淨係第一句已经令我有啲毛管动啦。我

嗰個年代，張國榮嘅《不怕寂寞》咧，咦，算係滄海遺珠嘅。啊，原來這歌咧就係哥哥咧陪住黎小田啊喺鋼琴前面咧一齊創作嘅。咁當時咧兩個人敲定咗咧歌曲嘅第一句歌詞框架，就係我再也不會怕寂寞。然后填词人潘伟源老师就延续咗啦歌曲呢一句嘅基调啦，咁透过爱意渐薄、旧日爱像一把火等等直接嘅意象，刻画出咧主角。

在经历爱情创伤之后，对过往爱情的反思，而且下定决心将孤独视为保护自己的一把锁。

嗰个年代咧，多得成龙啦，促成咗咧日本艺人啦同香港歌手咧合唱广东歌，系广东歌啊！河合奈保子系日本艺能界啦，才女型嘅歌手啊！嗱，佢系识得作曲同埋弹奏咧多种嘅乐器，大家最熟悉嘅必然咧就系黑琴嘅月半小夜曲啊！始终咧广东话系其中一种咧最难学嘅语言，首歌咧记得最清楚嗰一句啊，一定系嗰三个字小雨点咯，所以唔少人索性封呢一首歌叫小雨点，其实真正嘅歌名咧系午夜吻别前啊。

0: 成日话歌曲咧反映社会面貌啊，特别咧就系歌词啦，记载咗嗰个年代我哋嘅生活噶，就好似呢一首歌呢一句啦，求求 DJ 可否全情达意透过这收音机，诶嗰阵咧好多人中意咧就系写信去点唱咁啊，俾 DJ 咧拣到你封信啊，中六合彩一样嘅。阿瑞李丽瑞好鲜明嘅形象咧就系从小妹妹日记开始啊，无论系友谊万岁，又或者呢一首 How Are You My Friend 都系讲主角同身边嘅好友要分开啊，或者咧系离乡别井去外地读书，对昔日嘅同窗好友嘅牵挂。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創作人咧總係喜歡啦，將生活嘅點滴啊寫入歌曲當中噶。以下呢一首歌叫 Part Time Lover， 歌如其名啊，講緊一段咧係劈腿之戀。啊，創作靈感咧就係嚟自 Stevie Wonder 自己嘅親身經歷嚇。佢喺訪問當中啊承認啦，當時咧佢正準備咧同女友分手，但同時咧又同另一位女士交往噶。呢一首歌1985年推出啊，成為咧 Stevie Wonder 第八首嘅 Billboard 冠軍單曲啊！原來音樂上咧就係參考咗兩首 Supremes 嘅經典 You Can't Hurry Love 同埋 My World Is Empty Without You， 咁啊將 Motown 嘅節奏咧融入喺80年代咁精彩嘅舞曲當中噶。

只要你愿意留意一啲生活嘅小细节啦，灵感咧不知不觉咧就会揾到噶啦。好似以下呢一首歌啦，挞着嗰一下咧，真系咧好鸡毛蒜皮嘅事噶。咁啊，话说咧 ，George Michael 见到乐队拍档啦 ，Andrew Wichley 咧嘛，留俾父母嘅一张便条啊，上面啊写住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George Michael 觉得啊呢一句几得意，就写成咗呢一首充满青春活力嘅舞曲啦，旋律轻快啦，节奏强劲啦，加上咧佢哋标志性嘅 Choose Life 嗰件 T-shirt 嘅造型咧，系成为咗80年代嘅流行文化标记啊。

0: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1: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比较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五点一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五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凸在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0: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B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在内会会议上，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小组委员会下午会举行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拘捕6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这批冒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其中80%是运往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去到专门店、代理商或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球衣，并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呼吁本地物流业如果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作出举报。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他指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李书磊说和平和安全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本前提，坚决他说发展是实现人权和人民幸福的关键，应着力解决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在同一场合表示，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权力不公。

0: 機會不公、規則不公等突出挑戰，發達國家應該切實履行官方發展援助、氣候融資等承諾。广西桂林兴安县凌晨一点几发生爆炸事件，导致七死十七人伤。当地公安局话，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系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公安机关正对事件原因作进一步调查。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41点，跌269点，成交金额16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3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17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元，跌2.4；阿里巴巴107.6元，跌5.9；腾讯控股459元，跌6.6；南方恒生科技4.52元，跌0.8仙。恒生中国企业84.58元，跌1；中芯国际70.65元，跌7；友邦保险72.05元，升8；中海油24.64元，跌3.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89，瑞士法郎9.816，澳元5.492，加元5.623，新西兰元4.544，欧元9.049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6。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3点，跌6点。港金报37905元，跌10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8美元，卖出407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

0: 段多车，车龙咧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6: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游，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7: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是不是真的呢？
8: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7: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8: 真的好害怕，又不喜欢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6: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玉仪、林思敏，他他他。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不再只是唱人家的歌。

Flame 呢队乐队，可能你街头都听过佢哋 Busking 嘅。今次正式派歌，佢哋希望做一首同佢哋内心想法一致嘅作品，就系、是、要攞啲胆量出嚟，做啲自己想做嘅事。作曲吴林峰，填词梁柏坚，编曲 Dick Wong， 监制 Dick Wong， Terence Liu。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V 洪其俊、
2: Jenny 林正利、
3: Made in Hong Kong
0: 开始礼拜四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吓，阿李利姑咧，而家系我哋咧咁多人当中咧最活跃嘅一个啊，啱啱去完云南啊，
2: 我而家系旅游大使啊，啱啱去完呢个云南，去咗丽江、香格里拉同埋大理，好好玩，好开心。
0: 系咁，点解会去咧？系咪要去拍嘢定系咩啊？
2: 其实我今次咧喺呢一个半玩半工作嘅，因为我就系跟住呢个华商旅游协会，咁佢哋就有个考察，咁我就跟住佢哋咧去考察兼咧去拍下片咁样，咁啊睇下嗰度咧有啲咩好玩嘅地方啊，有咩靓景啊，去到咧发觉咧，哇！真的好靚喎！佢最特別咧，就係我去咗八日啦，你係可以感受到一年四季嘅温度嘅，即係佢係最高温咧可以去廿尾啦，最低温咧係可以去到七到八度嘅啫，所以咧我係要背心又要帶，羽絨又要帶過去。咁啊睇咩景咧？好多景可以睇，即係譬如咧，我最中意咧就係。

0: 喺香格里拉。咁咧，我咧嗰度咧就有個叫做納帕海嘅一個草原啊。咁以前咧嗰啲咧牛龜電腦咧個 wallpaper 咧，咪一定係上面係嗰個藍天，跟住下面係嗰個綠色草地嘅。哇！我就係 exactly 就喺嗰個納帕海嗰個草原咧，咁我就騎住馬咁樣，咁佢就可以圍一個圈咁樣睇下啲景色啦，超靚！佢真係一望無際嘅藍天，跟住綠油油嘅草原。咁因為嗰度咧就唔係好城市化噶嘛，所以咧你一望無際。你前后左右180度睇都是没有高楼大厦，没有任何大厦，全部就是个蓝天，全部就是个草，还有很多马仔啊，很多牛啊在那里吃下草啊，跟甚至乎隔离是有些马呢，即是他没有被人绑住，他们可以自己在这里玩啊，
1: 任意奔驰，
0: 任意奔驰啊，跟着那个感觉呢，跟着啲空气又好、啊、好舒服啊，
1: 特别呢呼吸都畅顺一点的，
0: 是很畅顺啊。
1: 喂，那会不会又即是譬如你都要上山而要成噶嘛？咁啊，譬如我哋呢一啲咧咁健壮嘅人咧，顶唔顶一顺嘅先？
0: 嗱，如果超 B 就应该冇问题嘅 ，Alex 就应该有问题啦，
1: 系嘛？
0: 点解咁讲咧？因为你海拔越高咧，如果你个肌肉量越大嘅话咧，其实你越不着数，
1: 越需要氧气。
0: 系啦，因为你海拔越高咧，你嗰、那个要吸嘅空气就越少啦，咁样。咁嗱，我呢啲就绝对冇问题嘅，因为我都冇乜肌肉嘅人咧，我就好即我喺。海拔3000多啦，香格里拉是最高的，大概3700至8000度啦咁样。咁我跳舞啊、唱歌都冇问题嘅，
2: 咁劲
0: 系啦。咁但系有啲人咧，譬如你做开 gym 啊，即系好似 Alex 呢啲，
1: 懒健康咁样，
0: 系啦，大只仔咧，咁啊真系要小心啲啦。即系去到咧，你要食定嗰啲高反药啊，或者要买一两支嗰啲氧气，咁样去吸下。咁但系嗰度咧真系觉得好靓嗱，睇完啱啱嗰个靓草原啦，骑完马。你又可以去睇雪山，讲紧而家系六月，都仲有雪山可以睇到。咁我记得咧有一朝咧，仲要特登朝早咧6点就要起身噶啦，就要去睇个日照金山，系好靓嘅。咁佢就系会将嗰个日光咧反映到嗰个雪山嗰度，咁啊成个雪山咧好似金色咁，
1: 金黄。我见到嗰张相，你用你用一个咁普通嘅电话仔咁样咧去影咧，都影到咁靓，好似 postcard 咁样嗬。
0: 但系咧，真系要睇你运气。即系好多人都话咧，日照金山，只要你睇到嘅话咧，就会好运一整年嘅。因为佢唔系咁容易睇到嘅。即系譬如如果你落雨啊，或者你大雾啊，多云咧，即系咁啱遮住咗个山，即系同富士山嘅道理一样。其实就睇唔到噶啦。所以其实你睇唔到咧，都系睇彩数嘅。咁啊，好好彩就可以睇到啦。咁啊，
1: 睇唔睇到都系睇。
0: 系啊，咁啊，所以好开心。嗱，睇完雪山，睇完草原，咁啊可以睇一个咧，土耳其咪好兴呢个雪花，棉花堡嘅，即系嗰个即系好多一嚿嚿白色咁嘅入边咧有嗰个蓝水咁样翡翠绿嗰个水啊嘛，好多人中意睇。咁喺呢个香格里拉都可以睇到嘅，叫做白水台咁样啦。咁所以你去到咧，其实你可以见到好多唔同景，你山景、草原景或者河景、湖景，你全部都可以一次过睇晒。咁、你嗰度啱啱又可以去骑马仔啦，又可以去睇嗰啲牦牛啦，又可以咧去食嗰啲土司宴啊。咁系咩嚟嘅咧？就嗰啲少数民族咧，譬如你去香格里拉咧，就多数就系藏族嘅人啦，咁样咁佢哋咧就会只要系嗰啲领导级，即系你当系村长再高一级嗰啲啦，咁就会有嗰啲叫土司宴咁样啦，你就可以一路咧就食嗰啲藏食藏式火锅啊，一路就会有人喺度跳嗰啲藏族舞俾你睇咁样。同埋因为少数民族咧，佢哋好中意唱歌，好中意跳舞，
1: 好热情添啦，
0: 好热情嘅。所以咧，其实咧你平时去到嗰啲古城区咧。他们围住一个圈呢就可以跳舞的了、其实那些人三不识七的没所谓的，即你只要你够依你个人够开放的话
2: 你就可以行埋一起跳了
1: 你一定得啦，
0: 可以一起跳埋一份、一起在那里揈下脚揈下手，所以整件事都很快乐的、
2: 即其实是不是以看景为之居多呢？
0: 系啦，景就一定系最多嘅。第二咧就可以去感受一下当地少数民族嘅文化咁样咯。
2: 系系系，哎哟几得意，
0: 好得意啊！
2: 咁有冇话即系你同团嘅系咪都系后生仔女啊？定系有啲唔同年纪嘅？
0: 当然不是啦，
2: 有唔同年纪。喂，要你头先咁讲有啲高反嘅问题，会唔会老人家难搞啲？
1: 我知道我知道，我问咗佢啦头先。
2: 系啦系啦，
1: 佢话有一啲即系如果你唔系话咁有信心想都去嘅话咧，就要喺个旅游车嗰度咧，可能坐一坐。坐一个钟。

0: 等佢哋班后生上完去之后落翻嚟，就话翻你听个景色系几靓咯。
1: 嗱，如果你系行动 OK 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嘅，因为其实老人家都有个优点，就系、是、老人家个肌肉量其实都唔系好大嘅，
0: 哦，即系都唔会高反嘅。
1: 唔系，高反嘅机会冇咁大，系啦，但系你都系要嗰种慢慢行。
2: 哦，唔好咁急，
1: 唔好，最紧要唔好急。即有阵时咧，我哋跟团最急系咩呢？就系、是、譬如我哋约定咗三点半集合，去到三点二十五分望一望个表，哎呀，仲有五分钟咋？
2: 佢、
1: 哎、
2: 跑埋过去啦，
0: 千祈唔好咁急。
1: 跟住突然之间就跑，你就系跑嗰几下就已经可以令你高反噶啦、哦。所以你咧，譬如你去到呢啲海拔高嘅地方，你要学识一样嘢。
2: 慢活，
1: 迟、哦、到唔紧要，
2: 冇所谓嘅，叫人等下咯，
1: 慢慢嚟咁样。
2: 哎呀，最紧要冇事冇过。
1: 咁其实唔止我哋呢啲旅客嘅，你会 feel 到噶，你成个云南省咧，你入边嗰啲城市啲人咧，其实佢哋都唔急噶，
2: 系，
1: 佢哋都系嗰啲慢慢嚟，
2: 慢活嘅，
1: 系啊，慢活嗰啲导游嗰啲咧，嗱，我哋就惯咗跟团咧，一定要系嗰啲嗱三点半咧就要集合，如果唔系就走噶啦。嗰、那个导游其实佢都唔会话三点。冇集合噶，佢直接话啊，我哋而家嚟呢度咧就大概一个钟到啦，睇你哋想留耐啲定留迟啲啦咁样。跟住我哋最后屘玩啊，咁啊玩到我哋影相影到好开心，最后屘留咗两个钟，
2: 哦，
1: 搞到我哋后面嗰个行程咧冇得去住啊，要去第二日先去到咯。
2: 哦，
1: 咁但系你平时跟住冇可能噶嘛，一定会 warning 啊。如果你呢一个钟你三点半唔翻嚟咧，下一个行程就睇唔到噶啦。但系嗰啲云南省嘅导游就冇所谓嘅。你哋中意而家睇咪继续睇落去咯，下一个行程我哋第二日再算啦咁样。
2: 我中意呢啲旅行团
1: 啊，系啊，即系反而唔好咁，因为有阵时咧你跟旅行团咧你会好担心噶嘛。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即系 OK， 哎呀迟到会唔会影响其他人啊？但其实我又未睇完，全部都好似过眼咁样就算。
2: 哇，呢啲旅行团好啱，但系嗰啲你成日好急躁嗰人带过去，令到佢咧变
0: 慢啲，
2: 系
0: 啊，哇你又好啦，同埋多谢你嘅手信啊，
2: 系咯。真系多谢晒啊！上一次嘅手信
0: 唔好意思，系啊，真系唔好意思，其实系我讲嘅，我话你成日去旅行啊，你记住买手信俾我哋啊，咪即系嗰啲咧。
1: 但我都有买，
2: 佢有买，每次都买。
0: 冇人话你啊，你不都系又乖又叻噶，又醒目，系啊。
2: 几时又放假话？
1: 唔知几时又买手信俾你。
0: 十一月佢话想去泰国啊。
1: 系啊。
2: 十一月先放系咪啊？咁 OK， 咁啊几个月俾
0: 你。你好难保佢噶，佢突然间下个礼拜又话又想放假噶啦。咁都好嘅，要趁后生出去猎奇下嘛。
1: 有啲僵尸文化系咁噶，
0: 你唔好拉埋人落水。

0: 港星 BA 系咪一个香港嘅团嚟噶？超 B
1: 系啊，嗰啲篮球队嘅朋友嚟噶，当中有好多系群星合唱噶。
0: 阿 Jenny， 你话啲歌似咩话？
2: 我觉得有啲似咧啲动漫嗰啲好热血嘅歌啊，
0: 卡通片歌啊，系啊，有呢一首香港星 BA Together We Play，
3: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4: 欣赏你地貌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3: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喂，迟啲我哋又会原装人马咧登陆红馆，我哋一齐去睇演唱会。
5: 今次我哋上红馆做 show，
0: 今次就睇呢一个陈晓东啊，所以揀嚟陈晓东嘅一首旧歌啊，《心理游戏》。
1: 我中意呢一首歌，嗰阵时咧记得系出嘅时候咧，佢就好似有个坏男孩形象，要着件白色背心，然之后好似啲基友啊嗰啲咧
0: 搽过身，
1: 搽过身咁样，即系黑掹掹咁样，好似坏男孩咁啊！突然之间
2: 好性感啊，就咁样
0: 性感咩？你女仔觉得
2: 系啊？
0: 我就觉得污糟咋。
1: 但系嗰阵时你觉得佢好有型，因为佢包系乖乖仔形象啊。
0: 咁佢天生系靓仔嘅，系，但系我就麻麻地呢一啲咧扮晒 man 嗰啲，譬如嗰阵时咪有兴有一期咧，孙耀威又系咁样噶嘛。
1: 哦，系啊，
0: 系啊，又系咧唔着衫，然后搽啲基友喺个身度咁样咧，你唔觉得好似冇冲凉咁样咩？
1: 你唔觉嗰啲男士要扮 man 啊，或者做呢个咁样嘅形象系要有肌肉噶？
2: 系咯，有啲粗犷嘅。
0: 阿小斌佢都试过噶，阿关智斌，
1: 人哋系关智斌啊，人哋型仔斌啊，
0: 系咪啊？
1: 梗系啦，关智靓，
0: 所以我麻麻地咯，我中意啲干净。
1: 你唔好除衫同埋唔好搽嗰啲肌肉落去啦，你。
0: 我唔会啊，
1: 你搽其他油嘅就你净系。
2: 咩油啊？
0: 印度嗰只菜，好歌献给大家，心理游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海关检获约230,000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无牌同侵权货品，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约1,560,000，拘捕6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无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这批无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80%是运往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到专门店、代理商或者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并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呼吁本地物流业若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举报。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在内会会议上，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一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小组委员会下午举行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由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行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联合医院去年引入全港首个 Scrambler 疼痛治疗技术，利用人工神经元经皮肤电极向痛觉系统输入不痛信息，引导大脑重新训练处理痛楚感觉，达至长期止痛效果。院方去年8月到今年2月，合共为28名病人提供治疗。病人接受治疗之后，疼痛感觉一般大减近80%。患者亦都能够减少，甚至不需要服用止痛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67点，跌240点，总成交金额184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77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14,830点，跌12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2，跌2.2。阿里巴巴107.8，跌5.7。腾讯控股459.8，跌5.8。南方恒生科技4.54，跌9.4。恒生中国企业84.68，跌1蚊。中芯国际72.2，跌1.5。友邦保险72.65，升2.4。中海油24.52，跌4.9。建滔集团91.2，升1.6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60.54，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64,245点，升66点。港金报37,905蚊，比上日收市跌1,0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4.89美元，卖出4,09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咁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费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绿林街段车多，车龙就排到去界限街。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喺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7: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大家好，我是朱恩。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虽然地方小小地，但是就是一个充满神奇力量的地方。由我做女到我生女，都是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成长的。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而令到你心灰意冷，不妨给点时间自己休息一下，充下电。我就有个好正的充电方法，就是逢星期一至到五下午1点至3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静丽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 听完我就充满晒力量啦，嚟都一齐听啊！
9: 今日嘅嘉宾咧就系有阿 Gio 啊，莫海谦 ，Hello 你好，
10: Hello, 大家好。
9: 莫海谦而家净大个到咧，
10: 认唔到佢啦，
9: 有女朋友添。仲有个女朋友挺漂亮的添，
10: 是吗？我代表她多谢你。
9: 咁真系挺靓啊！以你的资质的话，都可以都衬的。
11: 咩意思？咩意思啊？呢一句系
9: 点识噶？
10: 哦，我哋系工作认识的，
9: 哦，
10: 佢系我帮我跳舞的。
9: 佢帮你跳舞噶，唔会咁 fit 啦身材。
10: 系啊 ，fit 过我咯。我其实我
9: 好容易 fit 过你嘅啫。
10: 喂，
11: 最屘开咗唔使3分钟咁多箭射埋嚟嘅。
10: 好朋友系咁，
9: 好朋友系咁噶啦，系啊。
10: 佢中意嗰啲先咁。
9: 我系佢师弟嚟噶，系啊，我系同门。
11: 边方面啊？
9: 唱歌咯，
10: 好劲噶！我爹哋妈咪上个礼拜先睇咗佢演出。
9: 系啊，喺
10: 佢估你唔到啊，
9: 估我唔到啊，
10: 佢估你唔到会唱广东歌啊，
9: 啊系咩系咩，
10: 系啊，
11: 以为估唔到会唱得咁好咁样，
9: 唔系即系见人见智啦，
10: 呢个我冇问落去。
9: 喂，咁莫海谦咧，你而家咧就全力即系即系发展你嘅个人音乐嘅事业啦，咁样啱啱你同咗陈焕仁合作系嘛？
10: 系啊系啊，
9: 吓点解搵到个陈焕仁嘅？
10: 其实呢个合作咧系非常之难能可贵嘅，因为咧我同佢嘅认识咧。一開始咧，我第一次見面咧，其實唔係做音樂嘅，我哋做運動嘅。佢嗰陣時都仲係 chubby chubby 嘅時候，我哋一齊去做一個 bungee fitness。
9: 嗯，
10: 但係我認識佢咧，就係喺一張 DVD 入邊，就係2003年佢同陳奕迅喺紅館演唱會，係《愛是懷疑》。
9: 愛是懷疑。
10: Exactly
9: 係啊，佢孭住個 baby
10: 個 teddy bear 係啊。因為那個 version 咧，我係攞嚟參加歌唱比賽咧，都打遍天下無敵手嘅。咁嗰陣時就好中意佢嘅音樂，又加上佢同 MC Jin 出咗隻叫 Shotgun Album， 即係一隻買一送一呢隻碟。跟住我就好膽粗粗，我就 send 咗個 email 俾佢，我同佢講話，我可唔可以跟你學做音樂啊？咁當然我嗰陣時佢就冇即刻應承啦，但係佢都有俾到一啲 advice 嘅。咁就同我講話啊，你
9: 放棄啦，放棄啦，謙謙。
10: 佢都好好，因為我有俾到我唱《愛是懷疑》嗰條片去睇，咁佢都話佢覺得我都可以有更加多嘅潛力，但係你就要自己努力下先啦，因為佢嗰陣時比較忙，因為佢都好紅。咁跟住去到今年我自己籌備緊我嘅 CD 嘅時候咧，我就邀請咗佢幫我寫兩隻歌。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寫唔切啦，個製作期有啲短。跟住其中一隻咧就係陀螺呢一隻歌，咁去到隻碟出咗街啦，咁我就話不如我哋做一個合唱嘅版本啦。
9: 即係原本嘅係你自己獨唱嘅啫
10: ，solo version 嚟嘅，咁就喺個 CD 入邊，咁大家都聽得到噶啦。咁跟住去到真係諗住派嘅時候，就話不如我哋做一個合唱嘅版本啦。咁喺呢個時候，我就攞出咗呢一封15年前嘅 email，
9: 就係我啦。
10: 係啊，即係呢個殺手鐧就攞咗出嚟，哈！你係咪唔同我合唱啊？咁啊，跟住佢就話。我覺得呢個緣分是一個很神奇的緣分嚟嘅，咁就我哋就達成了呢一次的合唱呢、這個合作。
9: 即係你揾佢作歌的時候，你都冇披露你是15年前的自己啊？
10: 我哋其實因為其實我中間有見面，但係又亦都冇好 exactly 講呢一件事，
9: 又冇將件事落講到好似好大
10: 咁。加上因為今次呢一隻歌佢講緊嘅就係講一個追夢的故事，咁亦都我覺得都好有感覺啊！望翻呢封 email 就原來15年前有啲事情已經埋下咗伏筆，咁呢一個夢係點樣建構嘅咧？咁就去到呢一刻，終於可以有一個真係叫做對話。咁亦都好好啊！呢只歌佢真係手把手教學，去同我上咗，
9: 即係捉住你嘅手，
10: 即都接近噶啦，係因為佢係由我所有 vocal 全部由頭錄過咁滯。即係我係本身自己嘅 version， 我哋諗住係 on top 去加佢嘅 vocal 去做一個合唱版。喂，唔得啊！
9: 佢唔會肯過你嘅。
10: 係啊，佢聽到原本嘅版本，佢又話嚇死咗，即係嚇親咧，所以佢就真係由頭由我哋成個編曲改曬，我哋成我嘅唱法改曬，佢亦都錄咗佢嘅。新嘅 vocal 啦，亦都 Riley 好好，因为呢只歌系林若玲老师嘅歌词，佢都重新帮我哋写一啲 call and answer 嘅句子，
9: 连歌词都有改到，
10: 都有新嘅改
9: 动，成只新歌咁样噶咯，
10: 我
9: 当新歌咁做。
10: 跟住去到我哋录完晒所有嘢之后，系录完晒先改噶，仲要系，所以系一个好神奇嘅故事。
9: 但系好啱系佢嘅人设咯，佢系要录完晒先会改呢啲嘢嘅，咁你都未有實物喺度，佢點樣改咧？
10: 可以睇得到個 fashion， 跟住去到 mixing 嘅時候，呢一個就係寶貴嘅一課。佢係手把手用咗3個禮拜時間，去話俾我知一隻而貼近佢。

0: standard 嘅流行曲應該點樣完成，應該點樣去做呢個 final 嘅一個final touch， 去做一個把關嘅工作。因為佢覺得我以前嘅作品可能喺編曲上面有好多新嘅 idea， 但係我嘅 mixing 會令到我嘅 idea 唔夠令到大家睇得到，所以佢就特登去用咗三個禮拜，用呢一隻歌做一個真係 on job training 咁樣去幫我去解決一啲我需要解決嘅。
1: 咁你而家咪升呢咯，莫海軒。
0: 我覺得我係一個幾升呢，跟住同埋因為咧，我哋其實都仲有做新歌嘅。我哋做新歌嘅時候咧，就真係體驗到，哦，原來有啲咁樣嘅轉變係一個，即係個 mindset 上面都有轉變，係一個好快嘅進步，係一個行咗好多捷徑。
2: 哇！咁你好著數喎，做首歌，然之後又學埋上埋堂咁啊！而家你
0: 係咪啊？我就係話呢一個呢一隻歌買得抵
2: 啊！係咯，
1: 冇蝕到啊！
2: 冇蝕啊！
1: 冇蝕啊！
3: 咁你我想知嗱，你合唱版本啦，就真係要重新錄過曬啦，即係連你自己嗰個錄好曬嘅嘢都重新又要再搞啊！即係
1: 佢出咗噶啦 ，solo 嗰個
0: 係啊，
3: 會唔會再搞過先？
1: 佢點？
0: 我而家嗰個，你講我自己 solo 會唔會再搞過？我諗應該唔會
1: 啦，因為佢出咗隻唱片嘅，
0: 係啊，真係實體碟。同埋我覺得咧，呢一個係一个好好的过程来的，即是我自己本身都说我那隻大碟入面呢已经是听到我由24年去到26年的进步，现在是短短在四个月之间也都听到由这隻大碟去到新刚刚排陀螺的中间的一个大的进步。我是觉得咁既然佢都已經流傳咗喺歷史，就由佢繼續見證住自己嘅成長咯。
3: 係
0: 啊，
1: 呢條命係咁噶。莫海軒咧，同好多前輩咧合作，可能你太細個出道啊，你即係查一丁已經係嚇，即係算係入咗呢個音樂圈咁樣啦。全部啲人都大過你咁樣啊。咁啊，同陳冠仁嘅合作有冇拗撬咧？咁樣？
0: 啊，冇拗撬，因為我係一個都
1: 被鬧，
0: 我都係幾怕老師嘅人嚟嘅。我諗大家都好清楚啊 ，Alex 特別清楚，
1: 我梗知啦。
0: 因為我應該話我係
1: 尊師重道，
0: 係啊，我係尊師重道，我唔係去到驚嘅，因為咧我哋去到我同 Henry 最近嘅電話，我哋都有講話，你唔好當我係 professor， 佢同我講，因為我係一去到見到老師呢個字咧，我本身會有驚，同埋我係會諗辦法去應付多過係真係去到交心嘅傾偈，咁所以。中間其實個拗撬係在於有我好多嘢我一開始聽唔明，去到我真係聽得明嘅時候，其實大家為嘅都係為咗隻歌好，為咗件事好。
1: 咁即係一個咧，即係音樂吸收之旅，好過你去嗰啲咩斯德哥爾摩嗰啲咩作曲團啦、啊，啲咩係啦，咪好多啲團。
0: 但
1: 係
0: 我都想試下喎、
1: 啊。要啊，都要去㗎，去一啲外邊嘅地方咧，啲靈感唔同啲㗎。
0: 係啊係啊，闖下、因為我自己去旅行咧，我有時都會帶埋啲器材去，特別如果嗰一期要趕工咧，我有試過真係喺旅行寫歌咧。翻嚟聽翻咧，個感覺係唔同嘅。
1: 梗係啦，地域都唔同啦。
0: 即係嗰個 touch 咧，你會覺得哇，好似總係有啲
3: 氛圍都唔同，
0: 係有啲異國風情喺入邊咁樣。
3: 咁但係嗱，我想知 Henry 同你講最大嘅一個問題啊，或者可能你自己聽完係、原來有個可能 keep 咗你幾廿年嗰個問題係乜嘢咧？你覺得？
0: 其實就係混音咯，因為其實我從來都唔知道混音呢一樣嘢係點樣完成，我靠我。點樣去學識呢樣嘢？
1: 你交俾人嘅，咪
0: 唔係，我都係自己做的，
1: 自己混嘅。
0: 但我嘅學習方式咧係睇 YouTube。
1: 哦，
4: 咁但係咧，
1: 我都係
0: 自學嘅，因為我係一個冇乜興趣嘅人啦，即係我興趣就係音樂啦。
1: 悶咯，
0: 跟住我每一日係超級悶，我冇嘢做我就開始睇教學噶啦，我就開 tutorial 嚟睇。結果咧 ，Henry 就係話我學咗好多旁門左道，但係。最緊要嘅嘢就係我唔知道呢一樣嘢嘅核心，即係嗰啲係有用嘅。咁但係我唔知道個核心嘅時候咧，我連我最基本嘅嗰個骨架我都未完成得到咧，呢啲嘢係幫唔到你嘅。係、
4: 哦、
0: 啊，所以佢嘅功效咧 ，Henry 嘅功效就係幫我去撇除咗好多一啲唔等使嘅
1: 沙石
0: 嘅沙石。係啊，我成日都話佢係一盞大光燈，幫我照清楚究竟係
1: 嘅前路。
0: 係究竟呢、這個就製作嘅路上面，我應該點樣去更加有進步咧，更加容易去成功咧？
1: 哇！正獲益良多啦。
0: 佢話佢係太陽咯，
1: 係嘛？
0: 已經唔係大光燈，唔使電池嘅啦，直接太陽。
4: 我咁樣聽嘅關係咧，已經感覺上咧，你好似已經係去咗拜師咁樣。
1: 兩父子啊！
0: 系啊， 我覺得係似佢話係哥哥細佬，但係因為我哋做
1: 以佢年紀係父子嘅。
0: 我哋做呢隻歌咧，都已經話係其實呢一個對話咧係一個好 father and son 嘅對話，即係我哋連個 MV 都係雖然我哋係好似兩個角色，但係我哋其實大家經歷過嘅嘢。

0: 都好傷緊，佢都經歷過去要去捱更底嘢，去捱好多唔同嘅製作，去做經歷好多，佢先至可以去到而家嘅地方，可以獲得美光燈。咁我嘅經歷就係一嚟就已經有盞 spotlight 射住，咁我點樣可以喺呢一個翻身嘅時間，去重新去認識自己咧，去重新去審視自己嘅呢一個音樂夢，或者大家會所謂嘅明星夢係點樣去成長咧？呢一個嘅對話係好緊要㗎。
1: 咁啊係，即係其實可能對於坊間好多朋友都仲係記住莫海軒、莫山齊嗰陣時嗰個殘酷一丁嗰個
2: 細路仔
1: 玩下玩下嗰個感覺，
2: 習慣失戀嗰個。
0: 係啊係啊，
1: 即係個。但係而家你咁認真去做嘅時候，即係可能面對住觀眾嘅時候，可能個觀眾層面都仲喺度有個懷疑，有個問號喺度。
0: 啊係啊，佢哋會連唔到咯。我最近喺 social media post 好多唔同嘅片咧。佢哋先會話：哇，原來你已經咁大個啦！因為咧，而家嗰啲功能係可以淨係俾啲冇 follow 你嘅人睇噶嘛。咁我俾佢哋睇，佢哋咧就會話：哦，原來你已經咁大個了，即係我開始揾到一個方法去令到大家會將細個嘅嗰個僆仔同而家嘅我去連翻埋一齊嘅時候，我嘅人會安心啲嘅。同埋咧，我同 Henry 老師傾偈嘅過程入邊咧，我哋唔係淨係講做隻歌嘅，我哋嗰個時期咧，我哋基本上係每一日。都要傾電，即係都會傾電話，甚至
2: 好黐身噶陳冠希其實，
0: 甚至我成日都諗咧，我女朋友會唔會諗咧？我係有第二個
1: 奇怪
2: 出軌啊！
0: 因為我係每日都要傾起碼半個鐘電話，
3: 哇！
0: 係啊，即係有時候可能傾得耐啲係一個鐘啊，
3: 有陣時會傾閒偈定傾下心事定傾乜嘢咧？
0: 啊，除咗音樂之外，我哋會傾心事，我哋傾人生觀嘅。係啊，即係我哋會傾下，究竟佢經歷過嘅嘢入邊，有邊啲人係天才啊？有邊啲人咧就其實係一個商業人啊？
2: 白痴，天才與白痴，
0: 即係佢會講好多佢自己經歷，佢自己睇到嘅視角啦，亦都會講下。特別係 upon 喺我嘅情況入邊，我由細個去到而家，我有冇一啲 role model 可以參考咧？或者我應該向一個咩嘅方向發展，去令到我會可以有更加多屬於我自己特色嘅？
2: 你有啊，你可以參考 Michael Jackson 啊。不過真係有好似你咁細個入行啊嘛，
0: 係啊。但係佢好多天才喺隔離度。
2: 咁你都有好多，
0: 我都有天才。已經嘅 Henry 老師已經係一個天才。
2: 但 Henry 老師講嘢一嚿嚿嘅喎，你聽得明佢講嘢咩？
0: 因為咧，可能你同佢傾偈咧，主力係用中文去傾。我哋同我哋之間傾偈，我哋冇用過中文咁。
2: 用英文，
0: 我哋全英文傾偈，即係我哋講本身我講兩個中文咧。我哋就開始全部變英文噶啦，所以去到我哋第一次去做唔同電台訪問嘅時候咧，或者去到拍 MV 嗰日咧，因為我哋做隻歌，我哋拍 MV， 我哋其實先第一次係 upon 做完呢一隻歌，我哋先第一次見就係拍 MV 嗰日，我都已經同我哋成隊 crew 講話，你哋真係好好彩，我未試過聽佢講咁多中文，因為我哋成日個交流入邊都係好多英文，因為好多好多我哋需要講嗰啲特別嘅字詞咧。佢唔知點樣用中文講，
2: 即係音樂上面一啲特別嘅
0: 詞語啊，咁我哋通常都英文去溝通，所以我哋就會成程都係講英文。
2: 嚇嗱，呢一隻莫學謙同埋陳冠仁嘅呢個陀螺咧，點解唔係爆旋陀螺，而係喺呢個普通陀螺喎，正常陀螺
0: 啊
2: 嘛？
0: 係啊，其實呢個陀螺咧係喺呢個Inception 啊 ，Leonardo DiCaprio。
2: 哦，我知啊，嗰個你送咗一個俾我啊嘛。
0: 係啊係啊，我一人俾一個你啊，因為我超俾咗俾
2: 佢有啊，上次我哋食壽司嘅時候係啊，
0: 因為。我覺得一個唔醒嘅夢係一件好型嘅事，
2: 嚇！
0: 因為我特別覺得係喺做呢一行咧，我自己又叫經歷咗咁耐，即係呢個好多人就會覺得係真係一個明星夢啊嘛。咁究竟喺呢一個明星夢入邊，其實我哋都真係花心機去建構呢個夢喎，同埋呢一個夢唔係淨係得我一個人喺度發緊，即係好似 Inception 入邊咯，其實。
2: 身边有好多人啦、
0: 啊。Leonardo DiCaprio 发紧嗰个梦，佢同时间有好多人去负责紧唔同嘅岗位，而最紧要嘅，佢要知道一样嘢就系呢一个陀螺，佢唔可以停，因为停咗，佢嗰个就系一个现实。咁我作为一个咁热衷喺呢个梦入边嘅人，
2: 追梦的人，
0: 系啊，我就好希望呢个陀螺永远都唔好停。如果佢停咗嘅时候， 我都唔知点，
2: 用电芯咯，用电啊，加啲
0: 代表咗我
2: 磁力，
0: 可能就系已经破灭咗啊，或者我已经醒咗。所以呢一只歌嗰个 chorus 第一句就系、是我觉得 Riley 就系写得好好，就系讲话可唔可以唔好叫醒我，即系等我继续去发呢个梦。
2: 我哋可以，但你阿妈、你阿爸唔会咯。你一差唔多够钟就嗌醒你。喂，嗱，你
3: 睇有冇资本嘅啫。
2: 你估你嘅年纪？

0: 同埋莫海谦最近嘅，你点睇呢个吓人生观啊？唔好嗌醒佢嘅梦。
1: 唔系，我觉得嗱，虽然讲系讲话唔好嗌醒，但其实另一面睇，其实就系等于你真系好热爱呢样嘢，你先会好坚持去做呢样嘢。其实系好幸福嘅事咯，即系好多人咧会为咗一啲现实层面觉得，唉，算啦，都系去搵钱啦咁样，咁啊唔继续发梦。咁但系如果你既然有能力，真系唔需要话啊好养家嘅，系啦，好多顾虑嘅，其实我觉得不妨去追呢个梦啦。
2: 系，同埋我觉得唔好谂住嗰个系咪一个梦先，即系等于，譬如可能 Henry 教你嘅时间，去闹你嘅时候嗰啲嘢，喂呢啲嘢错啲嘢，可能嗰下都系叫做闹醒咗你个梦噶，叫醒咗你。但系你其实你梗系沉醉喺里边嘅时候，你咁爱呢件事，你咁投入落去嘅话咧，身边嗰啲人咧，可能全部都系废话嚟嘅啫。
3: 系啊，所以我好明確地喺專輯版本去做嘅一個感覺，就係一個沉溺嘅感覺。我覺得呢一個夢係值得我去沉嘅時候，我就將呢個沉溺嘅感覺放到最大，然之後去到呢個合新嘅合唱版咧，就係呢個夢出現多咗一個新嘅聲音，話俾你知呢個夢我都發過，你都可以有咁樣嘅體驗。

0: 哇，
1: 应该
0: 净成个成只歌脱胎换骨啊！系啊，莫海谦加埋陈焕仁嘅合唱版本《陀螺》。
2: 嗯，同埋头先听嘅时候咧，你个唱法同你以前嘅歌都真系唔同晒。
1: 系啊系啊，我因为其实我自己咧成日都好执着喺一啲。感覺
0: 無謂嘢，
1: 係啊，
0: 無謂嘢，
1: 係啊，哎呀，
2: 阿力，
0: 唔係佢成日諗好多噶，
1: 係啊，
3: 成日太想雕花係咪？
1: 誒，exactly，就係我太中意。

0: 雕化，咁但係咧就會令到咧之前嘅聲音咧感覺上咧太過老，即係我哋呢一個新嘅 version 咧 ，Hanson 就話你把聲終於似翻你
1: 嘅年紀，
0: 係啊，因為終於似翻一個 contemporary 嘅歌手嘅感覺。咁加上我又喺上年年尾嘅時候，我特登去咗重新學唱歌，我係揾咗一個韓國嘅老師去學

0: 你当我系一张白纸去重新，
1: 咁你块面都几白嘅，
0: 多谢。我要重新去学习，所以我哋第一堂系冇唱，我净系呼吸。
1: 哦，其实都难嘅呼吸。
0: 系啊，即系净系重新去学习点样唞气。
1: 嗯，
0: 然之后可能净系唱紧一啲好简单嘅 scales， 你点样可以去？點樣可以去最唔使用力嘅唱法，因為佢就係話而家嘅人唱法係可以唔要 easy listening， 唔使太用力嘅。
1: 係、哦、啊，尤其是啲高音啊，啲高音你越唔用力咁樣
0: 輕鬆，
1: 去到嗰個高音咧，哇，好似越吸引咁樣啊。
0: 同埋大家而家好多時候聽歌都係陪伴、所以就係一個好好嘅練習咯。係
1: 啊、我覺得阿莫海謙你要繼續開 concert， 因為上次喺藝水會睇你嘅 show 咧，好好睇。
0: 多谢，
1: 系啊，继续努力啊，
0: 好啊，
1: 继续灌录啊，
0: 好啊，
1: 唔使理 Hanson 噶，唔该晒莫海谦，
2: 多谢，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在内会会议上，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小组委员会下午会举行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若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海关检获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无牌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约1亿5600万，拘捕6人。海关话，今次检获的无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呢批无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出售，当中80%是运去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到专门店、代理商或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并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又呼吁本地物流业，若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举报。运输署计划下月起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未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望左镜或者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会减少警觉，因此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作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他认为要将强制安装监测系统推广到其他新登记的私家车和商用车辆，最好先找到更有效的系统。香港汽车高级驾驶协会主席江日雄认为，强制安装监测系统可以扩展到其他私家车或者商用车，但应该循序渐进，例如由载客商用车先行。他又建议，特别是私家车应该安装防追尾系统，减少意外发生。美国财政部发布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五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收入净收入是负数。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海关关税总收入219亿3000万美元，关税退款金额219亿7200万美元，扣除退款后关税净收入是负4200万美元。美国最高法院二月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之后启动首阶段退税工作，首批退

0: 款上月11日前后发放。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55点，跌252点，总成交金额202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8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2点，跌15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跌2.4；阿里巴巴107元，跌6.5；腾讯控股458.8，跌6.8。南方恒生科技4.53，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4.62，跌1.06。中芯国际72.2，跌1毫。友邦保险72.85，升2.6。建滔集团89.4，跌9仙。建滔积尘版64.7，升4.03。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6。英镑10.485，瑞士法郎9.811，澳元5.489，加元5.619，新西兰元4.54，欧元9.046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8。日经平均指数64,102点，跌76点。港金报38,240元，比上日收市跌7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3点，啱转咗4,082.2美元，卖出4,082.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段啦，系稍为行车缓慢。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接近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喺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啦，曾经系有临时工程进行噶，咁啱啱收到消息啦，已经系完成咗噶啦。不过将军澳入口仍然系稍为车多，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欣怡花园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排到接近花园道。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是有少少车龙。在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新界区屯门的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稍为车多，龙尾接近骑术学校。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柴湾道啦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去北角方向近住大潭道部分行车线系暂时封闭。另外，青屿干线啦都有桥梁维修工程噶，都系去到下昼4点，去九龙方向由吸水门大桥近住马湾桥塔起啦，至到青马大桥桥中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换句话讲啦，就系去九龙方向由吸水门大桥啦，至到青马大桥桥面啦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的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咁现时去九龙方向青屿干线嘅下层行车道系仍然开放，揸车嘅朋友可以尽量利用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 想防蚊咬，就要

0: 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2: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1: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2: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1: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2: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1: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2: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3: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4: Inno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5: 港岛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立传统花楼点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4: 仲会睇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150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的珍贵宝藏。
3: 星期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0: 每逢礼拜四都有姨妈姑姐讨论区啊，今个礼拜嘅话题咧，其实系我谂嘅，不过咧，本来我系咁样写嘅，我系写系父亲节 versus 母亲节，但我惊大家唔
1: 系
0: 好明咧，同埋唔知点样发表咧，于是我就夹硬话父亲节 versus 母亲节。边日最重要，边日重要啲，其实咧都重要啦。讲真，系咪？不过有啲人都会觉得，有啲日子系重要过另外一个噶噃。
2: 哦，我又觉得呢两个日子真系冇得分嘅，即系你好难分边个重要啲。
0: 有嘅，我讲先啦。譬如我家族咧就
1: 系
0: 母亲节紧要啲嘅。点解咧？一，譬如讲我嘅原生家庭啦，我妈啦，我妈咧系嗰啲咧恶嘅人嚟嘅。佢需要嘅儀式感咧，係全部同錢有關嘅。咁即係話，其實母親節咧，如果你俾錢佢啊，俾種利是佢啊，買啲心容可以俾佢咧，佢係會開心嘅。但如果你咩都唔做嘅話，淨係帶佢去飲茶嘅話咧，佢會嬲嘅。即係話，其實佢母親節咧，你有啲表示要送禮嘅。但我爸咧，唔係話我哋唔重視父親節啊，而我爸係冇所謂啊、哎。你同我飲茶咪飲茶咯，你唔同我飲茶，我自己屋企攤啫。話之你，即係佢係嗰啲好 easy going 嗰啲人嚟嘅。所以咧，其實我哋咧。嘅家族咧，係母親節咧就係緊要啲，因為要進貢啊嘛。
1: 嚇、
0: 父親節咧就係超啲，但係都一樣會慶祝嘅。
1: 我嘅话咧，因为我特别嘅情况就在于咧，因为我爸妈系分开咗噶嘛，咁我咧就系、是、分开咗之后，我就一直系跟住妈咪住啊、生活啊咁样，所以咧反而对我嚟讲咧，其实父亲节系紧要啲
0: 吓，点解啊？
1: 点解咧？因为咧我日日都对住妈咪，咁所以咧我哋有好多时间可以相处啊、倾偈啊，所以母亲节对我嚟讲咧，只系啊多一个机会，算系啊多。谢佢，可能一起食个饭、食个蛋糕、送花咁样，
0: 仪式感多啲嘅，
1: 仪式感嚟嘅啫。但其实你话嗰个作用性咧，不是太大。但系对阿爸嚟讲咧，因为我哋而家唔系一起住，咁所以咧，其实我同佢见面嘅时间就相对少好多。但系每次咧去到父亲节咧，我就有个提醒俾自己，系。父親節咯喎，係時候真係要約阿爸咧，同埋可能佢嗰邊嘅親戚咧一齊食餐飯聚下舊啦咁樣，咁嗰個作用性咧其實就大好多，因為如果冇呢個父親節咧，可能有陣時咧工作一忙係啦，或者即係總之一忙咧，你就或者佢又忙我又忙，大家就可能幾個月冇見，咁你嗰、那個親子關係咧就會疏離咗好多。但係六月中一父親節覺得係喎。唔係咯，幾個月冇見，嗱嗱臨快啲約個日子見下聚下舊先咁樣咯。
0: 我點都話你尼姑係好識諗嘅，即係以佢而家三十幾歲嘅女仔嚟講咧，
1: 未三嘅嗱三都啱嘅，個幾就未幾啊，
0: 未到未到，
2: 三不成幾啊，
1: 三不成幾啊，
0: 啱啱廿九啫，過咗
2: 三，係
1: 啦，廿九加一，
0: 係啦，舊年廿九，係啦，真係識諗喎。咁但係譬如即係我好多八卦咁樣問啦，即係其實喺呢一個譬如。婚姻上面嘅分开咧，你系冇怪过任何一方嘅，即系你唔会话怪爹哋，又话唔会怪妈咪咁样，即系你唔会，你系完全系觉得系好正常嘅一样嘢。
1: 我又冇怪，因为我觉得嗱，佢哋分开系佢哋嘅事，即系佢哋或者唔系好老婆，唔系好老公，但系喺我呢个作女女嘅心态，
0: 好阿妈
1: 系啦，就是、一个好爸爸、好妈妈。咁既然佢哋两个对我。即係都好好，咁我咪繼續 keep 住有良好關係咯。即係佢哋兩個唔理大家佢哋嘅
0: 事
1: 啦，但係我有選擇權，
0: 冇影響到你。
1: 係啦，我覺得兩個對我好好，我咪照繼續同佢哋相處咯。
0: 我生女要生呢啲女，咁、我實要先呢啲真係怪。
2: 我亦都咁講，如果咧即係喺你尼姑，即係你係一個女嘅。嘅角度，
0: 佢系女，佢唔边边个仔啊？
2: 喺佢呢个女嘅角度嚟讲咧，佢已经话啊，我爸爸好好，妈妈好好啦。即系佢其实最紧要嘢，点解你对两边咁好咧？即系两边冇喺你面前讲对方坏话先。
1: 哦、
2: 因为有啲咧就会点解你会争咗是但一个咧？就咁可能你同嗰个相处嘅时候咧，
0: 唔系咯？我觉得就算有讲咧，佢都有独立思想咯。
1: 都会讲，
0: 唔
1: 系，但我
0: 都会讲
1: 下嘅。唔系咁，但我觉得好嘅地方就系咧，双方即系无论我阿爸或者我阿妈，佢哋都唔会阻止我，甚至佢哋会好鼓励我，都要同另一方嘅家长继续相处。
0: 呢、
1: 這
0: 个好
1: 紧要，我阿妈都会话：喂，就嚟父亲节咯，你记得要约你老豆即系食下饭聚下旧，都会咁样咯。
2: 哦，咁我。
1: 同埋細細個，就算我哋相處嘅時候，咁佢哋梗係感情唔好噶啦。但佢哋鬧交咧， 佢哋唔會俾我睇到，或者唔會俾我聽到嘅、嗯，即係佢哋會盡量佢哋兩個自己收埋，或者我自己一間房嘅時候，佢哋先會即係大家喺度多面傾咁。
0: 咁都好好文明喎、啊，呢、這個做法、啊、其實係冇影響到你個小朋友，仲搞到你個人咁自大添而家。
1: 自信，充滿愛，
0: 充滿愛，充滿愛，
2: 已經冇叫得到你嘅，屌嘢！
0: 唔係啊，我妒忌佢啊，
2: 你唔抵得係咪啊？
0: 我超妒忌佢咁乖女、啊。
2: 好啦，到我呢邊啦。其實我覺得兩個日子咧，父親節同母親節咧係一模一樣嘅嗱。因為我個例子比較特別啲嘅，因為我爸同埋我媽咧兩個都係冇乜儀式感嘅人嚟嘅，但係咧
1: 咁咪好咯。
2: 年紀大咗之後咧，我發覺我爸係儀式感重過我，重啲啲嘅。
1: 嚇、啊，竟然！
2: 因為我媽咧係比較特別啦、另類啦、奇怪少少嘅，即係譬如咧，李志剛你阿媽就嗰啲，哎呀，我梗係要收禮物啦，你要點樣點樣啦，我媽係冇送禮物，冇俾嘢我，咩都冇有。
1: 点解？即系悭家啲，
0: 但你阿妈讲嘢几叻喎，佢将五个字变咗一个音，系嘛？
2: 总之咧，送嘢俾咧就闹，做俾我。
1: 其实几好，咁咪可以悭钱咯，
2: 即系就发脾气噶啦，
1: 又可以悭钱，
0: 但
1: 系
0: 好笑噶。当佢阿妈发脾气嘅时候咧，阿洪奇俊又会陪埋佢一齐发脾气噶。
2: 咁你发脾气，我咪同你。咁你发脾气同我斗话发脾气咪一齐发下咯。
0: 你唔系啊，因为你本来系心平气和嘅，但系佢一发猛整嘅时候，你又猛埋一份啊嘛，你好容易受到感染。
2: 系啦，咁所以咧，咁你就唔使送嘢啦。咁你叫食饭都好似咧，你要
0: 三催四请。
2: 三催四请问清楚，你系咪真系食噶？即系你可能我今日唔得闲唔想食。
0: 但唔系啊，你阿妈以前系做化妆小姐噶嘛？
2: 系咯，
0: 佢好好噶。
2: 年纪大咗唔同咗，而家妆都唔化。
0: 唔系，不过我觉得有阵时系做仔女，有阵时有少少嗰啲叫 frustrated 啊，即系嗰啲叫咩啊，即系冇晒力啊，无力感啊。因为阿洪奇俊咧就成日都咧会谂一啲地方咧，就佢哋未去过嘅，咁就带佢哋去食啦。咁样咧，佢哋就永远都会话唔使使埋啲咁钱啦，
2: 唔使啊，使埋啲咁钱咧系话。咁远嚟做咩啊？
0: 哇，好冇人，好冇人啊！
2: 做咩咁远啊？
0: 跟住你知啊，洪奇俊咧，佢好想打入上流社会噶嘛，咁佢有阵时惊有啲嘢冇面噶嘛，咁但系佢阿爸阿妈咧食嘢嘅时候，有阵时有啲令佢冇面，譬如食啲虾壳咧，嗰啲壳倒翻落嚟跌到。
2: 我爸阿妈试过，好多人都系咁嘅，同埋我唔系想打入上流社会啊！你系上流社会，
0: 你已经系上流社会啦。哦
1: 边个自大啲啊？而家
0: 超 B 洪奇俊，
2: 我自己觉得自己上流就算咯。我上流好低嘅啫嘛。
0: 但系我即系我其实好 proud of 你两个系我同事一齐做节目，因为两个都有一份孝心咧。其实系我系真系好想喺呢一度咧公开咁赞你，因为咧，譬如阿李姑啦，虽然成日喺我哋面前讲佢阿妈好多坏话啦，但系其实佢咧
1: 系
0: 好系好锡，超锡超锡超锡佢阿妈同埋佢阿爸啦。洪奇俊又系噶，洪奇俊咧成日都讲咧佢阿妈阿爸啲不是啊咁样，佢有阵时去歌嘅时候佢话。我又嬲咗我阿媽啦，但其實咧，佢去到差唔多生日啊、做冬啊咩咧，佢又會自作死氣走去打電話咧揾地方食飯啊，因為佢屋企係模範家庭嚟噶嘛，咁啊成日做節都要出去食飯。

0: 咁一定係佢搵㗎嘛，即係其實你哋兩個呢就口硬心軟，明明呢個口呢真係好多肌緊咁樣，但係到最後呢要做嘢呢你都係盡返自己嘅責任。
1: 其實我諗每個仔女都係咁嘅。
0: 你以為有啲係唔理㗎，話知佢有啲會見佢。你有冇见过有啲人啊，为咗间公屋啊，赶阿爸出街啊？
1: 哦，咁啊系，
0: 系咪先啊？你两个算好乖噶啦。
1: 咁我都发觉，即系而家咧，即系身边啊，我身边所有嘅朋友咧，其实都系咧对爹哋妈咪系好好嘅。咁
0: 应该啊，
1: 咁一定
0: 中国人嚟噶嘛，美德嚟噶嘛。
1: 咁因为其实我谂系双方嘅关系嚟嘅，即系父母。點樣對你嘅時候，你亦都會點樣對翻佢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好好明確，即係等於頭先你自己話齋，原生家庭嚟噶嘛，呢個都
0: 係啊，一齊長大，咁有好多嘢都係佢俾你 ，at least 你嘅生命已經係佢俾你啦，係咪？
1: 我頭先咪講到我阿爸而家係重儀式感嘅，所以咧我就會有時反而我阿爸咧好興奮就會揀定咧，我想食乜，我想要乜，
0: 咁你幫佢去搞，
1: 咁我就咁你既然講到明咧，咁我就幫你去處理咯，咁我就會諗啊，好唔好食呢啲，
0: 好似易搞啲喎咁樣，佢有
2: 佢講到明要。想点做系最好嘅，
1: 但系头先譬如好似李志光你话咧，即系阿妈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有诶礼物啊
0: ，cash
1: 啊，咁我又会咁谂，究竟系咪真系佢系咁恨钱啊？定系话可能佢本身现世可能，原来呢一个系一个责任嚟嘅，即系觉得佢细个嘅时候都系要咁样去俾佢阿爸阿妈嘅，
0: 可能系噶，
1: 所以佢觉得喂。我啲仔女一定要做翻呢样嘢先至代表
0: 俾翻个责任感佢
1: 系啦，等于有好多家长咧，点解叫小朋友话要俾家用咧？佢有时佢咪真系争你嗰几千蚊开饭咧？未必噶，但系佢系都要攞你嗰几千蚊。你觉得好似咁搞错啊？冇钱使啦，但系可能其实佢帮佢储起晒啲钱咧，到你有需要嘅时候咧，突然一成嚿俾你都未定。
0: 同埋好多嘅父母其实讲真咧，佢攞你啲钱咪帮你储埋。
1: 系啊，
0: 我记得我讲开我讲个题我系话就系我第一年咧出去做暑期工嘅时候咧，嗰阵时好似14、15岁嘅啫，嗰阵时唔知点解咧，
2: 咁细就可以做噶啦。
0: 嗰阵时冇理噶，唔知点解嗰阵时冇，唔知有冇法例咧，我都唔知嘅。嗰阵时因为你14岁咧，你嗰啲工厂区咧望下嗰啲招纸咧，佢就有个货车隔篱话。嘿，细路，系咪想做暑期工啊？嚟我度做啦，咁我14岁就喺度暑期工啦，就第一次出粮。咁我哋出粮咧就系15日出一次嘅，就唔系一个月嘅，
1: 半个月嘅。
0: 咁我第一次出粮，其实嗰度唔系好多钱嘅咋，但系我嗰阵时细个就觉得嗰度好多钱嘅啦，咁样咁啊好开心，真系玩啊玩啊玩。翻到屋企，我妈见到我，你今日出粮，点解你会知噶？你唔知呢个世界用嘢叫家用嘅咩？吓、咩？我暑期工都要俾家用咁，但我已经使咗一橛嗰啲粮嘅钱啊，于是咪全数剩翻啲钱俾我阿妈，我嚟做家用咯。
1: 但系你嗰阵时点解要翻暑期工？你系即系要帮补家计啊，定系自己
0: 帮补家计？同埋因为我哋细个嘅时候已经系冇乜闲钱俾你嘅，即系其实你每日翻学咧都唔系好多钱俾你，咁对个钱嗰、那个嗰、那個價值觀咧，一早已經係知道一定要噶啦、所以我好細個已經係。
1: 咁你話明幫補家計，你做咩唔俾屋企啊？你又只要
0: 幫補家計，我個家計，我個家，李志剛的家。
1: 原來係咁噶。
0: 唔係嗰陣時細個，你玩創咗個心，你冇嗰個 concept， 覺得啊，原來暑期工都要俾錢阿媽噶嘛，係、啊。
1: 我嗰陣時記得我細個，譬如我賺到個錢咧，我唔係俾佢嘅，但可能會買啲嘢食啊，一齊食餐飯啊，咁啊去一齊食餐好咯。
0: 利利是是嘅咩零錢？
1: 系啦，就啲食咗去咯，因为可能我屋企人系惯咗去食啊，由我爷阿嫲嗰阵时好中意去啲好嘅餐厅食下饭啊，一家人食噶，咁所以我到而家大咗都系噶，有乜嘢啊？搵间好餐厅啦，一齐食啦，贵啲都冇所谓啦，咁样咯。
0: 你就一定系贵啲啦，系嘛？
2: 系啊，咪同埋我自己屋企咧就系惯咗，无论系父亲节定系母亲节咧都。一大班親戚一齊慶祝咁樣咯。
0: 哦，你親戚多啊，真係好開心。
2: 係啊，同埋我哋咧就唔係淨係多謝我哋阿媽嘅，即係譬如其他親戚都係做媽媽嘅話咧，我哋就成班一齊，可能每人都送枝花或者一齊食餐飯啊，咁樣都幾開心噶。
0: 呢個禮拜日就係父親節喎、
1: 啊，下個禮拜、
0: 啊、下個咩 ？sorry，
2: 係啊。喂，嗱，你真係過分啊！你父親節都幾
1: 知唔知六
2: 係
1: 幾個禮拜啊？
0: 呢個咩？
2: 係
1: 三個禮拜、
2: 啊，
0: 唔係呢個咩？
2: 所以我哋都奇怪點解咁。
1: 咁早要讲定，
0: 你又唔话俾我听？
1: 我谂住你提早提下听众啊嘛。
0: 既然系咁咧，提早送只歌俾父亲啦，专登拣俾父亲嘅，所有都系 hero。如果对父亲节、母亲节边日重要啲，有啲咩意见嘅话，提早话俾我哋知，提早成个礼拜啊，系咩？唔系呢个礼拜咩？
1: 下个
0: 啊，下个星期啊。

0: 好多听众话咧，喂，父亲节 versus 母亲节，梗系母亲节重要啲啦。你话如果父亲节 versus 圣诞节嘅话，咁啊父亲节紧要啲。
1: 咩比较嚟噶？
0: 唔系，如果圣诞节比较就一定系父亲节，就系同妈咪比较就妈咪行先。
2: 有人就话两日都重要，父母恩胜万金。啊，春晖从寸草心咁样。
1: 嗱、哦，有人话咧，基本上其实两个节都重要嘅，冇父母又何来有下一代咧？不过 B B 咧喺妈妈嘅肚入面十个月、嗯，其实基本上咧都会同妈咪咧就亲啲嘅，同埋好多时咧出咗世咧都系由妈妈一手一脚去凑，爸爸咧就去搵食，咁冇办法啦，见嘅时间咧相对就会短啲咯。
2: 系、嗯，亦都有人话。哎呀，对于我个人来讲呢，两个日子呢都冇分边一个重要啲嘅，同样咁有份量，并且都会利利是是咁样嘅、哦啊、因为呢冇佢哋嘅时候根本就冇自己。
0: 要俾利是。
2: 係啦。
0: 係啦。佢咁样一个听众话节日嘅嘢呢就死嘅，人就係生嘅。如果双方关系好同埋孝顺嘅话呢，就日日都系父母亲节啦。各位主持人你话系唔系？系、嗯、但呢都要庆祝㗎。
1: 系。
0: 即系都要庆祝㗎。都要㗎。父亲节话要正日添啊。
1: 咁有人咧就话啦，其实咧母亲节、父亲节咧都一样重要。一个家庭咧冇咗是哪一个咧都唔健康嘅。哎呀，不过咧妈咪咧就对住仔女嘅时间多啲，对佢哋嘅付出多啲，辛苦啲，而且咧多数都善解人意啲，所以感觉就重要啲咯。咁但系父亲咧就对外工作咧，其实都好辛苦，都唔可以不容忽视噶、哦。翻到屋企啦，都想啦同啲仔女咧玩下锡下佢哋，所以两个一样咁重要。
2: 母亲节一定系母亲节。

0: 为女人咧中意人氹嘅。
1: 咁系真嘅，即系咧你咧父亲节冇乜表示咧，阿爸唔会咧同你开拖噶嘛。但系阿妈母亲节你忘记咗，阿妈即系同你开拖。
2: 唔系，同埋通常女人比较感性啲噶嘛。
0: 另外呢边我觉得几好，佢讲话。好个别事件嚟嘅、哦，咁都要睇下咧父母对家庭仔女嘅付出嚟决定添、
2: 哦。哦，系有人都话咧系因人而异嘅，因为有啲人可能喺单身家庭长大啦，咁、有啲可能系父母同埋即系两个就集于一身嘅。
1: 吓，同埋好多都系一啲仔女嘅观感咯，即系譬如你见到父母佢对你点嘅，或者即系可能老豆成日饮醉酒嘅，家财好弊嘅，都会真系好讨厌阿爸咁样咯。
0: 系啊，或者可能成日见阿妈都唔喺屋企嘅，成日出去玩嘅，咁你可能少啲见佢。
1: 但系大部分听众都话咧，其实咧父亲节、母亲节两日都咁重要嘅，需要记清楚系下个礼拜日，唔系呢个礼拜日。我以为呢个礼拜日
0: 全部人都知噶
1: ，sorr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拘捕6人。海关表示，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在这批冒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80%是运往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到专门店、代理商或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球衣，并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呼吁本地物流业如果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作出举报。联合医院去年引入全港首个 Scrambler 疼痛治疗技术，利用人工神经元经皮肤电极向痛觉系统输入不痛讯息，引导大脑重新训练处理痛楚感觉，达至长期止痛效果。院方在去年8月至今年2月，合共为28名病人提供有关治疗。病人接受治疗后，疼痛感觉一般大减近80%，患者亦能减少，甚至不需服用止痛药。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名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结束服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1点，跌276点，成交金额2,1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7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5点，跌15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跌2.4；阿里巴巴106.6，跌6.9；南方恒生科技4.53仙4，跌1毫；腾讯控股456.4，跌9.2；恒生中国企业84.52，跌1.16；中芯国际72.35，系跌咗5仙；友邦保险73.75，升3.5；建滔积层板63.7，升3.03仙；建滔集团88.55，跌9.4。建滔集团是88.7，跌咗7.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06.6，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6，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9。 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7点，升38点。港金报38,240元，跌7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3.59美元，卖出4,085.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行车缓慢。至于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就近住轩尼诗道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有车龙啦，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另外喺大坑道去摩顿台方向，近住布拉山道都车多，龙尾接近玛利曼小学。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接近尖沙咀消防局。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鲗鱼涌嘅基利路系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嘅四点，近住太吉楼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青屿干线嘅桥梁维修工程仍然系进行紧噶，直至下昼嘅四点，去九龙方向由吸水门大桥近住马湾桥塔起啦，至到青马大桥近住桥中间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即系去九龙方向由吸水门大桥至到青马大桥啦，桥面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啊。咁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系仍然开放噶，揸车嘅朋友可以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9: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姐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8: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0: 我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咁当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的，即是你不要看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不是你遇上那个喜欢捧低啲人的，咁我自然就会进入了一个低潮状态，但我

0: 永远咧就靠嗰个状态咧就嚟学习。我系邓子峰啦，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大家好，我系林明晶，我而家系香港人啦。我真系好中意香港呢个地方，因为有好多好靓嘅地方，同埋有好多美食。我最中意食嘅系咖喱蛋同埋点心、打边炉。记住听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V、阿土、林静丽、Made in Hong Kong。
3: 哇！而家嗰啲网购嘅文化习惯咧，简直系咧咩嘅年龄层都有啊！即系由细路仔又有啦，大人又有啦，老人家都中意啊！咁咧令到咧有好多，譬如嗰啲集运仓咧，其实佢根本咧都收唔晒啲嘢啊，
4: 做唔切，
3: 做唔切啊！我而家屋企楼下咧，经常都发现咧，点解无端端路边咧有一大车嗰啲咧杂不楞嘅淘翻嚟嘅嘢啊！
4: 即系绿色胶包住一盒盒嗰啲嘢。
3: 嗱，佢有绿色胶包住，你都觉得安全啲。即系呢几日咪落雨湿湿嘅，咁都好啲啊。有啲系净系得个纸皮嗰啲箱仔咁样咧，执到烂晒啊，都未点算啊！阴公，
5: 但未有人攞嘅，
3: 因为佢都未入个仓里边。即系佢都未入去 scan 喺度俾你搞，佢净系啱啱啲货运到嚟劈低咗喺度，都未得闲攞入去啊！
5: 因为咧而家有啲咧，即系譬如佢系有品牌有规格嗰啲集运仓，咁都好啲。但我发觉而家咧，其实系有好多啲小店咧，佢本身其实唔系做集运仓，即系可能本身其实佢系剪头发嘅，或者佢便利店嘅，咁可能佢就想有额外收入咧，咁佢就话做埋呢个集运点咁样啦。但其实你去到咧，嗰啲货咧系全部散落一地啦，甚至乎咧，其实
4: 乱晒笼，
5: 乱晒笼，或者佢甚至系摆喺门口嗰度，即都系摆喺啲户外地方。咁你去到咧，其实你问佢，其实佢可能又帮人剪紧头发，佢都唔得闲理你，佢就求其啊，你自己去揾啦，你自己睇翻你个 number 去攞啦。我心谂吓，个个都咁随便可以去攞，
4: 攞错咁点啊？
5: 咁系咯，人哋如果贪心攞埋我嗰份，咁点算啊？
3: 其实嗱，你嗰啲都话喺个铺头附近，你都知道啊。我就系见嗰啲系街边路边咧。我以為係我屋企樓下嗰度係咁啦，我原來發覺好多地方都係咁嘅。
4: 我都見到好多係擺喺街度㗎，
3: 即係周街都擺到。然之後我真係有時諗下啊，如果有啲唔生性嘅貪心嘅，求其攞翻一兩箱，唔理啱啱用啊，攞走咗先，咁點算
4: 咧？咁其實亦都怪咧，嗰啲嘅網站咧搞到最低價，即係佢連咧即係揾人看住呢啲嘢嘅錢或者嗰個職責都唔做好嘅。因為佢想減低成本啊嘛，咪平喺街度冇人理嘅，又或者譬如我，因為我中意用嗰啲智能櫃嘅，因為智能櫃我發覺咧係大公司先會用嘅，嗰啲平嗰啲集運嗰啲咧係唔會用智能櫃嘅，因為我買
5: 有個櫃喺度，
4: 因為我買親都係買嗰啲保健嘅藥物啊，即係嗰啲咩維他命 A 啊、B、C 啊、K 啊咁嗰啲嘢咧，咁於是咧就係好多時都係用嗰啲智能櫃啦，但係智能櫃有樣嘢衰，你一過咗24小時咧，佢係罰你錢。
3: 我想话俾你听咧，你个智能柜有智能柜摆到入去咧，其实个个都系谂住咁样做的。
4: 哦，系啊。
3: 但系只不过系因为个智能柜敷晒啦，你根本就俾唔可以运落嚟摆落去，咁所以佢就迫于无奈咪用嗰啲咯，
4: 用嗰啲集运，
3: 系用集运，用其他方法咯。
4: 不过而家即系好多呢啲自携点，同埋我发觉有好多一啲老细咧用呢啲自携点咧都赚到钱噶，
3: 系
4: 赚到千千噶。
5: 咁其实你系有个位置，俾你放低啲货就搞掂噶啦嘛。
3: 系咁，同埋咧，因为即系落雨啦，咁有啲人就系嗰啲纸皮盒啦，咁啊浸烂晒之后咧。漏咗啲咩出嚟咧？咁啊，令到啲人都惊讶嘅，就话有啲系番薯啊，有啲唔同嘅食品。
4: 番薯都吐啊！
3: 即系都运落嚟咁样，咁样话吓。
5: 咁咪个番薯咪湿晒咯？
3: 嗱，其一啦。咁另外就系嗰啲食物安唔安全噶？
4: 你搵命搏噶咋？
3: 系咯，即系因为你平时你街市你买嗰啲餸菜，你起码都知道佢应该会经过唔同嘅检测啊，睇过下噶嘛。咁你无端端就唔知喺边度。嗰間鋪，
4: 反而我覺得隨街擺咧核突啲啫。隨街擺個街污糟噶嘛，係咪先？同埋我哋附近有咁多啲人可能放狗啊，有人屙督金落去咁點啫？嚇，即係 golden shower 咁樣。
3: 所以而家咧嗰啲，譬如你買完嗰啲咩，即係運落嚟嗰啲集運嘢咧，全部你都喺門口拆曬去抌曬去。
4: 我抌曬啲膠，
3: 抌曬啲箱啊，嗰啲嘢你唔攞
5: 入屋啊？
4: 係啊，我盡量唔用咯。
3: 你都唔知有冇濕啊嗰啲嘢喺度添啊？
4: 我除咗買嗰啲保健品之外，我而家都唔網購噶啦，已經。
3: 啦，你試過醉酒飲咁樣就賣曬啲嘢翻嚟。
4: 哎呀，你咁耐之前你都記住，
5: 咁經典，
4: 買一 double。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是在一个大型屋苑做保安的，很多时候都会在正常吃晏时间之前就吃晏的了。但是我们屋苑附近那一间的连锁快餐店就成日被啲阿伯阿姨啊咁样霸住晒啲位，由朝早咧食到食晏咁样喺度坐低。我想搵各位食饭咧，

嗱，佢哋咧三四个咁就会坐埋一齐，有啲咧就自己带埋水落嚟，围住喺嗰度咧就倾偈。基本上咧倾偈唔紧要啊，但系霸住晒啲位咧，喂，我想坐低食个饭啊，真系难过登天啊！嗱，好彩咋，快餐店嘅收银姐姐咧。

0: 成日都会帮我出头噶。
1: 喂，阿哥啊，你由早餐时段八点几啊坐到而家晏昼十二点，系时候都让个位俾人坐低食个饭啊！
2: 我有俾钱噶嘛，我有帮衬噶，你见到格啦，食完嘢啫嘛，喺度坐下唔得咩？坐一阵都唔得啊！
1: 阿哥啊，最弊你一坐啊，坐成四五个钟啊，直头当即系自己屋企一样。我哋要做生意噶，你食完嘢就翻屋企，唔想翻，想同老人家啊，其他老友记倾下偈嘅，咁你咪去公园仔坐下咯。
2: 我喺呢度啊，呢个顾客嚟噶嘛，顾客永远是对的啊。呢度我坐先嘅，我霸先嘅，我想坐几耐啊，几耐，几时啊，几时啦？喂，阿小姐，你帮人打工嘅啫，呢、這个大集团赚几多钱你有得分噶，使乜咁紧张？
1: 嗱，公司赚唔赚到钱咧，我唔知道。但系你阻住我哋啲客冇得坐低食饭，咁、我就要出嚟吓话下你啦、喂，你坐成四个几五个钟咯、你系时候起身俾人坐下食个饭啦。
2: 佢都冇问我，冇问我，做咩要坐喺度？无端自己坐喺企身啊？无端都冇问。
1: 咁啱呢个有位哥哥啊，佢等住张台食饭啊，等咗好耐啦。已经唔该你啊，让个位俾人坐低，等人哋啊食完饭就开工，人哋要翻工嘅，唔系好似你哋成班咁样成日无所事事坐喺度成日啊！
0: 系啦，唔好意思啊，哥哥，即系我得咧半个钟头食饭嘅啫，好赶啊！嗱，我食完就走噶啦，真系唔好意思啊，哥。
2: 哦，认得你啲制服，你系我哋屋苑嗰位保安嚟噶嘛？诶、咁俾你坐啦，系我翻屋企啊，费事又俾啲阿姐喺度话我霸住。晒啲位啊！
1: 咁咪好咯，一人行一步，唔系话唔俾你坐啊！咁冇客等紧啊，你坐到天荒地老啊，你坐到闩埋门啊，都冇问题啦。弊在啊，有客等紧啊嘛，人哋啊，即系赶住食饭就唔好咁过分啦。
2: 我起咗身嘅，你仲抢？你仲抢我？
1: 哎、
2: 我
1: 已经起咗身啦，
0: 一人
2: 仲抢我？啊，你啊，仲、我哋起咗身。你仲
1: 啦，唔好讲啦，举手之劳啫，你快啲坐低食餐饭啦，保安哥哥啊，
0: 我发觉咧，而家嘅香港人咧，真系唔理人噶，净系顾住自己。嗱，讲明系快餐店啊嘛，食完就应该走啦嘛。哇，佢哋仲喺度咁样倾偈吹水，要倾狗，要倾偈啊，就去茶楼啦。好彩今日有靓姐帮我手着。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喂，若果咧，阿 Jenny 你咁中意去旅行咧，有冇谂过啲去啲阿拉伯地方啊？
1: 其实有噶，嗰啲文化风情咧又好唔一样、啊。
0: 要包头遮面、
1: 啊。系啊，我惊俾人有个阿拉伯王子抢咗我。
0: 我惊你浸猪笼咋？
1: 有浸？
0: 阿拉伯有浸有浸，浸完
2: 过咩？
0: 浸过好多次。喂，呢只真系阿拉伯啦。

0: 嗰度周旋，
1: 系
0: 啦，
1: 周旋点解净系周旋嘅？
0: 咁你点解你应该做唔到证人嘅？因为做妾侍，
2: 而家周旋益咗你啦。
0: 喂，啲油王啊，好多钱噶，俾你听。
1: 都好、
0: 啊，但系永世就只可以露对眼出嚟啫，咩都遮住晒嘅。
2: 咁啱咯，
1: 都唔得。
0: 系咯，即系影响你嘅美貌系咪啊？
1: 系咯，
0: 暴殄天物啊！系，明天见，
2: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在内会会议上，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一共有15个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都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小组委员会下午会举行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行为是有关作为是涉及国家安全的话，那宗案件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和罪行。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货物，包括波衫、波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拉了6个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冒牌波衫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波衫。这一批的冒牌波衫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80%是运到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去到专门店、代理商或者信誉良好的店铺买波衫，并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呼吁本地物流业如果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作出举报。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未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望左镜或者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反而减少警觉，所以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做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他认为要将强制安装监测系统推广到其他新登记私家车和商用车辆，最好先找到更有效的系统。香港汽车高级驾驶协会主席江日同认为，强制安装监测系统可以扩至其他私家车或者商用车，但是应该循序渐进，例如由载客的商用车先行。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个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个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掟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都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个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个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都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说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得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结束服务。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98点，跌208点，总成交金额236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1点，跌1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1.8；阿里巴巴107.1，跌6.4；南方恒生科技4.542，跌9.2。腾讯控股456.8，跌8.8；恒生中国企业84.6，跌1.08；中芯国际72.45，升1毫；友邦保险73.35，升3.1；建滔积层板65.4，升4.73；建滔集团89.8，升3.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87，瑞士法郎9.81，澳元5.488，加元5.614，新西兰元4.539，欧元9.04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3。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7点，升38点。港金报38,240蚊，跌7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5.58美元，卖出4,097.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锦上路港铁站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繁忙。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锦上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繁忙，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就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太子道西。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7: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6: 要评估负担能力，
7: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6: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7: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8: 有我哋有正能量。
9: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10: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诺言与方言可以是一线之差。

持出身的 Lena， 今年咧加埋歌手的身份，首支单曲是一首关于沉溺于执念的情歌，以第一声的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的诺言，纵使变成谎言，都仍然希望相信。

0: 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嘅三成运啦
1: ，Hello 直播室里面咧有天怡子豪阿摄喺度嘅，
0: 暂时我哋呢一边咧就冇落雨啦，但大家留意啦呢个天气状况啦，即系嚟紧几日嘅天气咧都继续呢个反复不定嘅。
1: 其实都系啊，即系间唔中又落一阵，跟住落一阵之后又出一阵太阳咁，都系头痛嘅。不过咧最近咧有一件好爽嘅事啊，嗰件爽嘅事咧系打破咗我过去以嚟咧即系咁多年咁中意睇嘅呢一个类型嘅即系一啲剧集。
0: 系
1: 嘅一个想法，咁啊讲紧嘅系乜嘢咧？就系、是、一啲咧，即系老师同学生嘅一啲题材嘅剧集啦。
0: 系，
1: 因为你以前其实好多噶嘛，就算你可能讲紧喺香港都有好多呢一种
0: 类型，你大台都有啦，
1: 大台又有啦，或者系可能系唔同嘅地方，佢哋都中意出呢一种类型嘅。咁其实咧，你玩嚟玩去嗰种花神就系、是，即系好多时候都系讲紧个老师点样用一啲方法嚟到去教育你。即係啲學生咁，又或者係有一班學生好曳嘅，咁嗰班學生好曳嘅點樣逐個即係回心轉意變翻做好學生咧？咁樣好多時候都係咁噶嘛。咁而咧喺呢一種嘅模式底下咧，其實咧佢永遠都有一樣嘢不能夠打破嘅。咁講緊嘅就係咩咧？就係老師係不能夠傷害學生嘅。
0: 咁梗係啦，
1: 係啊，因為講緊嗰種傷害係乜嘢呢？例如舉兩個例子啦，佢可能都有少少叫做掂到呢一個底線嘅，其中一個就係 GTO 麻辣教師啦，另外一個就係我 Miss 係大佬，係啦，呢兩
0: 好經典，
2: 好經典，
1: 好經典啦！以前細個都睇嘅咁樣，咁佢好多時候就係講緊話啊，個老師咧其實都可能有啲背景嘅，或者係嗰種背景係會令到啲學生嘩到佢啊，或者係影響到佢咁樣啦，佢都係用嗰樣嘢嚟到去。即係叫做側面影響佢嘅啫，佢就唔會真係出手嘅。就算佢真係出手都好啦，佢都可能只不過係搭個汽水罐啊，或者係搭個垃圾桶啊咁樣。咁佢就唔係直接去即係
2: 唔
1: 係
2: 説教模式咯，同埋
1: 唔係嘅，即係可能就算你話玩佢用説教嘅模式，佢都要編排得好好妥當、好妥貼，令到你會覺得啊，佢就算係説教都好，你都唔會覺得太過壓突嘅咁樣啦。咁但係點知咧？最近咧就有一套即係我諗喺網上面都幾熱烈討論嘅。一套关于学生老师的一个教育的劇集啦，就是这个的铁拳教育，是啦。咁我開頭就覺得哇有冇咁勁啊？因為佢咧即係出嗰啲 post 咧就係講話嗰個男主角咧有幾大隻，跟住話哇喺西裝褸後面嘅佢好勁喎咁樣，即係佢係用呢種嘅方式嚟到去講啦。
2: 其中一個 talking point 咯，
1: 係啊，其中一個 talking point 啦。咁啊，我開頭喺度諗緊係咪真係咁犀利啊？咁
0: 其實我係有少猶豫同保留嘅，即係我見有啲身邊有啲朋友都有睇話好爽啦，但係我對於

0: 我見頭先 IDG Bubble 喺走廊度同子豪講呢套嘢都講得好開心嘅喎，
1: 因為大家都喺度睇緊啦。
2: 因為我對於咧即係韓劇咧或者韓國電影嗰邊咧，即係關於一啲咩用拳頭啊去拳字啊，即係嗰啲咩鐵拳你亂立就亂撞，或者咩鐵拳特警啊，或者咩鐵拳列車啊呢啲咁樣咧，都係講關好好打咁打喪屍，或者佢係一個警察嚟嘅，或者係我睇過一啲最誇張嘅咧，佢本身係神父嚟噶。
1: 哦，
2: 但佢拳頭好勁，
1: 係啊，
2: 佢用跆拳道去打啲魔鬼，打到個邪魔離開你嘅身體咁樣咧，我覺得我有少少覺得吃不消啦。
1: 因為係佢哋好中意呢種模式嘅，就係、
0: 是你先係對嗰、那個。嗰、那
2: 個拳頭
0: 劇情係有啲吃不消，即係咁樣編排嘅劇情有啲吃不消。
2: 係啊係啊
1: 係啊！
0: 點解咧？
2: 我知係開頭係好爽嘅，但係咧就感覺就好似大家可能睇你咗啲一啲即係卧底片咁樣啊。即係我對於韓國呢啲嘅用鐵拳去做任何嘅保護嘅事情嘅話咧，佢其實唔講道理噶嘛，即係總之係魔鬼，砰！你做唔出嚟，砰砰砰
1: ，come on，
2: 係啦，跟住左手十字架，右手拳頭。或者右手拳头揸住个十字架，即系咁样。
1: 我认同、哦，
0: 即系纯暴力或者暴力美学，你就觉得即系冇乜剧情可言系嘛？即系遇到咩都系咁嘅啫，咁样。
2: 即系就好似甄子丹做神父咁样啦。
1: 你明唔明啊？丹爷做法官，
2: 跟住之后所以讲呢个就谂紧，系咪又好似丹爷？好好打嘅，但做老師咁樣咧，佢打啲咩咧咁樣？
1: 因為咧，佢頭先阿攝講嘅嗰樣嘢咧，有真嘅喺韓劇裏面咧，佢係真係有個輪盤啦，個輪盤就係可能唔同嘅故事，咁但係咧前面或者後面就會加拳咁樣咯，係
2: 啦，
1: 係啦，即係醫護醫療咁樣，
2: 醫護鐵拳咁樣，法律鐵拳咁樣，
1: 係啦，佢好中意用呢種嘅方式啦。咁尤其是呢一套咧，其實佢真係好強調就係佢點樣利用拳頭，因為佢嗰、那個設定就係話喺嗰個國家嗰度。就已經成立了一個特別的、教育局的系統啦。那個系統就是會安排一些的老師，而那個老師呢是、叫做不知督學定不知是、即總之是一個特別的老師啦。而這個老師呢是可以用任何的方法
0: 懲治學生的，
1: 是教育的學生。
0: OK
2: Educate
1: 嚟到教育啲學生嘅，咁佢一開頭咧就係講緊喺我學校裡面發生咗一個事件啦。但我其實我睇咗一集嘅啫。
0: 咁係啲學生知唔知有呢個老師存在㗎？
1: 其實咧，
0: 即係眾所周知嗰一種啊，即係好似你開學開學典禮，今年我哋嘅訓導主任就係佢咁啊，
2: 帶唔斷咁樣，
0: 即係呢一種咁公開式啊，定係好似秘密警察嘅？
2: 係
0: 啦，即係佢捉到你有嘢，
2: 即係佢周星
0: 星嚟嘅，係啦，你俾佢打你先知哦。原來有個咁樣嘅老師㗎，我哋學校咁樣。
1: 佢係兩者融合咗嘅。
0: 嚇！
1: 係啦，
0: 點樣兩？
1: 因為咧，
0: 傳聞。
1: 因為咧，其實咧，當嗰個老師一出場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講緊有一班學生喺度欺凌緊一個人㗎啦。咁佢喺個欺凌嘅過程裡面咧，就準備咧就再度虐待嗰個學生咁計啦。咁嗰個老師咧突然之間咧出場，就一巴打落去嗰、那個即係欺凌者嗰度啦。跟住嗰個好誇張嘅嗰個畫面係，即係你有咩理由一巴打埋佢嘅時候，那個欺凌者係會俾人彈咗落去，即係五六米以外。地方
0: 好大力咯，
1: 好大力！
2: 如果唔系点到铁拳啊，系咪？
0: 哇，好大力咯！
1: 佢系打温布顿嗰啲，即系好夸张。咁跟住咧，佢系完全冇表露任何身份嘅，佢纯粹就喺度讲啲校规。佢就话：你知唔知同学系唔可以喺个走廊度即系大嗌噶？咁样咁跟住之后就即系又嗰个学生一定会还手啦嘛。咁佢如果还手嘅时候，又另外一巴啦，佢又飞翻去另外一边咁样啦。总之成个桥段即系开头嘅呢个桥段就系咁样去惩治个学生。跟住咧，佢系最尾 find out 到呢个系个老师嚟嘅，佢真系同佢讲话。我係老師咁計啦。佢話：哦，你係老師，你打我，你死啊！大家拎個電話出嚟拍低佢咁樣啦。哦，係咩咁樣？跟住嗰個老師又行去，又另外一巴又飛埋去咁樣咯。係啊，即係佢完全無視任何所有嘅教育嘅規則。係啊，
0: 因為佢都係被允許噶嘛，同埋佢個身份上。
1: 係啦，因為佢就係話咧，好奇怪嘅就係佢話個 setting 就係喺兩年前。就是個教育局咧成立咗一個咁樣嘅分支，而呢個分支咧又好似冇乜人知，跟住之後呢一刻咧就係將開始派呢啲老師咧
0: 插落去呢學校，
1: 就係去呢啲有問題嘅學校度處理一啲嘅問題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一開始睇嘅時候就嚇，你竟然將呢一條鐵例打破咗，因為你以前所有一啲老師同學生嘅劇集係老師一定唔可以傷害到個學生㗎嘛，
0: 或者而家普遍社會。 對老師的期望都是覺得你教育是不可以牽涉暴力的嘛。
2: 你最近新聞都有講到啦，
1: 其實咪而家呢刻都是不得的，
0: 是愛的教育啊嘛，要
1: 係啊係啊。跟住佢就係講緊就係話啊，我點樣去針對即係一啲真係用暴力或者係用一啲好奇怪嘅方法嚟到去欺凌啊各樣嘅一啲問題學生咁樣啦。同埋咧，佢第一集嘅嗰個 setting 咧已經講嘅就係話，即係嗰個校園欺凌者個 big boss 咧，佢個阿爸咧就係即將要準備參選總統嘅。
3: 哇！
1: 即係你諗下，佢係位高權重到咁樣嘅程度。
3: 我係未來總統個仔，你喐我啊？
1: 係啊，你真係唔怕喎、啊、咁樣。咁佢係真係用盡曬所有方法喺度，即係對付呢一個嘅欺凌者咁樣啦。咁嗱，唔評論嗰件事啱定係錯，我自己個人覺得就唔可以咁樣啦，係咪先？咁但係咧，當你睇到嘅時候就嚇咁誇張，佢阿爸係一個咁位高權重嘅人，你點算啊咁？咁佢其中一個橋段咧，就係講呢個欺凌者咧，就係即係因為大家都要留喺度清潔個學校，跟住咧佢就完全無視呢個規則啦，就自己早走咗，翻咗屋企咁樣啦。跟住個老師咧就登門即係拜訪，就同嗰、那個即係準備要選總統嘅議員講，佢話因為你個仔咧就未做清潔啊。我而家要帶佢翻學校做清潔啦，咁即係佢係兜口兜面，即係對住呢一個咁位高權重嘅人，捉走咗佢個仔，唔係捉走咗，即係帶走咗佢個仔，就係、是、要佢翻去學校嗰度洗廁所。
2: 哦，咁我明點解啲朋友會睇得話好爽啊？咁去到後半部分，頭先之後講嘅，其實就係用一啲特殊嘅方法去針對一啲即將會在位者用呢個權力嘅人，但佢濫用佢權力嘅嗰個許可嘅權限，去做啲唔好嘅嘢咁樣咯。
1: 係啊，所以其實你唔好去討論，即係先唔好討論嗰件事佢咁樣做啱定係錯。但係呢一樣嘢就係對於可能我哋呢啲普通市民百姓，你睇新聞嘅時候，你睇到就嚇點會可以咁啊？就而家突然之間就有一個咁樣嘅老師企咗出嚟，就去處理呢啲問題啦。好誇張！
0: 呢個係就係、是我哋對於其實。呢、這個學校又好，社會又好，或者現實生活中就係有好多嘢，你知道係啊，你用平常嗰種方法去處理去解決嘅話咧、根本就係一個死胡同嚟嘅。你知道係唔會成功嘅，你只會重複又重複跌翻入嗰個循環入邊。咁、你心底入邊可能你都真係，因為你一定知道以暴易暴係唔啱噶，由細到大都係，係咪、你又被教育嘅話，你就知道哦，以暴易暴係唔啱嘅咁啊。咁但係，我估好多人心底入面都曾经有一个念头，就係觉得以暴易暴係唔啱，但係有一啲人你唔咁样对佢嘅话，佢係唔会收手嘅。係咪你一定係曾经有啲情况
1: 嘅
0: 咁样有咁样。係啦，我觉得呢类型嘅劇集或者走呢个方向，就係有一个咁样嘅，即係好似跳出咗個現實，就係、我就係咁諗，咁我就寫落去入面咁樣咯。係
1: 啊，同埋另外嘅一種公式係咩呢？就係、通常咧呢啲嘅劇集咧，都係一個老師入去一個班嗰度啦，逐個教好佢噶嘛。系咪先？
0: 然后佢哋会好 respect 嗰个老师嘛、最后系
1: 最尾个老师就可能系俾人炒，跟住唔可以噶，老师唔可以俾佢走噶，咁样
0: 佢真系教识我哋好多嘢噶。
1: 系啊，佢而家就系唔系咁样玩，佢呢一套嘢咧，第一集就完咗一间学校啦，已经即系已经处理好咗、
0: 一集已经系好似一个问题咁样。
1: 系啦、处理好咗呢一间学校嘅嗰一个好重点嘅问题咁样啦。跟住咧，第二集咧，我就开咗少少嚟睇，我就吓睇、你点样接落去咁样，我就睇咗头十分钟咁样啦。跟住第二集咧，已经去到一个系点样咧，就系话喺国家里面系一啲咧超级多曳仔嘅学校。总之就系咧。即係我哋之前有討論過就話，哇如果係中學生有拳賽啊，即係某幾家學校咧，哇嗰啲好勁啊咁樣嗰啲咧，咁佢就係話咧喺嗰個國家裡面嘅頭三甲最多
2: 攋仔，
1: 最多攋仔嘅學校，佢哋平時嘅課外活動咧就係、即係比武切磋啦咁樣。咁呢個老師咧就要即將進入去呢一間學校嗰度，而嗰、那個即係類似係教導主任定唔知校長嘅人咧就同佢講，佢話。你哋會唔會派多啲人嚟啊？
0: 好猛啊！我哋呢間學校
1: 係啊，佢唔係佢喺度逐個解釋，佢就話咧，
0: 因為佢哋練拳嘅名字課嗰度。
1: 佢話佢哋咧真係好誇張啊！又唔知呢個又點樣好犀利，
0: 嗰、
1: 個又好好勁
0: 嘅冠軍。
1: 係啊，跟住嗰個老師就好冷淡咁樣拎住杯水就話：哦，我一個人嘅咋。跟住嚇你一個人，上次有一個唔知咩跆拳道黑帶嘅嚟，佢而家仲即
0: 係訓練
1: 院啊，佢兩個月冇翻嚟啦。即 佢就係要將呢個所謂嘅戲劇張力推到一個極盡，因為呢個現實世界你係冇可能發生嘅嘢嚟噶嘛。咁、但係佢而家就係要用一個咁樣嘅方式嚟到話俾你聽，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我哋嘅即係一個劇集嘅嗰、那個即係有趣嘅位置，
0: 都
1: 係
0: 玩嗰個身份為和感咯、
1: 其實
0: 係
1: 啊，
0: 即係同以前你頭先講嗰啲 GTO 嗰啲一樣，都係。平時嘅老師呢個身份唔會做嘅嘢，咁佢就擺喺佢身上

0: 就有呢、這、一個即係戲劇嘅效果喺度啦，咁、
1: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咧，你一睇嘅時候就哇喺呢套嘢咁樣擺落去都得嘅咩？咁我就係由頭到尾我嚇咁都得嘅咩？咁都得嘅咩？
0: 即係你作為一個爸爸係咪覺得哇咁樣教壞人啊咁啊？
1: 係啊，即係其實係真係會嘅，因為其實你第一啦，你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其實你唔 suppose 用一個咁嘅方法嚟到去教導學生噶嘛？咁呢樣嘢本身就係錯噶嘛？咁但係而家你就將呢樣嘢放大，跟住佢將佢放大到一個點就係、是、你係第二集已經係有人拉橫額喺嗰個教育局外面嗰度投訴，就話哇要取消呢、一个讲太过过分啦，咁样对学生点点点咁啊，即系佢系将呢样嘢推到最尽。
0: 系咪应该都有嗰啲道德判官嘅观众有抗议呢套剧嘅咧？有冇咧？
1: 我谂点都会有啲嘅。
0: 系咯，但系你一攞咗嗰个道德嗰样嘢去睇呢啲剧集或者电影咧、你冇得再睇落去噶啦。其实
1: 系啊，系啊。
0: 咁当然可能佢哋都唔想睇啦。
1: 系系。
0: 但系因为你要推翻晒所有嘢嘛，但系嗰个就正正系嗰套剧或者戏嘅设定嚟噶嘛。
1: 系啊，所以我作为观众或者我作为好中意睇呢一类型老师与学生点样教导即系嘅剧集啦，我就觉得哇，你打破咗我咁多年嚟嘅观影感受，即系明明啲老师系完全唔可以即系做任何系任何啊，只要你将纸唔小心戒亲个小朋友。你都是坐監的了要咁樣嘅一個情況，完全即係逆轉咗。
0: 啲學生睇咗會唔會懷疑咧？開始懷疑學校入邊啲老師會唔會佢就係、
2: 個老師？佢講
0: 話得嘅咧，
2: 佢跟個甄子丹學過幾年拳嘅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议上说，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机制，细化相关程序事宜，为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带来更大的确定性。条例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但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境外势力或者潜逃分子对附属法例作出危言耸听的失实指控。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留意到部分人对相关附属法例出现误解，甚至刻意曲解，有人企图恫吓市民，说相关的规例会大大扩阔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范围，另一些原本性质轻微的罪行都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他强调这些讲法是假的，误导、骗人、吓人。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规定所有新买的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未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望左镜或者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反而减少警觉，所以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做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他认为要将强制安装监测系统推广到其他新登记私家车和商用车辆，最好先找到更有效的系统。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个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个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掟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都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个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个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都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说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结束服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24点，跌183点，总成交金额2,55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1点，跌1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跌1.4，阿里巴巴107.3跌6.2，南方恒生科技4.58跌7.6。腾讯控股455.6跌10蚊，中芯国际73.1升7.5，恒生中国企业84.68跌1蚊，友邦保险73.75升3.5，建滔积层板66.75升6.08蚊，建滔集团92.9升3.41。

0: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53， 瑞士法郎 0.799， 加元 1.396， 人民币 6.776，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7点，升38点，港金报38,350元，跌6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32美元，卖出4,10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榄隧道啦，由于有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大榄隧道啦，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而同时喺后面啦，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锦上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现时都系封闭紧，尾去到二段，咁就系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锦上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二段。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丽顿道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花园道，仲有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香港大会堂。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今日健威道上团，
10: 喂，健威，做咩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9: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Jan 师，学咗 Jan 师佢哋啲嘢啦。
10: 又关 Jan 师事？
9: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Jan 师界劲流行噶。
10: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道上团啦。
11: Remember me，
12: 童年
13: 遗忘，
12: 自豪的事
13: 遗忘，
12: 自己的婚礼
13: 遗忘，
12: 仔女出世的画面
13: 遗忘，
12: 爱人
13: 遗忘，
12: 连自己的名字
13: 统统都遗忘。
12: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13: 今晚10:30，港台电视31。
1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4: Inno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15: 港岛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立传统花楼点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14: 仲会睇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150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的珍贵宝藏。
11: 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16: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17: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了没？
18: 嚟到三成雲茶水間嘅時間啦，電話號碼87238。咁頭先之後咧就分享過嗰套劇啦。我諗咧，即係啲老師同埋學生嘅，或者啲類似教育嘅劇咧，即係最如果最 dark 啊血腥嗰啲，我就諗起大屠殺咯。
19: 哦，
18: 係嘛？係
20: 啊。
18: 漂流教室唔算係呢一種噶嘛？
19: 唔算嘅。
20: 唔算啊。係
18: 啦
20: 係
18: 啦。
19: 唔
18: 係
19: 嗰樣嘢。
18: 但係大屠殺就係。
20: 漂流教室似係即係總之一班僆仔去咗另一個空間咁樣咯，即係好似世界末日咁咯。我覺得佢係似係。
18: 係啦，但係大屠殺嗰種就真係因為要面對嗰啲有人口嘅問題，然之後就真係解用一啲方法去解決啲學生。嗰陣時我仲係讀緊書嘅時候睇咧，我真係諗緊。哦、我學校邊個老師係似係有嗰種 vibe 嘅咧？
20: 但係大屠殺有冇嗰種即係先生對學生嗰一種啊？
18: 冇嘅，佢係俾學生
20: 係咯，佢只不過 setting 係流放嗰啲學生去，一定要你哋自相殘殺啫。但係佢冇嗰種即係。老師要學生嗰種教育嗰樣嘢嘛，
18: 但係佢嗰種大頭仔就係中種權力咯，即係我係話事嘅，我想你哋點就點咁樣，係啦。咁但係
20: 其實呢個世界都係咁嘅，
18: 係冇錯。
20: 呢個世界我哋都係進行緊大屠殺嘅，不過冇咁血，唔係血腥版啫，係。
18: 係，但係呢啲打擊教育咧就唔好講太多，等第時喺睇劇嘅時候感受一下啦。
19: 我哋都翻返嚟現實啦。
20: 係啊，同埋咁樣對學生對小朋友都係唔好嘅，係啊，應該係用愛噶嘛，但係又咁講，即係。你知即我哋都做过小朋友嘛，我哋都做过学生嘛，有時候都有难搞的时候嘛，
19: 是的，
20: 即你真的激到啲阿爸阿妈即呕血噶嘛，可以，
19: 是啊，
20: 或者而家到我哋呢个年纪，身边嘅人做咗阿爸阿妈，有时候我哋都即系俾佢哋啲细路又激翻佢咁样噶嘛，
19: 系噶，所以其实呢即可能你作为教育工作者又好啦，又或者你有机会你要。掂到或者接觸到小朋友都好啦，你都總係要有啲方法嚟到幫下自己嘅。
20: 係啦，即係叫做舒緩自己嘅情緒又好啊，又或者同佢鬥智鬥力又好啊。
19: 冇錯，鬥智鬥力呢個好係啊。
20: 我咁啱咧見到一個咧，其實咧我咧不嬲幾欣賞咧佢出佢同佢仔女嗰啲 pose，因為咧佢成日都會諗一啲方法咧，好似同緊啲仔女玩咁樣啦，但係咧又好似整蠱緊啲仔女，同埋令到自己咧好似有一個
19: 舒服啲
20: 抒發嘅空間咁樣，
18: 即係喘息嘅空間啦。
20: 係啊，就係、是、伍家謙先生。我見到佢咧出咗個 pose， 我睇到嘅時候咧，真係令我嗰一日即係。May my day 啊，即係家幾開心喎咁樣，
18: 即係呼籲佢打嚟分享下
20: 因為咧，咪不斷落雨噶嘛，前嗰排咁樣，佢出咗一個 post 幾日前嘅，就話：唉，落雨冇出街，已經玩到冇嘢好玩啦。佢話，咁佢咧就話：我要出大絕，個大絕係咩呢？我叫咧兩個小朋友咧畫我瞓覺啊！
18: 哇！
20: 結果咧我真係瞓到20分鐘啊！佢仲擺咗個兩個小朋友嘅作品喺 comment 嗰度，然後佢最後有一句就話：，唉，最可惜嘅咧就係佢哋之後唔肯繼續玩啊！呢個遊戲好好玩，我可以日日玩。我真係好想知道幾多個阿爸試過玩呢啲類似嘅遊戲，
18: 扮死遊戲啦係嘛？
20: 係啊，我會認為係有少少好似敷衍啲小朋友或者叫做。整蠱啲小朋友咯，
19: 系
20: 即系令到佢哋自己以为玩咗，其实我阿爸系冇同你玩嘢咁。
19: 原来我由细到大都有呢一方面嘅天分，
20: 系咪啊？
18: 你系玩人定俾人玩咧？你系
20: 我哋今日系呼吁呢类型嘅电话，你有冇试过即系整字？唔好用整字啊，整蠱你啲仔女
19: 系。
18: 等自己有得唞，
20: 等自己有得唞咧，
19: 或者用方法嚟到去令到佢哋安定啊。
20: 系啊，或者好兴咧，或者系嗰啲零后啊，定系九十后啊。嗰啲家長啊，佢哋教小朋友嗰套方法咧，同以前係完全唔同噶嘛，跟住有好多合輯噶，即係例如咧，就係個細路仔喺度扭計啊嘛，佢哋係唔理佢噶啦，完全坐喺隔離睇書，
18: 咁優雅，
20: 即係喺 supermarket 喎，但係，
18: 哇，
20: 係啊，跟住佢話要睇電視啊，哦好啊，俾你睇啊，要睇通宵噶喎，咁樣講，跟住個仔咧猛咁喺度瞓咧，喺度熬醒佢啊！你話要睇電視嘅，繼續睇啊，唔準唔睇啊，咁樣講咯。跟住個細路睇到喊啊！跟住有試過，我見嗰個係一個妹妹，佢唔肯做功課，跟住佢阿媽就叫佢哦，咁你揀啦，你一係做功課，一係就做即係好似做 squat 咁啊。
18: 係做哦，哇！喺啲體適能嘅嘢嚟嘅喎。
20: 係啊，你揀啦咁啊，咁咧嗰個妹妹就我梗係做 squat 啦咁樣講，咁佢就開始做咯喎，跟住做下就攰咯喎，跟住阿媽你揀咗個美婷啊，你做功課我當做功課半個鐘，你要踎夠半個鐘啊咁啊，跟住個妹咧就係要求啊嘛，求啊你俾我做功課啊！我求我你俾我做功课啦，咁我唔想再踎啦，咁
19: 超级多。
18: 头先嗰个方法似发条橙咁样咯，即系你想做嗰样嘢，我逼你
19: 睇多啲，
20: 做到最尽为止，做到惊为止嚟咁样。系啦，我哋今日想收集咧所有阿爸阿妈，即系有冇试过咁样整蛊自己啲小朋友，或者有啲另类嘅教育方法，令佢哋明白要负翻自己嘅责任，或者要点样去即系消磨自己嘅时间呢，
18: 系，我都觉得呢啲其实有少少系取巧，即系逐啲讲偷鸡嘅，其实一啲偷鸡嘅方法啦，系咪？
20: 系偷鸡有时就偷鸡唔想搞咁多嘢咯，啲阿爸妈。
18: 即系我唔系父母啦，但我细个嘅时候都有种偷鸡嘅方法，我相信好多身边嘅朋友都会有用过啊。咁就系当我表弟嚟我屋企嘅时候咧，咁佢嗰阵时其实都系得即系四五岁嘅啫嘛，咁佢就见我打机嘅时候，咁梗系好想打啦。咁然之后我就系真系有插到手掣俾佢嘅，但系咧我踢嗰啲足球 game 咧，你要教先可以话两个人用同一队噶嘛。
19: 哦，系啊，系系
18: 系啦。咁佢照插手掣，但我冇教佢出嚟嘅，所以个 screen 咧就永远净系得我 player one 去控制唔同嘅球员嘅。跟住我好好气噶，传波啊！但其实我已经揿咗传波啦，做得好啊，表弟，你射咯，咁射咯，咁样你控制紧嗰个噶，咁样
20: 呢个小朋友系会信噶。
18: 我
20: 谂呢个系所有屋企打机嗰啲阿爸啊，
19: 一定有用，
20: 或者嗰啲表哥啊，啲新年表弟嚟喺度随冤巴闭，话要搞你部机，你就会俾一个呢个冇 connect 嘅手掣去。
19: 而家方便好多啊，因为而家啲手掣系无线噶嘛。
20: 系啊系啊，你攞住一齐打咁。
19: 你俾佢都唔知，你仲要话俾咧？嗱呢个嗰个系你啊，你记住啊，你望住佢啊，咁样
20: 交叉传波啊，记住。
19: 系啊，呢个唔系呢个都经常做啊，系啊。咁我自己咧，其实咧我由细到大都系。咁樣對我身邊啲小朋友嘅，係啦，
18: 即係大佬必食好多啦。
19: 我細個嘅時候咧，我就咁樣對我阿妹。我記得有一次我同我細妹玩扮死遊戲。咁其實呢就係、是、純粹我唔想同佢玩啫、
20: 啊。你就同佢講，我哋而家扮死啊！
19: 係啦，嗰種扮死係點呢？就係、是、呢佢呢就係、是、一個士兵定唔知點樣。咁佢呢、
20: 有角色嘅。
19: 有角色嘅。跟住佢呢就係、是、要即係去搵個位攻擊我。係啦，即係我就係壞人咁樣。佢話你攻擊完我之後呢，我就會有機會會俾你打到受傷啊，會俾你打死咗㗎喎咁樣。咁跟住之後呢，就我好記得個畫面就係、是、我就係、是喺個 sofa 度坐喺度啦，我就扮喺度唔知點樣做啲動作性咁啦。佢就喺個房嗰度咧，即係偷偷地咁樣，即係突個頭出嚟，跟住就嘗試用槍就射我咁樣啦。即係當然用手扮嘅，用手飆咁樣扮，跟住啊，
20: 即係要做一段戲先嘅都有，
18: 要付出嘅，
19: 係啦，
20: 都有同佢排一段戲。
19: 跟住我就搭咗喺個 sofa 度，咁我就喺度。即係瞓著咗咁啦，就扮死啦，跟住佢就好開心興高采烈，耶耶耶咁樣喺度整啦。咁佢見我咁耐都唔喐嘅，點解？佢就走埋嚟嗷聲，我哥哥哥哥咁樣啦。唔係我死緊㗎，而家係啊，你唔可以咁樣整我㗎，你唔可以咁樣整啲屍體㗎，係啊，你要繼續自己喺度即係興高采烈啊咁樣，係安排啲其他嘢咁樣啊。仲有積木喺個地下度嘅。個積木就係唔知點樣要排啲陣型出嚟，點樣去攻打啲人咁樣嘅。咁佢就你快啲排好嗰啲陣型先啦，我而家仲死緊㗎咁樣。跟住成程佢就喺下面，
20: 同頭先嗰個畫爸爸瞓覺一樣，係有異曲同工之妙喎。
19: 係啦，咁呢個係第一個啦。跟住到大個啲嘅時候啦，中學嘅時候啦，試過一次咧，就係去個 friend 屋企玩。因為咧嗰陣時佢咧都仲係有個妹喺度嘅，咁嗰個妹咧就好細個嘅，細我哋我諗大約10年左右啦。咁你當係一個小學生啦。 我哋大家玩嘅嘢好唔同，我哋打機佢又唔識打啦，佢就係咁喺側邊咧，養嚟養去咁樣，咁大家又冇方法對佢，咁我話，不如咁啊，我同你玩個遊戲，嗱輸咗個咧就唔知點樣要有大懲罰噶嚇，咁跟住即係你知小朋友就好勝心好強啊嘛，咁佢就一定要玩贏你咁樣啦。嗯，咁我哋個遊戲係點樣呢？就係話嗱，你而家我而家咧就將張凳咧擺喺你屋企嘅呢一格四格階磚嗰度 ，OK？ 擺咗喺度之後，你坐入去裡面，如果你任

0: 何嘅手腳啊、頭髮啊各樣嘢咧，只要突出呢個階磚咧，你就輸噶啦。OK 咁樣，跟住好咁樣，好著弱咁嗰個小妹妹，好冇問題咁。咁跟住佢就真係俾我哋安排咗一個階磚嗰度。咁雖然坐咗唔係好耐啦，坐咗我諗大概半個鐘到啦，
1: 都好好噶啦，半個鐘。
0: 係啊，跟住佢覺得唔對路啊，點解我坐喺度，跟住佢哋自己喺度玩嘅咁樣？因為我間唔中就會講一句就話：嗱，你冇俾我見到你啊，隻手突出嚟啊，我只係想攞我哋啲嘢啊咁樣。咁跟住佢就喺嗰個地方坐咗半個鐘頭。
1: 嗯，
0: 係啊，但係坐完半個鐘頭之後，有趣嘅係。佢覺得我哋即係好似唔係好同佢玩定唔知點咁樣啦，佢覺得我哋整蠱佢，跟住佢就自己走咗入房度自己玩公仔，冇再理過我。
1: 係
0: 係啊，即係我成日都做呢啲咁樣嘅嘢喺度整蠱啲小朋
1: 友。即係目的就係希望佢就即係靜啦，唔好煩到你啦。係
0: 啊，因為佢即係好想參與啊嘛，但係其實佢又真係唔識得玩我哋玩緊嗰啲嘢，即係可能例如我哋玩大富翁咁計啊，咁我哋喺度玩緊，佢又唔識，佢又亂咁擺，咁就真係有騷擾嘅情況。
1: 其實你只要俾啲崗位佢就得㗎啦，即係如果大富翁嘅話。即系我会叫啲小朋友咧
0: 分钱，
1: 你帮我数钱啦。
0: 系佢就系唔识啊，
1: 哦，
2: 即
1: 系
2: 佢未去到识数钱，
0: 佢未去到识得去
2: 唱
0: 钱
2: 啊。咁你可以俾咩佢做
0: 啲？
1: 我会话我喺屋企里边咧，我将啲钱摆喺唔同嘅角落嘅，我而家等钱使，你帮我搵翻出嚟啊！
2: 好似咧，
1: 寻宝游戏都系
2: 猫狗咧，啲主人出门之前咧，会收埋啲零食，等佢哋有啲嘢做，可以搵到啲零食食咁咯。
1: 你要俾一个。目標佢咯，俾個 task 佢去做咧，咁佢就自然會好投入，然之後就唔會騷擾你噶咯。
0: 係啊，所以其實好多呢啲古靈精怪嘢咯。
2: 有個聽眾即刻話：啊，有啊，我試過同啲仔女咧玩扮按摩師啊，即係扮開按摩店咁樣啊。咁佢好認真嘅，佢話咧準備曬就係嗰啲大 feel 嗰啲錢。然后佢入间铺坐喺度，就系坐喺屋企个 sofa， 会先俾钱咁样嘅，跟住就要问一下哦，你按几耐啊？咁样嗰啲，即系做足晒成个程序，跟住话佢个女咧就开始就叫佢瞓低，然后就开始按摩咁样咯。
1: 哇！
0: 哇！
2: 但系唔知道玩到几耐啦，佢话啊都话，总之都玩咗一阵咁样咯，我就可以合埋眼喺度。其实佢按唔按到都唔系好重要嘅，佢话总之我可以瞓喺度就得啦咁样。
0: 系冇啊，同小朋友玩
2: 咁啊，好多呢啲都得喎，除咗按摩店。
1: 收夹唔得啦，系嘛？
2: 收夹，心夹要讲嘢嘅，收夹好多
0: 按摩高招好多嘅，因为按摩你真系
2: 要瞓喺度，
0: 有过程，有按摩啊，成啊嗰啲咁啊嘛。你如果同佢玩第二啲嘢咁，例如可能你头先提嘅收夹咁样，佢真系会系即系问你问你嘢啊，又要攞只手出嚟啊，又要唔知点样整啊，整嚟整去啊咁，咁你要回应佢啊嘛。
2: 咁身体检查咧？
1: 你都要對答啊，同佢，
0: 你都要對答啊，有冇唔舒服？係啊，有冇見痛咁樣？即係好多呢啲。
2: 咁真係按摩係最好嘅，原來
0: 按摩
2: 店係最好嘅。
1: 但我覺得排第一嘅都係畫佢瞓覺，
2: 寫生，
1: 寫生係啦，
0: 寫生
1: 或者扮死遊戲咯，即係呢個體力不小生嘅時候，阿野原廣志用過噶嘛呢個，係啊，
2: 即係頭三位，而家我哋暫時覺得就係扮死，係
1: 啦。
2: 瞓觉写生
1: 系啦，
2: 同埋开按摩店，
1: 按摩店
2: 呢三个同小朋友玩嘅方法系最悭体力嘅咁啊，
1: 系啦，
0: 系
1: 睇下大家有冇啦，
2: 系啊，可能你系爸爸妈妈又得啦，或者你系老师都得啦，即系成班学生会唔会都有啲方法嘅咧？咁样即系有啲方法同佢哋玩得嚟，你又唔
0: 系
2: 好使付出嘅咧？咁啊，同埋可能你系家姐阿哥嗰啲，有时都要凑细佬妹噶嘛，系啦，即系你点样即系敷衍啲细佬妹？会嘅咧，究竟系即系令到佢哋有嘢玩，但系原来你又唔使即系好吃力嘅咧，甚至乎可以摊头下嘅咧，有冇试过咁样整蛊啲细佬妹、仔女或者小朋友咧？
0: 又或者唔系整蛊嘅，即系可能系安排嗰啲嘢俾佢哋做，而嗰样嘢系可以令到你舒服翻啲嘅咁样。系啊，因为我记得小学嘅时候有个同学仔，佢系即系比较活跃啲，走嚟走去咁样啦，总之就。老師安排咗佢一個嘅即係崗位咧，就係專門走嚟走去幫老師收嘢咯。係啊，
1: 即係好似擺啲零食喺度，俾啲寵物揾翻嗰啲咁樣咯。係啊，
2: 即係點啊？收補嗰啲。
0: 收補啊！總之老師要收集啲乜嘢，佢就會叫嗰個人咯。
2: 係
0: 啊，即
2: 係可以周圍走。
0: 陳小明，你過去幫我叫下邊個攞啲乜嘢？係啊，即係老佢要交啲咩俾我啊？你幫我去攞咁樣。
2: 哦，啲新補嚟咗，你落去小食部拎上嚟啦，咁樣係咪嗰啲啊？係
0: 啊，專門要佢走嚟走去。
2: 咁 OK 啊，我覺得呢個都
0: 係啊，
2: 都唔係整蠱佢喎呢個。
0: 但係佢走到一路即係又會有啲攰噶嘛會。
2: 咁啊，啱啱放曬啲電佢咯。
1: 呢啲啱去即係送外賣同派信係嘛？ 即係幫老師，或者幫老師，即係幫老師派嘢俾同學啊，咁樣呢啲都啱。
0: 我啲小助手啊，
1: 係啊，
2: 即係如果佢用同樣嘅時間，其實佢可以去送外賣，係咪意思？1872388 1872388，今日我哋嘅三五成群茶水间咧，就系、是、有冇试过一啲即系偷鸡嘅方法啊？同啲小朋友或者学生玩咧，令到佢哋咧又可以放电啦，又可以即系消磨时间啦，但系你咧又唔使付出好多，就已经可以陪到佢哋咧。有冇呢一啲嘅即系叫做
1: 办法啦？
2: 系啊，
1: 集思广益一下。
2: 系啦，等大家即系如果做人阿爸阿妈或者啲阿哥家姐都可以參考一下咧，咁啊，三五成群茶水間1872388 1872388。

0: 听过 Manson 张仲桥嘅最新拍台作品 So Beautiful 啊，咁啊家长或者系啲可能系大阿爸啦，系啊都打嚟，
1: 阿姑家姐啦，
0: 系啦，分享一下你即系、一啲偷鸡整蛊小朋友嘅方法啦。
2: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3: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议上说，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机制，细化相关程序事宜，为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带来更加大确定性。条例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留意到部分人对相关附属法例出现误解，甚至刻意曲解，有人企图恫吓市民，说相关规例会大大扩阔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范围，另一些原本性质轻微的罪行都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他强调这些讲法是假的，误导、呃人、吓人。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兔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香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兔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上个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会议致辞时说，阿拉兔市这一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同阿拉兔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同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香港可以在三方面为阿拉兔市提供支持，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三是作为人才和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高等院校资源和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協助當地產業升級。有关近日一个实习医生的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说高度关注事件，将会按照大学既定程序采取适当行动，严肃跟进处理事件。如果在调查完成之后发现相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能力不达标，在最严重的情况，医学院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以确保病人权益和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和标准。医学院已经发电邮给全体临床专业的本科生和实习医生，重新秉持医疗专业操守的重要性，以及作为医疗人员的应有诚信和社会责任。康文署宣布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身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由下个月7号起， Smart Play 康体通用户可以透过智方便，在每朝7点起优先登入 My Smart Play 流动应用程式，预订7日之内可以供预约的设施。新措施借智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的身份。因应朝早7点至7点15分是一般用户预订设施的高峰期，亦都是炒场者利用电脑程式或者自动化工具订场的最活跃时段。在那个时段实施新措施，将会更有效防止炒场。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嗰区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夜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19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2,76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14,851点，跌1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1.6。阿里

0: 巴巴107.2跌6.3，南方恒生科技4.56跌7.4，腾讯控股455.8跌9.8，中芯国际73.2升8.5，恒生中国企业84.66跌1.02，友邦保险73.55升3.3，建滔积层板67升6.33，建滔集团94.35升4.8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日元10.484，瑞士法郎9.804，澳元5.484，加元5.612，新西兰元4.537，欧元9.045，每百日元对港元4.8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4。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7点，升38点。港金报38,350元，跌6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5.79美元，卖出4,10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对开啦，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接近圣安德烈小学。咁就系西九龙公路西隧方向，近住南昌站，由于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圣安德烈小学。至於在青朗公路去九龍方向的交通，同大家跟進翻，就是較早前大欖隧道九龍方向跟住係管道之內，因為緊急維修一度封閉的行車線已經重開翻嘅啦。早就係之前青朗公路九龍方向跟住錦上路港鐵站的意外都清咗場。現時青朗公路去九龍方向，亦即係去大欖隧道方向啦，交通已經係回復正常嘅啦。在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亦都有紧急维修的。现时管道内快线是封闭了，经过请小心。就是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有紧急维修，管道内快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较为繁忙的龙尾在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过咗兆辉台少少。至于反方向上行啦，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车多，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接近成和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宣小学的车龙排到贝沙湾四期。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就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10号。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比较挤塞，龙尾在恒丰中心。至于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有车龙，龙尾接近变电站。另外提提大家啦，在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是仍然开放紧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Remember me。
5: 童年
6: 遗忘，
5: 自豪嘅事
6: 遗忘，
5: 自己嘅婚礼
6: 遗忘，
5: 仔女出世嘅画面
6: 遗忘，
5: 爱人
6: 遗忘，
5: 连自己嘅名字
6: 通通都遗忘。
5: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6: 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7: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继续我哋三成云茶水间嘅时间啦，电话号码872388啦，集思广益一下啦，即系整啲好巧嚟俾啲各大嘅家长啦，喺好辛苦凑小朋友嘅时候咧，有冇啲方法可以令到佢就系可以唞下鸡，可以整蛊到啲小朋友之余咧，自己可以即系休息一下嘅。
1: 奇谋妙计
0: 啊，系冇错，系啦，咁啊电话旁边咧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2: ，Hello 你好，主持三位，
3: 系点称呼啊？
2: Lisa
3: 你好，
2: 系啊，因为咧我喺度坐喺度画紧画，咁啊听你哋收音机，咁咧谂咧我凑孙嗰时好辛苦啊，阴公，
3: 凑孙好辛苦，
2: 咁咧咁就谂计仔咯，唯有咁啊，试过同佢玩就系、是，
3: 佢几大个啊？
2: 嗰阵时系我谂两三岁咁上下啦
3: ，OK，
2: 系啦，咁啊你知噶，爬上爬。咁我话哎呀唔该，我哋而家要玩斗快瞓着啊，咁样咁一二三，咁啊斗快瞓，咁有时就 work 喎，有时就唔 work 喎，
3: 即系有时佢真系瞓嘅，
2: 系啊，有时真系斗快瞓啊嘛，咁佢就瞓，因为佢唔瞓晏觉噶，
3: 好多精力啊嘛，
2: 就变系啊，咁咧就真系凑到，咁有时俾条丝巾佢咧，就叫佢即系佢要捉，佢系好中意着嗰即系整嗰啲时装咁样，咁我又摊咗喺度咯，咁又得去练咁绑啊，俾件衫去练咁绑啊。
0: 佢绑住你定系绑住自己定系点啊？
2: 哎呀，即系绑边个都好啦，攰到绑
3: 边个都好啊！即系总之俾啲衫俾啲丝巾佢，佢就自己喺度衬啊，玩着衫咁样啦。
2: 系啦，冇错，系女仔嚟噶嘛，系啊，系啊。
3: 哦，咁呢个几好，呢个几好。
2: 系。跟住就好笑咁瞓喺度，咁佢媽咪咧就係、是做美容嗰啲噶嘛，咁佢同我咧同我做 facial 喎，哇好叻喎，佢真係做到我好舒服喎，咁咪讚佢，係啊，佢搽啲雪花膏就頂我成面都係啦，梗係。
3: 但係你覺得呢個都可以休息係咪？起碼
2: 係
3: 瞓喺度
2: 咁
3: 啊，
2: 係啊，咁啊攤喺度哇，咁啊佢真係同我做喎，哇做得好舒服喎，咁啊同我攣下呢度。是三岁到咁上下嘅咋，
3: 练呢个好啊，我觉得
2: 系啊，真系正啊，真系。
3: 咁你咪成你成日 repeat 玩呢个咪得咯？
2: 系啊，
3: 我哋又玩做 facial 啦。
2: 你细路哥唔会噶，
3: 系咪？
2: 梗系啦，咁有时扎地话同佢录影啊，叫佢讲下故事啊，嗰啲咁样咯，如此类推咁样咯。
0: 你有冇揿到录影掣噶你？
2: 其实有时有时冇嘅，有时有有时冇。
3: 咁佢喺度讲故仔或者讲嘢嘅时候，你喺度做咩啊？
2: 我喺度瞓觉，眯埋只眼或者擘大只眼都好，我真系摊喺度咯，腰不痛噶。
3: 但系佢唔会叫你婆婆，你都冇听我讲嘅，嫲嫲你都冇听我讲嘅。
2: 有我有啊。
3: 佢会发现嘅，我你话有。有好听，即系唔使擘大眼噶咁啊！
2: 系啊系啊系啊！诶，你讲得好好听啊，咁样都赞下佢咯，咪点？谂起都好笑，不最 enjoy 都系做 facial 啦，佢真系搽完冇力啊，搽到 cream 啊，或者
3: 佢赞咗好多次，个孙做 facial 真系好叻啊！
4: 但系啲孙而家系咪已经大过晒定系点样噶？
2: 而家十二岁啦，今年升中一啦，
3: 唔使你陪佢玩啦，而家应该
0: 都可以做 facial 噶，
2: 都唔系噶佢。有嘅，同我练骨咯，而家同我练骨嘅。
0: 哇！
2: 咁啊，不佢啲真系，佢叫做咩？

0: 咧伊啊叫做伊人啊嘛，即系
1: 外向嘅，
0: 好会系啊，会约到咧，成日要同你倾偈啊，要你，
2: 哦、
0: 哎呀，我真系有时同佢斗画画咯，比赛咯，
3: 点样画啲咩咧？
0: 随佢画咯，佢有时跟我，有时我跟佢咯。诶，边个靓啊？你靓啦、啊，咁样唯有咁样咯。
3: 但你都好有心噶，我觉得真系啊。
2: 同埋几潮啊，我觉得呢个嫲嫲咯，佢识分个孙女系伊人咯、啊，大佬。
1: 同埋阿 Lisa
0: 系啊，
1: 系
0: 带行下山啦、啊，咁样咯，就。哎呀，就咁
2: 过
0: 咯啲日子，真
2: 系你 feel 到Lisa 真系觉得做阿嫲一啲都唔好玩嘅。
0: 我纯粹唔好玩，
1: 我纯粹觉得 Lisa 似系嚟晒命多啲，
3: 系
1: 啊，因为好多长老都希望啲孙女黐孙仔孙女黐住自己噶嘛，
2: 有啲争住凑噶嘛，有啲系。
0: 我唔系争，我都唔系属于争住凑。
3: 佢唔系同你住嘅。
0: 系，因为同佢住啊嘛，
3: 哦，同佢
0: 系咪最有两年啫嘛？
2: 最好都系阿妈凑翻好啲系嘛？你觉得？
0: 阿妈要翻工，系咁我都系我啲脾气麻麻地，我都想去阿妈凑翻。
2: 你有冇试过唔小心？你有冇试过唔小心？真系太唔耐烦啦，或者太攰咧？系你真系闹佢咁样嘅咧？
0: 有噶，真系放敏感噶。有时我炸地咩咯？我熄晒灯，我嗰时喺张嗰啲咩凳啊 ，B B 凳嗰度，我匿埋佢都唔惊，都冇办法。
2: 哦，咦，咁呢个游戏 OK 咯，玩匿埋，
0: 系咯，佢又唔惊，我谂住叫佢唔好咁曳啊嘛，佢又话知你要匿埋，佢匿埋，
2: 系咯，咁样咯，咁啊OK 咯，你又有自己空间，佢咪话唔惊自己坐喺度
0: 一刹那咧，一刹那咋，
3: 哦，自己会可能会整亲嘅，佢又会。
0: 系啦，你又担心嘅，即系可以啫，太细啊嘛。
2: 好啦，过去啦，都而家都长大啦，终于啦。
3: 你想佢黐你，佢都唔黐啦。
1: 系啊，你想哎呀同嫲嫲讲嘢啦咁样。
0: 系啊，你真系唔好讲错啦你。咁而家暂时黐黐地啦，黐黐地啦，
2: 黐黐地。咁好啦，咁啊有时黐黐地，有时候可以画下画，系咪先？
3: 希望都保持呢种大黐啦，好唔好？
0: 好啊，好。
2: 多谢 Lisa，
1: 多谢 Lisa，
2: 拜拜。我哋啲听众咧都有好多提供嘅，
1: 系，
2: 譬如咧Kissy 啊，应该系，
1: 嗯，
2: 佢话咧我同个女咧系玩餐厅同埋 salon 嘅主力系，
1: 哇哦，
2: 因为厨师咧要喺厨房煮嘢食，所以咧佢就要喺佢间房嗰度煮啦，咁我就会一次过咧嗌十几样嘢食，佢就会有排煮啦。有时咧佢都会好快煮完噶，我就同佢讲话啲嘢唔熟或者唔好味，就要再换过或者再煮过啦。咁我咧会用呢个时候咧用电脑做我自己要做嘅嘢、想做嘅嘢，就好似啲人喺一间餐厅入边咁。我个女咧唔会点骚扰我嘅，因为咧 waitress 系唔可以骚扰客人噶嘛。不过你见到佢个样咧，系好期待我嗌埋单噶，因为佢咁样先可以有嘢做、有嘢玩嘅。佢好期待你嗌埋单。
1: 我终于明白，
2: 现实中嗰啲 waitress 都好恨你系埋单，
3: 同埋快啲走，唔好嚟啦咁啊！
2: 诶，佢未讲完嘅 salon 嗰方面又点咧？至于 salon 咧，系因为咧，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俾人可以毫无目的咁样咧去梳我啲头发嘅。咁喺佢梳头发嘅时候咧，我就可以闭目养神，佢就慢慢梳我个头啦，同埋帮我扎辫。我都系扮客人行入去间 salon， 就要求佢帮我染发啊、剪发。啊，电化同埋要 set 头咁样，咁我个女咧就可以搞好耐噶啦，咁样。
1: 佢都好中意劳役佢个女喎。
3: 但其实真系有可能有啲
2: waitress 嗰个好笑，即系喺餐厅嗰个
3: 煮嘢食啊嘛，
2: 要点嗌好多嘢食噶。
1: 跟住有一个咧，阿 Wanny 嘅分享啦，同我哋嗰啲有啲类近嘅，佢就系试过咧去朋友嘅屋企，咁朋友咧就有两个小朋友嘅，好活泼嘅，开头咧系可以陪佢哋玩嘅，不过玩咗阵之后咧，即系呢位主人翁咧就已经有啲攰啦，但系佢哋咧系完全未攰嘅，佢哋咧仍然咧都系捉住佢咧会陪佢哋，即系想去陪佢哋玩咁样啦。突然之间佢就谂咗个游戏啦，就系咧要坐定定唔准喐啊，亦都唔准讲嘢嘅，个评判咧亦都系佢啦。开头咧，佢哋咧都会有少少喐嘅，有坐唔定嘅。咁但系之后咧就加多咗一条条例，就系话如果咧边个可以坐定定唔喐半个钟头咧，就会有朱古力食啦。咁而咧一喐嘅话咧就要由头计过。咁最搞笑嘅咧就系小朋友坐下咧，见到佢哋咧好似想去厕所又唔敢去啦，因为咧佢就即系发现到咧即系朱古力嘅嗰个威力有几咁大啊！即系总之就系、是。

0: 有少少急都好啦，都唔敢喐嘅。咁最后啦，呢一个游戏咧系可以成功咧，到大约半个钟头多少少嘅时间啦。而佢咧亦都咧可以喺呢一个嘅时间咧回一回气。咁之后咧，其实都有继续陪佢哋玩其他游戏嘅。
1: 仲有阿森咧，佢话佢细佬系小学老师嚟嘅。咁佢點樣對付嗰啲咧成日唔交功課嘅學生嚟咧？就係會趁課外活動啊、季度大旅行呢啲咧非課堂嘅時間，就會帶齊咧呢啲同學欠交嗰啲功課去。
2: 哇！
1: 去到嘅時候咧，就會捉住佢哋，要佢哋咧望住其他同學玩同埋野餐嘅時候咧，坐定定喺度補翻所有欠交嘅功課。
2: 哇！好絕啊！呢一招，
1: 同埋佢事前都要準備好多嘢喎，咁樣用心良苦啊，真係呢一個
0: 好殘忍咯、啊！這個
2: 就會講你睇下人哋玩得幾開心，你知唔知自己點解冇得玩呢？因為你未做曬啊！
1: 鬥快瞓覺呢個遊戲咧，應該係好多家長係啦，都有試過啦。是不是咁呢、Peggy 呢个提供呢我觉得挺好的。
2: 是有变奏的。
1: 佢不是变奏，佢加多一个即叫做好似
2: 不败的条款。
1: 类似啦，即combo咁样确保呢个游戏可以顺利进行下去啦。佢话呢斗快瞓游戏呢啲小朋友呢一定会忍唔住同你讲嘢嘅。即睇到大家斗快瞓嘅时候佢一定会撩你讲嘢咁样，其实佢想玩嘛心入面。咁佢话呢呢、這个时候呢我通常就会答佢。我生少少就瞓着噶啦，我就嚟赢你噶啦。咁通常咧，佢哋为咗要赢咧，都会瞓，就会唔出声瞓先过你。我争少少就瞓着噶啦，我一定赢你啊！
0: 系呢、這个都真系啊！啲小朋友系会比较
2: 争胜心啊，
1: 系有个好胜心系啊，
0: 系啊，争胜心多嘅。咁另外有一个咧叫阿 D 嘅，佢就话咧，佢个女细个嘅时候咧会即系同我个女咧喺屋企咧玩即系捉伊恩捉迷藏啊，咁我个女会匿埋啦。他会扮找他不到
1: 其实花了火份但他要录低一些声音
2: 不停在叫喂你在哪
1: 里找到你的
2: 他去了哪里
1: 呢你要 keep 住啊都得的你按电话咯可以但是间不止有这些冇意義嘅對話，
0: 因為你會
1: 喺邊啊？
0: 係啊，因為我同我女玩嘅時候都要做咁樣嘅，即係要扮揾佢唔到嘅，因為你好快揾到佢咧，其實咧就即係件事
1: 佢會失落咯，
0: 佢會失落咯，佢覺得自己唔夠勁咯。咁但係其實通常佢匿喺邊度咧？佢真係會匿喺嗰啲窗簾嗰度，會露一腳出嚟嗰啲咧。佢真係會咁樣匿噶嘛？
1: 正常。
0: 咁你好自然就係要即係扮揾佢唔到，你又要喺度整下啲窗簾啊，跟住啊喺邊咧？咁都揾佢唔到嘅咁樣。即係會有呢啲氣氛加入落去咯，係啊，真係會啊。同埋有時候佢真係可能太細個咧，佢哋可能對於嗰個空間嘅嗰、那個即係比例上，佢哋唔係太過掌握到嘅。因為咧，我哋咧就會摺被咧疊埋佢做一嚿咁樣嘅。咁啊試過同我女玩呢一種嘅即係捉迷藏嘅嘢咧，我就將嗰啲被咧就即係搬開咗一邊啦，就攞張被冚住自己，就扮一個即係四四方方咁樣一個盒咁樣啦。我喺嗰度踎咗好耐，佢都揾我唔到。
2: 即係以為你真係皮，
0: 佢以為真係嗰堆嘢係皮，佢揾咗好耐都揾唔到，佢係要最尾係要出動到去要揾我太太，阿媽咪爸爸唔見咗啊！
1: 我同佢玩玩啊，中意啊，佢真係唔見咗啊！佢會唔會跌咗落街啊？
0: 佢唔見咗啊！跟住之後嚇點會唔見啊？真係個地方又唔係好大，都幾百尺咁樣，咁啊點會唔見啊？咁樣揾嚟揾去都揾唔到，總之就原來喺嗰堆被嗰度咯，又玩咗好耐咁。
1: 仲有一個聽眾，不過佢呢個咧其實唔係好對我哋今日個題，但係好。好 sweet， 我覺得，因為我哋今日主力係有少少好似要敷衍同埋整蠱啲小朋友嘛，但係又要同佢哋即係叫做好似共度一啲遊戲嘅時光啦。但係 Taki 呢一個咧，我覺得係冇整蠱嘅成分，
0: 係充滿愛、
1: 寵愛嘅成分。佢話咧，阿仔咧細個想抽嗰啲超人卡某一張，咁啊抽極都抽唔中佢自己想要嗰張啦，咁樣。咁於是乎佢點做呢佢就話啊，我哋咧索性咧走去買佢想要嗰張未完喎、啊。咁你話完啦，買完咪即係送俾佢啦，超人卡咁啊？唔係，佢再入翻落去嗰啲超人卡嘅包袋嗰度，用嗰啲封口機啊，而家有嗰啲家用嗰啲封口機封翻住佢，跟住話買一包啊，俾你拆啦咁樣。佢一拆開嘅時候咧，就係、是、佢想要嗰張，超級開心，仲話：哎呀，我真係好 lucky 啊！咁樣
0: 真係會啊！而家因為你見而家
1: 氹生到氹到咁喎，而家
0: 因為而家好多盲盒噶嘛。其實盲盒就係你每一次開都係會有機會抽唔中你想要噶嘛。咁同埋咧，而家盲盒咧咪有啲可以 你直接買嗰、那個即係、就是、你想要嘅嗰個款式啦。
1: 鋪頭

0: 佢哋好識得做生意嘅，因為咧佢哋開咧唔係開嗰條封條。佢係喺個底嗰度咧，係解開，跟住之後咧係即係確保咗嗰個款式啦。跟住佢擺翻入去咧，佢係會封翻口，即係俾到你嘅時候，其實係好似未開過咁樣咯。
1: 咁你開嘅時候就喺上面嗰度封條可以搣開嚟開啦，咁樣。
0: 係啦，咁所以其實你唔講俾個小朋友知咧，其實佢係唔知道呢一個係一個即係 confirm 咗嘅版本。
1: 我認為呢種係聖誕老人嘅變奏版啦，即係你信唔信有聖誕老人一樣咯。聖誕老人偷偷地擺份禮物俾你，係你阿爸阿媽擺嘢咁啊！而家變咗抽呢啲盲盒，抽呢啲卡，阿爸阿媽就做手腳咁樣，
0: 冇錯，
1: 但係好 sweet 咯，我覺得係。
0: 係嘅 ，sweet 都可以打電話嚟啊嚇。
1: 係啊，1872388 1872388。今日我哋三五成群茶水間，想聽下咧就係、是，如果你做人哋阿爸阿媽啦，或者 Missy 阿 Sir 啦，同埋阿哥家姐啊，有冇試過同啲小朋友啊、學生啊、細佬妹啊，即係有啲咩叫做？幫我哋消磨時間嘅方法，但係你自己又唔使好出力嘅咧，但係又令到佢哋玩得好開心咁樣咧，令你成功可能可以偷瞓一陣，偷偷地 me time 嚇，有冇試過呢啲嘅經歷咧？同埋究竟啲小朋友最後破唔破解到咧？打電話嚟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兔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香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兔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上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在会议致辞时说，阿拉兔市这一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同阿拉兔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和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香港可以在三方面为阿拉兔市提供支持，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三是作为人才和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高等院校资源和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協助當地產業升級。有关近日一个实习医生的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说高度关注事件，将会按照大学既定程序采取适当行动，严肃跟进处理事件。如果在调查完成之后发现相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能力不达标，在最严重的情况，医学院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以确保病人权益和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和标准。医学院已经发电邮给全体临床专业的本科生和实习医生，重新秉持医疗专业操守的重要性，以及作为医疗人员的应有诚信和社会责任。康文署宣布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身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由下个月7号起， Smart Play 康体通用户可以透过智方便在每朝7点起优先登入 My Smart Play 流动应用程式，预订7日内可以预约的设施。新措施借智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的身份，因应朝早7点至7点15分是一般用户预订设施的高峰期，亦都是炒场者利用电脑程式或者自动化工具订场的最活跃时段，在那个时段实施新措施将会更有效防止炒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49点，跌158点，总成交金额2,88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1点，跌1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跌1.4，阿里巴巴107.4跌6.1，腾讯控股457.2跌8.4，南方恒生科技4.56跌7.4，中芯国际73.3升9.5，友邦保险73.75升3.5，恒生中国企业84.7跌9.8，建滔积层板67.2升6.53，建滔集团93.7升4.2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52，瑞士法郎0.8，加元1.397，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7点，升38点。港金报38,350蚊，跌610蚊。伦敦 敦金每安士买入4095.14美元，卖出409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跟进西九龙公路去西区海底隧道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车龙排到去青沙公路，跟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清丽苑的坏车是阻碍了部分行车线的，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清丽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尖山隧道较早时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的封路已经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现在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中山公园。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是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香港仔运动场。洪水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是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就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木球会的车龙去到深水湾道八号对开。另外，域多利道和薄扶林道交界亦都是比较多车的，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排到近数码港道，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过了华富道。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中港城，加士居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是车多，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主要是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狮隧入口沙田。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我是汤盈盈，
7: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8: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9: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0: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9: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1: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12: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五牙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13: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11: 即上港台网站。 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能呢啲听众呢即係怕打电话上嚟
1: 㗎。
2: 即係俾自己小朋友即係俾其他家长听到咪知道係我囉。咁
0: 样反而留言会比较多啲啦。咁但係大家都可以继续打上嚟嘅，电话号码872388啦，一啲偷鸡偷懒嘅方法啦，去整蛊自己啲小朋友嘅，等自己可以放松一下。
3: 点样陪佢哋呀，係。
1: 係有一个偷鸡唔到蚀渣米嘅。係啦。咁啊谢小姐呢，咁佢就话呢之前呢就係做呢一个嘅幼稚园啊，做代课。咁佢差唔多呢放学嘅时间呢就播一啲卡通片俾啲小朋友睇啦，即係嗰啲 K1 嘅小朋友啦。咁佢呢即係又可以休息喎，佢哋呢又有卡通片睇喎，咁当然呢都好专心啦。但係呢劇情呢去到中间嘅时候呢，佢哋开始有啲驚啊。点解嗰啲玩具会趁住啲主人啊出咗房佢哋就会喐嘅呢？就好明显系嗰套啦，咁佢哋咧理解唔到啊，嗰、那个古仔系假嘅，
3: 以为系真咁啊，
1: 系啦，一个开始喊，就个个都开始喊啦，哎呀，
3: 睇到喊，
1: 睇到喊啊，其实其他啲同学仔又开始喊咁啦，佢就话要系啊谂啲方法嚟到氹翻佢哋咧，佢话超级攰，
3: 系因为佢要氹几个或者甚至乎成班啊，
1: 成班，大家唔使惊啊，
3: 佢最后又
1: 系假噶，
3: 呢、這个听众又补一句，真系偷鸡唔到蚀渣米
1: 啊。真系惨啊！
3: 但系做代课 miss 咁 free 噶，原来、可以就咁播卡通片俾啲小朋友睇嘅。
0: 我记得嗰阵时学校啲代课 miss 咧代英文咧，
3: 唔使教书嘅咩？代课唔系都要教书？
0: 佢就好简单，佢 有一个系咁样嘅，大家自修啦咁样。不过要自修英文啲嘢，因为佢系代英文嘅嘛，
3: 系啦。
0: 咁另一个就
3: 系
0: 话，
3: 通常系个 miss 即系可能真系病假冇翻。就會話啊呢堂空堂當係你自己做自己嘢啦，做功課好乜都好咁樣。但如果係代課嘅話，通常佢係一個 period 噶嘛，
1: 係啊，
3: 即係可能半個學期或者兩三個星期咁樣，
1: 係啊，
3: 所以好少會即係飲嚟做你自己中意做嘅嘢，或者就咁搏。定係不過 K1 係嘛
1: ？K by case 啊，唔同嘅。
3: K1 唔可以要求咁多係嘛？
1: 唔係我純粹係試過中學嘅時候啊，咁有一位英文老師啦，外籍老師嚟嘅。咁佢咧係即係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啊，真係講緊有三兩個禮拜，佢係真係堂堂都播超人嘅劇集俾我哋睇咯。
0: 超人係
1: 係啊
0: 邊日蒙面超人啦、超人迪迦定係
1: Superman？
0: 即系红色底裤嗰、那个，
1: 系啦，佢就系播佢嗰、那个。
3: 点解你咁着重系边个超人嘅？
0: 唔系，因为我系我因为
1: 英文
0: 科
1: 啊，
0: 系
1: 系
0: 啊，
1: 咁跟住佢就教英文字幕，咁啊又俾我哋睇咁样啦。总之就系堂堂咧，一嚟到就 OK。We will continue it 咁樣，即係就係啦。
3: Superman
1: Chapter 2 咁樣，咁佢就開始就播
3: 咯。但係你第一開心噶嘛，係嘛？
1: 我哋一般啦、啊，我哋一般啦、
3: 啊。唔、係有電視睇就開心噶啦，
0: 因為我係打嘢多。
3: 細個咧係我哋仲係推部電視出嚟睇 ETV 咧、
0: 啊，
3: 已經開心。
0: 係啊，
3: 一推部電視就開心。
1: 唔係你搞錯咗嗰個位係咧，即係你睇。电影可能你会觉得个节奏会快好多，但个剧集嗰个系慢好多噶。
3: 但系你学生靓仔啫，仲会要求个节奏嘅咩？
0: 佢要 4K， 唔系会立体声嘅。
3: 太慢啦，个剧情好似韩片咁啊。
1: 系啊，同埋始终即系你嗰阵时你未即系睇得咁熟咧，喺英文字幕咧你甩得好紧要啊。系啊，跟住咧佢最尾点样完件事咧？佢就系每一日即系每一集咁样啦。睇完嗰集之后咧，
0: 教副 cap。
1: 佢唔系好嘅
3: 文书，佢会写阅读报告，
1: 佢会俾张工作纸俾你，系啊，咁嗰啲工作纸问嗰啲问题就同头先你睇嗰集嘅嘢有关嘅。
0: 哇，机心好强啊佢，
1: 系啊，咁就完成咗佢嘅教学嘅过程。
0: 咦，我都记得咧，其实我有一个有一个英文老师咧，佢都系咁样噶，即系唔知系佢嗰阵时系。即係我哋嗰陣時會覺得啊，佢好有心啊！呢種方法即係想我哋即係可能衝好啲成績啦。但後屘發覺咧，佢用咗呢個方法成個月嘅時候咧，我哋開始覺得唔對路。
3: 佢 hea 啦，係嘛？
0: 係啦，即係咁咧，每次咧都俾閱讀嚟㗎，我哋做咯。
3: 俾閱讀
0: 理解，即係嗰啲係咁做一啲練習，
3: 即係印啲練習俾你哋做。
0: 係啦係啦，咁佢一嚟到嘅時候 ，OK， 我哋而家就做練習啦咁樣。係啦，跟完之後咁做完之後，下堂對啦咁樣。
1: 哇！
0: 咁樣喎、啊，所以每次都好似做緊 test 咁樣，咁有啲學生咪就係 hea 做咯，係啦係啦，咁佢 so call 個對其實又唔會話計分，又
3: 唔會好針對性先，即係譬如。佢係好似即係人哋嗰啲老師會對
0: 完 pass paper 咁樣，
3: 係啊，對完卷之後會講嗱，你哋好多人咧就錯呢個嘅，點解咧？乜乜乜，即係佢會唔會咁針對性、咁策略性入去講翻嗰篇閱讀理解先？
0: 佢唔會㗎，
3: 唔會嘅，總之大家一齊對答案，對完哦完啦，好啦，我哋做下一個啦。
0: 係啊，係咁樣㗎，係啊。
3: OK 喎，呢個
1: 真係好過分。OK，
3: 仲有一個聽眾嘅，咁咧佢阿 Ring 啊，佢就話咧，我個仔細個嗰陣咧，最中意叫佢扮一樣嘢。
1: 嚇！
3: 我睇到佢就覺得嚇呢樣嘢有得扮嘅咩？佢話叫佢扮停車場喎。
0: 嚇！
3: 咁佢點樣扮咧？
0: 係
3: 啊，佢係瞓喺度扮停車場咯。佢個仔咧就會喺佢個身上面咧推車車啊。
1: 哦、
3: 即可能有啲細架嗰啲車，你個身你個肚腩就係個停車場咁啦，係、
1: 哦、
3: 啦。哎，我而家咧去A 座嘅停車場先，你隻手可能就係 B 座停車場咁啦、
1: 哦。
0: 即佢喺你身上面攞個車碌嚟，
3: 碌嚟碌去咁樣咯。佢話啊，咁我就可以乘機瞓覺啦。好啦，爸爸扮停車場啦，咁樣就瞓喺度扮停車場咯。其實叫你扮咩，啲阿爸都係用呢個方法。哦，我瞓喺度扮啦。
1: 好衰啊！
3: 扮咩都系瞓喺度扮啊！
1: 系我早两日咧，我睇有有条短片，咁嗰条短片咧就系话个阿妈咧就瞓觉，咁咧就叫个女咧喺度即系画画咁啦，佢就喺个床边嗰度喺度画画啦。咁但系个阿妈做咗个咩措施嚟到去处理呢件事咧？佢就系用个电话咧就播住一段片，咁嗰段片咧就系净系影住对眼嘅啫。佢就将个电话咧就咁样摆咗喺自己对眼嗰度，咁佢就咧。好似有對眼望住個小朋友
3: 咁，冇瞓著咁啊，
1: 冇瞓著咁樣，咁跟住個小朋友咧就好乖，即係佢好細個嗰啲。三兩歲嗰啲咧，佢就好乖咁喺佢媽媽隔離喺度畫畫，跟住佢就影住佢就喺度即係側睡咁樣個眼嗰度就擺咗個電話喺度 show 佢嗰隻眼嘅影片咁樣咯。
0: 哇！高科技嘅偷懶方法
1: 真係好誇張啊！真係
0: 我明白，其實只要你休息到15分鐘咧、嗯，你已經好似重生一樣啦。
3: 又或者咁講，即係佢15分鐘佢都瞓得著咯。
0: 係啊，你攰到一個地步啊！係
3: 啊係啊，有一個聽眾佢唔拨电话嘅，佢打咗嚟，咁就叫我哋
1: 即系
0: 口述啦，
3: 转述咁样啦。佢就话咧，佢系做老师嘅，咁佢话佢班上面有啲学唔同学生嗰个进度都唔同。佢有啲学生咧系真系叻啲嘅，有时上堂可能叫佢做某啲练习，做某啲嘢，好快就已经做完。咁但系问题咧，嗰啲好叻，嗰啲好快做完咧，佢就会开始搞震啊，骚扰其他人啦。咁、佢做 miss 咧，就可能要维持秩序啊，要氹佢哋啊。啊，你会唔会可以做多个？咁咧，久而久之咧，佢就谂咗一个方法去解决呢个问题，就令自己咧即系唔使再维持秩序或者做咁多嘢。系咩咧？嗰啲同学咧做完咧，佢就会同佢讲：哦，咁不如你教下嗰啲唔识做嘅同学啊，咁样。我谂系呢个方法对好多小朋友好 work， 系因为咧你俾一个责任佢啊，应该系，同埋佢觉得自己叻啊，
0: 有优越感啊。
3: 系我做完不单止，我仲可以扮老师或者。幫老師去教啲同學咁樣，咁佢話喺佢呢個 case 入邊係 work 嘅，即係嗰啲叻又搞震嗰啲小朋友咧，就真係會哦做完就教另外嗰啲唔識嗰啲同學咁樣咯。
1: 係呢啲都多啊，即係多用呢種嘅方法嚟到教小朋友嘅。我記得我哋以前細個咧有一個中文老師，咁嗰個中文老師咧其實咧我諗應該佢可能教嘢教得太快啊。總之就係好多空堂嘅，即係好多好多好多唔需要教中文嘅時候嘅，咁佢會同我哋玩啲乜嘢呢？佢就會拎一啲數學嘅難題嚟到俾你去解決咁樣啦。咁我仲好記得咧，嗰陣時佢係話因為佢個仔咧係賣錶嘅，咁佢係有好多嗰啲電子錶嘅 sample 咧，就會俾佢咁樣啦。所以咧，我哋嗰、那個即係玩嗰啲問答比賽咧，我哋係會有獎品嘅。
0: 哇，
1: 係啦。咁例如咧，佢試過有一啲嘅問題，我到而家呢刻都仲記得嘅，係要解一個嘅即係中文字咁樣啦。咁佢嗰個一上堂咧就話嗱，今日我哋玩謎語啊，邊個答到咧就會收到我呢一隻錶咁樣。咁大家好開心，好著約啦。咁佢就開始出題咯。嗰、那個題目咧就係一橫兩撇三棟四點，猜一個中文字。
0: 嗯，
1: 係啊。咁跟住我哋玩咗成堂都解唔到。係啊，最癲嘅係咩咧？我哋落咗堂之後咧，我哋大家即刻攞啲字典出嚟啊
0: ！Kit
1: 係啊，因為一橫兩撇三棟四點加埋十畫啊嘛，咁我哋就攞嗰個字典咧，即係以前啲字典就係跟畫數，跟住可以揾啲字啊嘛，我哋就喺十畫嗰度咧，係咁揾，係咁揾，係咁揾，係咁揾咁樣啦，揾咗好耐，俾咗好多次答案俾嗰個阿 Sir， 最尾都係解答唔到。咁最尾咧，
0: 個答案係冇呢個字嘅，其實咁啊，
1: 唔係係有呢個字嘅，係有呢個字嘅。最尾係有一個同學仔解答到，係攞到成功攞到佢哋。

0: 嘅。但我而家回望翻咧，嗰一條問題係玩咗兩三堂嘅，
1: 兩三堂咁多，
0: 玩咗兩三堂，因為佢上堂嘅時候就會俾你
2: 一條問題，
0: 一條問題啊，因為佢一嚟就出啊嘛，跟住出完之後咧，就大家就可以問發問問題去問阿 Sir。阿 Sir 咁样得唔得噶？咁样得唔得噶？咁样得唔得噶？咁样就喺度问啦。咁啊，哎，大家而家自己自己讨论下先，咁样倾一倾先，咁样。咁佢落咗堂，大家又要自己翻去即系查字典啊，剩啊，咁样。最尾又会翻上堂度，又再问咁样啦。咁我谂唔系完整 exactly 即系两三堂系即系净系喺度解嗰条问题嘅，因为断断续续、断断续续咁样玩咗好耐。最尾系有一个同学仔解答到嘅，跟住嗰个同学仔咧一讲个字出嚟嘅时候咧，我哋完全呆咗嘅。系啊，嗰、那个就系我哋成日都会用嘅。不字，
1: 不字，即系
0: 不要嗰个不啊，不需要、不是嗰个不，
1: 系
0: 原来佢个一横两撇三动四点系个不画咯，而唔系嗰个数字上，即系唔系有几多，唔系有几多个横，唔系有几多个撇咁样咯。
1: 嗯，
2: 咁有少少
0: 取巧，
2: 系、啊、
0: 又唔可以话取巧嘅，系你谂错咗。
2: 少少 I Q 题咯，
0: 少少 I Q 题啊，
2: 佢唔系净系一个文字题咯，佢系有少 I Q 题啊。
0: 系啊，佢有噶，佢好多呢啲噶，佢间唔中又会问一下，即系嗰啲咩诶农场里面有几多只鸡啊嗰啲咧，佢都有问过我哋噶。系啊，即系好中意，即系间唔中佢又会出啲题，但系佢系靠中文噶。系啊，
1: 又 make sense 喎，
0: 系嘅，有时会 make sense 嘅，系、啊，即系我仲试过。
2: 咁佢喺度做咩咧？你哋喺度估嘅时候，佢系会引导你哋啊，定系冇完全冇嘅？
0: 佢咪坐喺度笑咯，系啊、哦，因为你喺度估嘅时候就系唔系。唔系呢个方向咯，即系
2: 以佢真心 enjoy 咁，即系我以为系一系佢就即系
1: 睇书自己系啊，
2: 睇书啊，書啊改簿啊咁样，
0: 佢都好有心嘅，即系
2: 佢系望住你笑，
0: 系啊，
2: 佢真心想睇啲学生估咁即系，
0: 系啊，即系佢又例如有试过咧，佢嗰个题目我唔记得啦，佢就喺个黑板度画画，佢画完呢幅画之后咧，佢就话叫大家估呢首系一首诗嚟嘅。咁大家试下估下，究竟呢啲图画系代表啲咩字？一个图画代表一个字。
1: 劲喎，画画都用几分钟啦、啊，至少。
2: 即系要写翻首诗出嚟咁啊！大家估翻首诗出嚟。
0: 系啊，即系佢会用呢啲方法嚟到去，即系同大家玩，跟住又好似即系，但系又唔系考紧，即系唔系教紧你考嗰啲嘢咁样咯。
1: 咁佢都有心、啊，因为我记得我个中文老师咧，
2: 佢唔系取巧喎、啊，咁佢系真系同你哋有互动喎、
0: 啊。叫做啦，
2: 系
0: 系啊。
1: 我记得我个 miss 净系咧，即系佢又教得好快啦，跟住去到最尾嘅时候，因为好多吉堂啊嘛，咁佢又唔想俾大家自修，跟住佢话：，诶、哎，我哋而家练演讲啊，
2: 练演讲，
0: 练演讲，
1: 因为你有 O 噶嘛，即系而家冇啦。咁嗰阵时仲有 O 嘅时候啊，
2: 成班咁多个人轮流出嚟演讲，一分钟都落堂咯，
0: 已经系
1: 啊，系啊，
2: 呢招 OK 喎，呢招，
1: 其实都玩咗成两个礼拜噶，即系佢真系会同你讲话啊，即系嚟紧都会有中文嘅考试噶嘛、
2: 啊，大家都要熟习一下喺别人面前讲嘢啊，
1: 系啊，跟住其他嗰啲你唔好谂住嬉笑啊，你睇佢有啲咩好，有啲唔好。
2: 要讲翻出嚟噶，
1: 系啊，咁啊，
2: 好 Q time 啊呢一个，
1: 呢个劲啊！跟住你就见到佢坐喺度好悠闲咁，然之后望住大家咁样咯，
0: 系，
1: 因为佢又唔俾评语，
2: 然后佢心入边谂，好快就放工啦咁
1: 样，系啊，因为佢会叫学生俾评语嘛，咁即系佢唔使俾评语，
2: 唔系我哋又唔好谂到啲 miss 咁，
1: 系，
2: 可能佢嗰日喉咙唔系好舒服，唔适合讲好多嘢，
1: 系，
2: 咁佢自己唔讲都要上堂噶嘛，
1: 系，
2: 咁咪俾啲学生讲咯。
0: 唔系嗰啲规矩嘅嘢，好死嘅，系咪先？
1: 但系而家 so far 我哋而家最统计翻嘅话，即系头三个我哋都冇点变过。喺我心目中，
2: 点变啊？
1: 我觉得按摩店系最劲嘅，
0: 按摩店劲啊！
2: 唔系头先嗰个，
0: 但系其实停车场都劲啊。其实停车场好玩、
1: 啊，停车场就放男仔咯。
2: 呢一个系啊系啊，同埋要佢想玩呢样嘢先得咯。
0: 嗯，其实我觉得其实都好多嘢玩嘅。
2: 唔系，我觉得 salon 同埋waitress 嗰个餐厅嗰个都 OK 咯。
0: 系佢阿妈真系好劲。
2: 系啊，
1: 照个女个
2: 唔系，因为同埋埋单你冇得，佢话个女好想去埋单嘛，咁样做。咁但系觉得你埋单系要个客人话事噶嘛。
1: 系啊，我都未食甜品，
2: 又可以加。妈咪，点解你仲唔系埋单啦、啊？我唔系你妈咪，我系客人，
1: 系啊，
2: 同埋我未食甜品。
1: 你话收十一点嘅？
2: 我知，我要食杜拜朱古力麻薯，而家最 hit 噶，好难整噶，但系你整唔整到噶？咁你入去整啦，咁啊，你去杜拜搵朱古力。先啦，
1: 嗱，俾机票你啦，
0: 真系好残忍。
2: 喂，但系食完甜品系咪真系冇嘢玩噶？
0: 系，
2: 即我而家尝试延续呢个 game 啊，即系如果真系食埋甜品啊，系咪冇嘅咧？真系要收档要埋单咧？
1: 嗯，
2: 食多个甜品
1: 系，嗌多个系啊，
0: 唔系冇嘅，因为
1: 我有四个胃，系啊，我有两个胃嘅食甜品咁样系咪？要讲呢啲，
0: 叫个主厨出嚟倾偈咯，
2: 饮茶咯，
1: 嗯。
2: 你食西餐嗰啲，食完甜品仲會飲熱嘢噶嘛？飲可能飲
0: 咖啡、
2: 熱咖啡啊、熱檸茶啊。
1: 我要功夫茶，
0: 搞好耐。
1: 你幫我摘茶葉啊！
2: 佢都唔知咩功夫茶。
0: 你覺得？

0: 小朋友会同你玩几多次啊？嗱，你玩咁耐嘅话，
1: 就系、是、唔知咯。所以我
2: 你要玩得叻咯，所以你要玩到令佢觉得你唔系玩紧佢咯。
0: 好多花神，
2: 你系真系好多花神系啦。咁佢就会觉得哇，呢个游戏好好玩啊咁样。
1: 唔系我，但系我最怕就系咧，你玩到小朋友咧，佢迟啲即系会咁样对啲 waitress 啊。
0: 系，
1: 你明唔明
0: 我都未嗌埋单，
1: 系啊，
0: 你做咩黑我面啊？真心嬲咗咁样。
1: 系，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真系参考诶呢一啲嘅方法啦。
2: 系啦，去消磨你同小朋友之间嘅、即系
0: 宝贵嘅时间，
2: 每一日冇每一日快乐嘅时间咯。
1: 系咁就若然大家仲有啲方法嘅时候咧，都可以继续集思广益一下嘅，系啦。咁等大家可以知道有啲咩方法咧，系可以用得到啊。

0: 听过有 Amy Lo 嘅最新派台作品《黑醒》。
1: 哎呀，多谢晒咧每一位咧留言俾我哋嘅即系大人朋友吓，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喺佢哋身上面咧攞到足够嘅养分，嚟到同你嘅小朋友玩啦。
0: 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下午5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入境处今月25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给旅客通关的时候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要停步，亦都无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二维码。

0: 境达到十次或以上，即日起可以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入境处话，采用闸门常开通道设计，已经登记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需要以正常步速通过无感医道，通过的时候需要望住前方，不可以戴太阳眼镜、太阳帽或者口罩等会遮挡面容的物件，亦都要同其他使用人士保持适当距离，以及必须要携带有效的香港永久性身份证或者有效的旅行证件。选委会公布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作公众咨询，咨询期到7月10号为止。建议指引是以现行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指引和去年7月因应去年补选所编制的补充资料为基础作出适当修订。2026年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会在年底举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对他的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进行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要放弃威胁的言语，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和伊朗接触。美国据报计划再次召集主要防务企业高层，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应对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的情况。传媒引述知情人士说，白宫计划最快下星期召开促进军火生产的会议，由于伊朗战事和近年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持续消耗美军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三月初曾经紧急会晤美国几间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报道说，五角大楼近期向各防务承包商施压，按照今年早些的时候敲定的多项长期协议，进一步提速生产，包括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产能提升两倍，同埋将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产能增加三倍，同时增产战斧巡航导弹同埋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49点，跌158点，总成交金额2,88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1点，跌1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跌1.4，阿里巴巴107.4跌6.1，腾讯控股457.2跌8.4，南方恒生科技4.56跌7.4，中芯国际73.3升9.5，友邦保险73.75升3.5，恒生中国企业84.7跌9.8，建滔积层板67.2升6.53，建滔集团93.7升4.2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76，瑞士法郎9.796，澳元5.482，加元 5.607，新西兰元4.533，欧元9.03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4。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7点，升38点。港金报38,350蚊，跌610蚊。伦敦

0: 金每安司买入4085.64美元，卖出4086.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稍为车多。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南昌港铁站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咁而家反方向，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跟住南昌站呢一段呢亦都系车多慢驶㗎，龙尾排到去奥运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清丽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慈云山嘅惠华街系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嘅全线系封闭咗，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系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纪元。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过咗界限街。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系排到去友爱村对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礼顿道港岛礼顿道去摩里神山方向，跟住黄泥涌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7，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新的消息就是刚才提过了，慈云山惠华街爆水管，受到爆水管影响，多条巴士路线是要改道行驶的，就是3号 B、3号 C、3号 D、5号 C、N3D、A23 和116，这些巴士路线都是会受到影响，乘客请留意巴士公司的公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7: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8: 好。
7: 有冇食啲健康嘢？
8: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7: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8: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7: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8: 诶，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7: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8: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7: 点解你咁叻嘅咧？
8: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9: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咧？
10: 我知会带嚟
11: 系雨水啊！
9: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0: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9: 等我交通。

0: 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2: 我加入咗电台电视嘅工作啦，咁当然係遇到大量嘅高低潮嘅，即係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係咪你遇上嗰个鍾意捧低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嗰个状态呢就嚟學習。我係邓子峰啦，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3: 嚟自美国嘅呢一对摇摆组合，1994年组成，佢哋嘅音乐咧以一个 funky 见称啊，同埋佢嘅主音 Adam Levine 咧都系非常之 sexy 嘅 ，Maroon 5。

0: 全新嘅作品由上星期嘅第七位跳升两级去到本周 Hong Kong Top 10嘅中游位置第五位 ，Room 5嘅新作 Heroin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还。

0: 6月11日啊，
1: 星期四嘅骚动音乐。
0: 好彩你冲出嚟讲啫，我讲到星期嗰刻我就醒唔起今日星期
2: 五。见你
1: 嘅样子，我就知道你争啲唔记得今日。
0: 我今日我都唔知星期几啊，就系知啊。今日有嘉宾啫。
1: Yeah,
0: 今日有 Lester，
1: 冇错
0: ，Lester 舐啊，
1: 舐舐嚟啊。
0: 啊，舐啊，
1: 舐舐嚟啊，
0: 系啊，就有新歌小甜啦，
1: 系，
0: 系啊，咁就会同埋讲下呢段时间，因为之前我哋同佢做过访问，就系佢自己做独立歌手嘅时候，嗰段时间嘅，咁啊，出英文歌啊，啲好好有概念嗰啲 concept album 嗰种啦，咁啊，但系呢段时间佢点样吸收咗好多嘢之后，令到佢对中文歌啊、广东歌有新嘅体会啊，啱啱六点钟啊听到 Lester Lam 访问就知道啦，
1: 留意住啦，啊，
0: 留意住啦 ，Lester 舐啊，我哋即系好似啲人讲咧，嗰啲阿 Sir 咧永远。个姓都系会转咗音噶嘛？
1: 系啊，
2: 陈氏
0: 系啊，即系陈 Sir 系叫陈 Sir，林 Sir 系叫林 Sir 噶嘛？
2: 啊，系，
0: 即系有边啲姓氏叫咗阿 Sir， 佢嗰个姓氏可以 keep 翻个音咧，就
1: 邱 Sir 咯，
0: 李 Sir 可以咯。譬如彭嘉宾咧，系会叫彭 Sir， 系啦，
1: 吓
0: 系啊，所以
1: 桑 Sir 就桑 Sir
0: 啦，呢个冇啦，呢个本身唔系中文啦，系啦，冇一个啦。
2: 你要写成中文都可以写到中文，
0: 都可以嘅，
1: 邱 Sir 都得，
0: 都叫系啦，即系但系有啲姓氏系改咗
1: 嘅，系唔得，
0: 所以。Lester 舐啊，舐 Sir，
1: 波 Sir 都得，
0: 都可以。
1: 我发现你嗰个系点嗌都得，
0: 斌 Sir 都得嘅，
1: 系
0: 系啊。哇，咁啊，一阵间六点钟留意住啊 Lester 嘅访问啦。咁啊，哦，首先我要讲一样嘢啊，即系有时咧，原来嗰啲叫咩啊，唔系亲眼见到嘅嘢啊，都不能尽信。
1: 眼见都未为真，有时
0: 嘅相反。

0: 嘅相反嚟嘅。我先本身系想讲呢句，但系我觉得系原来错咗。
1: 系，
0: 总之唔系
1: 眼见先为真。
0: 系啦，因为之前咧阿斌咪话佢想去机场睇只猫嘅，跟住之后开咪就有一次就阿桑就话有朋友报料就话冇咗啦只猫咁。
2: 系啊，系唔少嘅人都有同我讲系冇咗噶啦咁样咯。
0: 然之后咁我因为寻晚就送机啦，去机场送女朋友。成只猫冻喺度，
1: 即系喺个大堂
0: 个
1: 位，
0: 定系佢哋以为坐咗地方啊？
2: 我唔知啊，可能
0: 佢喺原位冇喐过，
1: 唔系可能佢以为一只猫咧，延
2: 迟咗，
1: 系另一只猫啊，可能以为。
0: 可能会换咗第二只猫，
2: 我屋企只猫系咪？
1: 系啦，
0: 系啦，
1: 所以你系见到只猫嘅。
0: 我即刻拍低，因为我见到嘅时候咧，因为我嗰阵时唐女朋友喺机场，咁我送佢机，咁佢去睇 show 啦，咁然后我就喺机场，佢突然之间觉得好唔舒服啊！即系佢机场落巴士嘅时候，突然间觉得作感冒啊！
1: 哦，
0: 系啊，
1: 系咪因为要咩啊？要掉低你啊！
0: 通常去旅行之前咧，大家都会抢完一轮，去到临上飞机嗰阵一 release 好容易病噶啦。
2: 系啊，
0: 咁跟住就谂住喺机场度揾下有冇啲热嘢饮、热嘢食嗰啲啦，系啦。咁跟住所以就周围行，咁就去咗出系咪出境大唔系入境大堂嗰层，即系到步嗰层，
1: 即系接机嗰层，
0: 系啦，入境大堂。咁我就。行到去嗰层嘅时候，见到成只嘢喺度，啲人围住，我即刻话：等我一阵，我冲过去拍低佢，俾阿斌睇，同阿桑睇先。因为我哋讲，因为嗰时候我哋喺节目里面嘅 last update 系佢冇咗啦嘛。
2: 系啦，就系、是、话个 last update 系去到5月31号定唔知30号咁样。
0: 系啦，
2: 跟住你 send 完出嚟咧，其实我即刻有上网揾翻佢原本个展期啊，或者系佢有冇更新到啲展期啦。佢原本仲呃得我头啊。
0: 佢话咩啊？
2: 5月2号定3号就冇咗啊！哇，
1: 你知唔知啊？
0: 系
1: 佢啊，有一个名噶，
0: 做我第一样
1: 叫旅途上的秒。
0: 啊，旅途上的秒
1: 系啦，大家
2: 冇错啦，
1: 可以去呢个接机大堂 A 嗰度就会见到旅途上的秒。
0: 我直情系叫做卧底猫啫，三年又三年，三年又三年，永远都走唔到。其实有冇谂过佢想放工？咁但系因为佢过咗呢、這个。佢有一个叫活跃时间，即系日头唔知几点至几点咧，佢就会醒嘅。咁我去到嘅时候，佢系瞓觉时间嚟。我上次去都系瞓觉时间，
1: 吓会醒噶、
2: 啊。
0: 即因为啲人话佢识喐噶嘛，佢喐就系要喺佢醒嘅时候就我乱噶嘛。你当佢个活动时间系朝早10点到5点咁啦。佢呢段时间唔知有间距，佢先至会喐嘅。我夜晚去到嘅时候，系啊，佢写住啊嗰度。因为嗰阵时我上次去嘅时候，我见到，跟住有女朋友就，佢只猫识喐噶，我咩识喐啊咁大只，跟住行埋去，跟住佢今日话佢冇喐咁样。咁但系咧，佢好得意佢瞓紧觉咧，佢只耳仔都会有轻微
1: 嘅喐动，
0: 但佢唔系长期嘅，即系你望实佢，你初头你会觉得佢好似你系咪幻觉咧？咁但系佢系有啲轻微嘅喐动嘅嗰次，
1: 系
0: 虽然有可能真系我幻觉啦，但我记得佢有轻微喐动，即系佢会有少少嗰啲机关会喐嘅。咁啊，侧边有个牌就写住佢，我唔记得咗嗰个时间，佢俾个咩 time 佢？
2: 大概系几点到几点？
0: 总之你当佢瞓醒嘅时间啦，
1: 就会喐啦。
0: 系啦，咁但系佢又唔系长期嘅，总之佢 between 个时间唔知几耐就会喐下咁样样啦。咁所以我两次去，包括寻晚同埋上一次第一次。见佢嘅时候咧，
1: 我哋已经见咗佢两次啦。
0: 系啊，所以我上次见完我就知道啦。咁佢都系处瞓觉时间嚟嘅。系咁我见到即系拍低 send 俾你哋啦。
1: 即系我仲有机会啦。
0: 唔知噶，
1: 我要把握呢个时机，
0: 算啦，你都
1: 完成埋。
0: 你都唔会等入去
1: 啦。冇咁讲，冇咁讲。即系我觉得，既然啊，佢俾你见到仲喺度，即系佢都即系整定。是要俾我去回一回噶啦，
0: 同埋通常呢啲好得意啊！當你諗住咧，我嚟緊可能要做嘢或者咩有機會外遊，有機會會去到嘅時候咧，通常去到
1: 就係冇係啦，
2: 係啦，同歌聲有緣，
1: 假希望
0: 係啊！當你好定啊，定個台遊啊，諗住有機會去到啦，過去做嘢或者咩探接機咩都好啦，出去會睇到啊！嗰時就應該會冇，
1: 就等於啊，當年你喺汽水機後面匿埋等放學嗰個女同學咁啊！
0: 你以為一定會等到咩？
1: 都係等唔
0: 等唔到
1: 嘅，佢都係會喺第二條路度走咗，
2: 或者就喺你眨眼嗰一下就冇咗啦，
1: 唔見咗。
0: 你諗住等咗五日嘅時候，第六日唔會有，佢就第六日會出現。
1: 正所謂曾經在我眼前。却也消失不见，哇！
2: 几惊你话曾经喺我眼前有一份真挚嘅，
0: 哇！咁所以就冇 update 下呢个啦。咁但系我想另外本身想分享咧，就系因为我送我女朋友机啦，咁佢就去韩国嗰边就睇 show 啦，即系睇佢嘅偶像啦，
1: 又睇佢最爱
0: 啦，爱嘅偶像啦。咁其实如果唔系要做嘢咧，我今日都唔会坐喺度啦。系啦，咁但系工作冇计啦。咁跟住咧，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过程。如果大家仲记得同大家上回提要啊。上次去韩国嘅时候
1: 睇 BTS 嗰次，
0: 我有 train 佢噶嘛，我话你试下
1: 睇地图，
0: 睇地图，试下去，就系为咗 今日啊，台下一分钟，唔系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啱啊啱啊！
0: 我嘅 training 就系为咗佢今次自己去，然后
1: 佢系冇同行嘅朋友去嘅，
0: 冇嘅。嗱，其实好得意嘅佢咧，佢个人咧，首先佢认路就佢要
1: 普普通通啦，
0: 真系普普通通嘅。但系咧，如果佢喺一个工作 mode 嘅时候咧，因为佢要解决问题咧，佢认唔到路咧，佢都可以处理到认唔到路呢个问题。佢揾一个 solution 去解决呢件事。咁因为平时我哋去旅行嘅时候，处一个放假 mode， 咁你当你个电脑系会去咗个 do not disturb 啦。咁所以咧，你系唔会将自己摆入去嗰个状态之下，有好多嘅 function 嘅方法是不一样的，跟你做事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你做事的你和你回家的你不同，
1: 绝对不同啊。
0: 当然是看你愿不愿意拿那个 mode 出来去旅行啦。但因为有时我和他一起，平时都是我和他一起，
1: 你就是那个电脑了，
0: 他不需要的了嘛。是的，是的。而他很得意，其实是一步一步的，以前他是不喜欢去旅行的，因为他觉得去旅行又会很麻烦啦，又要准备很多东西啦，又可能会很多拗撬啦。但是我就是一个很喜欢准备啦，同埋即是总之我我令到他没晒这些问题，总之你不用带个脑的。
1: 你只是去玩，
2: 处理
1: 晒
2: 问题，
1: 是舒服。
0: 你只需要告诉我你想做什么，安排晒你 OK 就得了。
1: 真的很好啊你。
0: 我又很喜欢做这些东西的。所以我冇乜所谓，咁所以令到佢其实已经接受多咗，愿意去旅行呢件事。咁但系佢另外一个真系一大步就系由你愿意由唔中意去旅行变成中意去旅行已经一步啦。由你同另一半或者同人一齐去，佢都唔好少同，好似冇同朋友去旅行添。
1: O、okay. K，
0: 即系你当同另一半去旅行，再下一步系自己去旅行呢步再大好多啦。
1: 呢一步真
0: 系
1: 好大啊！
0: 系啦，好明显就系佢对于啊。佢偶像嘅爱啊，
2: 大过你，
0: 大过对我
1: 啦。所谓女友嘅一小步，波成嘅一大步，
0: 系啦，系啦。咁我又觉得，但系同埋我觉得好有趣嘅，即系你睇住佢呢个改变咧，然后佢自己都会有一种就是，我都要学下自己去旅行。即系上次个 trip 嘅尾咧，佢都会讲一句就系，我都要自己学下去旅行。我系觉得哇，好有趣啊！你睇住呢件事，
1: 你有冇谂过一件事就系 BTS 对佢嘅影响系远超于你对佢嘅影响？
0: 紧要啊！你只要识得运用 BTS 去影响佢，
1: 啱嘅，
0: 咁就得啦。
1: 喂，好多时候都系咁噶，因为咧另一半咧，即系有你喺身边嘅时候咧，佢就好多嘢都会觉得啊，咁我依赖你就得啦，咁我就好多自己唔擅长或者唔叻唔想做嘅嘢就交俾你去处理啦。但系当佢在他的生命当中遇到一个偶像呢，你就会发现那个天秤突然改变了。天秤就是个偶像永远都是重过个身边的伴侣很多很多，而重量是会影响到他愿意因为这个偶像而改变自己一些不叻的地方。
2: 因为偶像不会帮你解决问题，但是你的另一半会的。所以你可以完全掉低个脑就交给他。Yes， 这样。但是偶像不会，他只是你来啊，你过来啊，你来吧。
1: 所以我
0: 成日崇拜我了，
1: 都很鼓励大家是应该要鼓励自己的另一半去追星同埋追偶像的。因为有很多你改变不到他的东西，你可以透过他的偶像去改变佢，
0: 例如唔中意排队都会变中意排队，
1: 冇错啦。
0: 例如唔会早起身都会变早起身，
1: 冇错啦，
2: 冇有错。
1: 例如唔中意俾钱都会俾
0: 钱啦，系真系噶。当你爱呢个系一个爱嘅证明嚟噶，
1: 系啊，唔中意储钱都会储钱，即系例如可能你预咗下年。唔知邊個，可能你另一半嘅偶像喺
0: 香港啦，
1: 係喺
0: 嚟 Big Bang 嚟啦，而家十一月
1: 啊 Big Bang 嚟啦，咁樣
0: Bang Bang Bang 咁啊，
1: 好貴喎佢啲飛，好難搶喎，
0: 真係啊，
1: 唔好搞啦，誒唔緊要唔緊要，我哋而家仲有時間，我哋開始儲啦咁樣，
0: 真係噶，
1: 平時佢一定唔講呢啲嘅嚇，
0: 我覺得好有趣啊，所以係同埋。今日咁我都一路跟進住佢嘅狀況啦，佢凌晨機咁我一瞓醒問佢去到邊，因為佢呢去釜山啊，所以係有唔同嘅。
2: 哇，係喎，係一
1: 係喎，同上次個路徑係完全唔同喎。
0: 佢係要今朝渡步去到首爾，坐一程你當機場快線去到首爾站，然後再轉一個
1: 列車
0: 你當好似高鐵啊，獅曬列車嗰個 KTX 好似高鐵咁樣。就由最西面去到最东面，因为我冇去过釜山，我唔知原来釜山系一个近海好正嘅城市，
1: 好靓噶嘛，
0: 好靓啦，咁跟住佢咁样三个钟头啦，跟住佢已经话中间咧好好，我已经帮佢，因为同埋咧你买嗰啲飞咧，你要预先买定咧，我遇到好松啊，有两个钟 buffer，
1: 你帮佢买嘅，
0: 系我同佢倾嘅，跟住我第一个过程帮佢买啦，咁样，跟住就俾两个钟 buffer 佢，咁佢今次系完全唔需要用嗰两个钟 buffer， 所以佢早咗两个钟去到嗰个獅曬列车嗰度。 咁你寧願係咁啦。
1: 咁啊係，好過 miss 咗班車啊嘛。
0: 跟住，但係佢去上車嘅上個 KTX 嘅時候，即係自己搞唔掂，佢有個姐姐幫佢手搬行李，咁好好啦。係啦，咁跟住總之佢順利就去到，跟住但係去到釜山嗰邊又轉的士，咁跟住但係的士又即係語言不通咁啦。
2: 唔係太溝通。
0: 然之後佢酒店咪去錯酒店啦。

0: 嘅时候咧，佢系自动 check in， 跟住咧就话佢间房咧。今朝已經被人 check in， 即係佢話有人用咗唔知點樣今朝 check in 咗啦，
1: 就入咗佢間房，
0: 跟住佢 send 咗一堆 message 俾個 cap 圖，
2: 點算啊？
0: 我唔知佢唔知咩事啦。咁總之佢就解決咗，而入嗰間房，間房係靚嘅，咁總之 OK 啦，
1: 叫做安全到步。
0: 因為咧，我發現到佢有變化，我都有變化嘅。佢嘅變化就係因為佢自己要去一個旅行，佢會上心同埋佢會所有嘢會 plan， 同埋佢進入翻工作 mode 啦。
1: 係，
0: 即係其實如果佢因為佢有時都要去出 trip 做嘢咧，其實嗰啲冇乜問題嘅。不過佢唔想放假都要使用嗰個狀態自己嘅，
1: 明白，即係真係想放鬆自己
0: 啦。咁而家你咪攞翻個狀態出嚟 OK 啦。咁我調翻轉就係呢個 trip 咧，我幫佢事前處理咗好多訂機票啊嗰啲剩啦，幫佢諗曬時間計好曬啦。计好晒之后，因为呢个 trip 我冇份去咧，我全部嘢系唔会记得噶，即系我系唔记得佢寻晚出发啦，我系唔记得咗，其实我帮你 book 咗几点钟火车啦，即系我因为嗰件事系完全是另一个 side 嚟噶，
2: 系完全唔关。
0: 咁佢好理解嘅，佢话咦，即系佢之前问我诶、哎，你会唔会送我机？我咦，你今晚出发咩？今日唔系十一号咩？佢话系啊，十一号凌晨，点解会帮你 book 呢班飞机咧？即系我哋两个都唔记得啦咁啊，嗰时候我 get 到翻嘅。系啦，跟住我系喎，你去到當地，你仲要用三個鐘轉車嗰樣嘢咁，我先知點解我會 book 凌晨機啦，幫佢。咁我先都拗翻，我嘅幫佢 book 咗啲，我完全唔記得。哇！你幾時翻嚟？我 book 完我都唔記得。同埋因為嗰啲收發 email 我全部去曬佢嗰度啦，平時我收，我仲要 mark 好曬啦。今次唔係我全部掟曬佢嗰度啊！嗱，你收到啦嘛？你自己記住啦，係啊，全部 send 曬俾啦咁。咁啊，完全大家係一個完全唔同嘅狀態，我覺得好有趣啊！
1: 所以都令你學識要放手啦。
0: 啱啊，我放得好，睇得好開㗎，
1: 放開所有。
0: 咁所以唔知啊，如果即將
1: 去旅途愉快啊，
0: 會去睇嘅朋友旅途愉快啦，送呢首歌俾大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入境处今月25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给旅客通关的时候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要停步，亦都无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二维码，整个出境过程只需要5秒。合资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同埋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者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以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入境处话，采用闸门常开通道设计，已经登记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需要以正常步速通过无感医道，通过的时候需要望住前方，不可以携带太阳眼镜、太阳帽或者口罩等会遮挡面容的物品，亦都要同其他使用人士保持适当距离，同埋必须要携带有效的香港永久性身份证或者有效的旅行证件。选管会公布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作公众咨询，咨询期到7月10号为止。建议指引是以现行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指引和去年7月因应去年补选所编制的补充资料为基础作出适当修订。2026年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会年底举行。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表示哀悼。赵乐际话：河野洋平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亦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洋平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然发挥积极影响。希望河野洋平的位置得到继承，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话：河野洋平是有良知、有原则、有担当的日本政治家。河野谈话体现正确历史认知，又说河野洋平病重的时候表达访华期待，弥留之际仍然牵挂中日关系，令人感佩，对方的故去是中日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元朗区啦，系有人喺危险位置嘅事故噶。现时公园南路来回方向，近住元朗公立中学，近住元朗公立中学呢一段啦，要全线封闭，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司徒拔道啦，近住兆辉台曾经有交通意外，现时啦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比较车多，龙尾接近东山台。较早前礼顿道去摩利神山方向，跟住黄泥涌道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宝良局。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跟住清丽苑亦都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留意啦。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是稍为行车缓慢。慈云山的卫华街爆水管的，现时卫华街来回方向跟着慈云山道仍然要全线封闭，揸车的朋友要改用其他道路。另外，要搭巴士的朋友都要留意住多条途经的巴士线是要改道行驶。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维园落 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慢车，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接近麦当劳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比较车多，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啦，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

0: 屯門公路屯門角去九龍，將藍隧道出口去調景嶺，還有青嶼幹線吸水門去機場。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3: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2: 边会有事啊？
3: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2: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3: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4: 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叶明熙，请坐低。

0: 为咗捕捉到呢一首歌好 chill 好自在嘅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嗰度，监制咧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喺地下揸住支麦，用自己最舒服嘅姿势去唱。做个江苏晒片五填词编曲江苏，监制 Edward Chan。上晚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Jason 啊，是时候都要改变下你的另一半了。
1: 有些事不是说你想改变就这么容易改变到的。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性格，他的气味，他的颜色，有些事随遇而安。

0: 服吗？
1: 支持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有时你喜欢一个人，唔好夹硬去改变佢灵魂嘅形状。

Manson 张俊桥 So Beautiful， 毕竟一个美好的灵魂不容易去找的，有很多人从外表当中是看不出的。原来

身不必可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满听月亮代表我。如果你回望一下，发现这几年自己好似都改变了很多，你又不妨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一刻的你快不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议上说，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机制，细化相关程序事宜，为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带来更大确定性。条例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罰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留意到部分人对相关附属法例出现误解，甚至刻意曲解，有人企图恫吓市民，说相关规例会大大扩阔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范围，另一些原本性质轻微的罪行都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他强调这些讲法是假的，误导、呃人、吓人。

0: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無感通關服務，運用容貌識別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術，令旅客通關的時候同步進行即時身份辨認和核實，全程無需要停步，亦都無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證或者醫度二維碼，整個出境過程只需要5秒。合資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滿11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過去90日經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旅檢大樓出境或者入境達到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以透過非足式醫度流動應用程式登記。入境處說，採用閘門常開通道設計，已經登記的合資格香港永久性居民需要以正常步速通過無感醫度，通過的時候需要眼望前方，不可以戴太陽眼鏡、太陽帽或者口罩等會遮擋面容的物品，亦都要同其他使用人士保持適當距離，同埋必須要攜帶有效的香港永久性身份證或者有效的旅行證件。美國和伊朗連續兩日交火，兩國在是否有美國船隻遇襲，霍爾木茲海峽是否完全關閉，雙方有沒有直接通話，美伊海軍是否發生衝突等問題上各執一詞。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如果德克蘭不簽署協議，美方會徹底炸毀伊朗。伊朗常駐聯合國代表就說，伊朗從來不會在威脅和壓力之下談判，美國應該知道威脅和軍事恐嚇只會適得其反。中方回应当前伊朗局势的时候表示，军事手段解决不到根本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伊朗局势的提问时说，中方对当前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又说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林剑又说，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度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北角政府合署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尾排到过去城市花园对开。跟住一啲清场嘅报告啦，呈祥对荃湾方向啦，之前近住清丽苑嘅坏车已经系离开。仲有就系元朗区公园南路来回方向，跟住元朗公立中学因为有人喺危险位置，一度封闭嘅全线啦都重开翻噶啦。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之前近住长青隧道嘅意外清咗场，仲有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意外都处理好啦。呢几个位置嘅交通都大致回复正常。另外提提大家啦，喺慈云山系有爆水管噶，威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全线要封闭，请你改道行驶啦。而多条嘅巴士路线啦，亦都系要改道，乘客记得留意翻。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去中区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接近必加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车龙排到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花园台，司徒拔道落山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边甸站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 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的车龙排到去面粉厂。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涌。

0: 渡湖船处车多，龙尾接近环宇海湾。至于后些少啦，落去荃青交汇处嘅车龙就排到去葵涌公园。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黄珠路接近屯门学桥面。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6: 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7: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8: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7: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9: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7: 系啦，或者参加
8: 嗰场比赛，好有体会啊 ，Simi 好有体会噶。
9: 系啊，我体会唔使讲啦，
10: 咦，好似有段古喎。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6: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
12: 世界杯开波啦，湾区入面嘅餐厅睇波气氛超热闹啊！
13: 咁我就带大家去南山区一间嘅古风火锅店，一入到去咧就好似翻到长安古城咁啊！着住汉服打卡，一边食嘢一边影相，好有雅致。
12: 既然你打扮得咁好，不如去埋澳门市新酒店啊！入面仲有星级餐厅添。
13: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0: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好似有啲新动向咁噃。
1: 系啊，斌臣加入咗新嘅公司之后，出自己嘅作品，最紧要就系本住呢一种嘅精神去做歌，咁就啱啦。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听住咯。
2: Lester is more，
0: 希望佢今年会出多啲歌添啦。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有好耐冇见嘅 Let's Slam 蓝奕慈啊 ，Hello，Hello
1: 波成 ，Hello 斌成
0: ，Hi， 系啊，我哋咧好耐冇见你啦。之前做访问嘅时候，我有送过一个卷轴，我觉得好好呼应到啊。嗰阵时头先我都有讲翻，嗰阵时嗰卷系蓝奕慈之以行啊嘛，
1: 冇错，
0: 系啦，跟住一路到而家都系啦，跟住亦都有出新歌啦。咁我哋今次咧就送一个新嘢俾你啦。之前我哋系送你嘅中文名，今日我哋尝试咧用英文名，
2: 好劲啊！呢个挑战
0: 系啊，呢个系难嘅，但我哋今日送俾 Lester
2: 呢
0: 卷新啊，就是、Lester is more， 即系食呢个 less is more 嘅意思啊。
2: 哇，有时有啲嘢少啲。反而好啲係嘛？即
0: 係
2: 好似新歌小甜咁樣。
0: 係啊，有時唔需要太多嘅，啱啱好點到即止就好啦。
2: 就夠啦。
0: 咁所以亦都即係食落去呢一句 less is more 嗰度。
1: 你玩埋英文食
0: 字。係啊，唔係啊，大佬你個名唔容易食啊嘛。
2: 容易食真係唔容易食。
0: 係啊，本身都有諗其他，但係呢個好似又啱翻新歌講嗰種即係多少句一樣嘢個 concept。係啦，咁所以希望你中意呢一句，咁用英文啊呢個係。啊，同埋有個印㗎，之前冇呢個樣。
3: 係咯，我以為你畫上去添。

0: 我画噶，靓唔靓啊？
1: 真系噶，
0: 唔系假噶。
2: 好靓啊！多谢
0: 。希望你中意呢一个新嘅卷轴啊，
2: 有得一个卷轴啊。
0: 系啊，今次仲埋图系真系有英文呢个新嘅咁啊，可以 keep 到有一个系列咁咯，可以系啦，系啦，真系要 update 一下啦。因为之前我同你做访问嘅时候，真系几年前嘅时候出，即系自己去做紧即系EP 啊咁样样啦。咁跟住呢段时间啦，即系由即系可能嗰段出碟嘅呢啲阶段，系咪都系游走于就系、是、啊自己做歌？

0: 歌，跟住亦都有時間可能去唱 show 啊，咁喺呢種咁嘅生活咧，係呢段時間。
1: 其實即係好似我上次同你哋傾偈嘅時候咁啦，即係我來來回回都有好多迷失嘅時候噶嘛，即係可能我出現一隻碟，以為哦我達成咗一個目標，咁下一步係點行咧？咁我就會啊有幾個月喺度諗緊，但係好似又一直都冇一個結論咁樣。咁keep住咁樣徘徊咧，其實我心都好攰嘅，因為其實我同時間都做好多幕後嘢嘅，即係我有和音啦，然之後又做好多 show 咁樣，咁更加令到我好似唔係好知道自己其實 Lesser Lam 呢個人到底 as 一個 artist 係想要做啲乜嘢咧？咁等我冷靜咗呢幾年之後咧，我就發覺原來即係其實我一直以嚟都好憧憬做中文歌嘅，即係呢個係我覺得即係始終我喺香港做音樂啦，即係雖然做英文歌都係一個一套嘢啦咁樣，但係原來即係當我接觸多咗廣東話歌嘅時候，我就會即係有少少累積咗咁樣一個憧憬咯。
0: 係對於你嚟講，即係因為譬如之前自己推出嘅時候，真係英文歌噶嘛。嗰時候我哋即係 Aquilo 嗰啲碟，嗰啲成個 concept EP 咁樣，有好多種想法，跟住好多編曲上面嘅嘢玩咁樣咯，係寫一個世界觀咁樣啦。咁呢一種就係你做過往即叫做英文歌嘅嗰種玩法。你覺得即係你自己去做啦，英文歌同中文歌嗰個分別，除咗 language 之外，會唔會其實可能諗嘢嘅方法或者啲方向好多嘢都會唔同咧？你覺得？
1: 會啊會啊，我覺得以前嘅我會係一個比較好有執著嘅一個嘅 artist 性格嚟，即係我唔會去諗任何嘢嘅。總之，譬如 Aquilo， 我就係嗰日無啦啦捱夜喺天台度。風吹過嚟，我諗到一個神話故事，自己作咗個神話故事，就用呢個神話故事寫咗五首歌。即係我當初就咁無啦就做咗隻碟出嚟喎。咁但係即係我越來越大個啦，咁我就發覺其實好多嘢都都要試咯。我覺得除咗 keep 住做，我可能我都亦都會嘗試回歸翻以前嗰種比較天真、比較嚟就嚟啦嗰種心態嘅，但我同時間有一個新嘅開始咧，我又會想即係接觸學習咯，即係我用學習嘅心態啦去做中文歌嘅，因為其實我只可以話我以前真係冇乜接觸中文歌，咁而我未去到好即係 deep dive into 佢嗰個魅力喺邊咁樣，但係而家做多咗和音之後咧，發覺原來真係有好多寫得好靚嘅詞啦，然之後嗰啲佢，我覺得廣東話一個獨有嘅旋律嘅一個 system 嘅，
0: 係
1: 而嗰樣嘢以前可能我未 hit 到我，但係而家又 hit 到我咁樣，我就覺得呢件事好新奇，我好想試咁樣。咁但係你知即係我以前嘅嗰種作風，喺套入呢個新嘅世界係未必咁 match 嘅，所以我就好多謝即係我今次有呢個機會，即係 join 咗還下唱片，還下音樂啦。咁佢哋俾咗好多 guidance 我，同埋即係亦都造成咗小田呢首歌呢個咁正嘅班底啦，令到我嘅第一步其實係可以咁踏實地完成咁樣。
2: 呢、這個緣分係點樣開始？就係、是、因為即係大家可能以往都會覺得啊，一個人可以包攬曬所有音樂嘅工作，一路做。咁但係去到邊一個 moment 就可能真係開始諗，係公司 approach 你啊，定還是可能你都有主動去有一啲 demo 派俾公司，然後促成咗呢一個緣分咁樣咧？
1: 其實我嘅人就係比較被動嘅，所以我都係甚至乎公司揾我嘅時候，我都未即係其實我而家公司啦就有揾過兩次嘅。咁第一次我就真係認真覺得我未 ready，我心態上未好 ready 去做中文歌，或者係有一個新嘅開始。即係嗰段時間，即係你哋都知道我其實係經歷緊好多嘢啦。咁我就覺得我需要真係係一個我可以全力以赴嘅狀態，我先應承佢哋咁樣。咁嗰個時機就去到上年，我嘅 A&R Vicky 再揾我聯絡我。其實你覺得你而家 O 唔 OK 啊 ？Ready 唔 ready 啊？咁我就話好啊，我哋試下啦咁樣。我就有呢個決心去 join 咗呢個家庭去做。
0: 你而家回想翻，你記唔記得嗰陣時？第一次可能受邀，你自己最大未過到嗰個 issue 係咩咧？你記唔記得？
1: 我諗係因為我自己都仲有好多嘢我 ongoing 做緊嘅 project
0: 啊，
1: 係啦，我自己都未有足夠嘅時間同精力去完成佢嘅時候，咁我就而我以前嗰份執着就會想，我點都要完成咗呢件事先。咁、如果因為我完成緊呢件事而錯失咗某啲機會嘅話，我就覺得咁呢個就係天嘅安排咯。 係，即係我覺得我點。

0: 都要有頭有尾做咗我想做嘅嘢先噶嘛。係係啊，同埋我自己即係又搞 show 啦，個人 show 有好多嘢，其實我都一人要分析好多唔同嘅角色咁樣去做嘅時候，我就已經太 overload 啦。我就其實冇得消化太多其他嘢咯。
1: 而家就真係係咪可能喺工作量上會可以有公司嘅 support 啦？咁你就可以好集中真係做喺音樂嗰一 part 咁樣咧？
0: 係啊，同埋我覺得我而家 join 咗公司之後，更多係令到我學多啲嘢咯。因為譬如宣傳又好啦，或者係去諗即係各種構思。我想做啲乜嘢？以前可能我都冇咁多resource 或者係時間去諗嘅，咁但係而家就多咗有同事一齊討論啦，有佢哋幫我去一齊去 brainstorm 啊，要做啲乜嘢啊咁樣，其實我覺得係一件對我嚟講都係好好嘅事嚟嘅。同時間咁佢哋嘅提議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學習嘅一個機會啦。咁其實我雖然啱啱 join 咗環亞音樂冇幾耐，但係即係都 feel 到我哋大家之間嘅嗰、那個即係。合作溝通是可以擦出很多不同的火花咯，喺將來。
2: 係，因為我其實而家裝咗一段時間咧，你有一啲體會係覺得哇，真係幾意想不到啦。
0: 其中一個例子就係、是我接觸到廣東話歌嘅呢個啟蒙咧，係我而家呢首歌嘅監製蘇道哲。咁佢其實係帶我入學嘅，即係喺做幕後啦，即係做和音。我第一場 show 就係2021年，就係 J 風同埋 Janice 嘅嗰場 collab 嘅 show。咁which is 係阿道係當時係我嘅網友啦，咁佢就邀請咗我過去做和音。於是我就由嗰刻開始就認真去聽廣東話歌咯。即係以前可能純粹係電台聽到，我就咁個過咗去啦。但係今次我係要當係一個課題咁樣去學，然後先真係抌咗好多時間入去鑽研，再之後先 get 到呢件事係咩咯。
1: 當你認真去聽即係廣東音樂，或者可能甚至乎開始會有少少拆解佢嘅時候啦。你會著墨喺一啲咩位置上去聽啊？
0: 我會對歌詞反而係更加多了解，因為即係我廣東話唔係我母語啦，即係如果我喺 randomly 聽到一首廣東話歌，其實我未必好聽得入佢
1: 嘅歌詞唱緊啲乜嘢，
0: 始終因為唔熟悉呢個語言，但係我即係起碼睇得明中文字啊，所以我即係喺 study 啲歌嘅時候就會所有嘢都會 make sense 咗嘅，然後我頭先就係話點解呢件即係公司嘅同我咩磨，
2: 係即係可能你加入咗公司有一種就係意想不到嘅睇法啦、哦、感受。
0: 係我提到呢件事係因為咧，今次我第一首派台嘅作品咧，就係揾翻呢一個 exactly 帶我入嚟 Canto Pop 嘅呢個啟蒙嘅團隊，
2: 係有一道
0: 就係阿道啦、J 風啦，係啊係。然後佢哋就係我同佢哋共事咗咁多年。而佢哋又見住我由一個 backing vocal 去到終於有屬於自己嘅中文歌，即係睇住我成長，有呢一種好温馨嘅感覺咯。我覺得，咁呢個係全靠公司去一齊去，即係同我一齊諗
2: 去諗嘅，
0: 想做呢件事。
2: 係，其實啱啱你講呢個 position 都有趣，就係、因為我都好多年，即係21年到而家，其實都五年，即係好多大大小小嘅 show 你都會有唱 backing vocal。其實嗰、那個感覺是怎樣的，即是剛剛其中一個的感受就是、叫重新認識鑽研廣東歌啦。還有沒有其他的感受是一路在不同的場地站在這個 position 去做 backing vocal、是怎樣的感覺的呢？其實
0: 我覺得用一個 band 的身份去做 show、是可以見到很多東西的，即是你會見到演唱會的台前台，即是前後那些工作人員是怎樣做啦，然後導演做啦、台燈聲啦，然後你身邊的那些 bandmate 啦，然後站在你前面的 artist 啦，即是我每一天都會代入他們不同的崗位，他們做些什麼而去學習、我覺得這件事是很有趣的。 Let's say 我做衛蘭的 tour 啦，今年上年到今年，我哋走咗差唔多有20场，咁呢20场 show 到而家對我嚟講都係新鮮嘅，即係我都係會見到好唔同嘅嘢，可能又轉咗歌又會再玩下唔同嘅嘢咁樣啦。然後我覺得係好神奇嘅呢個過程，我係好開心，所以只可以話係呢啲經歷令到我對中即係廣東話樂壇嘅期望同埋興趣係越來越大咯。
2: 係有冇喺呢啲過程當中，你就即係聽多咗同埋研究多咗，可能有某一啲 artist 或者某一類嘅

0: 廣東歌，你發現自己，咦，我係幾偏好，中意嘅喎，咁樣。
1: 我會覺得，因為我自己係好中意 R&B 嘅，然後其實我譬如阿 Gordon Flanders 啦，其實都係 friend 嘅，然後The Moon 啦，又講 Moon 啦，即係其實我哋呢啲叫做係咪同一輩
0: 出嚟同一個
1: 玩音樂嘅 generation 嗰啲人咧？其實大家玩緊嘅音樂都係，因為我哋聽嘅嘢都好類似啊，所以我哋都會想將我哋聽嘅嗰啲元素帶落我哋做中文歌嗰一套入邊啊嘛。
2: 咁去到做真係開始思考啦，要做中文歌、廣東話歌嘅時候，就係因為以往做英文歌，大家可能 feel 到嘅 Lester 已經有一個印象喺度。有冇特登去思考咁做廣東歌嘅 Lester 會點呢？即係會音樂元素上會唔會有啲嘢係 change 咗，定係可能都會保留好多以前有嘅一啲特色喺度咁樣？
1: 我覺得我是想做多啲 R&B 咯，即系 in general 嚟讲啦，因为呢个系我最中意，即系由细听到大嘅曲风，亦都系我即系写英文歌嘅时候都会尝试去做嘅嘢啦。咁我觉得呢个系我嘅一种颜色嚟嘅，即系好似我的姓咁样，即系佢系都几代表到我咯，同埋系我个 comfort zone 嚟嘅，即系当然我都会唔同嘅曲风都会尝试噶啦，始终系我呢、這个。即係樂壇入邊係要 keep 住去做一啲新鮮嘅嘢噶嘛，咁但係我諗我初出道想建立到嘅嗰個 image 係一個soul boy，
0: 係啊，我都覺得係即係又唔會太甩咗本身你嗰個聲嗰個質地個感覺，有啲 soulful 嘅啲 new soul 嗰啲感覺喺呢只歌裏邊，係啊，咁啊呢只小甜啦，即係你嘅第一首派台嘅廣東歌，咁嗰陣時係。整個 project 頭先講有阿杜係監製咧，咁其實係點樣開始去組班，甚至乎可能揾到阿 J 鋒可以邀到呢一個曲翻嚟，係啦，跟 Wyoming 嘅詞啊，各樣呢啲係點樣發生嘅咧？係
1: 其實就想要 J 鋒嘅曲咧，呢、這個就係我入到公司嘅時候已經同 A&R 去傾噶啦，咁樣同埋即係其實我叫做 homecoming 嘅呢一個。諗法，係我入到公司就已經係想做噶啦，因為我覺得都係即係始終而家變成同門啦，我同 J 鋒係師兄啦，咁亦都佢都係真係由我乜都唔識嘅一個小朋友咁樣睇住我而家入到 Media Asia Family 咁樣，所以我都同A&R Vicky 就話啊，其實如果我哋可以請即係邀到 J 鋒嘅曲嘅話，會真係對我哋講好有意義咯。而我哋都即係都一齊話，咁即係要揾翻阿杜做監製啦。咁 Wyman 咧，就是、因為 Vicky 覺得即係佢係好希望 Wyman 可以俾一份呢個詞我，同埋其實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即、就、係、是、我收到 Wyman 份詞咧，我覺得小甜呢件事正正就係講緊我咯。即係無論係我對感情又好，生活嘅一種態度都係中意啱啱好就夠啦咁樣嘅。我自己嘅性格都係偏係呢一種小甜啦，所以嘢都係非常之啱啱好咯。我覺得
2: 好大膽啊！一嚟就已經即刻要啊師兄 J 鋒攞一歌先。但係有冇一啲即係嗰陣時都已經諗住話啊，我真係想要啲 R&B 嘅嘢，咁可唔可以叫佢俾啲 R&B 嘅我？定係佢總之佢俾你，你都覺得哇正噶啦咁樣。
1: 其實當初都唔敢咁樣要求咁多，我有佢嘅支持已經係非常之好。咁但係佢其實即係 J 真係好好嘅，因為佢有俾幾首歌 demo 我揀嘅。然後佢即係我 feel 到佢唔係就咁樣隨便攞咗幾首歌就叫你揀一首啦咁樣。佢每一首 demo 都係我想像得到我唱嗰個樣咯。即係佢係真係有度過，即係我 Lessa 係中意 R&B 嘅 ，Lessa 係中意啲 groovy 嘅嘢嘅。
0: 係
1: 佢係可以玩啲唔同 vocal texture 嘅一個人。咁佢俾我唔同嘅歌都係可以令到我發揮到我嗰樣嘢出嚟嘅，所以我 feel 到佢係好有心機去想俾呢份禮物俾我咁樣啦，所以我非常之感恩啦。同埋即係我哋聽到小甜呢個曲嘅 demo 嘅時候咧，我已經同我 A&R 講就係呢個啦，我哋就做啦咁樣。
0: 係，你覺得嗰陣時呢一，因為你話佢有幾個唔同俾你揀噶嘛，咁小甜嘅 demo 佢有啲咩 stand out 到贏咗隔離嗰啲，令到你覺得第一隻係呢隻啦咁咯？你記唔記得？
1: 我覺得其實第一舞聽嘅時候咧，都會跟住咁樣摁下咁嘅，但係小甜呢首曲咧，聽嘅時候我係微微地笑咯，
2: 啊，
1: 即係我覺得 即係當初連歌詞都未有呢份詞

0: 噶嘛，但系我已经 feel 到系一个即系唔系嗰啲真地怼俾你咁样，唔系呢一种感觉啦。
1: 啱啱你成日直接做嘅啦，食啊你咁，
0: 而系即系可能就系一个。飲咗一杯茶之後回甘的那種感覺在這裡，即是聽完之後好像舒服了的感覺，即是我覺得這個就是很適合我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同侵权货物，包括波衫、波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拉了6个人。海关话，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波衫。这批冒牌波衫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80%是运到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去专门店、代理商或者信誉良好的店铺买波衫，并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呼吁本地物流业，如果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作出举报。有关近日一个实习医生的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说高度关注事件，将会按照大学既定程序采取适当行动，严肃跟进处理事件。如果在调查完成之后发现相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能力不达标，在最严重的情况，医学院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以确保病人权益和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和标准。医学院已经发电邮给全体临床专业的本科生和实习医生，重新秉持医疗专业操守的重要性，以及作为医疗人员的

0: 应有诚信和社会责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该对他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要放弃威胁的言语，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和伊朗接触。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夜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咧，就系港铁有信号故障，港铁嘅将军澳线咧系有故障噶，宝林站附近嘅信号设备系有问题啦，来往北角同埋宝林或者系康城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来往北角至到宝林每15分钟一班车，来往北角至到康城每4分钟一班车。咁就系港铁嘅将军澳线宝林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乘客请留意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曾经有意外，龙尾去到青榕台同埋龙门路近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全锦公路近光板田村曾经有意外，一带仍然系车多。另外，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仲系繁忙，龙尾去到新界南总区警察总部。慈云山惠华街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的全线是封闭了，多条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的。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政府合署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现在排到去接近维园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四季酒店，同埋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兴田村对开。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咁就系港铁方面，宝林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来往北角站同埋宝林或者系康城站嘅行车时间啦，预计需要额外嘅10至15分钟，乘客请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5晚7:30，港台电视31。

0: 日松音乐嘅嘉宾啊，继续 Les Lam 林奕慈喺度嘅。咁啊，你第一首嘅广东话派台歌就系小甜啦。咁呢一首歌咧，唔单止咧揾到你嘅师兄去写呢一个曲啊，即系 J 风啦，而佢亦都系你入行第一个做和音 show 嘅 artist 啊。咁其实嗰阵时你有冇即系揾佢邀歌嘅时候，都真系写咗一段类似千字文嘢俾佢咧？
1: 其实我一直都唔敢亲自问佢攞歌嘅，即系我又唔想好似俾。佢嘅感覺係，我而家入到你啦，咁我就係要你寫歌俾我咁樣，即係我唔係呢個心態噶嘛，即係我係其實我係撇開邀歌呢一件事嚟講，佢係一個我好尊重嘅一個 artist， 一個前輩，而我都好開心，即係同埋佢真係好好人，即係而我同佢共事咁耐，我非常之 look up to 佢，我當佢係一個好大佬咁樣，大佬，但係。哥哥咁樣，
0: 大佬都得嘅，
1: 即係我哥哥咁樣去睇呢個 figure 啦。所以咧，我其實我第一次好認真去講嘢咧，我係寫咗個千字文俾佢嘅，但我係純粹係同佢講話，即係其實我好開心，而家就加入咗呢個大家庭啦。然後即係有一個我哋開始，即係我望住你嘅背影去有。即係有我自己而家呢個新嘅路一個夢想，而去到真係實現咗啦，而我嘅新開始都有離開我嘅即係呢一個身邊咁樣啦，即係類似係有感而發咯。同埋因為嗰陣係啱啱做完佢一月嘅嗰個演唱會嘅和音，咁做完嗰場 show， 我自己有感而發，我就寫咗一個。咁嘅 message 俾佢，其實當初我諗住自己即係 PM 俾佢，唔知其實原來全公司都會知，
0: 即係雖然你太年輕啦，
1: 咁係咯，即係我都而家睇翻我都覺得有啲即係叫咩啊辱罵，
0: 有啲怕醜啊尷尬啊，
1: 但係我覺得即係咁，我都係想俾你知我真心明咁樣。
0: 你點樣知道全公司都知道啊？係大家見到你陰陰嘴笑係嘛？
1: 其實係因為咧，我好搞笑呢個故事就係我係 IG DM 佢嘅，喺演唱會。完咗嗰段時間，但你知完咗演唱會嘅時候，全部人都喺度 tag 佢同埋 DM 噶啦，咁佢嘅 inbox 一定係洗版，
2: 係啊，
1: 咁佢都未必會睇得到 message，which is 我其實睇翻，哦佢其實嗰陣都冇睇到啊 message 啦，咁我就哎呀有啲唔好意思，我就問咗公司同事話，咁你可唔可以幫我轉達俾佢？
0: 係，
1: 咁原來大家先知原來我有呢個想 send 呢個 message 俾佢呢件事啦，所以咧就哦原來大家都知道我 send 咗呢件。
0: 咁但我覺得但係頭先你講嘅係真係一個好重大嘅意義嚟嘅，因為特別你二一年第一個唱正式嘅 show 又係佢嘅，咁所以佢又可以寫翻一首曲，即係做呢一首歌一個合作，我覺得係幾圓滿嘅，同埋一個幾好嘅
2: 好緣分咯，
0: 因為一個緣分，我覺得係幾好嘅呢一個，係啊。咁所以就即係得到咗J 風嘅曲啦，咁然之後即係阿杜啦，亦都係一個即係你嘅好重要嘅恩人，亦都係一個戰友咁啦。咁佢作為呢首歌嘅監製同你去 work 嘅時候，你哋有冇都係傾緊就係、是、你嘅第一首廣東歌方向啊 mindset 啊嗰啲應該點樣去諗呢首歌，有冇傾呢啲咧都？
1: 其實我同即係揾到阿杜做我監製咧，我已經好放心嘅，因為其實佢已經聽住我把聲聽咗幾年啦，然後佢都亦都知道我喺中文呢一方面係需要幫助嘅，即係我唔係一個即係中文好叻嘅人咁樣啦，所以佢喺真係錄音之前，佢已經係俾咗功課，你真係要練熟到不得了，然之後就先嚟錄音咁樣，然後即係我都覺得好在就係因為我同佢好熟。所以佢對我都佢唔怕對我嚴厲咯，係啊，即係佢又唔見外咁樣啦，同埋佢亦都知道我有啲咩係好嘅，係即係我嘅嗰啲優點喺邊度，點樣可以放大我嘅優點咁樣，所以好多嘢都唔需要特別去即係磨合啊、溝通啊咁樣，而佢都俾咗好多發揮嘅自由空間俾我，同埋好好嘅叫咩呢內心，我覺得呢個好重要，因為始終我其實第一次錄廣東話歌，又第一次有第二個人監我 recording 嘅時候，其實係好大壓力，好似考試咁樣。特別佢叫我練好練好，然之後我真係要錄嘅時候，我咪好似考試咁樣朗誦咁樣唱出嚟咁樣咯。
0: 你又覺得？
2: 仲要個考官係識嘅添，
0: 識喎，
2: 係
0: 啊。
1: 所以我就係好大壓力嘅，當初都咁，但係即係佢都 overall 佢都係非常之 一耐心啦，所以令到我係好舒服完成咗呢個錄音。
2: 頭先你就話，即係佢俾你嘅功課就係要翻去真係要練熟啲啦，尤其啲廣東話要練熟啲啦。
1: 嗯，
2: 咁你係點樣？有冇一啲嘅小方法幫自己練熟佢？定係淨係係咁不停唱到入曬腦咁樣咧？
1: 我覺得係後者咯，即係始終我。最大的難度是怎樣在這麼密的字這麼快又要是有不同音的時候清晰地去唱那件事嘛，我覺得是唯有是不斷唱不斷唱令到你的你條脷啦你的嘴啦可以適應到那個速度，這個也搞笑，因為我就是這樣練的嘛，就是不斷唱不斷唱每一句都是這樣唱，然後後來去到錄音那一天阿杜就沒有 direction 的，就說頭幾次你就 full take 用你練出來的成果唱出來啦，然後就俾佢覺得我好惡，好似真係 punch 每一個字 punch 出嚟咁樣嘅，冇即係又冇乜 groove， 又冇乜感情，就好似真係好交一個功課俾人咁樣咯。咁 which is 歌陣就 hit 到我，其實原來練習唔係為咗我要唱到字正腔圓，而係可以有一個習慣咗嗰個咬字之後，再 fine tune 我嘅點樣去唱呢首歌咁樣咯。咁我。要夠熟習嗰啲字，我先可以微笑住唱都唔甩，或者係可以再 ride on 嗰個 groove 多少少，有多啲玩，即係玩多啲
0: 玩多啲嘢咯，可以，都係因為你好著緊嗰啲字或者發音，你就會更加硬同埋更加大力，成日不自覺地。咁但係你覺得其實廣東話要玩呢一種 groove， 即係除咗啲咬，即係咪嗰啲咬字或者啲發音，原來其實會都幾影響到。去處理個 groove 嘅 mindset
1: 會啊，嚇會噶會噶，我諗係即係因為廣東話字嘅嗰啲尾音咧太複雜啦，即係有啲又要扭上去啦，有啲又要幾時平幾時扭，即係我都會喺每一個字上面畫嗰啲符號去提自己，因為如果唔係我會
2: 撈唔錯，
1: 撈唔切嘅係，所以但係我畫住個符號，我又要畫嗰啲 phrasing 啊，聽即係嗰啲 rhythm 係點樣，然之後。即係咁講，如果我唔練熟啲嘅話，我一定每一 tick 都可能有一個位唔想錯咗咁樣咯。咁我就會抱住我唔想嘥大家嘅時間，而去更加刻苦地咁樣去練習咯。
0: 咁所以其實係咪慢慢喺個錄音室裏邊嗰個 fine tune 就係叫自己其實放鬆啲？其實原來放鬆咗就
1: 相信自己咯，
0: 就已經做到嗰個感覺咧。係咪就係一個咁嘅轉變咧？喺錄音室裏邊，你覺得？
1: 我覺得是的，同埋放鬆之餘係都俾多啲路嘅空間去想像咯，去 picture 一啲可以有 feel 嘅嘢咯，即係可能要 picture 個拍拖啊 ，picture 你嘅對象啊嗰啲，然之後就燒住唱咯，咁就係最 perfect 嘅感覺啦。
0: 係咪都真係會要諗翻一啲，即係要攞翻啲嗰個 library 度攞翻啲片段啊？即係自己嗰一種可能曖昧，我覺得幾曖昧嗰種嘅狀態咧，即係未咁 confirm 嗰種 sweetness 喺裏邊噶嘛？係咪都係要有呢一種情緒咧？你覺得？
1: 我嘅 library 就冇乜呢啲嘅嘢嘅，但係我有呢啲想像咯。
2: 但係最難嗰位，我覺得係咩咧？即係我對於呢首歌嘅理解就係咧，你要甜咧，你可以好容易咁樣進入一個極端好甜嘅狀態。但是小甜是很難，即是你要掌握到那種甜甜地，但我又不可以 too much 那個的狀況，甚至乎你要在聲音上 deliver 到這個的feel 俾大家聽，係咪即係都要花啲時間去揾聲音上嘅小甜係點嘅呢？
1: 係啊係啊，冇錯，即係可能我每一次。每一 take 我錄嘅時候，我都要諗一個甜品咯，即係今次我諗我係雪糕，然之後唱，下次我諗太甜啦雪糕，蘋果批，然之後唱，但其實嗰個感覺係類近嘅，即係有時候阿杜話哇流啊流啊呢、這個，
0: 流得滯，
1: 然之後就。

0: 要 fine tune 下咁樣咯。但係、即係其實已經唱得太多次咧，已經
1: 習慣咗
0: 啦，係已經知道我三即係我小甜係落幾多糖咯。
1: 啊，
0: 下次我攞麥嘅時候已經知啦咁樣咯。
2: 係，即係起碼大家對於嗰個 index 大家有個共識，即係多與少幾多度嗰啲，大家你哋會知道。
0: 同埋我哋兩個都係即係我同阿杜都係抽象派人嚟、即係我哋係諗嘢好天馬行空噶嘛。所以佢俾我嘅指示就係啲非常之好奇怪嘅比喻啦。但我又我 get 到嘅喎。
2: 有冇印象仲記得例如係點樣㗎？
0: 太多我已經唔記得咗啦。但係即係。佢突然間會傳，即係將我帶到唔知去唔知咩國度，唔知咩地方睇緊咩景，然之後咩風吹過嚟，然之後又咩感受到啲咩咁樣，然之後突然間就 OK 嚟啦，然之後我就好似我都仲未翻嚟，嘟唱啦，
2: 就已經要嚟啦，
0: 就係咁樣先有 feel 咯。
2: 係咪即係嗰啲例如話，你幻想你而家去咗亞馬遜森林，但係佢落咗場大雪咁樣，即係
0: 類似
2: 嘅，即係玩呢啲咁。咁佢都幾得意啊！同埋最緊要係因為你哋有個 common language， 大家溝通到咧，同埋合作咗咁耐又好清楚啊！真嘅。咁咧，其實因為頭先又都有講到，即係嗰份歌詞點樣去吸收啊，點樣處理啦、啊。咁其實嗰陣時，即係 Wyman 有呢一個小甜呢個 topic 啊，或者呢一個嘅 angle 去講少少愛情觀嘅各樣嘢，有冇你都有機會可能有少少自己想法同佢溝通，定話係哦，你感覺到係佢對你嘅印象去寫咁咧？邊一個多啲啊？你覺得？
0: 在收到那份詞之前呢，我是沒有親自跟 Wyman 去溝通的。就是經 A&R 和阿杜去跟他溝通啦。咁他們又跟他略略介紹我是一個怎樣的人啦。然後咁 Wyman 應該都有看我 IG 啊或者其他的方面去認識我。其實我覺得這個方法都挺好。因為即是預期是我怎樣去呈現我的觀點，或者是即係有時候啦，即係我以前寫歌當然係講自己嗰啲觀點出發點，有時候喺人哋嘅眼中去認識我嘅嗰個角度咧，都係好新鮮嘅，即係對我嚟講都係一個重新去認識自己嘅一個方法咯。即係原來我 present 俾人哋睇嘅，原來係咁樣嘅一個感覺喎。但我覺得即係有時候可能會有偏差嘅。咁我覺得，但係今次收到 Wyman 呢份詞咧，係好中我咯。所以我就覺得呢個都係一個默契嘅象徵啦。
2: 你有冇覺得特別可能邊一段或者邊一啲嘅歌詞講嘅係你覺得哇呢句好中嘅咁啊？有冇例如係
0: overall？ 等我諗下先啊。
2: 或者未必係 exact 個歌詞，但可能即係講緊嘅嗰樣嗰、那個特質係啦。你覺得咦，其實都真係幾中你喎，特別係。
0: 其實我反而覺得是即是他一句是甜到2.3的你，
2: 是
0: 啊，等一下，一個是損壞
1: 條理，甜到損壞條理，
0: 甜到損壞條理的，即我覺得這句這些即叫做幽默一點的路線呢，它是即是我正中我的 Ellie， 因為我覺得我可能平時比較正經的，然後又比較悶，人們可能會覺得我比較悶的，但可能突然間會有一個大家好奇怪、好搞笑嘅一啲 button 咁樣撳咗之後就會出到嚟咁樣啦。而我覺得佢呢份詞係都一直都係一個有趣嘅 vibe 喺入邊噶嘛，即係突然間會有啲即係會咁樣笑，
2: 係啊，啲山埃新地一口即死呢啲咧，
0: 呢啲cute 好 cute 嘅 expression 嘅，我自己覺得係
2: 有啲少男嘅一種 vibe 喺度嘅。
0: 然之後我就覺得呢啲位就同我嘅性格又有幾分相似咯。
2: 係咁，仲有一樣嘢就係你自己就擅長就真係 backing vocal， 你自己係咪都會參與喺呢一首歌可能 design 嗰啲
0: 和音啊嘛？係啊，和音係我自己編。
2: 係嗰個想法其實又點樣咧？即自己去編自己首歌呢一隻有冇？
0: 其實我編和音都已經習慣做噶啦，但係即係嗰一次就我哋喺錄音室錄完啦，個 main vocal 阿杜就話索性錄埋 backing vocal 啦。咁其實我事先已經係喺屋企度咗少少噶啦，咁樣咁就由阿杜好快咁樣摸個監就好快幾 take 過就已經錄曬所有 backing vocal 噶啦。係咁就係我最快
2: 最擅長熟悉嘅一個範疇咯，因為
0: 冇錯。
2: 咁去到呢首歌嘅music video 啦，要拍呢一個 music video， 同即係又係有嗰種頭先你講嘅歌詞咁咧，即係少少得得意意啦，有少少搞笑蝦碌大頭蝦嗰種男仔，要對住同阿 Ocean 呢個女主角去拍嘅時候，有冇即係嗰展現呢一面嘅你？你覺得自唔自在，定係要啲時間適應下咧？
0: 我覺得我已經盡咗力㗎啦，即係我覺得最搞笑係我先講我哋。拍之前我哋去 fitting 嘅，我同 Ocean 去 fitting 啦。然後咧，嗰陣咧， 我哋著完衫之後，要影低相啊嘛，然之後咧，我同佢面對面要對視十幾秒去影

0: 张相，已经觉得我已经慢慢开始滴紧汗，然后最近啲，最近啲，我以为就嚟已经要
1: 掂到嘴，
0: 掂到鼻先啦、哦。然后咧睇翻个相，原来系都几远噶，即系我嘅怕丑同埋紧张系去到咁样啦。然后去到拍 MV 嘅时候，好好嘅，即系 Ocean 其实 lead 到我好多，即系舒缓我紧张嘅情绪啦。同埋我好好惊，即系我演技又唔叻啦，所以又惊。因為我唔夠自然，搞到好似又要係咁嚟，係咁嚟咁樣，所以其實 Ocean 好多時候都係又俾我即係一啲心理建設我，我點樣即係自然就得噶啦咁樣，同埋佢都好主動同我即係講笑啊嗰啲，令到個氣氛冇咁緊張咁樣咯。Which is 出到嚟其實都幾，我覺得係幾順利嘅，即係我哋都唔係話拍咗好耐。
2: 所以嚟緊係咪即係做嘅一份功課俾自己，就係、是、可能往後即係要再大膽啲，將嗰個怕醜仔嘅性格再搣走少少啦咁樣。
0: 我當然係想噶，但係呢個過程都用咗五六年，
2: 要啲時間，要啲時間咁樣。
0: 今時今日行到呢一步，我覺得可以再進步啦。
1: 係啊，同埋嚟到呢一步啊，冇退路嘛，繼續係啊，逼自己繼續進步。
2: 同埋而家一定會有啲同事喺隔離 push 下
1: 嘅，係啊，解住嘅，
0: 係難嘅，我自己覺得係，但係我都要克服咯。
1: 同埋拍嘅時候同貓仔拍嘅時候有個小意外啊嘛，嗰個係都可以 share 下。
0: 我哋其實嗰陣係我哋 roll 機半個鐘都未有，咁有一個 scene 就係我要同我哋嗰個地方嘅主人嘅貓貓一齊玩啦，然後我就攬住佢，諗住嘴佢嘅，然之後佢一伸爪咁樣就吉咗我隻眼，然後咧我眼就一粒紅點咁樣啦，即係眼珠見到，然後咧我就覺得睇唔到，即係好蒙，視線好模糊，然後我就開始好驚，其實但我唔敢俾大家覺得我好慌啊嘛，我驚大家好似又好緊張咁樣，我就自己坐喺度咁樣喺度冷靜緊，然之後就係咁視 check 我嘅視線，然後啲導演就全部都覺得睇唔睇，即係咪
1: 睇有冇 OK 啊？
0: 有冇 OK 啊？咁我話。好蒙啊，好模糊啊，然后后尾有同事就执到我身后跌咗粒，即系跌咗个 con 咁样。
2: 哦，
0: 所以其实系因为我跌咗 con，
1: 因为你嗰下你都唔 realize 跌咗 con
0: 啊嘛。咁我又见到又好似有血咁样，然之后就又睇唔到嘢，我就好惊。但结果其实冇事嘅。
1: 哇！但系呢个时间，大家惊咗几长到啊？你记唔记得大概？
0: 都透咗15分钟到，
1: 都几惊，
2: 好煎熬噶嗰下。
1: 系啊，大家成个 team 全部人都会担心噶嘛，有意外啊嘛。系啊，第一首歌嘅 MV 就有小插曲啦嘛，
0: 系已经见血啦，
1: 系咯，
0: 但系都冇事嘅，
1: 但系之后就顺利嘅，即系嗰个小插曲咁样样，
0: 冇错，
1: 系咁，所以咧 ，Lester 就有而家派台嘅呢一首第一首嘅派台广东歌派台作品咧，就是、小甜啦，咁大家听到就系落咗一啲嘅心思喺里边啦，同埋点样好似一个 full circle 咁样，而有呢一个嘅班底，大家一齐去做呢一首歌，同埋即系嗰份歌词点样 represent 到，可能喺次人眼中 Lester 嗰一面系点样样咧，亦都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呢个 soulful 嘅 Lester 系点样啊。咁啊，今年就陆续之后应该都会有唔同嘅作品，我哋就再期待你再上嚟啦噃。
0: Thank you。
1: 好啦，继续加油啦，之后再见啦。Thank you，
0: 再见，拜拜。
1: Thank you。

0: Let's just leave our fears behind and we'll let our fates decide。
1: 結束今日節目最後帶來有 Lester Lamb 2021年的作品，有 Shadows， 聽日同樣是在騷動音樂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兔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兔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自上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会议致辞时表示，阿拉兔市这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与阿拉兔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及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香港可以从三方面为阿拉兔市提供支持。第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第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第三是作为人才与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的高等院校资源与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无

0: 去專門店、代理商或者信譽良好的店鋪購買球衣。有关近日一名实习医生的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将会按照大学既定程序采取适当的行动，严肃跟进处理事件。如果在调查完成之后发现相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能力不达标，在最严重的情况，医学院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都采取零容忍态度，以确保病人权益和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和标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该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表示，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进行谈判，美国现时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放弃威胁的言语，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完全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伊朗接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ki 咧，首先同你跟进港铁嘅消息啦。咁港铁将军澳线近住宝林站系有信号设备故障啦，来往北角同埋宝林站或者系康城站嘅行车时间啦，系预计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噶。班次咧系咁样噶，北角来往宝林站系每15分钟一班车，北角来往康城站每4分钟一班车。九巴、城巴同埋运输处咧，而家正密切监察情况，喺有需要嘅时候咧，系会适当加强巴士服务，包括九巴98号 A 同埋690线，以及城巴 E22A 同埋798线。咁公众咧，请留意最新嘅消息，考虑改用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跟进翻路面嘅情况，慈云山惠华街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全线封闭，多条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益京中心同埋中九龙绕道嘅出口噶。另外，港岛方面啊，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政府合署嘅坏车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近湾仔交汇处。另外，告士打道东行34线去北角跑马地嘅车龙啦，就排到去演艺学院。至于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大会堂。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区走廊。另外是东九龙走廊过海，东九龙走廊过海的车龙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天桥去洪水过海和东行观塘，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兴田村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上怡道车多繁忙。 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另外新界方面，刚刚收到

0: 最新消息就是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是关闭了。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去到友爱村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5: 网上有一个盛传，佢话冰岛冇蚊，
6: 系咪真嘅咧？
7: 我想讲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嘅原因。
6: 你会唔会未免太搞笑咧？
7: 真系好惊啊！唔中意蚊咬。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4: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玉仪、林思敏，他他他。
9: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0: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1: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了。
10: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1: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啊，随时要坐监噶。
1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欧瑞强，你好，我是欧布拉欧瑞强，我哋继续今个礼拜嘅音乐主题咧，就叫做越讲越普通嘅越咧，就系粤语嘅越，意思即系话咧，我哋粤语点讲，普通话系点讲嘅咧吓，咁啊互相学习下，融合下啦吓。好啦，咁我哋开始啦，好简单啦吓。琴日就一路饮饮食食，意犹未尽啊，少少。而家咁样嘅 Happy Hour， 最好就饮嘢啦，冲翻杯茶，轻松下咧。我哋广东人咧就叫做冲壶茶啦吓，冲茶啦。佢哋讲砌茶，个砌字咧三点水做个切字啊。咁又或者咧叫做焗茶都得啊，焗一盅茶，我哋焗一壶茶啦。佢我哋广东话焗一壶茶，佢又唔会讲焗噶，佢讲泡茶，因为或者系斟茶啦。我哋讲喂，执翻你同我斟茶啫。佢哋唔系讲斟茶啦，讲倒茶啊嘛吓，我呢个好简单。不如咁咧，我同你两个啫嘛，而家得砌一壶茶，或者然后咧我倒茶给你，好嘛 ？Tea for two， 两个人饮茶 ，Lisa Arnold。

唉，饮茶饮茶饮茶。Tea for two， 好，继续咧就勾起我好多童年往事。不如咁啦，我去饮茶啦。唔係啊，我去酒樓嗰度飲茶啊，即係食蝦餃燒賣嗰啲叫飲茶啊嘛。呢、這個就係我哋自己獨特嘅語言嚟，佢哋唔明，唔緊要。咁講起去飲茶咧，你唔知中意食咩點心啦？除咗蝦餃燒賣咧，鳳爪咧其實係好特別。咁普通話唔講鳳爪嘅，佢講雞爪字。仲有咧，如果講起雞咧，就令我諗起我細個好多都唔明，我都會問媽媽：你知唔知咩叫雞行呢？其實呢，如果你講普通話嘅人，你就聽住咯。雞行呢，即係冇生過蛋嗰啲母雞咯，就叫雞行。你知唔知咩叫扇雞呢？你又知唔知係咩呢？即係我哋媽媽嗰輩先至會知。原來扇雞呢，就係腌過嘅雞，就叫扇雞。童子雞就知啦啩，咁唔係普通話咧，唔係講童子雞喎，就係講筍雞，即係春筍嘅筍嚇。原來咧就叫做童子雞，啊係，諗起都流口水，因為我哋兒時咧，我喺旺角嗰度啊翻學嘅，會經過彌敦道咧有間叫做皇上皇啊，出曬名，全香港出曬名咧，佢門口嗰度咧就有一個烤爐。一路嗰啲雞咧就喺裏面一排排咁喺度轉動，全部咧都係童子雞。好啦，咁西人就點咧？西人都有食雞嘅，不過我覺得佢哋唔係好識食咯，食真都係食嗰啲白雞胸肉。因為西人揀雞咧，原來有隻歌叫做 Picking a Chicken， 即係去街市揀一隻雞，咁就捉一隻雞啦。一齊。

咁啊，嗰个叫 packing the chicken， 哇，捉只鸡。好啦，翻嚟屋企啦。啊，你知唔知？啊，你真系烂瞓啊！咁啊，妈妈成日都话我哋噶啦，仲唔起身咁烂瞓啊？咁样烂瞓嘅普通话好简单啫，贪睡啊！啊，你知唔知反瞓系点讲咧？吓，普通话原来咧系叫做睡得不老实。哇，呢样我都唔知啊，以前我都学识啊。你睡得不老实咧，即系瞓得唔老实啊，就反瞓啦。仲有一样嘢更难，你知唔知瞓礼颈普通话点讲？普通话叫做落枕啊。落是上落的落，枕是枕头的枕。于是乎只是讲睡觉都有排行。张国荣，唉，我不想睡，无心睡眠。

心里的一次足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不能我的天活在我的心里的一次足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不能我的天活在我的心里的一次足只有你方可

哇，咁激就梗系瞓唔着啦吓。张国荣嘅歌叫做《无心睡眠》。既然系无心睡眠，夜晚瞓唔着，不如落街宵夜咯。因为讲起宵夜咧，我哋就叫喂去宵夜啦。但系普通话好简单啫，将宵夜调转就得噶啦。夜宵啊，我哋去夜宵，唔系去宵夜。咁啊，夜宵去食咩好咧？食鱼蛋粉啦，得唔得噶？鱼蛋咧，点讲咧？佢哋唔讲鱼蛋啊，佢唔讲鱼蛋噶。普通话咧就叫做鱼肉团，鱼肉团二咧。就即係直情係用普通話，即係地道啲啦。咁喺邊有魚蛋食啊？最出名最靚嘅梗係食潮州嘢啦。我哋廣東人叫做打冷啊嘛，佢哋就咁叫就光顧潮州飯館咁啦，或者係光顧潮州飯食咁樣啦，咁就叫做打冷噶啦。喂，一齊去打冷啦！後屘叫做午夜夢回時啊，日本嘅民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指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形容立法是画公仔出场，将会是将一些本来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加清晰。警方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在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進行跨部門重大事故演習，提升相關人員在執行跨部門大型救援行動的應變和協調能力。演習模擬一宗涉及巴士、小巴、私家車的嚴重交通意外，導致車輛起火，多人受傷，和有一人意外墮海。相關的部門人員迅速抵達現場，展開救援，設立指揮站和傷者處理分流站，並即時為傷者進行救治。入境處和海關派員即場為傷者返港進行入境和清關手續。警方說，港珠澳大橋是本港重要的大型基礎設施和跨境運輸網絡，對區域聯繫發揮關鍵作用，未來將會繼續與各持份者保持密切聯繫，加強部門和相關機構之間的協調能力。大股城尋日

0: 有一对母女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是悲剧，感到很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据他了解，昨日该名母亲堕楼之后，女儿曾经在医院内接受医生、护士和社工的评估检查，认为她可于家人陪同之下回家，社署正全力支援有关家庭。被问到有关评估决定是否有没有涉及误判或者疏忽，舒玉涵相信有关人员专业。至于当日发生的事，有待有关当局包括警方仔细调查，现时不宜太多揣测，希望大家给予这个家庭空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过去三年以来，参与小学数目由59间增至207间，超过10000名学童受惠。下学年计划名额继续是不设上限，呼吁全港小学积极参与。陈国基重申，计划除了尽量协助学生在校完成功课和温习，减轻家长的压力之外，亦都会透过社交发展活动以舒缓学童学习的压力等。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港铁将军澳线嘅消息啦。跟住宝林站嘅信号设备故障位置啦，已经系处理好噶啦。现时来往北角同埋宝林站或者系康城站嘅列车服务系逐步回复正常。咁就系跟住宝林站嘅信号设备啦，已经系暂时处理好啦。来往北角站同埋宝林站或者系康城站嘅列车服务，将军澳线嘅列车服务啦，系会逐步回复正常。在路面方面，较早前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意外处理好了，这段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在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之前近住北角政府合署的坏车已经离开了，现时主要就是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比较车多繁忙，龙尾是塞到过去湾仔交汇处。告示打到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是车多繁忙，龙尾就排到去演艺学院。至于东行过海以及西行过海交通就大致畅顺的。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跟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左车龙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在对面海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是排到康庄道桥面分叉位。至于加士居道过海同去观塘方向，龙尾就接近伊利沙伯医院。后些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都比较车多的，龙尾就在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渣华道去模范村方向跟住渣华道市政大厦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是塞到过去电器道跟住永兴街。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仍然交通繁忙。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比较行车缓慢，龙尾在屯兴路。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慈云山嘅爆水管啦，仍然系处理紧噶。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要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请改道行驶啦。另外下列嘅巴士路线系要改道噶，包括九巴、三号 B、三号 C、三号 D、五号 C、N 三 D、过海巴士116以及系城巴 A23号。要搭巴士嘅朋友记得留意巴士公司公告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 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3: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How about 欧瑞强？
7: 继续越讲越普通，即系啊，你屋企喺边度噶？啊，喺条街仔嗰度，嗰条街咧，咦，佢掘头巷嚟嘅吓。原来咧，普通话就唔系叫掘头巷啦，巷咧就叫做胡同噶嘛，佢哋吓胡同。如果掘头嘅咧，就叫做死胡同。咁啊，原來哇！喺你屋企咧，對面而家有個地盤，有新樓起緊，我哋叫地盤啊嘛，佢哋叫工地。咁咧，嗰啲地盤喺度，勁勁強強喺度咧，倒緊石屎，好簡單啫。石屎咪即係混凝土咯，嚇！起好之後咧，那個大堂好鬼靚噶，用咩做嘅？用混石，但係佢混石咧，通常佢哋叫做大理石。點解叫大理石咧？大理係個地方嚟噶嘛，嗰度出產呢啲混石嘅。所以呢啲 marble 就叫做大理石，一个好 grand 嘅好大个壳，全部用云石、用大理石铺制嘅、铺设嘅，嗰种感觉要揾呢一位女歌手嚟唱嘅。佢个名叫做 Anya， 唱嘅歌就系叫做《云石大堂》（Marble Horse）。

因为讲起家居里面有好多嘢嘅，可以用普通话或者用粤语咧去相对。啊，呢、這个入场柜啦，真系整得几好，几好手工。普通话讲壁柜，跟住咧个壁柜楼下，咦有好多柜桶喺度啊！哇，嗰啲柜桶咧叫做咩咧？吓、啊，抽屉咯吓。咁诶，仲、啊、有好简单咧 ，sofa 咧，我哋叫 sofa，sofa 系译音嚟嘅 ，sofa 英文嚟嘅。但系普通话都系用译音，佢唔叫梳化，佢叫沙发。因为家私啊，点讲？我哋讲家私家具咪得咯。令我谂起一只歌咧，当年披头四 Beatles 唱嘅，个个都以为呢只歌叫做挪威森林啊，因为森林咧即系 wood 啦，即系一个小树林咧叫做 wood。但系其实呢只歌咧讲紧挪威木啊，即系用啲廉价嘅挪威木做嘅家私，后来就烧咗佢啊。真的不是挺好烧了人家用挪威木做的家私 Beatles 的 Norwegian Wood

Norwegian Wood 當然來自 Beatles 嘅，咁啊彈 sitar 嘅印度樂器 sitar 嘅應該係 George Harrison 嚟。好，跟住咧都冇誒離開你屋企喎，哇！喺整個 cushion 坐下先 ，cushion 啊，或者叫寫 cushion 啦嚇，喺個 sofa 後邊通常都有啲叫做坐墊啊，咁誒啊呢度坐墊嘅顏色都幾得意喎嚇，黑古勒特嘅。普通话竟然叫做黑不漏秋，哇真是复杂了，我都不懂这个黑不漏漏啊，三点水做个就是漏字那个漏，秋的秋天的秋。另外呢花哩花碌呢，我们经常都说哇你穿件衫花哩花碌的，你家哇在报纸都花哩花碌的。花哩花碌呢普通话呢它就是花里胡哨，花里胡哨啊，咁就係花里花碌咁嘅意思。啊，喺附近边度最花里胡哨呢？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陈慧娴唱嘅花店。

欸，真的想起以前呢，我們小時候的時候哪條有那麼舒適的屋企啊，咁仲諗起咧以前咧制水嗰個年代，咁小朋友或者太後生嘅朋友唔知咩叫做四日供水啦，香港試過嘅，又叫做制水，咁所以許冠傑咧有隻叫做制水歌，但係普通話咧就唔講制水嘅嚇，簡單地講明意思，定時供水就係制水啦。阿 Sir 唔該，唱只歌聽下制水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兔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香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兔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上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在会议致辞时说，阿拉兔市这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同阿拉兔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和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香港可以在三方面为阿拉兔市提供支持，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是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三是作为人才和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高等院校资源和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货物，包括波衫、波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拉了6个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冒牌波衫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波衫。这批冒牌波衫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八成是运到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到专门店、代理商或者信誉良

0: 需要停步，亦都无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二维码，整个出境过程只需要五秒。合资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者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以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中方回应当前伊朗局势的时候说，军事手段解决不到根本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伊朗局势的提问时说，中方对当前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又说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林剑又说，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度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嘅低压区正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广东道啦，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咁就系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去天星码头方向啦，近住戏曲中心慢线要封闭，近住戏曲中心慢线要封闭，一带稍为车多少少。至于喺慈云山嘅爆水管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咁就系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要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请改道行驶啦。至于要搭巴士的朋友都要留意住，下列路线是要改道的，当中就包括九巴3号 B、3号 C、3号 D、5号 C、N 3号 D、过海巴士116以及城巴 A23 号的。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都是正常的。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接近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畅顺。在对面海啦，红隧的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跟住同大家预告一下啲嘅晚间封路啦，喺半山坚尼地道系有挖掘工程噶，由嚟紧嘅晚上9点直至听朝6点。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近住帝景阁的路段是会暂时封闭，车辆可以暂时改行原本反方向去上亚尼北道方向的右线。另外元朗的红天路都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来的晚上10点直至朝早5点半，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左转红天路去天水围湿地公园方向的支路是会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特别留意 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了，15间航空公司

0: 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最后亦都有水务处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五十就要快啲整翻好佢啦，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豆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开始星期四恬淡情怀。在六月这个星期四，已经差不多又过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了，因为是第二个星期四。有时都会觉得呢，我们在六月份应该好地享受来紧的夏天，感受一下现在已经开始好热的天气，是不是？不过呢，我们应该有好多好多正面的能量在身体里面的，所以开始今晚恬淡情怀，希望都是带给你这种的感觉，因为在我脑海今晚就有这个讯息的。

我哋有 Natalie Cole 亦都讲出咗咧，今晚开始嘅时候咧，我嗰种嘅心情同埋咧脑海系点样样噶 ？I've got love on my mind， 希望咧可以带俾你一啲咧正面嘅能量啦，感受到咧喺今晚呢个时候，当你听紧由八点到九点钟嘅甜淡情怀，星期四芳芳可以带俾你嘅系乜嘢咧？

我哋有 Carpenters， 冇错 ，A Song for You。咁当然唔系咁孤寒嘅，唔系净系一首啦。喺今晚呢个小时入边咧，我哋都有好多好多首嘅歌系送俾你，而系诚心咁样送俾你。因为咧喺六月份咧，其实咧我都会有好多朋友生日啦，除咗自己之外啦，咁所以心情咧系特别好嘅，亦都好希望咧，即系心机旁边嘅你，亦都咧多谢你一路以嚟嘅支持。亦都好多谢你今晚喺心机嘅旁边，所以咧作为主持嘅我，希望可以为你做更多。

佢系杜德伟 ，Jazz Alex。冇错系啊，当你中意一样嘢或者中意一个人嘅时候，你都会尽量咧做好自己，你会咧愿意咧系 to be your everything， 甚至乎咧就系 do your best 去做你自己觉得系最好嘅一样嘢。咁所以咧有阵时候咧未必做到更好，又或者未做到最好嘅时候咧，可能咧我哋都会需要啲嘅时间，而希望啦喺个事情未做到最好，又或者对方未感受到你嘅最好嘅时候咧，大家都可以。耐心有一啲嘅等待，用药有啲时间。

都要凭住空气梦想一下，然后将我哋嘅距离慢慢拉得更加近。所以喺呢度，我希望可以同你讲一声，你会留低噶我。一阵间新闻之后，继续恬淡情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形容立法是画公仔出场，将一些本来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清晰。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过去三年以来，参与小学数目由59间增至207间，超过10000个学童受惠。下学年计划名额继续不设上限，呼吁全港小学积极参与。陈国基重申，计划除了尽量协助学生在学校完成功课和温习，减轻家长管教压力之外，亦都会透过社交发展活动以舒缓学童学习压力等。他又说，不想学童回到家之后还要做功课到夜晚近11点，认为完全不健康，希望教育局推动学童在校完成功课，等他们回家之后可以同家长倾谈。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该对他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进行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要放弃威胁的语言，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和伊朗接触。美国和伊朗连续两日交火，两国在是否有美国船只遇袭，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完全关闭，双方有没有直

0: 接通话美伊海军是否发生冲突等问题上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德克兰不签署协议，美方会彻底炸毁伊朗。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就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谈判，美国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按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按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按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按铃中招。
4: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5: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4: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呢？
5: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4: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5: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4: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5: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叶明熙，请坐低。

0: 为咗捕捉到呢一首歌好 chill 好自在嘅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嗰度，监制咧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喺地下揸住支麦，用自己最舒服嘅姿势去唱。作曲张苏晒片五，填词编曲张苏，监制 Edward Chen。上晚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继续6月11号星期四晚上甜淡情怀。有时候我都会想，怎样可以令到其他人开心呢？先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重的负担，或者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啊？咁当然啦，如果你觉得系好委屈嘅话，点解要系我呢？咁就梗系唔好咁做啦。但如果你觉得你见到其他人面上边有开心嘅笑容、内心嘅安慰，而你愿意去令到对方或者其他人开心嘅话，咁点解又唔做呢？甚至乎有阵时我觉得喺直播室呢一度播住一首啱听嘅歌，可能已经令对方会心有个微笑的话，那其实为什么不做呢？因为那种感觉的确是开心。

冇錯，係啊，我真係咁樣相信，亦都咧好希望咧喺好多嘅即係製作，即係自己做嘅 production 啦、製作啦。有陣時候見到咧一家人或者小朋友嚟到睇一個演出嘅時候，嗰種好開心嘅感覺咧，我就覺得咧所有嘢幾辛苦，就算咧付出咗成年、兩年或者好耐好耐嘅時間咧。都覺得是值得的，有甚至乎有時覺得呢，如果有時有些事不是說要做一些事情，又或者如果真的很簡單這樣，我可以成為一個畫家，然後跟著我可以畫一幅畫令其他人見到，就已經開心了。

有时候一幅画入面看你画了什么啦，你仍然都可以感受到那种晚上的感觉，又或者可以望到天上面的星星，然后跟着好好地去感受那份关怀。

我哋有 Frank Sinatra， 又或者可能透过呢幅画，我哋真系会见到咧好静嘅晚空，好静嘅星星，甚至乎咧一啲好静嘅石头，好静嘅流水，好静嘅一条桥。其实好多嘢咧，当你眼中望见，你有嗰种嘅感受，你有冇谂过好多时候咧，就因为你自己心中嘅嗰种嘅感受。如果我哋心中可以平静落嚟，如果我哋心中可以感受到嗰份嘅宁静，好可能有好多嘅事情，或者我哋唔需要一定系要人哋讲出口，或者我哋真系可以望住一幅画，听住一首歌，我哋就可以深深有所感受。因为好多时咧，我哋都会觉得，甚至乎我哋会怪吓，点解咧？点解你冇同我提过？点解你唔讲？就因为你唔讲。或者你冇提过，所以我就冇嗰种嘅感受。

我哋有 Michael Bublé with Naturally 7，系啦。因为最近咧，即系其实可能咧，因为呢一个天气潮湿啦，然后跟住咧就呢一个心火又盛啦，咁所以咧令到咧即系嘴巴入边咧，可能咧就会有啲嘅即系唔舒服啦。咁变咗咧，原来都影响到自己讲嘢，心咧真系急唔嚟，要慢慢地，然后咧。即系更加能够感受嗰种全心全意将个信息咧同大家讲，系啦。Have I told you lately？ 冇错，就系嚟紧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八点到九点钟嘅甜淡情怀。星期四晚上，你嘅主持系我，我系潘芳芳。有阵时候啲嘢咧，真系咧你唔讲唔知道，好似 Michael Bublé 咁样啦。我喺加拿大咧睇到一啲嘅关于音乐同埋歌手嘅一啲嘅节目啦，咁佢咧真系其实咧唱功系好了得，因为当主持访问佢嘅时候咧，佢喺模仿唔同嘅一啲歌手、著名歌手佢哋唔同嘅唱腔，就好似往时啦，我哋可能有啲朋友佢可以好叻啦，模仿到罗技啦、罗文啦。我记得读大学嘅时候有位同学咧，佢咧就学。郑少秋学得好似嘅，即系咧，即系嗰种嘅唱腔，然后咧，亦都可以咧有一个理论讲翻啊，佢系点样样用声，点样用气，点样去唱出嚟，点样咬字，点样表达情绪，呢啲咧都系好有趣、好有趣嘅常识啦。对于我嚟讲咧，就哦，原来系咁嘅。又或者可能喺呢个时候，你听到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甜淡情怀》，同你讲一声。今晚嘅节目开始咗噶啦，都开始咗一大橛噶啦，因为晚上灯光已经点着咗，喺呢个时候应该大家都可以舒舒服服咁样样喺心机旁边，我哋可以一齐对话，一齐感受呢个晚上呢首歌。

我哋有 Christopher Cross， The Light Is On， 你讲 Radio 都系 on 嘅。又或者我哋嗰种心情咧，都希望咧系燃起咗有种好舒服嘅恬淡情怀嘅感觉。咁头先讲紧咧，即系喺六月份咧好开心啦，因为咧喺呢个月份咧有好多嘅朋友生日啦，除咗自己之外啦，咁最近又就系啱啱咧，即系琴日过咗生日嘅就系 Anders Nelson。咁 Anders 系一个好嘅朋友啦，佢唔会成日咧好似咧倚老卖老，当自己咧就系一个好老嘅人家，好大嘅前辈，佢成日好似个小朋友咁样。咁喺佢身上学到好多嘢啦，咁亦都好希望喺呢度咧，同佢再讲一声咧，就系生日快乐嘅。咁所以都特别咧拣咗一首佢嘅歌送翻俾佢。其实好难得咧，有佢呢个尝试啦，就将一啲我哋熟悉嘅中文歌曲，然后用西化嘅调子同埋编曲，再填上英文词。下星期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同机构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进行跨部门重大事故演习，提升相关人员在执行跨部门大型救援行动的应变和协调能力。演习模拟一架是一宗涉及巴士、小巴和私家车的严重交通意外，导致车辆起火，多人受伤，和有一个人意外堕海。相关部门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救援，设立指挥站和伤者处理分流站，并即时为伤者救治。入境处和海关派员即场为伤者返港进行入境和清关手续。警方话，港珠澳大桥是本港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和跨境运输网络，对区域联系发挥关键作用，未来将会继续和各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以加强部门和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能力。选管会公布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作公众咨询，咨询期到7月10号为止。建议指引是以现行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指引和去年七月因应去年补选所编制的补充资料为基础作出适当修订。2026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会在年底举行。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亲属实施制裁。发言人话，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和他的配偶、仔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和特奥多罗和他的配偶、仔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

向遺屬致唁電，表示哀悼。赵乐际话：河野洋平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亦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洋平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然发挥积极影响。希望河野洋平的位置得到继承，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

0: 代，弥留之际仍然牵挂中日关系，令人感佩。对方的故去是中日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Yo, yo, check it out!

0: 情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咔咔咔，有我哋有正能量。
2: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3: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5: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6: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尖压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7: 系啊，
6: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8: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偶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你突然之间好想找人聊下偈，但是翻开个通讯录却找不到任何一个朋友，你觉得可以在凌晨三点将他从梦中挖起身来到听你讲嘢。这个时候的你总是比任何时候都觉得孤单，但是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当你想要倾诉些什么的时候，其实就是想用言语来去整理自己思绪的时候，那找不到人为什么不找自己呢？你为什么不能够将自己当作一个倾诉的对象呢？所以下次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在这个时间你应该拎张纸找支笔出来，用文字尽情地跟自己好好地倾下偈。或者你在倾诉的过程里面会忍不住伤心流泪，但是善良又温柔的你会懂得几时给自己一个鼓舞的微笑的。

你总系要揾人陪你，你总系要揾人陪你倾偈。揾唔到嘅话，你会觉得好孤单。但点解你要揾人呢？你点解唔能够将自己当作一个倾诉嘅对象呢？喺呢个众人皆睡你独醒嘅时刻，你其实并不寂寞啊，因为你有自己做自己嘅伴。原来你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原来你就是自己的红颜知己。

当作自己的倾诉对象。找不到人爱你的时候，你要更加爱自己。苏永康《红颜知己》加上彭玲未完的小说，开始了今天2026年6月11号一个星期四晚上的音乐情人。时间来到晚上9点19分，都挺舒服的一个星期四。起码最低限度没有猛烈的阳光暴晒全地这种感觉嘛。我们继续我们今晚的节目，继续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来代替说话吧。继续有杨采妮加上吴启贤

0: 死我。
1: 佢系古巨基必杀技。做之前有杨采妮加上吴启贤嘅爱情来的时候，将时间带到晚上9:27。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方面，将会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气温介乎26-29度之间，将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方面，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去到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会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听九点半新闻前，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 Terence 蔡国权，再见，也许不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同机构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进行跨部门重大事故演习，提升相关人员在执行跨部门大型救援行动的应变和协调能力。演习模拟一宗涉及巴士、小巴和私家车的严重交通意外，导致车辆起火，多人受伤，同有一个人意外堕海。相关部门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救援，设立指挥站和伤者处理分流站，并即时为伤者救治。入境处和海关派员即场为伤者返港进行入境和清关手续。警方话，港珠澳大桥是本港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和跨境运输网络，对区域联系发挥关键作用，未来将继续和各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以加强部门和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能力。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过去三年以嚟，参与小学数目由59间增至207间，超过10000个学童受惠。下学年计划名额继续不设上限，呼吁全港小学积极参与。陈国基重申，计划除了尽量协助学生在学校完成功课和温习，减轻家长管教压力之外，亦都会透过社交发展活动，以舒缓学童学习压力等。他又说，不想学童回家之后还要做功课到夜晚近11点，认为完全不健康，希望教育局推动学童在校完成功课，等他们回家之后可以同家长倾谈。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同侵权货物，包括波衫、波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拉了6个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冒牌波衫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波衫。这批冒牌波衫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80%是运到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去专门店、代理商或者信誉良好的店铺买波衫，并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呼吁本地物流业如果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作出举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188点，升2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86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2，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9，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

0: 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74.81美元，卖出4075.38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4: 我知六月十一号至十二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灵魂都俾埋你啦！
7: 全城情意，多少错误重

0: 做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翻去试下填词嘅。填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某一个清晨，屋企一个唔起眼嘅角落，一张发黄嘅照片。
3: 石澳街角一间细小嘅餐厅。一张贴近窗口的餐
2: 桌。某一个黄昏，去跑马地的电车上层最后一排左边的两个位。
4: 相依的温馨，离别的不舍，又起始于以上几件事。一切诗意重新涌现。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音乐情人郑子诚。

0: 树总会知道自己几时会开花嘅，因为开花嘅程式早已经写喺一棵树嘅躯干之中。当时间到了，就自然会运作嘅。咁至于你同佢，其实你自己都心中有数啦。因为一切嘅发生同结果，一早已经写喺你嘅潜意识之中。当时间到了，自然就会揭晓噶啦。许志安作词人，继续我哋音乐情人嘅下半部分。
1: 终于也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紧我哋嘅下半部分。Chris Wong 黄海芹情深言浅，将时间带到晚上九点九嘅字，亦都将我哋带进今晚以下呢个点唱里面。

音乐情人你好，希望你可以替我读出以下呢一段嘅心声。因为后日6月13日就是我同太太结婚29周年嘅纪念。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原来我哋已经一起走咗29年啦。由当年两个乜都冇嘅年轻人，到到今日拥有一个家，仲有一对咁精灵、咁值得我哋骄傲嘅仔女。虽然我哋都已经步入中年，但系人生仲未真正停落嚟，仲有好多责任要继续努力为生活打拼。尤其过去的呢5年，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当中有好多压力同埋好多嘅不安。不过庆幸嘅系，我哋一直努力想达成嘅目标，终于到一步一步咁接近啦。女女就快毕业啦，准备踏入社会工作。仔仔亦都开始向住大学阶段迈进。睇住佢哋慢慢长大，我知道你喺背后付出咗好多好多。

本来以为今年终于可以轻松少少，但系年头嘅波折，加上我哋最爱嘅 Coco 离开咗我哋，返回天家，真系令你身心俱疲。有时我都会忍唔住咁去谂，自己系咪辜负咗你？你其实值得拥有一个更加轻松、更加幸福嘅生活，而我呢，又偏偏唔系一个好识表达爱意嘅男人。多谢你，好多谢你一直以嚟对我嘅包容，同埋默默咁撑起头家。我想你知道，你一直都系我生命里面最重要嘅人。如果冇咗你，就唔会有今日呢个家，亦都唔会有我哋一家人咁多嘅欢乐同埋笑声，以及喺困难时候互相支持嘅力量。或者我唔系一个完美嘅丈夫，但系你喺我嘅心里面，永远都系最重要、最无可取代嘅嗰个人。最后，我想真心咁同你讲一句。老婆，辛苦你啦，永远爱你的老公。

署名永远爱你的老公，送给老婆的一首歌，张学友的真情流露。为什么要点这首歌？原来这首歌是他们29年之前结婚时候所播的歌。29年之后的今天，他们再次重温。

0: 正紧嚟到晚上9:54。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嘅。
1: 音乐情人郑子成。

将头先张学友真情流露嘅嗰份温馨延续落去。谭咏麟、程良轩，进程系大到仲有三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钟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之间，将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去到下周中期仍然会有骤雨出现。一小时嘅音乐情人又要随住 Teresa Carpio 呢首歌而结束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形容立法是画公仔出场，将一些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清晰。入境处今个月25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令旅客通关的时候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要停步，亦都无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二维码，整个出境过程只需要5秒。合資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滿11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過去90日經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旅檢大樓出境或者入境達到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以透過非足跡醫道流動應用程式登記。警方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在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進行跨部門重大事故演習，提升相關人員在執行跨部門大型救援行動的應變和協調能力。演習模擬一宗涉及巴士、小巴和私家車的嚴重交通意外，導致車輛起火、多人受傷和有一個人意外墮海。相關部門人員迅速抵達現場展開救援，設立指揮站和傷者處理分流站，並即時為傷者進行救治。入境處和海關派員即場為傷者返港進行入境和清關手續。警方說，港珠澳大橋是本港重要的大型基礎設施和跨境運輸網絡，對區域聯繫發揮關鍵作用，未來將會繼續與各持份者保持緊密聯繫，以加強部門和相關機構之間的協調能力。伊朗常駐聯合國代表伊拉瓦尼說，外國軍隊在波斯灣的持續存在無法為地區帶來和平，美國和以色列政權作為侵略者，應該對他的非法行動造成的任何升級承擔全部責任。伊拉瓦尼在聯合國安理會公開辯論會上發言時說，伊朗從來不會在威脅和壓力之下談判，美國現在應該知道威脅和軍事恐嚇只會適得其反，如果華盛頓

本来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要放弃威胁的语言，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与伊朗接触。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378点，升4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27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

0: 加元 1.4， 人民幣 6.778， 英磅對美元 1.336， 歐元對美元 1.154， 澳元對美元 0.69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9。 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4088.49 美元，賣出 4089.9 美元。跟住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號碼是36910828，特別號碼27，頭獎六注中，每注派133萬幾。在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位於南海東北部的低壓區正為港區帶來不穩定天氣，並逐漸移向台灣一帶。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日東至東南風。展望星期六稍後驟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勢較大，有狂風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驟雨。現在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 80%。 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噶，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今日健威道上团，
5: 喂健威。做咩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4: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Gen Z， 学咗 Gen Z 佢哋啲嘢啦。
5: 又关 Gen Z 事？
4: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Gen Z 界劲流行噶。
5: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导赏团啦。
6: 世界杯开波啦，湾区入面嘅餐厅睇波气氛超热闹啊！
7: 咁我就带大家去南山区一间嘅古风火锅店，一入到去咧就好似翻到长安古城咁啊！着住汉服打卡，一边食嘢一边影相，好有雅致。
6: 既然你打扮得咁好，不如去埋澳门市新酒店啊！入边仲有星级餐厅添、啊。
7: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8: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9: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有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五点一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五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凸咗喺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8: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谈判专家林景星。真系唔开声喎，啲拍档吓。好啦，咁我嚟开声啦。今日咧呢位嘉宾咧就系谈判专家欧阳震华，都要请教佢嘅，因为佢系真的谈判专家。Hello， 林景星啊 ，Sean 你好啊。
3: 各位主持人大家好，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大家好。
2: 你有冇？我幾驚你頭先試麥嗰陣時話，大家揸車嘅朋友要好好地咁樣揸車。你點解你要咁樣樣咧？你做咩要搶我哋飯碗？
4: 我聲靚到咧，即係我直頭咧決定咧今晚咧盡量唔講嘢。我做聽眾聽你講嘢。阿 Sean， thank you 你。
3: 希望把聲有你哋嘅樣咁靚。
2: 哇！真係識講嘢啦。咁啊，當然我哋個樣又人靚聲甜啦。咁我想問一樣嘢咧，個聲本來係人靚聲甜啊，不過你開咗聲之後咧，我哋覺得我有啲絕絕地啊，雙形見絕啊嘛。咁我想問啊，做談判專家係咪真係要把聲咁樣樣咧，先有說服力咁樣樣？呢位小姐，你千祈唔好跳樓啊！跳樓係～解决唔到嘅时候，咪要有抑扬顿挫嘅咧？
3: 好，刚才嗰啲全部都系错误嘅示范啦、啊。我知道，因为你熟悉啊，所以先特登犯。
2: 但所以我唔好睇咁多电视啊，电视真系教错人噶。咁应该真正系点样样咧？
3: 其实咧，谈判咧，好多人都误解咗，就话啊，系咪说服力好叻？咁当然我哋都要识得讲嘢啦。但系最重要咧，其实咧，反而系聆听咧，我哋系首要。
2: 嗱呢样我就冇啦。系咪？我时抢嘉宾嘢讲噶嘛，咁啊弊啦。应该
5: 不过 OK 嘅，因为你啲嘉宾唔需要
2: 跳楼系嘛。
4: 咁啊，你所讲到咧，需要聆听就系话，譬如谈判专家一定有一啲嘅 training 啦，或者嘅一啲嘅资格啦。咁其实即系想成为一位谈判专家，最基本嘅条件系点样咧？
3: 加入警队。
4: 一定要系警队先，警队成员先可以做谈判专家嘅。
3: 冇错，因为我哋嘅工作咧都带一定危险性啦，好多时候都系高空工作啦，甚至乎咧会有啲系再危险啲嘅，譬如系挟持人质啦，甚至乎即系香港仲未试过我哋继续 touch wood 咧嘅恐怖袭击，我哋都有呢方面嘅训练嘅，咁所以咧我哋都会喺警队入边咧挑选咧一啲系警务人员进行咧再培训去做谈判工作。
2: 阿Sean头先你讲到某个位啦 ，touch wood 啦呢样嘢咁样样，就系话咧呢个恐怖分子系咪头先佢讲恐怖分子？咁如果譬如话我哋头先讲咧，全部多数都系弱者咧，咁需要咧你去话俾佢听，即系死寻死系解决唔到问题嘅。譬如话嗰啲咁嘅黑，即系嗰啲头先你讲嗰啲嗰啲叫咩话？
4: 我冇讲过嘢。
2: 嗰啲叫做touch wood 唔好发生嗰啲咁嘅对手啦，咁样样咁，佢哋本身已经系 train 咗做坏人噶，坏人 train 咗咁辛苦做坏人，仲听你哋嗲？
3: 等我拦住啦，拦子先，因为拦子刚才讲嘅弱者其实都唔系嘅，因为咧我即系每个人咧都有啲唔同嘅心理嘅状况啦，又或者咧系即系会遇到一啲系事件啦，又会遇上情况啦，即系可能会突然之间即系内心就系软弱咗一刻。咁所以咧，即係並不代表係弱者。咁因此咧，即係我哋對每一個我哋需要請教嘅人咧，都係好著緊，希望咧能夠咧係將佢哋帶翻嚟。
5: 我想問一問阿林 Sir 咧，頭先你有講過，就係話即係首先要加入警隊啦，
3: 冇錯。
5: 然之後就會喺當中咧去挑選一啲嘅成員咧，就成為呢個談判專家。你係被挑選嘅一位。
3: 我哋就叫自己做警察谈判组嘅组员。
5: 系啦，我想问一下，就系挑选你嘅一位伯乐，点解会睇到你有呢一个能力咧？
3: 其实咧，都我自己喺点解会自己想参加先啦，不如系啦。咁其实都有啲经历嘅，曾经咧我系即系当年仲系好后生嘅时候啦，而家都系好年轻啦。
2: 唔好意思，
5: 得你一个人笑啫。
2: 唔好意思，真系唔尊重嘉宾啊。
3: 咁曾经处理过一个案件，嗰阵我就系做一啲商业罪案调查工作嘅。咁就系同一位系被捕人士去倾谈咗好一段时间咧。咁佢最后咧就同意咧转为一位污点证人，去指证一幕后嘅一个黑手。咁我发觉啊，即系原来咁样都可以咧，透过自己嘅沟通说话咧，能够帮到更加多嘅人，咁就去尝试一下啦。
5: OK， 咁你觉得你呢一份嘅才华系你细细个已经有啊，定系话你

0: 你自己當刻面對呢個情景先有咧？點解我會問你呢一個問題？因為稍後我都好想了解一下，就係話，即係雖然你而家係喺你嘅工作上面做談判專家，
1: 嗯、
0: 但係我哋日常生活，譬如我哋人同人之間，我哋好多時可能喺生意上、喺婚姻上、喺友情上、嗯，可能都撳住自己嘅火氣噶，係咪有一套嘅説話的技巧咧？咁、嗯、
1: 可以處理衝突咯，
0: 冇錯。
2: 唔係同埋咧，你而家做談判專家係咪對你著數咗咧？譬如話你同你個太太啦咁樣，咁會唔會其實你太太係強過你嘅咧？呢啲
1: 我哋手冊第一版有寫嘅，太太是不能談判，是用來愛的咁。
0: 想告诉你，你的手册可不可以借我回家、啊、
3: 你这个手册可不可以贴在我额头上？
1: 绝了版了，没手册绝了版。
0: 哇，太好了，太美妙了这
1: 一句。回子清头先的问题。其实呢我小时候是讲话很渣的。是
0: 哦、
1: 是啊，我甚至乎呢 我当年呢我是学生会会长来的。是
0: 哦、
1: 是我的副会长呢曾经有一句很刻骨铭心的说话跟我说，他说呢、啊、Sean, 你冇讲过呢篇演讲咧，系好过你讲咗嘅。
2: 点解咧？
3: 你讲咗仲差咯。
1: 诶，个心碎嘅程度，你知好难想象到嘅。
2: 喂，咁你要多谢佢，系咪因为佢激发起你咧？好，我要你咧，即系另眼刮目相看，系咪咧？
1: 系，不过太激啦，令到我封咗麦咗几个月系。
3: 咁就係咪阿子清所講啦？因為經過一啲嘅事件，頭先你講，經過一個事件令到你原來喺説話上面可以改變到一啲嘅事物，或者講咩人哋嘅態度，就而激起你個心關，就係話，咦，我去試下參與啦，可唔可以參與呢個談判組咁咧？
1: 當然啦，即係一路都有唔同嘅培訓啦，咁啊，同埋有唔同嘅即係接觸到唔同嘅事件，咁啊，亦都去同好多唔同嘅人去溝通之後咧，即係發現，咦？即係慢慢培育到自己呢方面嘅一啲興趣同埋少少嘅才華啦，希望可以咧繼續去呢方面去服務社會咯。
2: 哦，因為我以前咧，我睇呢一個即係梁朝偉嗰套咧。嗰套叫咩话？
0: 无间道
2: 唔系后生啲嗰套咧。
1: 新泽师兄，
2: 新泽师兄咁样要翻去 cadet school 噶嘛，咁样要学噶嘛。谈判专家嗰度系咪都好似 cadet school 咁样样？会唔会做好似我呢啲咁样样开口及着你嗰啲会俾人 fail 咧？阵间我要问一下 Sean 先得。Here we go. It's gonna hurt.

0: 嗱，我一转场嘅时候，两位同事就好。唔客气咁样，嗱，永远都系咁样嘅。我都差啲少少唔记得咗我头先问乜嘢，不过我记得嘅，就系话好似我啲咁容易开口及着你啊，时间又唔识得分配啊，咁样嘅时候，嗱，我以为我自己好讲到嘢啦，洋洋万字啦，但系讲得太多啦。咁呢啲 qualify 去入你个谈判组，定系会一早会俾你谈判咧？好快咧，都未上晒个堂就俾人踢出嚟咧？
1: 一睇就知你系有潜质啦。
0: 你大家笑嘅，
2: 不过我
1: 不过我哋会先去训练下你聆听方面嘅才华先嘅。
0: 啊，点样训练？我真系想学、啊。老实讲，
1: 我哋咧系如果系我哋挑选咗嘅同事啦，咁我哋会有一个密集式嘅训练俾佢哋嘅。咁分别咧，日头就系上堂啦，夜晚黑就系做实习。
0: 点实习法啊？
1: 你听漏咗，又系冇瞓觉时间嘅系。
0: 啊！咁辛苦噶，点解？
1: 咁当然系有瞓觉时间嘅，不过系一个即系好严谨啦，亦都系即系好高压嘅训练。因为其实咧，我哋嘅工作咧个环境咧都系好高压，咁、所以咧亦都有一个心理同埋生理嘅准备，俾每一个咧即系有兴趣担任呢个工作嘅同事。
0: 哦，呢、這个其实谈判组咧系咪额外嘅嘢？即系话，譬如话我已经正常地参与个警队嘅训练啦，等等，我已经识开枪噶啦，或者我识武打噶啦，咁先至我已经有带咗呢个武功，再去加多样嘢去进修做谈判咁样。
1: 冇错，即系你都好认识兰芝。
0: 因为我有睇电视，
1: 我哋系兼任工作，即系譬如例如我嚟讲啦，我自己做过唔同岗位，由商业罪案调查科啦。亦都系網罪科啦，亦都做過一啲指揮中心啊，甚至乎 PTU 嘅大隊長咁都做過，哦、但同時亦都係兼任做談判專家工作嘅。
0: 哦，哇，真係一身武功喎、
2: 啊！咁、我即刻有嘢想追問啦。嗱，譬如話談判專家啦，咁啊，你係一個即係經過咁多嘅做過咁多崗位啦，受過多 training 啦，身世都相當之唔錯啦。但係去到談判啊，上一 part 有講過啦、其實談判亦都一個比較危險嘅位置，因為你哋唔應該唔會帶到任何嘅裝備行埋去一位你哋嘅目標人物身邊噶嘛。男士可能都會應付得嚟，但係我見你哋談判桌邊都好多女士嘅、哦。咁對於女士嘅隊員嚟講，會唔會有更加嚴格嘅挑選呢？
1: 其实我哋男女都系严格挑选嘅。
0: 嗱，今日我哋嘅嘉宾，你小心啲。
2: 我想我加咗更加咯，我加咗更加两个字。
3: 嗱、okay, okay, okay, ，咁不如咁啦，我补充一下啦。
0: 好好。
3: 咁点样喺一啲嘅危急嘅情况，点样去挑选？究竟要揾女谈判专家定系男嘅谈判专家咧？
1: 系，你估都估唔到，我哋其中一个最主要挑选嘅因素就系边个最快到。
0: 系真系，
1: 我哋预计唔到件事系几时同埋边度发生嘅。
3: 我即系唔会话譬如异性相吸咁，即系唔会话因为准备跳楼嗰位系男性，所以我哋挑选位女性上去，咁啊唔会嘅。
0: 或者唔延早去，
2: 或者人质被挟持太危险啦，定系搵男士好啲咧？咁我唔系咁样嘅。
1: 反而当我哋因为除咗系做傾同埋聽之外啦，亦都好多資料搜集，需要去了解一下嗰個事主啦，佢遭遇咩事情啦，點樣先至對佢最好啦。咁當中可能會發掘啲，如果係同性別有關嘅話，我哋就可能會做一啲特別安排。但係大部分如果冇嘅話，咁基本上都係我哋都係團隊工作嚟嘅。
0: 其實咧，我有陣時會覺得咧，即係做談判專家啦。即系一定系有啲嘢咧，会唔会系嗱？记住喺学校嗰阵时教咧，作为谈判专家有啲说话系唔讲得噶，咁样样会刺激到佢哋去做某啲嘢嘅，即系叫做开口及着你。有冇啲咁嘅嘢？譬如话听啲话吓，你讲啲咁嘅嘢，本来我唔跳我都会跳，或者我唔反抗我都会反抗。有冇一啲嘢喺谈判组里面嗱？记住啊，某啲嘢或者某啲嘢系唔做得嘅咧，说话或者系某啲行为，作为一个谈判专家系不能喺进行紧嘅过程里面去做嘅咧。
1: 套电影好似话唔可以。讲唔得噶嘛系
0: 吓咩意思啊？
2: 即系佢嘅要求，你唔可以答话唔得，
1: 唔可以话唔得噶嘛。
0: 哦，即系你我而家我要咁样样，你安排三个直升机嚟，我要走，得得得咁样样系咪啊？嗰啲电影嗰啲 level 好兴啊，佢哋嗰啲搞劫匪啦嘛。我而家有个人质喺度，你总之你俾三个直升机俾我啦。咁你会唔会讲？你一个人点揸三架？会咁样问？你点样样去做咧？
1: 其实亦都好人之常情嘅啫。譬如你同日常交流啦，日常倾偈，甚至乎你喺商业。方便啦，去傾談嘅時候，你如果對方你下下都話唔得嘅話，你自己有咩感覺啊？
0: 唔高興噶啦，
1: 係咯，唔高興嘛，唔爽噶嘛，係
0: 啊，
1: 所以咧，即係其實你唔俾得對方，唔代表你要即時反對或者反抗佢噶嘛。
0: 係，
3: 你會點答咧？如果真係好似阿蘭子
0: 三架直升機，
1: 直升機
0: 係啦，
1: 要咩型號，使唔使機師，諗住去邊，需唔需要加油，中間係你有冇牌㗎？係。
2: 即刻答唔到啊！
1: 跟住改车系咪？
0: 系我要改车。我改车，你提我嘅，好彩你提我改车啫。
1: 改车装唔装个车牌喺前边啊？装车牌会俾人影到嘅，唔装就得你架车冇车牌喎。
0: 可唔可以 call Superman 嚟？
1: 不如坐我架车 AM 系好安全嘅。
0: 系喎，咁你咪弊啦！我如果坐你车，你咪做我人质咯。
1: 唔会，你跟我一齐翻差馆啊嘛，系。
0: 咁我咁到时嗰刻我咪知道，如果你困我跟你翻差馆，我会发嬲噶。我有支枪，有个人质喺我手上噶。嗱，你有少少位，你想激嬲我嘅话，嗱，我支枪喺度啊！你系边个？你谈判专家系咪啊？嗱，你唔好立乱咁样玩我啊！我射佢噶。
1: 首先支枪唔使震嘅，系我哋镇定就得噶啦，系。
3: 嗱。我告诉你们其实呢你看到他头先很凶猛的样子。其实他真的有机会啊。
0: 做贼是吧
1: 有潜质。有潜质。
0: 谈判专家做不到但是贼应该有机会做到。
3: 那我想问一下你怎样去 train 自己的 EQ 那么高还有脾气那么好、这个镇定其实是不是你们那个 training 那个时间有多长呢因为 你必须要有这个智慧啊、是不是
1: 我哋嘅其实个选拔咧喺呢方面咧，反而刚才提过咧，我哋挑选啦，喺呢方面我哋都会着紧多少少，希望拣一啲心理素质系适合呢个工作嘅同事嘅人员。咁、当然啦，喺个训练方面，其实当即系好多时咧，唔同嘅工作都系啦，好多高压嘅工作，当你训练有素嘅时候咧，亦都会咧相对地咧会镇定呢啲，同埋有信心，有把握多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形容立法是画公仔出场，将一些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清晰。入境处今月25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俾旅客通关嘅时候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同核实，全程无需要停步，亦都无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二维码，成个出境过程只需要5秒。合资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满11岁或以上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同埋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者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以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该对他的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要放弃威胁的语言，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和伊朗接触。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237点，升3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02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6，瑞士法郎0.8，加元1.401，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51美元，卖出4076.02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3: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4: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投资五亚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5: 系啊，
4: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6: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他怎样利用大量的档案重构民生书院的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8: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9: Gino 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10: 港道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粒传统花钮怎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9: 仲会看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150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的珍贵宝藏。
0: 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2。
11: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2: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2: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4: 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6: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17: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比较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5.1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5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个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凸咗喺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16: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8: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咧？
19: 我知会带嚟
16: 系雨水啊！
18: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9: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1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8: 一星期7日，
19: 早晚都陪住你。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他
1: 他他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谈判专家林景星。
3: 好啦，咁啊，翻到嚟我第三 part 啦，继续同阿林 Sir 林景星啊，不如我哋又問多少少就係話咧，譬如話挑選啦、training 啦，會唔會好似講翻阿蘭姐先所講啦？林 Sir， 我哋依家有50個 quota， 你哋有500人報緊，我哋要篩選出嚟先至可以成有啲精英可以加入我哋呢個團隊咁樣咧？
4: 我哋冇 quota 嘅，我哋揀最合適嘅人去參加。
3: 嗯。
2: 因为我睇个电视咧，啱啱做嗰个叫做谈判专家啦，咁我见到其中有一个角色咧，咁佢讲嘢咧会怯嘅、哦，当好紧张嘅时候，咁呢啲讲嘢亦好怯嘅时候，系咪即系嗱一嚟唔使俾你少少努力嘅阶段啊？你讲嘢个头嗰、那个开头嗰阵时已经怯地咧，咁样嘅时候，呢啲系咪应该冇机会可以慢慢咁样进入俾你哋去培训佢嘅咧？
4: 其实又令我谂翻起我第一次出动嗰个个案，即系嗰阵已经系被挑选咗啦，亦都受训咗啦，即系觉得自己即系好似刚才嚟讲 Superman 咁样，冇咩嘢呢个世界我系处理唔到嘅。
2: OK，
4: 咁去到第一个现场啦，即系咁啱我系第一个到，个原因头先交代咗啦，因为我系最近嗰、那个，跟住咧。咁其他同事唔知道我係 P 牌噶嘛，係就知道談判專家嚟咗。我當刻咧覺得個世界咧向後褪咗嘅，係就突然間，咦？點解我喺個現場最前嗰個嘅？咁跟住落嚟咧，你幻想我就即係振振有詞、滔滔不絕咁同佢講啦。冇錯，喺我腦度發生咗呢樣嘢，但我個口咧係形成咗一個 O 型嘅嘴。咁我都唔記得過咗幾耐咧，突然之間撲頭咧，我個。即系我个 mentor 啊，
2: 系
4: 我有导师嘛，
2: 系
4: 拍一拍膊头就话阿 Sean well done， 好，我哋继续咁样系。
2: 但你冇讲嘢，你 O 住噶，你 O 住个嘴冇讲嘢，但系你一路讲嘅嗰啲咁嘅台词全部喺个脑度，点解佢都话你 well done？
4: 系咯，事后我都有问佢，我觉得佢话都系鼓励下你嘅啫，起码你冇令到个现场更差。
3: 我以为佢话赞你就系因为你好用心去聆听，你好想讲嘅冇讲到，
2: 但 O 字嘴咁聆
5: 听。当你 O 嘴嘅时候，对方有冇讲嘢啊？
4: 大家都冇讲嘢嘅，好似
5: 所以佢连聆听都。不过我相信咧，就系佢个 mentor 咧，点解会系咁样？因为起码佢发现，即系嗰个画面，所有人都后退，
2: 系
5: 佢依然企咗喺度 O 嘴。其实呢下可能都系容易。
3: 咁似嗰啲话，边个想参加，全部后退。
2: 系啦，系好勇者啊！
3: 咁我亦都想问多一样嘢，嗱、譬如话你嘅出动啦，或者系完成个任务嘅时候咧，会唔会翻去都要写份报告，同埋要检讨翻当时有啲咩系做啱，或者甚至乎系做得冇咁好咁样咧？
4: 哇！你真系完全知道晒我哋所有嘢喎。
3: 唔係我成日做錯嘢啊嘛，我都要寫報告，咁我問下呢個會唔會有咁嘅情況？
4: 我哋個目的唔係寫報告嘅，我哋每次出動之後咧，都會即時做一個檢討嘅，咁因為即係其實都係大家都要互相去做一個檢討，先至會繼續有進步嘛。正所謂呢個世界最大嘅空間就係進步嘅空間。
2: 阿 Shana， 咁我就想咧，即多数我就唔想话问你一啲失败嘅个案，我唔知道你会唔会愿意讲，但系都冇唔会话次次谈判都系成功噶嘛？有冇试过真系失败，或者系当谈判错咗，或者系有啲嘢令到个环境挑着咗嘅
5: 事？你头先明明话唔想再问人噶，
2: 唔系我睇下佢，试下佢会唔会答啫嘛？
4: 有官方答案。
2: 即系譬如通常我哋访问好似你哋啲即系警察队啦，咁通常都讲啲即系成功嘅个案啦，会唔会透露一啲譬如话有阵时谈判都未必系成功嘅个案，等我哋喺从失败里面学习下。
4: 就太好，有一样嘢我好想讲正咧，我谈判组咧有个口号嘅，叫做英文中文叫仁者不忧，英文叫 Who cares wins。
2: Who 边个 wins？ 但系即系赢唔系咁重要咁嘅意思系咪啊？
4: 如果你有去关心到对方，你就系赢咗啦。
2: Who cares win？ 咦，我英文嗰度，
4: 中文就叫仁者不忧。
2: 仁者不忧，人
3: 企人边啊？画
4: 系仁义礼信。
2: 仁者不忧啊，
4: 系啦，
2: 忧虑个忧，
4: 忧虑个忧系。Who cares win？
2: 呢四个字，就算我写出嚟都唔系好识。
3: 唔系，因为我明白少少，就系话其实你已经用咗个心去做咗，尽咗力啦。但系结果其实你都冇办法系控制唔到，系咪咁嘅意思咧？
4: 生命喺对方手中噶嘛。
3: 嗯，
5: 咁我反而想了解一下，有冇试过一啲？

0: 係好危險嘅情況。
1: 係啊，我其實都好想問呢樣嘢。
0: 係啦，
2: 冇危險嘅。
3: 譬如話談判專家，嗱，我知道談判專家係唔可以攞槍啊嗰啲噶嘛，咁但係你要同劫匪有陣時，同劫匪或者綁架嘅人咁樣，或者佢就最危險噶啦，有陣時可能就佢揸刀咁樣啦，咁。冇危险系冇到系咩程度咧？佢有手持武器、哦，
0: 唔系啊？佢话冇危险，
3: 冇错啦。佢就
0: 系好危险。
3: 我知道，所以话佢冇危险系类似系边啲咁嘅形式，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佢冇危险咧？
2: 我哋经常咧，你会听到我哋话我哋警队咁，因为我哋系一个队伍嚟嘅，我哋有唔同岗位嘅唔同嘅同事会做嘅，即系譬如一个。咁嘅場合啦，真係有挟持人質，對方有武器啦。咁、我哋會有我哋嘅戰術部隊嘅同事，咁我哋火拍住一齊做嘅。即係我當刻嘅工作咧就是、談判工作。咁我隔離左右咧就會有一啲嚟衝鋒隊啊，或者係其他啲戰術部隊嘅同事。
3: 咁佢哋喺邊度㗎？喺大家睇唔到嘅情況底下，表面上就你行去前邊，其實咧佢哋已經係環背周圍保護住你咁樣嘅意思啊。
2: 即係有啲電視嘅場合咧就教壞細路嘅。即系如果对方仲攞住支枪，你仲行埋去，就好唔应该，很危险嘅。
1: 咁我又想追问一个问题啦，即系我唔知道有冇发生过，但系希望冇啦。就系会唔会话，你同一位嘅目标人物啦，或者叫匪徒啦，或者佢倾下嘅时候就话，阿Sean，见你同我都几好倾，得交换人质，
3: 系
1: 我将呢个俾翻你。你过嚟，我协助住你，会唔会去到有咁样嘅？即系可能我睇得太多，会有呢种情况发生？
3: 要加两盒饭添，
1: 有冇发生过咧？
2: 首先你睇戏应该睇得多嘅，因为香港系冇发生嗰啲咁嘅案件。咁香港近年基本上我哋都系处理，例如系一啲企图自杀个案为主啦。咁挟持嘅事件都比较少啲，例如大家睇新闻啦、报道啊、报纸都比较少嘅。咁我自己曾经处理过一宗系有刀嘅，系。做下就到咁，嗰单案都结果都系和平解决咗嘅。咁虽然系咁啦，咁我哋都经常咧会同自己啦，同埋同事咧去做啲演练，即系万一遇到呢咁情况系点样处理？咁当然啦，即系实际上战术就梗系唔讲得出嚟啦。可以俾大家知道就系我哋系经常都会有演练，去令到我哋自己就算未遇过嘅个案咧，一遇到咧。都懂得點樣去處理。
1: 另外一樣嘢啦，我哋頭先講親你話危險啊，即係又動刀動槍啊，我講出一啲有冇一啲愛嘅嘢走出嚟咧，就係話可能真係啦，同一個目標，譬如話傾下傾下嘅時候咧，事件過去咗啦，哦，佢決定咗唔做一啲危險嘅事件啦，重拾翻一個嘅人生啦，但係。亦都好希望，咦！我上次同佢阿 Sean 阿林 Sir 傾得幾開心喎、
2: 啊，可唔可以點唱係嘛？
1: 係咪啊？可唔可以之後同你成為一個朋友咧？
0: 係啦，
1: 有冇試過呢樣嘢咧？
0: 咁不如
1: 轉頭翻嚟再傾啊！

0: 我明白你意思啦，系咪即系本来咧，我系一个因为失恋咧而谂住要自杀嘅女仔，我见到哇，阿 Sir 好温柔啊，于是乎我就觉得，诶、欸，寻日嗰个我为佢死真系傻啊，呢、這个仲好过我琴日嗰个，于是乎我就摆主动嚟约阿 Sir， 系咪呢啲嘅 case 啊？
1: 唔系，我意思可能即系觉得阿 Sir 嘅能力技巧，可能诶、欸，我身边冇人关心我呢、這个人，好似好了解我，倾到偈，
0: 好容易动情。
1: 我唔好话动情啦，多咗一个嘅诶，多咗一个嘅。倾诉对象或者系我好希望同你成为朋友，有冇试过咁样咧？
2: 呢、這个应该系一啲电视剧嘅，即系我举个例啦，例如你去沙滩游水浸亲，有个救护员、救生员同你心外压，你会唔会有？
0: 诶、欸，佢靓仔，我会问佢攞电话，觉得我醒咗第一件事，哦、
1: 我醒咗下次一定会攞扎花，
0: 或者我次次游水都要雨笠。
2: 嗰、那个应该个导演未见过真实雨笠嘅人，首先系受气唔接下气啦，跟住面青口唇白，跌电话话话。
3: 是不过呢即如果我们不讲有感情发生，譬如你们的 practice 里面、会不会有一样东西，就是说你今次工作完之后，其实你跟那位的人士是要保持距离的、
2: 其实我们不用刻意，因为呢基本上我哋處理嘅事件係當時當刻當地啦。咁啊，譬如佢真係拯救咗落嚟之後咧，咁佢有好多跟進嘅人員咧，要同佢處理嘅，例如一啲救護嘅人員啦，可能佢需要喺醫院，甚至乎留醫啦，會有醫生護士啦。咁如果佢遇到一啲係情況嘅話，可能會有社工同佢跟進啦。咁其實社會上即係我哋好多機制，有好多唔同單位咧，會做一啲跟進嘅服務咯。係，
1: 誒、又到我追問啦。這個呢個咧就同睇戲冇關的。我都知道就係話，你哋去到最前線啦，亦都受過專業訓練啦，你哋 EQ 好高啦，遇到呢啲誒壓力應該冇乜問題。但係一件事件完結咗之後，會唔會話都需要自己喺心理上面做翻呢個調節，甚至乎需要人哋去幫忙呢？
2: 即系家乐，真系完全知通透晒啊！冇嘢系瞒到你。咁其实我系啊，我哋有一啲机制嘅，即系譬如咧，即系如果系一旦系喺个处理嘅过程中咧，系遇到有身亡嘅事故咧，咁我哋会即时咧会启动一啲机制咧，去支援翻咧处理过嘅同事，因为未必系任何人做错任何事件嘅，咁可以系啲意外咁系。咁呢个即系都多谢我哋部队有好良好，亦都系好稳健嘅机制。咁同埋我哋嘅训练期间咧，亦都会有我哋嘅心理服务课嘅同事啦，一啲系临床心理学家啦，咁同我哋好多互动嘅。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同佢哋好熟嘅。咁啊，有时讲笑，诶、哎、系啊，我约咗咩啊？系啊，约咗心理学家见下佢啊。即可能系食个 T 嘅，
1: 我真系需要嘅，
3: 系真系需要无间道啊！梁朝伟都要揾阿 Kelly 啦，
1: 咁 Kelly 我都想揾。
0: 其实咧，我觉得咧，谈判专家咧咁样样，头先你同阿 Sean 好快咁样讲嘢咧，佢好快就知道上一句佢下一句揾咩接你咁样样，咁能够咁快接你咧，最紧要佢懂人性啊嘛。咁其实你哋嗰啲咧谈判专家，其中咧系咪要即系洞悉，譬如犯罪嘅心理学啊，或者谂住去跳楼嘅心理学啊，系咪真系要喺嗰方面心理方面都要上堂噶？
2: 心理学就当然你越识越多就越好啦。正如我刚才都讲过，我哋嘅口号咧，英文叫 Who cares wins。我哋最重要个核心咧，系即系攞个心出嚟工作。你有一个对人有个关心，即系希望能够拯救到个生命，即系呢个位置咧，最能够同对方联系嘅一点。
3: 嗱，我又想问一下啦，衍生翻喺呢一个嘅日常生活啦、譬如我哋而家咁啊，同阿林 Sir 倾咗一阵间，我已经觉得喺佢身边嘅人应该系好幸福嘅，
0: 冇错，
3: 因为佢唔会令到人哋唔舒服。是咪？咁我想问一下，你话日常生活咧、你都要多啲去演练噶嘛？系咪？
2: 冇错。
3: 即系等于我好耐之前，我好记得詹叔就系问咗我一个问题：子清，你系咪好中意做主持？我话系。咁麻烦你日常生活都要系一个主持，包括说话要非常之清晰啊，所有嘢。咁我想问一下林 Sir，你嘅演练嘅对象包括屋企人啦，包括同事啦，会唔会咧？

0: 你面对太太咁样，譬如太太嗰日系好唔开心嘅，咁唔知点解，你
1: 就千祈唔好尝试同佢谈判，
2: 用爱佢系咪？
1: 爱佢就得噶啦。
2: 但系 OK， 我唔用谈判呢个字啊，我点俾对方感觉我系爱佢，或者其实我暗解里面系谈判，但系我要俾你觉得我爱你咧。
0: 嗱，不如我哋唔讲太太啦，佢已经讲话冇嘅，太太
2: 系
0: 爱。
2: 但系
0: 我当我而家想问一问，我哋三位你而家喺度同我哋讲嘢，
2: 系
0: 会唔会系一个 practice 嚟嘅咧？
1: 都唔系噶，系啊，其实有个我啱谂起四个字叫做情绪价值。
2: 嗯，
1: 是怎样提供到情绪价值给身边人，这个都是一个好好的演练和重要的。
2: 嗯，
1: 正如怎样提供情绪价值给太太，就是得闲做少少错事，给她闹下就得了。
2: 吓，
1: 不要太错，就是少错，等她闹下，咁可以即是抒发下她即生活中的压力。
0: 哇，几好、啊。
2: 专家真是专家，今日所讲的嘢完全不是普通人可以想到一样嘢。原来我令到你开心就是我先做少少错事。
0: 例如啦，可唔可以有少少力爭？
3: 我成日都做錯事嘅喎，
2: 但我唔係，
3: 但我唔
2: 特登，
3: 但我係唔係特登嘅，我真係做錯。
2: 嗰啲就
0: 例如
2: 嚇，
3: 例如咧，
1: 例如去街市買鹽西葱就5蚊一扎啦，咁我就俾6蚊去買一扎，跟住翻嚟幾多錢啦？6蚊，誒買貴咗啦，咁蠢嘅你咁啊！
0: 係喎，佢即刻覺得自己好叻啊！
1: 佢不嬲都好叻嘅，
0: 係咪？
3: 林太，我睇到你嘅 message
1: 系咪够啦？系咪
2: 呢个位真系我哋要学啊！我觉得我人生咧最应该学嘅谈判系对我身边嘅人啊，所以我而家练定咧，等待我未来有一天身边嘅人嚟就啱啱好啊！
3: 咁
0: 你可以练习对象可以系我哋两个，
2: 唔会噶。
3: 我亦都谂就系话啦，林 Sir 咧，即系我头先你所讲话咩 Superman， 我觉得你真系劲嘅。你除咗可以即系帮人哋解决啲问题之外，咁你自己譬如话人必定有情绪嘅，
1: 系
3: 咁你除咗帮人之外，你自己都。有情绪的时候可以帮自己可以舒缓翻，定系话其实都不是的，我都需要找人哋去倾下偈啊，或者揾啲方法去抒发翻嘅咧。
1: 嘉乐讲得好啱啊，都唔系嘅，自己搞唔掂自己嘅系。
3: 哦，
1: 系啊，咁啊，自己有情绪嘅时候，所以有时即系互相，即系我哋互相扶持、互相协助咧，都唔系口号嚟嘅，即系真系嘅。即系当自己唔掂嘅时候，咪揾下身边人帮手咯。
3: 例如咧。
1: 例如就最好就是例如身边的家人啦、太太啦、即是父母啦、子女啦，咁啊有啲好好嘅朋友啦、闺蜜啦，咁啊再一啲系例如即系我哋谈判组好多都成为朋友嘅，都系伙伴嘅、都好互相扶持嘅。
2: 哦，
3: 喂，咁几劲喎！谈判组嗱，你同我倾偈嘅时候，你又大家去做即系training
2: 一对一系咪啊？当training
3: 大家又系朋友，咁、又可以舒缓到之外，大家又练到嘢。
0: 其实你会不会在头先你所讲闺蜜啦、太太啦，你会不会显示自己软弱的一面呢？
1: 我冇得不显示喎、
0: 即是当你好 sad 嘅时候，
1: 扮劲咁样系。
2: 男人通常，尤其是系你哋即系男子汉嘅职业啦，咁样系真系唔想，甚至乎，尤其是头先佢讲咧，又同自己嘅同事们去显示吓、原来我接一个单 case， 我有软弱嘅咁样，我唔想俾你知噶。不如听日啦，仲有好多古仔我哋
0: 系啊，啱啊，啱啊。
2: 系啊，咁我哋听日再听多啲古仔啦，因为分分钟我真系整咗可以咧去 propose 嘅古仔咧，去拍第四集咧呢个谈判专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兔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香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兔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上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在会议致辞时说，阿拉兔市这一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同阿拉兔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和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香港可以在三方面为阿拉兔市提供支持，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三是作为人才和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高等院校资源和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警方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进行跨部门重大事故演习，提升相关人员在执行跨部门大型救援行动的应变和协调能力。演习模拟一宗涉及巴士、小巴和私家车的严重交通意外，导致车辆起火，多人受伤，同有一个人意外堕海。相关部门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救援，设立指挥站同伤者处理分流站，并即时为伤者救治。入境处同海关派员即场为伤者返港，进行入境同清关手续。警方话，港珠澳大桥是本港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和跨境运输网络，对区域联系发挥关键作用，未来将会继续和各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以加强部门和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能力。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表示哀悼。赵乐际说，河野洋平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亦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洋平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然发挥积极影响，希望河野洋平的位置得到继承，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河野洋平是有良知、有原则、有担当的日本政治家。河野谈话体现正确历史认知，又说河野病重之时表达访华期待，弥留之际仍然牵挂中日关系，令人感佩。对方的故去是中日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该对他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

向發言時說，伊朗從來不會在威脅和壓力之下談判，美國現在應該知道威脅和軍事恐嚇只會適得其反，如果華盛頓真的對外交解決感到興趣，就必須要放棄威脅的語言，在相互尊重、主權平等和完全遵守國際法的基礎上與伊朗接觸。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0000。

0: 0.8， 加元1.402， 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59美元，卖出4075.77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夜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6: 好。
5: 有冇食啲健康嘢？
6: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5: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6: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5: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6: 诶，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5: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6: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5: 点解你咁叻嘅咧？
6: 梗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7: 我加入咗电台电视嘅工作啦，咁当然係遇到大量嘅高低潮嘅，即係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係咪你遇上嗰个鍾意捧低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嗰个状态呢就嚟學習。我係邓子峰啦，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今日健威道上
11: 团，喂健威，做咩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10: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Gen C， 学咗 Gen C 佢哋啲嘢啦。
11: 又关 Gen C 事？
10: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Gen C 界劲流行噶。
11: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道上团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宠物健康知多点。
2: 好，
1: 今日继续有请到动物医院 Dr. Grace 同埋 Dr. Eason 喺度。Hello。咁之前同我哋讲咗好多关于可能动物情绪啦、食嘢啦或者正常护理方面啦。今日咧想介绍一啲咧就系、是、可能日常保健啊，即系唔系日日做嘅，可能周期性会做嘅东西。咁点样可以帮到佢，或者系有冇啲方法令到佢可以乖多少少？例如咧。剪毛刷牙，唔系专业人士。

0: 时咧，我发觉好似做唔到咁样噶，打仗咁噶，点解咧？但系佢哋去到出面揾人剪毛嗰啲咧，乖嘅，
1: 系
0: 喐都唔喐咁样嘅，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嘅？
2: 咁首先佢当然好多都系虾爹哋妈咪噶，
1: 同人一样，
2: 同人一样，小朋友都系咁噶啦，所以出嚟就真系乖啲嘅。
0: 系 ，OK。
2: 咁第二个就可能即系你要同佢即系喺屋企，佢当然曳啲啊。咁可能你可能要譬如你可以俾。多啲玩具或者乜嘢遊戲嘅方式去等佢唔好咁驚查呢件事啊，即係譬如有啲係有啲牙膏係有啲味道嘅，咁等佢覺得好似查好似食緊零食咁樣，咁佢就可能會比較 OK 呢件事，
0: 明白？
2: 即係唔好強硬咁樣逼佢咯，即係譬如我哋未刷過牙嘅，我開始刷牙，你可能初頭第一次可能淨係掂幾下就完啦，咁第二次可能掂多啲，跟住慢慢就係刷側邊。跟住就完啦，跟住第三次可能就慢慢刷多几只牙咁样，即系慢慢
0: 循序渐进咁样，
2: 渐进咁样就唔会一路一下吓亲佢。
0: 我都有听啊，话嗰啲新手可能新手宠主咧，攞只猫猫或者狗狗翻嚟嘅时候咧，第一次系好紧要噶，即系如果你可能第一次剪指甲啊，或者第一次咩嘅时候咧，你整到佢痛或者整到佢唔开心，你就。要一定要放手，如果唔系咧，佢就覺得呢件事係唔得噶啦，係真係咁嘅，
3: 嚇親就會
0: 即係記一世噶啦，
1: 係咁，所以會唔會就係因為咁樣衍生到有磨牙石呢樣嘢，由得佢自己磨咧？因為我見好似係坊間有個磨牙石
0: 㗎嘛，掉落地砸地有聲嗰嚿
1: 牙石㗎嘛，同埋有啲就係狗狗嘅話就係話俾啲硬嗰啲骨頭，其實除咗俾佢玩當玩具，亦都係俾佢磨下啲牙，係咪真㗎？
3: 真係俾骨就係、是、真係骨咧，就好小心嘅，同埋俾骨
1: 好似膠嗰嚿啊，
3: 嗰、那個還好嘅，係啊，不過要留意下，
1: 又唔係膠喎，
3: 佢個 size 牛皮骨，係牛皮骨咁樣嘅，要睇嗰個 size 咯，睇下佢係咪真係佢牛，或者佢係有冇機會，譬如俾一隻好大嚿好細只，佢成個吞咗落去就有機會卡住咗，類似咁樣，所以都唔係隻隻狗會中意咬嗰、那個，不過其實最好依家嘅概念咧都係要查。同人一樣，
0: 早晚刷定係幾時？
3: 最少一日一次，因為有啲人會話：哦，一個月刷一次咁，其實唔夠嘅。好似人咁，應該話你，我哋譬如廿年前我哋養狗，冇人會刷嘅，
1: 係㗎，係
3: 啊。
1: 十年前我諗都冇
3: 㗎，十年前依家都
1: 應該未必有啊。
3: 依家都不過依家我哋開始慢慢訓練大家有新嘅姿勢，就係養狗狗，好似養小朋友，同我哋一樣。你唔理佢咧，佢就會變咗牙周病咁樣嘅。所以人刷都會牙周病，其實貓狗都係嘅。
0: 佢有牙周病，佢会对佢有啲咩影响噶？
3: 佢就好多牙石啦，跟住就牙肉反应，好似人牙周病，跟住牙齿就开始松动痛啊，食唔到嘢，跟住好多细菌类，即系嗰个口腔，跟住都会导致好多其他身体嘅一啲疾病咁样嘅。
0: 狗有冇补牙或者掹牙？
3: 有
1: 即系掹智慧齿啊！
0: 真系有噶，
3: 有嘅
1: 智慧齿，
3: 冇智慧齿啦。不过经常剥牙、倒牙根就真系做有嘅，有得做咁样。
1: 系嗱，咁除咗牙齿嘅清洁方面好紧要之外咧，日常生活上面，我想问下佢哋嘅冲凉，因为我见有啲狗就可能会密啲嘅，即系例如
0: 唔使冲噶嘛，佢自己识舐噶嘛。
1: 系啊，系咪真嘅咧？
2: 通常嚟讲，猫唔使冲又唔系话一定唔使嘅，即系只不过系好多猫，好多猫都好惊冲凉呢件事，所以可能唔好吓亲佢就唔好太密啦咁样。咁当然佢自己舐都系口水啊嘛，所以唔系绝对干净。所以如果佢 OK， 佢俾到你冲嘅咁就 OK 啦。咁当然如果啲猫真系好惊就算啦，或者甚至乎佢哋有啲有心脏病嘅就唔好吓佢。
0: OK，
1: 平均如果猫猫嘅话，如果真系正常啦，即系冇心脏病、健康猫，
0: 最耐或者最快几耐冲一次咧？
2: 其实我自己以前养过只猫咧，佢就唔惊嘅，所以每个礼拜都冲，
1: 一个礼拜冲一次。
2: 系啊，因为佢完全唔惊水咯，所以我哋就搬即系当佢当佢 SPA 啊，咁样享受下咁样。
1: 哇！
0: 即系佢仲识瞓喺度咁样摊喺度。OK，
1: 咁狗咧？
2: 狗都可以，我都可以一两个礼拜冲一次嘅，系啊，因为你如果唔成日都唔冲，因为狗你可能会放狗嘛，会出街，咁可能啲草地上面都会有啲虫啊，嗰啲都有可能惹到有啲虱翻嚟都唔好，系啊，所以就会冲多啲咯，因为猫可能唔出门口可能好少少，
1: 同埋狗嘅味道重啲啊，系嘛，咁好啦，咁啊猫咧有阵时咧头先都讲咧会自己舐毛噶嘛，舐完啲毛去边咧，去自己个肚度，
0: 系，
1: 所以成日又要佢食兔毛膏啊嗰啲，我想问下。 这个是正常的程序来的，是真的。

0: 必定地都要佢食兔毛膏啊？定係點？定係自己識得嘔翻出嚟、啊？
1: 其實唔食都識自己嘔噶啦，
0: 係或者自己排泄出嚟啊？
2: 係啊，其實唔食嘅話，要睇佢消化嘅能力，有啲就會消化咗啦。或者嘔出嚟，或者嘔出嚟，变咗个毛球嘔出嚟咁样嘅，或者系其实依家嘅粮入边咧，其实都有冇一部冇一啲成分系有啲化毛嘅功能咁样嘅，所以我自己嘅猫就冇 routine 嘅食兔毛膏，不过有啲系需要嘅，
1: 系
2: 啊，咁有啲长毛猫咁样，
0: 我点知佢几时个胃已经有好多毛了我睇唔到噶嘛，
2: 比较难知嘅，佢哋通常冇真系早失，好少真系完全失住咗，不过我觉得可能重要啲系梳毛咯。
0: 哦，好俾佢梳，
2: 哎呀，你帮佢梳就唔俾佢舐咗咁多入去咁样。
1: 你自己梳走啲，等佢舐嘅负担少啲咁样。

0: 呢首歌翻到嚟啊，跟住落嚟咧，想同大家分析一下或者了解一下呢个绝育嘅问题啊。嗯、究竟点样去界定嗰只猫猫或者嗰只狗狗系咪适合或者系咪需要绝育？系咪真系纯凭个人意愿噶？
1: 嗯，其实
2: 咩叫个人意愿？
1: 主人个人意愿咯，主人个人意愿咯。
2: 我以为你话问咗只猫猫狗狗
1: 个人，系主要睇下有冇想俾佢生 B B。
0: 嗯，
1: 或者都唔想生 B B 嘅话，其实。我哋嘅比较医生嘅角度就会睇状况，不过就通常会建议绝育，可能 overall 对佢长远嘅健康可能有啲帮助咁样嘅。尤其系比较特别啲嘅系，譬如女仔，猫女或者狗女都系，佢哋容易有个病叫做子宫出脓。
0: 哦，
1: 跟住人就冇呢个问题，
3: 出脓
1: 就系有啲
0: 出脓，
1: 系含脓咁样嘅，跟住佢就子宫感染，跟住就有啲脓喺入边咁样嘅，人就冇呢个疾病，所以好多人都唔知嘅。
0: OK，
2: 咁猫就猫女会啦，猫仔或者狗咧，
1: 其实仔咧老实讲咧，佢哋因为未绝育嘅疾病就少啲嘅，不过通。

0: 像是性格问题，就猫仔咧唔注意我，佢就周围屙尿，佢就马地盘
1: 猫仔，
0: 猫仔，跟住狗狗嘅话，通常都系一样，周围佢屙一督尿咧，譬如你去逢狗啦，佢屙十几廿次咁样嘅，就系佢未注意我就，因为佢想霸地盘，跟住有啲人觉得好麻烦，行为问题或者比较有攻击性。
1: 系啦，攻击性呢样嘢亦都系一个问题。我见过啲 friend 咧，通常咁你知啦，养一只嘅话，啲惊佢闷，通常就会带两只，另养两只翻嚟。咁可能都兄弟啊，唔系兄妹啊嗰啲啦。跟住咧，佢一发情期咧就擒住两只，跟住咬损晒咁样，好危险噶。呢个系咪真系都一定我哋要绝育嘅其中之一呢？
2: 系啊系，呢个都可能有啲影响嘅，即系因为佢其实佢如果发情，佢就开始想周围揾异性嘛。
1: 系
2: 系啊，咁如果系猫，佢就可能你听到佢成日喺度嗷嗷咁。
1: 系啊
2: 系啊，咁其实对佢嚟讲，佢又出唔到，佢又揾唔到partner， 佢都好辛苦嘅，所以呢个都系行为呢方面都会影响到可能都绝育会好啲。咁另外补充就系一个猫类都狗类猫类都可能会有个乳腺瘤，即系年龄嘅大之后。咁如果你越早即系做绝育，喺统计上面我哋知道。就是越早做絕育咧，佢係預防呢個乳腺瘤嘅風險，可以降低乳腺瘤嘅風險係降低好多嘅。如果你係第一次發情之前已經絕育嘅話，可以降低90%、90%。
3: 我另外好想問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我唔知係咪真實啊？有啲人話咧要。如果要絕育嘅話咧，嗰個時間點好緊要，要喺佢發情之前，因為如果佢發緊情，你先帶佢去絕育嘅話咧，佢係記得嗰個發情嗰件事咧，佢冇用噶，佢都係會繼續發情噶，係咪真係噶？定係偽邏輯嚟噶呢個？
1: 我反而聽過係話一歲到，即係唔好太細又唔好太大。
3: 係啦，如果我哋要帶佢去絕育，即係有呢個計劃嘅話，大概嗰個時間落喺幾時會最好，或者對佢身體最好，或者對佢情緒最好咧？
0: 通常就唔好係發情嗰陣時候做，就係、是、好似。呢啲啦，跟住另外就系佢比较充血，嗰时候手术风险就高啲咁样嘅、所以就系发情前啦，或者系佢咦真系发情啦，唔好计就等佢完咗之后先做咁样嘅。
3: O K，
1: 发情系咪都有分季节噶？听闻
0: 有嘅，猫狗就六个月半年一次嘅，
3: 系、
0: 不过都系有人春天就多啲啦，呢啲时间会多啲，跟住猫就。比較唔一定，不過有啲佢就好難停咯，就好難斷尾，佢就不停發情咁樣嘅。
3: O K， 咁大概佢如果我想喺佢未發情之前去做呢件事嘅話，大概幾時會最適合？
1: 等佢發情之後咯。
3: 唔係啊，即係計住可能佢
1: 之後，
3: 佢計住可能有冇話大概
1: 幾多？係
3: 啦，係啦，可能六個月。
1: 一年嘅，
3: 係咪即係一年咧？
0: 最早我哋比較希望係六個月之後。佢哋身體嘅器官比較成熟咗，因為佢都會麻醉嘛，咁樣對麻醉嘅藥物比較可以抵制走咁樣嘅。跟住啱啱講過就係德特醫生講嘅，我都比較建議就係貓貓可以越早絕育，最少係第二次發情之前，女仔做絕育嘅話可以避免佢有乳癌。佢乳癌係非常非常惡性，同人一模一樣咁樣嘅。跟住或者好早，因為你都唔打算生，你早啲絕育嘅話就可以避免呢個疾病。
1: 系嗱，头先就讲到啦，即系对佢绝育嘅话，越早越好，或者等佢啲器官发育咗某一个嘅日即系成长咗先做。另一样嘢我都听过嘅就系话，猫猫狗狗都好，因为佢哋太细只，承受嗰个嘅手术啊，入面例如可能系麻醉啊或者其他嘅话，尽量都系唔好做咁多手术，系咪真嘅咧？
0: 都唔系，而家麻醉其实好犀利嘅，我意思系我哋用嘅药物啦，我哋都系气体麻醉，同人一模一样。所以其实好好，应该话你要麻醉要好好嘅计划，拣对药啦，跟住好好嘅喺麻醉中间睇住佢所有嘅生命嘅嗰啲指标，呢啲就可以做到一个好安全嘅麻醉，所以次数其实唔系问题。
1: 咁我想问啦，咁譬如咧，之前都系一啲科学医学嘅根据，就系话如果人啦、容易啲可能有心臟病發，又或者突發嘅病嘅話，可能係朝頭早五點啊嗰啲時候嗰啲，諸如此類啦。即係總之就話有一個咁樣嘅時間。動物裡面嚟講，會唔會都話有一啲乜嘢嘅時間，或者有啲乜嘢嘅時期，佢哋係會特別都容易會病嘅呢？
2: 應該都係睇病嘅即係種類啦。即係譬如心臟病咧，即係佢哋就會比較容易係夜晚容易咳。 多啲，
1: 都係夜晚嘅，
2: 係、嗯，但係、又唔係話夜晚佢發病，而係夜晚就因為
3: 辛苦啲，
2: 空氣會凍少少嘛，咁會佢又會瞓低嘛，咁就比較容易啲心動，如果好大會有壓迫到個氣管啦，比較容易咳啊或者嗰啲嘢。咁另外都係譬如夏天就可能會比較多皮膚病啦，咁冬天就會比較多呢啲呼吸道啊、心臟病嗰啲咯，即係睇唔同種類。
1: 係嗱，咁啊，我哋。

0: 人類成日都講話有一個黃金嘅急救期啦，動物嚟講嘅話，佢哋會唔會都有啲黃金急救期？我哋要幾耐之內，我哋就一定已經要唔得，即刻一定要揾佢揾醫生噶啦。
1: 係，或者話頭從上嗰幾集講之外，就係、是可能尿有問題，或者係唔屙尿就一定要去揾咧。有冇其他嘅情況，即係可能去嘔血？或者是
0: 口血依家佢啦，
1: 系啊，即系即系呢啲情况真系唔可以忽视，一呕一啖咧，唔好睇情况啊，咁样，
2: 系呼吸嘅问题，就系佢喘气，
1: 哦，
2: 喘气同你一样，佢好似吸唔到气，或者好喘好喘，呢啲系唔好等得嘅，宁愿佢睇咗医生先，因为呢啲有机会一呼吸唔到就会即刻死亡咁样嘅，所以呼吸嘅问题我觉得严重啲咁。
3: 咁有啲狗系神经问题会突然间瘫咗啦，咁可能系椎间盘嘅突出嗰啲问题，咁嗰啲都系有个黄金十二小时内做手术会成功率高好多。系啊，类似呢啲。
1: 系咁好啦，一连四集好多谢 Doctor Eason 同埋 Doctor Grace 喺度解答咗好多关于宠物嘅小知识同埋医学小常识啊。
0: Thank you 晒两位
1: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国防部大楼发生怀疑涉及危险物质的事件，大楼已被封锁，大楼里面的人员需要疏散，危险品处理小组人员正在现场。五角大厦发言人帕内尔表示，五角大厦的系统侦测到空气质量问题，因此采取预防措施，直到确定严重性。2015年造成20人死亡的泰国曼谷四面佛爆炸案，两名中国维吾尔族被告被判死刑，代表律师表明会上诉。两名被告星期四朝早由囚车押送去到曼谷南刑事法院听取判刑，法院认定两名被告是有预谋杀人、没有减刑的理据。案发在2015年8月17号，一枚炸弹在著名景点四面佛爆炸，造成20人死亡、123人受伤。死伤者除了本地人，亦有中国内地、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印尼等旅客。案件经历新冠疫情和翻译人手不足，花了超过10年去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判刑时候说，当年的爆炸造成包括7个中国公民在内20人罹难，批评施袭者毫无人性，罪大恶极，中方支持泰方依法审判，严惩凶手。警方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进行跨部门重大事故演习，提升相关人员在执行跨部门大型救援行动的应变和协调能力。演习模拟一宗涉及巴士、小巴以及私家车的严重交通意外，导致车辆起火、多人受伤以及有一人意外堕海。相关部门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救援，设立指挥站和伤者处理分流站，并即时为伤者救治。入境处和海关派人即场为伤者返港进行入境和清关手续。警方说，港珠澳大桥是本港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以及跨境运输网络，对区域联系发挥关键作用，未来会继续与各持份者密切联系，加强部门和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能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48点，升3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88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瑞士法郎0.8，加元1.401，人民币6.777。英镑兑美元1.334，欧元兑美元1.152，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9.19美元，卖出4,079.6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会。

0: 比喻，我哋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2: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有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五点一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五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凸咗喺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1: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终身美丽
3: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4: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5: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记住要幸福啊！

道好多 fans 中意《迟了悔改》《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比较伤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谂过，系咪要延续落去做四部曲呢？但系最后觉得人生系有好多感觉同结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揾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王少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胜出，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2: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世界杯开波啦，湾区入面嘅餐厅睇波气氛超热闹啊！
4: 咁我就带大家去南山区一间嘅古风火锅店，一入到去咧就好似翻到长安古城咁啊！着住汉服打卡，一边食嘢一边影相，好有雅致。
3: 既然你打扮得咁好，不如去埋澳门市新酒店啊！入面仲有星级餐厅添、啊。
4: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思维喺度。
2: 系，
1: 你有冇试过咧？成日自言自语啊？
2: 梗有。
1: 自言自语呢样嘢咧，系成日都做嘅。我唔知系我自己嘅一个怪癖啊，定系每个人都会。所以我想问一问，究竟系咪每个人都会咯？
2: 我唔系话之前我会成日有。覺得我貓奇怪，我就覺得佢成日會對住電視機同電視機傾偈喎，即係個傾偈嘅意思係譬如佢睇到劇情，佢見到個劇情就走啊走啊，你快啲走啊咁樣。
1: 係啊，會啊會啊會啊，
2: 會咁樣嘅。跟住我嗰時仲話你做乜嘢啊咁樣啦，跟住之後隔多排之後，我發現我自己。

0: 你都会
1: 系啊，真系会噶。你尤其好紧张嘅时候，你就嗰度啊，走啦，嗰门喺嗰度啊，咁样噶，真系会噶。
0: 系
1: 呢个系你紧张嘅表现，但系好多时咧，可能我哋喺做紧嘢啦，或者你睇紧电话，可能睇紧啲得意嘅信息咧，都哇好好笑啊，哇好得意啊，哇咁嘅，哇跟住或者人哋复你嘅时候咧，你睇到啲 message， 哇咁都得嘅，即系你会自己同自己讲嘢噶，好似咧嗰啲电影咧，未有嗰啲咩叫做 OS 心女独白咧，你好似会自己讲咗出嚟咁样噶，
0: 系，
1: 所以你。有時嚇，而家下意識講嘅時候咧，會突然之間好驚側邊有冇人，因為驚俾人覺得自己好怪。
2: 我反而覺得驚俾人覺得我冇禮貌，因為我揾唔到嘢咧。你講得啱啊，喺邊啊？喺邊啊？呢個咧，
1: 係
2: 我反而未必會講係都會講係喺邊嘅，但係講喺邊之前，我通常會直咯。
1: 哦，
2: 係啊，我會猛咯，我開始要發脾氣。
1: 摆咗边啊？
2: 唔系，我仲唉咁啊，搵到癫咗咁样咧，系即系唔知嘅人就要我癫咗，或者要我发脾气咯。
1: 但系我会配音啊，即系哇又唔喺度嘅，唔喺度嘅，哇究竟摆咗去边咧？啊点即系，但系其实冇人嘅，系自己喺度搵紧嘢咧，你都会系咁喺度讲嘢嘅，即系唔系我自己先系咁啦，系好多人都会咁啦，会自言自语呢件事情咧，原来啊系一件好事嚟嘅。系咩好事呢？就系当大家发觉咧，可能做紧嘢嘅时候啦，对住个电脑 mon 啦，会自言自语啦，喺人哋可能唔知嘅情况下啦，又会对住某啲嘢自言自语啦。当然啦，有好多人会觉得好怪，甚至会觉得哇，佢系咪即系有啲太紧张啊，或者会唔会有啲太大压力啊？但系其实啊，原来心理学嘅研究里面话咧，呢个往往系出声嘅心里面独白咧，唔单止系正常啊，而且佢对我哋大脑嘅运作同埋心理嘅健康咧，有好大好大嘅帮助。因为点解咧？大脑里面咧系要每日都处理好多一啲嘅念头啦。咁如果我哋系咁样将啲谂法啦，或者将我哋谂紧嘅嘢去讲出嚟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听翻咧，好多时系帮大脑进行一个筛选同埋分类。我开始记得我几时开始会好中意自言自语咧，就系温书嘅时候。
0: 系，
1: 我系一定要读出声先温到书嘅人嚟噶。
0: 哦，
1: 所以点解我好多时会自己喺屋企夜晚温书，就系嗰个时间系最冇人影响我读出嚟嘅时间。咁变咗我人哋咪会有时咧温书都会听歌啊，或者去即系可能自修室啊，我做唔到呢件事噶，因为我会影响到人哋，同埋我会嘈亲自己。即系如果听歌会嘈亲自己啦，如果去自修室会嘈到人哋咯。咁变咗我系一定要读出嚟，甚至系可能嗰啲串字咧，我系要逐个讲出嚟。每个英文字点样读，跟住我要即系完全讲晒出嚟，甚至会癫到系点咧？系嗰啲问答都会自己同自己对话。你明唔明啊？
0: 系，
1: 即系我问你，跟住你答翻我，我问你，你答翻我嗰啲咧，自己 A 同 B 喺度，系咁喺度角色互换咯。我先至叫做温得入脑咯。我喺呢一个发现到，原来我自己真系好中意自言自语。咁当然啦，屋企人就会话你戏好多。
2: 但系我觉得你有样嘢好就系你起码捉到自己一个咩路去令自己去记得啊。有好多人到而家都未必会捉到噶嘛。
1: 系，唔系捉到可能唔做啫，即系因为其实佢做出嚟都几怪异嘅呢个。行为咁即系又系好多心里面嘅小剧场啦，但系我唔知道原来喺心理角度嚟讲系会将呢样嘢咧帮大脑去进行分类同埋筛选啊，因为如果咁样讲出嚟嘅时候咧，我哋系可以将一啲个可能抽象嘅动作啦，好模糊嘅思绪咧转化变咗做一啲具体嘅语言，咁嘅时候呢一个过程咧系会帮我哋理清一啲好混乱嘅逻辑啦、思维啦等等啦，咁会令到我哋自己咧好专注。住眼前嘅一啲嘅工作，而可以咧提高到一啲嘅办事效率嘅。咁所以咧，系咪调翻转可以咁讲？就系如果我哋想提高一下呢个办事效率咧，我哋就要自言自语多啲啦，戴住个耳机咯，俾人觉得你系讲紧电话咯。
2: 我想讲咧，我系见过有啲人咧，系我会俾佢吓亲嘅，系真系学你话斋，多咗好多人会自己自言自语啦。
1: 因为喺条街度，跟住戴住个 AirPod， 你睇唔到，听唔即系睇唔到佢戴咗，跟住佢就好似同人哋讲紧，系讲紧电话噶嘛。
2: 系啊，有啲系嘅，有啲唔系咯。但系而家有啲唔系嘅时候，我就发现就系佢可能同紧自己倾偈，呢个亦都系自己同自己心灵上面嘅对话。系啦，
1: 你有冇事啊？系啦，你今日有冇受伤啊？咁样
2: 佢望我嘅境界啫，即系譬如，哎呀，我都话我食汉堡包噶啦，无啦走去食意粉，即系我有阵时我都会自己讲噶，
1: 真系
2: 系啊。
1: 尤其喺你犹豫不决啊，或者有啲嘢你系需要谂、需要思考，或者系好难去处理嘅时候，你发觉自己会讲得更加多啲啊，甚至。是有时出门口咧，咪成日唔记得嘢嘅。有时有啲人咧系直头出门口嘅时候咧，会不断咁读咧，就系锁匙、银包、锁匙、银包、电话，
2: 讲到跑慢啊！
1: 電話、鎖匙、銀包齊，跟住就出門口。即係好多人。

0: 会咁样去提醒自己咯，可能对于大家嚟讲系一个叫做不为意嘅方法，但系其实呢一个方法喺心理学嘅角度嚟讲咧，系有佢自己嘅作用喺度嘅，变咗系大家可以更加记住嗰啲嘅事情，亦都系一个更加提醒嘅一啲嘅作用，因为呢啲声音嘅刺激咧，系可以令到我哋喺大脑里面好凌乱嘅东西里面咧，精确咁样揾到我哋想揾嘅嘢同埋要处理嘅事情啊，所以咧咁样嘅时候，我哋对于思绪的整合是会更加有用的。
1: 是有些人就可能会用手写啦，即是写落个记事簿、又或者可能写落本记电话入面咁样啦。咁但是即我觉得呢样嘢都是各自唔同嘅记忆法。
0: 我觉得好难，你知唔知写喺电话或者写喺记事簿对于我嚟讲咧系得个写字咯。我从来唔会记得攞翻出嚟睇嘅。
1: 唔系啊，有阵时咧，我发现咧，你写完之后咧，有机会真系会记得清楚啲噶。
0: 系记得清楚啲，但系唔会记得再攞翻出嚟睇咯。
1: 啊，咁唔係俾你攞翻出嚟睇啊！你只係令到自己個腦會記得啫嘛。
0: 寫過咁樣。
1: 係啦，你寫完之後令個腦會記得啫嘛。我反而我覺得我自己似係呢類人咯。
0: 係咪？即係一定要靠寫。不過有人係話有啲人咧就係靠聲音記憶啦，有啲人係要靠圖像記憶嘅，即係可能將啲嘢要畫成一幅畫。
1: 圖像為主。
0: 係咪啊？甚至話有啲係嗰啲顏色記憶，即係你見到嘅有啲人咧咪中意攞啲重點啊，攞 highlight pen 啊，即係温個書咧冇好多顏色筆㗎，即係要五顏六色咧，你睇起上嚟哇花到咁，你點睇啊嘅時候。对于他们来讲就会有一个叫做颜色重点。所以每个人温书的方法都不同，还有记忆的方法都不同。但是这个可能自言自语的方法呢是对很多人都 work 的。
1: 是。对于呢就是你说记忆来讲呢、就是、对我来讲一定是图像记忆啦。
0: 是。
1: 冯靓仔我记得的。
0: 好。
1: 是以下来呢听这首歌呢听闻啊他们这套剧啊好 hit 的在内地入面。咁而他们的主题曲叫做你会回来吗？何闯熙和何显潮啊。

0: 刚听过呢首《你会回来吗》？就带大家揾下谂下一个揾嘢嘅故事。
1: 系
0: 好多时自言自语咧，就系发生喺一个揾嘢嘅情况下，即系揾紧嘢啊，即系所以系。

0: 边啊，银包喺边啊，电话喺边啊，跟住咧你咪会跟翻自己啲脚步嘅，即系有好多时就系我哋会跟翻我哋离时嘅路，睇下会唔会可以揾到噶嘛，就会讲嘢噶啦。啊嗱，我
1: 系
0: 由呢一度嚟嘅，跟住咧我入门口就摆低呢样嘢，跟住咧我就孭起个书包，跟住就谂住走，即系好多时系会咁样噶，即系就算你睇可能电影啊剧啊，都系会咁样去揾嘢噶。
1: 系
0: 咁嘅时候咧，原来佢都有佢嘅心理作用喺度咧，就系、是。揾嘢碎碎念，讲自言自语咧，大家会觉得系一个叫做冇意义嘅焦虑嘅表现啦。但系原来有科学研究去证实啊，如果我哋讲出嗰个特定嘅物件嘅名嘅时候咧，其实大脑咧就好似有一个叫做 searching engine 咁样嘅，即
1: 系
0: 好似你嗰啲搜查引擎咁样噶，佢会帮你揾相关嘅区域，就可能喺你嘅视觉区里面啊，喺你嘅记忆区里面啊，睇下佢会唔会喺边啲位可以帮你 picture。到你曾经摆低佢嘅嗰个画面，活化一啲嘅记忆或者活化一啲嘅图片，令到你咧可以更加快地去揾到嗰件事情。
1: 你突然间咁讲咧，我反而觉得咧嗰啲碎片咧有阵时咧令到我会好疑惑噶，
0: 系
1: 因为咧有阵时咧有啲嘅碎片就系、是。我突然間閃過一個畫面，我記得我都有同你講過成唔少次。哇！我突然間發現呢個人我好似見過，又或者喂呢、這個地方我好似嚟過，你會覺得好瑣碎嘅碎片。可能呢一個就係你曾經嗱當啦，如果有有意旅行咁計啦，可能你只不過係你揾資料嘅時候你見過呢個地方，到你真係嚟你唔記得呢件事㗎啦。咁就係因為你無腦記住啦。到你去到嗰個地方嘅時候，點解你覺得嗰度咁熟口面呢、因為你之前揾過，你有一個嘅碎片記憶喺你個腦入面，會唔會係咁咧？
0: 系咯，所以变咗你每一次再讲起嗰样嘢嘅时候，或者甚至我哋成日讲嘢嘅时候咧，讲完嗰句句子咧，我系咪喺边度讲过呢个句子，或者我听过呢个句子咧嘅时候，你都系叫做叫挞翻着自己嗰个搜寻引擎啊。咁嘅时候，你就会加快你揾到嗰样嘢嘅一啲嘅步骤。所以呢样嘢系 work 嘅。甚至话除咗揾嘢之外咧，其实对于一啲嘅负面情绪嘅宣泄同埋自我鼓励咧，呢个自言自语咧都系好 work 嘅。
1: 系，
0: 因为咧呢个自言自语咧。就好似系我哋内心世界嘅一个叫做缓冲站啊，可能大家喺一啲叫做紧张嘅时刻啊，即系可能有啲咩上台要 report 嘅时候啊，或者系你要去做一啲嘅重要决定啊、重要事情嘅时候咧，好多时都会自己同自己讲加油，
1: 即系
0: 或者好
1: 有有有有有有
0: 一定得嘅，即系有啲叫做自我鼓励嘅说话，其实呢一个细细声同自己讲嘅时候咧，就系、是、对自己嘅一个小小嘅激励。
1: 又或者你话揾嘢咧，我突然间谂翻咧个画面咧，其实某程度上呢、這個就係當你揾嘢係咩咧？就係你急啊！係你急嘅時候，你更加未必會揾到，因為你個腦已經亂曬啊嘛。咁當你咧突然間就開始問人或者你自己話：哇，嗰樣嘢喺邊咧？其實某程度上你俾緊自己個緩衝，等個腦去記得翻、
0: 冷靜翻。
1: 係啦，你開始你就會諗翻就係話我對上嘅時候，譬如我支唇膏擺咗喺邊張台嗰度，你就開始有翻呢個畫面，你就從翻呢個畫面你去翻嗰張台嗰度揾嘅話，你咪揾機會率大啲咯。
0: 冇錯，係揾嘢係咁，同埋一啲遇到挫折嘅时候，自言自语都有呢一个嘅讲法，就系、是、通过咁样嘅时候咧，都可以宣泄一啲嘅压力啊，都系同一个道理，就系、是、等自己慢一啲，
1: 系
0: 缓解翻，等自己放松少少，可以减低嗰个焦虑感，去抚平我哋可能比较波动嘅情绪啊。有时咧，可能未必系自己同自己讲嘢噶，甚至我哋系会扮演第三方，可能即刻同自己讲啊，你自己冷静啲先，可能急系处理唔到问题嘅，我哋首先要冷静啲，咁变咗咧喺呢一个角度嚟讲咧，呢个系一个叫做心理嘅技巧嚟噶。
1: 系，
0: 呢一种扮演第三方同翻自己讲嘢嘅自言自语咧，叫做自我抽离啊。咁呢一个自我抽离嘅对话模式咧，系会令到我哋可以暂时放低咗一啲叫做主观情绪同埋执着，令到我哋可以好似局外人啊、旁观者清咁样咧，攞一个更加客观理性嘅角度或者谂法去评估翻而家嘅一啲嘅状态。咁当你冇咗情绪嘅时候，反而发觉好多嘅决定或者好多嘅问题咧。都会容易被解决多啲嘅，因为好多时我哋系情绪主导嘅时候咧，好多决定都系错嘅，或者系你会唔知道应该点做。明明嗰样嘢你知嘅，可能明明嗰条路你系识行嘅，但系你急嘅时候咧，你就唔知点去啦，就好似个脑一片空白或者系漠咗咁样。但系当你再 定一定，话俾自己听，定一定，谂啊，得噶，哦，跟住你就会可能，咪得咯，即系谂翻出嚟，好多时系咁样咯，所以扮演第三方去激励自己、鼓励自己，都系一个好好嘅，对自己对话嘅一个方法，所以。

0: 言自语咧，未必系一个大家觉得焦虑嘅反应或者系压力嘅反应，好多时系可能系我哋潜意识一个疗愈自己、帮助自己解决问题一个好好嘅方法之一嚟嘅。所以唔好再怕自言自语啦，可以继续做呢件事。
1: 但系有阵时自言自语咧，我觉得都要收翻埋嘅。你公众场口嘅话就避一避啦，即系呢个就反而可能练翻就系心里面自己讲咗算
0: 啦。或者好多时候我自言自语冇问题，跟住之后咧，我将真系自己心里面话嗰啲咧，即系唔讲得俾人听嗰啲嘢咧，都讲埋出嚟咁啊，大件事啦。
1: 我见过啊，我系真系俾佢吓亲嘅。
0: 系
1: 咁话说，我咁啊唔考究到底佢系咩事啦，即系系会咪系咪即系佢哋自己都可能有。有需要被照顾咁样啦，即系关爱多啲关心咁样啦。但系我系会经过嘅时候，佢突然间无啦啦自己就话乜嘢啊咁，跟住我就会即刻另外望一望啦，吓咩事啊咁样啦。
0: 不过老实话，虽然话自言自语系一个叫做自救嘅方式啦，但系我觉得都要睇系嗰个人嘅状态。因为有啲人自言自语之余咧，佢系带住一啲叫做唔
1: 系
0: 好清醒啊，
1: 或
0: 者系你见到佢系真系好无助嘅时候嘅状态，可能就真系需要大家识嘅人啊，或者朋友之间去关心下
1: 佢，真系似同人倾偈咧咁。
0: 真系似同人倾偈，你睇下耳仔有冇戴耳机先，可能佢收埋咗个耳机，真系同人倾紧偈，系啦。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国防部大楼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的事件，大楼已经被封锁，大楼内的人员需要疏散，危险品处理小组人员正在现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表示，大楼的系统侦测到空气质量问题，因此采取预防措施，直至确定严重程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将于当晚猛烈打击伊朗，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会占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好像美国对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特朗普之后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说美军星期三晚向伊朗投下了价值2亿5千万美元的炸弹，今晚将会有更多轰炸，夺取哈尔克岛是首选方案，但他同时指出不确定美国是否有意愿这样做，因为美国民众更希望看到美国撤军。特朗普强调，伊朗迫切想达成协议，而他现在比三四星期之前更愿意看到协议达成。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国防计划投资方案，向首相施纪贤请辞，是一个月之内第六位辞职的部长。贺里安在社交平台发布的辞职信中表示，考虑到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作出的承诺，国防开支到2030年需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但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够辞职，但会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太古城一对母女星期三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是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据他了解，那名母亲堕楼之后，女儿曾经在医院内接受医生、护士和社工的评估检查，认为她可以在家人陪同之下回家，社署正是全力支援有关的家庭。被问到有关评估决定有没有涉及误判或者是疏忽，孙玉涵相信有关人员专业，至于当日发生的事，有待有关当局包括警方仔细调查，现时不宜太多揣测，希望大家给予这个家庭空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58点，升3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96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06.52，瑞士法郎0.801，加元1.40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1.57美元，卖出4092.2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昨日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几阵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

東沿岸海域。此外，位於南海東北部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並逐漸移向台灣一帶。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有幾陣驟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

0: 吹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系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齐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我加入咗电台电视嘅工作啦，咁当然係遇到大量嘅高低潮嘅，即係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係咪你遇上嗰个鍾意捧底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嗰个状态呢就嚟學習。我係邓子峰啊，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今日健威道上
9: 团，喂健威，做咩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8: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Gen C， 学咗 Gen C 佢哋啲嘢啦。
9: 又关 Gen C 事？
8: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Gen C 界劲流行噶。
9: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道上团啦。
10: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11: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3: Inno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14: 港岛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粒传统花楼怎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13: 仲会看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150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的珍贵宝藏。
12: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1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6: 每次麦当娜有新歌都会找来当时得令的一些年轻偶像合作的，今次找来 Sabrina Carpenter， 麦当娜加上 Sabrina Carpenter 的新歌 Bring Your Love。

0: Confession on the Dance Floor 第一集就好好卖，今次咧就系出第二集 Confession Two 啊，里面有呢一首新作，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三位 ，Madonna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的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这里光晕艰难。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开始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先带嚟俾你两首都几冧嘅作品嚟噶，都系男女对唱嘅作品。先有阿觅、周卓莹加埋黄明德阿 Duck，《我们那天穿什么》，以及蔡卓妍、林俊杰《小酒窝》。

讲到要甜嘅，带嚟一旧一新嘅两首作品，先有 Fiona 薛凯琪嘅《甜乜乜》，以及陈柏宇《旧酒新瓶》。

重遇翻昔日嘅自己，有机会你会想同佢讲啲咩啊？先有周柏豪嘅《十二号》，以及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

感谢当年的自己，如此的自告奋勇去成就了很多很多需要勇字才可以做到的事情。感谢自己拥有过这份疯狂。先有刘日英的《给15岁的自己》以及《光良》，回忆里的疯狂。

在早前阿 J 的演唱会上面，他终于梦想成真，能够同他的偶像 Super Moments 一起同台演出了。先带你有 Super Moments 的小伙子以及刘盈婷《大海少年》。

待，放肆而无害，最爱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未料到将来那强说的

用呢首歌送俾我哋嘅少年时代，古巨基之少年时代。带嚟有 IDG Bubbles 嘅全新歌曲《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墨加世界杯即将在墨西哥城揭幕，墨西哥政府启动大规模保安部署，确保赛事安全。预计在世界杯期间，将会有超过500万个旅客前往墨西哥。当局计划部署近100万名安全人员、2100多架车、33架大型无人机同145架各类飞机，在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以及蒙特雷三座举办城市同其他重点旅游城市执行保安任务。国防部门早前话，今届赛事的保安工作会广泛使用人面识别系统、爆炸物探测设备、反无人机系统以及网络监控系统等技术。保安措施将会重点覆盖球场、球迷活动区、旅游景点和参赛队伍交通路线等。因为被美国拒绝入境，无缘执法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的索马里籍球证阿尔坦，获欧洲足协委任执法欧洲超级杯的赛事。这一场由应届欧联冠军巴黎圣日耳门和应届欧霸杯盟主阿士东维拉之间的较量，将于8月12号在萨尔斯堡举行。欧洲足协说，和非洲足协协商之后，决定委派阿尔坦执法这场比赛。欧洲足协会长塞弗林说，阿尔坦是一个年轻而经验丰富的优秀球证，他在非洲足协的最高级别赛事当中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足球的意义在于连结人与人，欧洲足协希望借此表达对阿尔坦的尊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并且已经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阿齐兹出席已故伊朗高级将领巴盖里的纪念活动期间表示，伊朗将会对任何针对本国的敌对行动或者是威胁作出坚决、有力、令对方痛苦和后悔的回应。伊朗全国安全形势处于有效掌控之下，武装力量处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阿齐兹又说，任何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都会面临再入历史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做好了面对敌人的准备。世界银行下调今年环球经济增长预测，由原先预计的 2.6% 下调去到 2.5%， 低于去年的 2.9%， 主要受中东冲突影响。世银关注，一旦能源供应中断情况更严重，金融市场承受重大压力，今年环球增长或会显著放缓去到 1.3%。世银表示，当前环球经济的韧性较2008年和2018年弱，估计未来几年全球将会继续面对政策不确定性、通胀压力和高利率的环境。该行又估计，战争冲突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较大，今年相关经济体的增长或放缓去到 3.6%， 低于去年的 4.4%。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151点，升2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9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56，瑞士法郎0.801，加元1.40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兑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29美元，卖出4,074.5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寻日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0: 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1: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2: 好。
1: 有冇食啲健康嘢？
2: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1: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2: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1: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2: 诶、哎，嗰日麻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1: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2: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1: 点解你咁叻嘅咧？
2: 计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3: 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5: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4: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5: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7: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8: 我知会带嚟
9: 係雨水啊。
7: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8: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0: 他他他，有我哋有正能量。
11: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12: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嗯。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4: 喂，我是 MC 张天赋啊，呢度唔可以俾我唱歌噶嗬，咁不如嚟个老派点唱得唔得先？音乐说，艺力

站在台上陪着笑，准备谁乱想发条，派对内我在叫嚣，理智大概快断掉，双目

有时真系，呢一句说话我都系细细个就听噶啦。咁但系当初边个话嘅咧？男儿流血不流泪，系咪真系唔可以咧？咁情感总要抒发嘅。先带你有 MC 张天赋嘅全新歌曲《男人怎可以》，以及黎展峰《我需要哭》。

但愿能够抹干泪水，同时间能够删走喺脑里面一段唔开心嘅回忆片段。先带你有唐兴妹《闪着泪光慢慢的决定》，以及欧子林 Paula 嘅新歌《楼梯等你》。

口讲咗再见，个心又能唔能够就此放下说句再见呢？先有周杰伦说了再见，以及郑秀文如果我们不再见。

但愿下次你再见到我嘅时候，面上面系泛起一丝自信嘅笑容啊！先有梁咏琪再上车，以及杨丞琳下一次微笑。

先带你有闷听嘅月亮代表我，而嚟到今晚节目尾声，最后带嚟嘅有 Winker 陈永嘉嘅新作《起身洗面》，我哋听晚再见啦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当地星期四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以美国总统身份宣布取消原定当晚针对伊朗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说，相关磋商内容和最终条款，无论整体框架抑或细节，都已经获得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等

0: 所有的相关方认可。他又说，在协议最终敲定之前，海上封锁措施将会继续全面有效执行，协议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很快会公布。伊朗国防部就发表声明，指国防工业人员会继续全力支持武装部队增强威慑力。声明说，如今武装部队的战备水平、作战能力和防御力量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大，任何针对伊朗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误判或者是攻击都会遭到坚决反击，后果将远远超出敌人想象。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国政府错误的战略与冲动的决策将会导致全盘局势恶化，引爆能源基础设施和市场动荡，令到美国陷入一场多年难以脱身的无穷泥潭。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国防计划投资方案，向首相施纪贤请辞，是一个月之内第六位辞职的部长。贺里安在社交平台发布的辞职信中表示，考虑到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及对盟友作出的承诺，国防开支到2030年需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但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够辞职，不过会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国防投资计划原定在去年秋天公布，但由于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部分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出现分歧，计划一再推迟发布。入境处今个月25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让旅客通关时候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停步，亦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医道二维码，整个出境过程只需要5秒。合资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入境达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38点，升7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7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9，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38美元，卖出4137.4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台湾附近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

今日2026年嘅6月12号，大埔咗星期五嘅凌晨2:08。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代班嘅刘佩龙。由今个晚上开始，好多朋友都会睇通宵系嘛？连场大战即将开始。不过我哋先嚟一个灵魂上演，先由黄渤。

0: 来一再细味。
1: 连场嘅足球大战将会今晚开始喺墨西哥城开始上演。不过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先嚟有黄渤嘅灵魂上演。即刻凌晨嘅2:12，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湿度82%。上演嘅灵魂成为咗你今世情人，接住有 Yan Ting 周仁婷。

嚟自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凌晨2:20，开幕礼仲未开始，点解嘅？继续倾谈天上乜嘢天先？有梁海晴。

听过有严明熙嘅《The Colors of the Air》，《Colors in the Air》之前有嚟自梁海晴嘅《不离不弃的风》。

0: 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1: 刚刚带俾你嚟自 Henry Moody 嘅 Miss You。

不想去知。凌晨两点半，室外温度摄氏26度，湿度83%。接住有 Maroon 5 Heroin。

0: 其实2:36，室外温系26度，湿度83%。喺墨西哥城嗰边，而家室外温系21度啊，凉凉地都几爽下。
1: Madonna，
0: 听住 Madonna 同埋 Sabrina Carpenter，Bring Your Love。

0: 一站，
1: 有嚟自 Blackpink 嘅 Pete Lisa， 有 Anita， 有 Rima， 仲有 FIFA Sound Goals。只系香港，我哋当然要应下节啦。9:39，但系有李克勤。球迷奇遇记。

同个光头就好可爱，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帕金随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嘅份头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玛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治用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

都差唔多真係要起身要睇第一场㗎喇喎。四年一度嘅足球盛事，相信大家都唔会错过嘅。所以嚟緊有好多日子可能都要捱下通宵先至可以睇到一啲精彩嘅赛事。听到李克勤球迷奇遇记，接着有谭咏麟朋友。

如果你有睇紧直播嘅朋友，可能你会知道而家呢一刻代表住每个国家有份参与今年世界杯嘅一啲嘅旗帜手进场。即刻凌晨嘅2:47，除咗话我哋欣赏球赛之外，不如趁未开始之前，我哋再继续听下歌先咧。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欢迎你，我是代班的刘佩龙。

最近林家谦出咗一只嘅专辑，专门系为咗辉哥向顾家辉先生致敬嘅一首嘅专辑，一首嘅作品嚟自佢嘅《小时候》。众所周知，小时候都系我哋最可爱嘅时候之一，系嘛？至于不可爱嘅时候系点样样，接住有彭玲，不可爱的时候。

嚟自彭玲《不可爱的时候》。三点新闻之前有钟镇涛，让一切随风。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本港时间凌晨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队伍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三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位于海拔2200几米、可容纳超过8万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是史上首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今届赛事揭幕战迎战南非，上演16年前南非世界杯揭幕战的戏码。国际足协预计美墨加世界杯的观众人数将会打破纪录。今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队伍参赛，比赛场数增至104场。国际足协在声明中表示，由于全球需求空前高涨，今届世界杯累积的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创下的350万人。国际足协又说，

0: 目前已經售出超過600万張球票係門票，預計全球會有60亿嘅觀眾透過電視收睇比賽。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當地星期四晚對伊朗的打擊行動。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說，鑑於與伊朗的磋商已經提交至伊朗最高領導層並獲得批准，他以美國總統身份宣布取消原定當晚針對伊朗的打擊和轟炸行動。特朗普說，相關磋商內容和最終條款，無論整體框架抑或細節，都已經獲得美國、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約旦、埃及等所有相關方面認可。他又說，在協議最終敲定之前，海上封鎖措施會繼續全面有效執行，協議的簽署時間和地點很快會公布。立法會維護國家安全程序事宜規例小組委員會完成審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附屬法例。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說，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機制，加強條例的確定性。他又批評一些別有用心的機構和人士危言聳聽，作出失實指控。林定國強調，附屬法例沒有擴大行政長官的權力，形容立法是畫公仔出場，將一些本來順理成章的事講得更加清晰。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777點，升86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73點，升10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05，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幣6.777。英镑兑美元1.341，欧元兑美元1.157，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0.07美元，卖出4,172.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们做了寄养家庭，妈咪说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7: 喂，喝完酒就不要揸车啦。
6: 冇事的，喝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7: 喂，睇住啊！
8: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9: 你了唔了解自己？你知唔知有几多事你系用理智行事，有几多嘅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嘅直觉，定系你会计算好多先至会作出行动？你有冇留意你嘅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几多真系从心出发，定系你觉得系身不由己？
10: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11: 凌晨3:06，墨西哥对南非已经开始咗啦。

我哋亦都继续我哋嘅听歌时候，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先唱乜嘢天》，我系代班嘅刘佩龙。呢个小时开始有张智霖。

唱首歌都好有谁可改变的影子，例如张智霖《难得糊涂》。接着有光亮。

属于光临嘅第一次，仲有杨采妮初恋。初恋只系第一次，定系初恋可以无限次？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话想揾翻一种初恋嘅感觉。同样地，大家都享受多次嘅蜜月期。

听日有王菲嘅《蜜月期》同埋林忆莲《暖暖红尘》。时间凌晨嘅3:26，现时室外温系26度，湿度85%。继续轻谈《千丈不夜天》，接住有蔡国权。叹息桥。

顽童未必可以懂得去谈情说爱，而佢系顽童，相信佢哋会任佢行。之前有郑秀文同埋叶倩文嘅谈情说爱，啱啱听过嚟自陈奕迅《任我行》。3:38，继续倾谈浅唱乜嘢天，由莫文蔚。如初之光。

听日周杰伦加上 Lara 梁心怡，珊瑚海，一个好靓嘅风景，一个好靓嘅画面，再有林嘉欣，恋之风景。

嚟自张宇嘅一首《月亮惹的祸》。迎接四点钟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之前，带俾你陈小春惹你嘅一段啼笑姻缘。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本港时间凌晨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在今届赛事的揭幕战迎战南非，上半场暂时领先1-0。至于较早时候的开幕式就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摆设了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队伍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三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就最后登场。位于海拔2200多米、可容纳超过80,000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是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就伊朗战争达成一项重大协议，相关文件已经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日有望最终敲定。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协议可能在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特朗普又说一旦伊朗方面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就会开放。特朗普较早时候在社交平台发文，指鉴于同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经取消原定当地星期四晚针对伊朗的打击和轰炸行动。2015年造成20人死亡的泰国曼谷四面佛爆炸案，两名中国维吾尔族被告被判处死刑，代表律师表明会上诉。两名被告星期四早由囚车押送去到曼谷南刑事法院。

0: 听取判刑。法院认定两个被告是有预谋杀人，没有减刑的理由。案发在2015年8月17号，一枚炸弹在著名景点四面佛爆炸，导致20人死亡，123人受伤。死伤者除了本地人，也都有中国内地、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印尼等的旅客。案件经历新冠疫情和翻译人手不足，用了超过10年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判决时候说，当年的爆炸造成包括7名中国公民在内20人罹难，批评施袭者毫无人性，罪大恶极。中方支持泰方依法审判，严惩凶手。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约1亿5600万元，拘捕6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这批冒牌波衫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八成是运往美洲地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48点，升9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4点，升1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77，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6，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9.75美元，卖出4210.1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台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

0: 为己为人，一齐支持传承吾慧。
1: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2: 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1: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2: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

0: 到几大，你会将世界放到几大？开心定唔开心？会唔会将情绪放到好大？会唔会都怀疑情绪嘅源头？
1: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凌晨四点十一分开始今日嘅第三小时轻谈正常不夜天。你好，我系代班嘅刘佩龙。呢个小时开始带嚟有黎瑞恩发誓。室外温现时26度，湿度84%。接住关淑怡，忘记他。

0: 听完有林俊杰嘅《我要怎么说出口》，之前有徐佳莹，你敢不敢？可能真系难嘅。
1: 小玉妻，请你饮过你杯，就算十郎陪。

自古以来都是难的，爱这个字。接着林依文，爱你枕边暖。

0: 凌晨四点半，室外温现时26度，湿度83%。听过有张学友嘅《如果爱》，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4:34，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兴谈战场不夜天。刚刚听过有周柏豪《我的宣言》，究竟要唱过几段嘅情歌，先至会达到讲得出我的宣言？

听佢杨千嬅，原来过得很快乐。4:50，接住带俾你许冠杰《相声情歌》。

听咗陈慧琳别来无恙。五点新闻之前，代表你谢霆锋边走边爱。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就伊朗战争达成一项重大协议，相关文件已经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日有望最终敲定。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同意协议，伊朗各方亦都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协议可能在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不过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一旦伊朗方面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就会开放。特朗普形容这份是一份非常有力和非常详尽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哈尔克岛行动亦都不再在考虑之列。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的事件，后来证实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说，大楼系统当地星期四上午检测到潜在的空气质量问题，随即采取预防措施及进行评估，后来证实不存在危险，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五角大楼的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碳疽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后来证实系统故障触发误报。报道说，大楼内的警员一度要戴上防毒面罩并着上全套的保护装备。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国防计划投资方案，向首相施纪贤请辞，是一个月之内第六名辞职的部长。贺里安在社交平台发布的辞职信中表示，考虑到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及对盟友作出的承诺，国防开支到2030年需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但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 2.68%， 无法满足需求。他说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够辞职，不过会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国防投资计划原定去年的秋天公布，但由于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的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出现分歧，计划一再推迟。

0: 時發布。天文台預料一度低壓槽會在週末期間靠近華南沿岸，本港天氣漸轉不穩定，受低壓槽加上活躍西南季候風和高空擾動影響，預料星期六稍後驟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勢較大和有狂風雷暴。天文台在天氣隨筆表示，目前電腦模式對於副熱帶高壓脊在下週的後期西伸的時間仍然有分歧，如果副熱帶高壓脊較遲西伸，大雨持續日子或者會比較長，提醒市民要時刻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848點，升92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4點，升1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96，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7，人民幣6.777，英鎊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10.66美元，賣出4,211.6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等等等等，
7: 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元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元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
8: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9: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日。星期五的凌晨，又或者是已经进入精神时分，5:06。这里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通宵音乐节目轻谈浅唱不夜天。这个早上继续有刘佩龙代班。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6度，湿度83%。听你的前奏的时候，你以为是又要梦醒吗？今朝早带嚟有一个嘅广东话版本。

0: 之前有卫兰嘅心有不甘，啱啱听过嚟自苏永康《亲你》。清晨5:14，接住有刘浩龙，神啊，求求让我睡。
1: 夜间新闻终结又告终，闹钟纷争恐吓我失眠，看尽面前未拆开的DVD 经典，压力来自望

5:21听有黎明，如果可以再见你，我哋会再见，因为听日呢个时候会继续代班，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带嚟有艾绮良 Forever Young。

0: 7:35，相对温摄氏26度，湿度83%。今日最高就可以去到大约系29度左右。刚刚听过嚟自梅艳芳嘅《梦幻的拥抱》，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至于其余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的骤雨，日间会去到29度。听日骤雨会是增多。

之前有分离，每当变幻时，有冇听过嚟自关谷英嘅《狂潮》？清晨嘅5:37，接咗罗文，亲情。

呢搭狗嘅时候仲有冇呢？再嚟有恩妮奋斗。

时间系清晨5:48，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而展望听日稍后骤雨会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会系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湿度82%。我哋进入最后11分钟嘅轻谈《前进不夜天》，而家有草蜢。

充满嘅失恋之后，有黄子华《蓝天》啊，接近你5:55。一阵间喺6:00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嘅出现。今日会有 Yana 先同你讲声早晨。刘冠龙将会喺20小时之后继续代班，到时再喺轻谈主唱乜嘢天，再同你一起听歌。临走时候带俾你嚟自张国荣嘅《Stand Up》。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开落，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以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了三张的红牌，其中南非有两位球员被逐。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0: 表示已經同伊朗達成一項重大協議，可能今個週末在歐洲簽署。特朗普形容美伊達成的是一份非常強而有力的諒解備忘錄，伊朗同意不擁有核武，而且絕不會以任何方式和形式去購買或者研製核武。協議一旦簽署，霍爾木茲海峽亦會隨之開放。被問到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是不是已經批准協議，特朗普說據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回應說，德克蘭至今尚未就伊美協議達成最終結論，有關兩國可能達成協議的報道和講法純屬猜測。他又批評美國的行動導致霍爾木茲海峽更加不安全。美國五角大樓一度發生懷疑涉及危險品的事件，後來證實虛驚一場。五角大樓發言人柏內爾說，大樓系統當地星期四上午檢測到潛在的空氣質量問題，隨即採取預防措施以及進行評估，後來證實不存在危險，大樓已經恢復正常運作。美國傳媒引述消息人士報導，五角大樓傳感器探測到可能存在碳疽菌，觸發警報導致封鎖和疏散行動，後來證實系統故障觸發誤報。太古城一对母女星期三之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是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意深切慰问。据他了解，那名母亲堕楼之后，女儿曾经在医院里面接受医生、护士和社工的评估检查，认为她可以在家人陪同之下回家，社署正是全力支援有关家庭。被問到有關評估決定有沒有涉及誤判或者是疏忽，孫玉涵相信有關人員是專業，至於當日發生的事有待有關當局包括警方仔細調查，現時不宜有太多揣測，希望大家給予這個家庭空間。天氣方面，高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台灣附近帶來不穩定天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台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3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系西沙，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848点，升9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4点，升127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6，人民幣6.777，英鎊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14.28美元，賣出4215

0: 216.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07，差唔多08分啦。今日咧系6月12号，农历4月27号，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喺直播室入面有第一次6点钟陪住大家嘅 Yana 家，大家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可能好多嘅朋友。

和愿意踏出这个舒适区的自己，因为有勇气呢都非常之重要的。点都会失败的了，但是最重要呢要欣赏自己和继续努力战胜自己。如果大家都好像 Yana 那样试第一次，跟自己讲声加油啦。

乐与苦必须经过第一次，不快乐怎解决一切事，放开隔膜与矜持，你不应有自爱，爱这一个字。

0: 啱啱听嘅系张国荣嘅《第一次》。
1: 晨光 Coffee Time。
0: 时间嚟到6:12啦，先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天气都好似几好喎。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啦，听日稍后骤雨咧会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会比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啊，天气又开始转差少少啦。下个星期嘅中期咧，依然啦都系会有骤雨噶。而家嘅室外温度咧系26度，相对湿度系80%。嚟到 coffee time 嘅时候，不妨大家可以饮住杯茶或者咖啡，听下跟住落嚟嘅新闻咯。入境处啊系推出全新嘅无感医道，全港首个试点咧将会喺今个月嘅25号啊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离境大堂启用。简单啲嚟讲咧，平时大家过关咧，咪一定要拎香港身份证啦，

或者是用一个的 QR code 二维码。但现在呢直情是将证呢都不用拎出来了。哇，听落好方便啊。如果大家成日返内地的话呢都有这个经历了。因为拎完身份证香港身份证过完香港关口之后，去到内地关口呢，尤其是深圳湾口岸啦、罗湖口岸等等呢，你登记完之后你唔使再拎回乡证出嚟，都系差唔多嘅模式啊。不过依家香港呢之后都有机会系实行啊。咁政府就预测呢个试点呢受惠人数呢系有大概50,000人。可以达到分流的作用啊，同埋令到整体嘅口岸通关速度有所提升。同埋啦，入境处都用咗好多创新嘅科技添噶。例如啦，有人工智能 AI 嘅影像分析技术，令到咧我哋过关嘅时候啦，就直接咧人面识别去认你嘅身份啦。咁有咩好处呢？当然就系快啦。咁好多时候放假红日咧，好多人要过关嘅。原本咧可能要8秒钟嘅时间，用咗呢个技术之后咧，就会提升到5秒钟。而仲有一个特别之处噶，呢个无感衣度咧，正常嘅状态之下系门常开嘅设计，即系冇个闸啊。咦？咁你可能有个疑问，啲人咪会冲关啊？又唔会嘅，因为个技术咧系做得好好噶。一有人咧急步行或者系冲关咧，就会着起个红灯噶啦。咁所以啦，大家之后咧过关嘅时候都可以留意一下呢一个全新嘅技术，非常之方便啊！嘛，跟住落嚟，我哋又听下第二只歌咯。

陈百强的作品《喝彩》。当你啦沮丧的时候，都可以同自己打打气噶。咁样咧，个人咧会更加精神。可能你有好多嘅梦想，咁啊带住呢个梦想飞越到去更加远嘅地方啦。

0: 听过一首嘅作品，草蜢嘅《飞扬千个梦》。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时间嚟到6:24啦，又系一个 Happy Friday 啊！自从翻咗晨光之后咧，我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明明啱啱翻完星期五，一转眼放完个假之后就变翻星期四啦，中间嗰啲跳走咗。即如果大家咧要翻一至五嘅话咧，就更加有呢个感觉。一放星期五，跟住咧就已经星期一啦。不过我哋都要好好把握星期六日假期嘅时间，同朋友、屋企人或者仔仔女女去探索一下唔同嘅新地方，游玩一下嘛。咁啊，有个 Happy Friday 嘅推介环节俾大家。依家都六月中嘅时间，差唔多。我谂大家都可能读紧书啦，大学大专生咧，一考完试咧就会即刻飞一转啦，嗬。又或者你本身有小朋友咧，小朋友放暑假啦，亦都会谂下究竟嚟紧七八月去边度玩好咧？谂咗当然好啦，如果未谂嘅话咧，咁就啱晒啦。因为嚟紧咧呢两三日又有香港国际旅游展。旅游展啦，成日都举办，可能大家点都有去过一两次啊，嗬。我咧都去过一次，我发现咧唔使入机场啊，唔使搭飞机，一入到去呢一个环境咧，好似去咗好多嘅地方旅行咁，好开心噶。一入到去咧，就无论系韩国啊、泰国啊、内地啊，都见到佢哋嘅一啲嘅展览 booth 啦，就行去望一望。就算你唔飞嗰啲地方都好啊，你都可以揾到一啲嘅灵感啊嘛。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去一下啲旅游展咧都唔错噶，同埋好多时候佢哋会有啲嘅奖品啦、优惠啦，甚至系游戏俾大家玩一下噶。咁又过一日，因为嚟紧星期六日咧有机会又落雨啊嘛。咁所以如果谂唔到室外去边度嘅话咧，可以去一下呢一个旅游展啦。而佢今年嘅内地。

展馆啊，即系我哋内地嘅省市旅游嘅地方嗰个展馆咧系特别大嘅，听讲系扩大咗三成。参展嘅省市咧都有成廿个，由最西北嘅新疆，一路咧去到最南嘅海南岛。无论咧你系想玩沙漠啦定系水啦，包保咧有一样啱你啊，所以都几好啊。而我咧，我有私心噶，我想睇下极光啊，因为趁住咧今年都仲系极光大爆发啦，我想喺2027年嘅1月或者2月揾一揾唔同嘅团啦，可能去北欧嘅冰岛啦或者挪威啦睇一睇极光，超靓。我之前睇过，不过咧就嫌唔够大，今次咧就希望可以睇得再宏伟啲，咁所以趁住仲有少少嘅大爆发嘅美水去睇一睇好靓嘅极光啦。听下下一首嘅作品，容祖儿嘅《我的骄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荷里安不满首相施己言未能投入必要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理由请辞。施己言对荷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霍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荷里安在致施己言的辞职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去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康文署宣布推出新措施，以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下个月7号起， SmartPay 康体通用户可以透过至方便每日上午7点起优先登入 MySmartPay 流动应用程式，预订7日内可供预订的设施。新措施借至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0: 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Yana 你好。
2: 早晨啊，小白。
1: 早晨，朝头早嘅6:35啊，吓咁啊，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嘅早上嚟嘅。听众当然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就系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世界杯咧就讲咗好耐啦，终于咧。都是正式开波了噃，咁啊第一场嘅比赛，头先听新闻报道都有讲啦。我自己起身嘅时间咧，我又辣到边场睇少少。
2: 哇，你好早喎、啊，3:00。
1: 唔系，我睇个尾啫嘛。
2: 哦、
1: 我睇嘅时候，其实佢都已经系已经2-0噶啦，即系佢嗰阵时都80几分钟啊。咁你谂下，咁都就嚟完榜啦，即系就嚟完场啦。咁但系呢场波就都即刻睇翻啲资料咧，今日有3个红牌啦，3面红牌，所以。哦都相當之火藥味好大嚇，咁啊呢個球場都有好多古仔嘅，睇下有冇機會就再同大家講講啦。咁、但係咧喺之前嘅時間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呢一樣嘢啦，就係咩咧？就係講緊啊，而家咧都有好多嘅調查，就話原來一去到世界盃嘅時間咧，打工仔嗰個嘅叫做都係射波。射世界杯，
2: 好多人会有病假嘅情况出现系嘛？
1: 系啦，即系射波嘅次数咧，啊，原来真系会频密咗好。

0: 喎，會上升三成，
1: 三成添啊，
0: 係三成。之前咧就因為好多時世界盃都係要捱間底去睇啦，咁但今年嘅情況其實有少少唔同嘅，因為我哋有機會係食住早餐睇世界盃，咁啊有譬如啱啱開場嗰場波就真係要捱更睇嘢啦。但係你可以瞓咗起身先睇，
1: 再睇過係
0: 瞓咗覺跟住先起身，譬如三點幾起身睇，係
1: 咯，
0: 係咁你就唔使好似之前咁，譬如可能係九點幾十點開波，咁你就成晚喺度睇波，
1: 又唔知佢幾時踢完喎？有啲時候又一踢踢好耐噶嘛。
0: 通常都係踢九十分鐘嘅而家，唔會唔知嘅，係唔會唔知佢幾時踢
1: 完。我真係完全冇睇過。
0: 唔會唔知係啦，咁都會知道佢幾時踢完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呢啲請病假嘅問題咧，其實都係犀利啊嚇。咁點算好呢？咁樣咁所以呢，有啲即係專家就已經講咗個數字俾我哋聽啦。咁話到其實真係會發現呢係有啲病假多咗三成，頭先提及咗啦。咁所以就呼籲嗰啲嘅叫做打工仔啊，千祈呢就唔好諗住喺世界盃期間呢，咁諗住攞張醫生紙出嚟就算數咁樣。因為呢啲射波呢就牽涉到嗰個嘅誠信問題，嚴重嘅話呢是涉嫌詐騙的、哦、
1: 哎呀，
0: 是啦，咁有啲人力資源公司嘅專家就分享啦，咁我哋話到啦，歷屆曾經有同事又即係有其他員工啦，就喺賽事期間連續多日咧就請病假，並且刻意輪流更換唔同嘅醫生開呢一個嘅病假指證明、哦，係啦，咁做法咧就更加容易可疑，一睇就知啊，好可疑、哦，一眼就睇得穿。咁亦都有家庭醫生就話到啦，醫生咧係即係幫人把關嘅，係幫病人嘅身體把關，唔係幫你嘅世界盃把關嘅。咁、所以簽發病假嘅時間咧，亦都要即係要求啊臨床判斷同埋客觀咧去到檢查。咁啊唔好一句咧，即係病人就話到我唔舒服啊，哦你唔舒服，我俾張紙你啊。
1: 但我諗有啲病人都會講下啲特徵嘅，聰明嘅病人，不過都唔係咁好嘅。
0: 係啊，咁梗係唔好啦。咁所以呢個情況就真係要大家正視一下啦。好啦，咁另外咧就係、都係同世界盃有關嘅係咩事呢、就係而家有好多即係可能會著波衫啦，咁、你著波衫就中意後面印埋啲字去到支持自己嘅外隊同埋心愛嘅球員，咁有啲就可能自戀少少嘅，或者想同呢個球員咧就更加親近嘅感覺咧、就印自己嘅名。
1: 哦，我以為你將自己嘅樣同埋球員嘅樣黐埋一齊，
0: 都係印名啫。即係譬如我印咗，譬如上屆冠軍阿根廷咁樣啦，咁、後面就寫住 Show Park 咁樣嘅，係、啦。咁印咧就今年都遇到一個問題，就係、成本上漲、因為呢個燃油附加費嘅問題，原來印字都貴咗兩成。
1: 係啦，
0: 我都估唔到喎、印字都受影響，所以即係啲
1: 要用墨水啊。
0: 係啊，啲影響咧就越嚟越即係拱曬出嚟啊嚇。咁、變咗就印唔印咧，就你自己去到決定。其實球衣都幾貴，我真係覺得。
1: 我都講一件
0: 係啊，
1: 簡簡地300蚊至500蚊。
0: 係啊，500蚊開頭添。
1: 係咯，
0: 唔係300幾至蚊，500蚊至700蚊。300蚊嗰啲，
1: 我以為300蚊已經可以買到件。
0: 買唔到啊，300蚊
1: 咁貴㗎。
0: 有機會係、有機會意大利隊就買到嘅，因為佢入唔到世界盃決賽周，即係大俾人踢走咗，咁啊嗰啲就有機會買唔到。咁、但係如果有啲朋友就買咗件球衣，你又好想即係從呢個 fashion 方面發展嘅話咧，佢哋都會將呢啲心愛嘅球衣咧。自己做一啲嘅剪裁嘅，系啦，咁啊，
1: 点样剪裁？
0: 咪就系剪咗个袖啊，跟住啲美女唔知点样个 cutting 又整咗个唔知咩样，系啊。
1: 或者女士咧好兴咧，如果件衫波衫系比较长啲噶嘛，咁咪就拎起打个结，咁啊顺便攞一路个肚仔出嚟，咁型格啲咯。
0: 系啦，不过都小心入风啊吓，阿妈话小心入风。
1: 夏天 OK 嘅，
0: 世界杯期间，不过大家最紧要都系开心。

0: 世界杯期间咧，咁啊都唔可以太过兴奋住先吓，咁、所以揾翻啲慢少少嘅歌曲。喂，世界杯104场波，而家先踢咗一场波，仲有103场。
1: 啱啱开头可以兴奋下嘅，中间咧就可能会平静。
0: 最尾嘅时间咧，就先再继续兴奋都 OK 嘅。
2: 晨光百科。
0: 好啦，早上嘅时间6:45，头先听过一首嘅作品啦，我说过要你快乐嘅。天气方面系点呢？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骤雨会增多啦。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都系有骤雨噶。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好啦，早上嘅时间晨光百科，咁啊，请容许咧，我今日咧就将呢个世界杯嘅主题咧就放大少少，
1: 好啊，
0: 因为今日第一日就喺呢个世界杯嘅第一日 kick off 啦，咁啊第一场波我踢咗103场比赛，转头9:30，如果冇记错咧就系有南韩队啦，咁啊系啊，真系亚洲球员孙兴敏都会出场，好多 fans 喺香港，
1: 好多人
0: 中意啊，好多就唔睇波都识佢啊，咁但系睇翻呢一个世界杯啦，今日世界杯嘅奖座其实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历史嘅，系、啊，咁啊呢一个我哋就叫做雷米金杯啦，咁啊大家都可能好多人都会认识，知道佢咩样嘅，咁啊世界杯嘅全名咧就唔系雷米金杯，亦都唔系大力神杯，其实个全名应该叫做国际足总世界杯。

0: 呢、這個名字比較上少講，國際足總世界盃，係啦，咁可以話咧就係世界足壇最大規模亦都最具影響力嘅足球賽事啦，因為佢。好犀利！佢可以四年一次先至搞，亦都可以邀请到咁多个嘅唔同国家去到就系一齐合作去到做啦咁样。咁第一届嘅世界杯就系1930年由乌拉圭夺得嘅，咁啊去到至今啊，拥夺冠军最多嘅国家队嘅球队咧就总共有5次嘅巴西，第二次咧就系、是、第二名总共就系4次嘅德国。咁佢哋赢咗之后咧，就可以将佢哋件球衣上面就绣有一粒星星嘅。
1: 哦，
0: 所以你见巴西队嘅国家队球衣咧。在他的徽章上面是有5粒星星的、
1: 德国就
0: 四粒咁样，系一只三粒啊，两粒啊，一粒啊，
1: 都好 proud 好值得
0: 系啊，
1: 骄傲嘅，
0: 冇错。所以嗰粒星星嗰、那个象征意义咧，相当之大，咁、亦都令到个炒价就咁犀利啦。譬如阿根廷，佢啱啱又上届佢就赢咗世界杯，咁佢个球衣就又再多一粒星星，咁、于是乎啲球衣咧又再卖多一次咁样，系啦。咁所以你睇翻今次呢一个嘅叫做世界杯。杯啦，咁亦都系见到佢外貌啊，只系有两位嘅大力士捧住一个地球嘅模样，所以咧，大家叫做佢花名先至会叫做呢个大力神杯咁嘅样，系啊，都有好多唔同嘅典故喺呢度嘅，咁啊，一幕又一幕嘅精彩嘅足球赛事咧，亦都会不断咁样去到上演噶啦。早上嘅时间，当你未睇到足球比赛嘅时候，亦都可以睇住呢一出嘅影画戏啊。佢系嚟自黎明啊，同你谈谈心嘅一首歌曲《爱情影画戏》。

0: 出面繼續都係26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0%啊！有陣時揾翻譬如 Leon 呢一類型愛情影畫戲嘅哥哥咧，都會諗翻咧佢好多MV 點樣拍啊！諗翻起我以前即係都仲係中學嘅時期，聽佢音樂作品呢一種嘅回憶喺呢一度。
1: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0: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亦都邀请到咧就系香港山艺协会总教头梁子浩 Sunny Sir 都上咗上嚟啦。
2: 早晨啊，哎呀，好怀念。
0: 早晨 ，Sunny Sir，
2: 摸下个咪先啦，
0: 系咪啊？
2: 你
0: 贵人善忘啊嘛，所以有阵时咧就要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嗰度征服一下啲山脉。有阵时候上下珠峰啊，有阵时候上下少女峰啊，系啦，有阵时候上武当嵩山啊，五岳又去晒啊，咁样。
2: 唔使咁讲，我冇去少女峰，
0: 咁都俾你揾到个少女峰喺入边。
2: 系我都吓拒绝，即系因为叫咩？好多年冇系运动员嚟噶啦，我啲教就得啫。
0: 咁啊，真系要请教一下咧 ，Sunny Sir， 因为点解咧？发觉最近嗰啲天气都极度唔稳定啊。嗱，你电话嘅时候都有同我哋提过咧，就系、是、啲三宝啊。
2: 冇错冇错冇错，
0: 可以点样就安全啲？但系面对住一啲譬如突如其来嘅好晒或者突如其来嘅大雨咁样，咁我哋有啲乜嘢三宝我哋有啦？安全措施或者嘅意识，我哋点样可以更加提高到咧 ？Sunny Sir，
2: 即系湿云大雨系咪？
0: 系啊。
2: 其实咧，我哋就都系成日讲啦。叫做下載咗天文台嗰個 apps 啦，
0: 有，
2: 跟住咧佢有個叫預警啦，其實可以預測到嚟緊兩個鐘頭嘅雨量嘅，甚至乎個雨雲啊，唔係雨量係雨雲啊，咁呢個雨雲嚟嘅時候咧，留意翻佢個顏色分嘅，
0: 係，
2: 咁你見到紫色嗰點咧，閃電係啦，有雷暴啦，
0: 係。
2: 咁你就一大嚿啊，藍色啊，淺藍色啊，好啦，暫下先啊，哎呦叻叻喎，
0: 有啲綠綠地色啊咁樣噶嘛，
2: 綠好似係，仲有橙色嘅、紅色嘅咁啊。咁你見到個雲啦，去你個方向走緊咧，咁你就諗點樣撤退啦。咁我哋早輪又係咁啦，咁行到半咧，咁冇辦法啦。本來咧就喺山徑上面咧想上去嘅，繼續行嘅，但我發現咧就開始落雨啦。咁啊，啲隊友都唔緊要，因為士氣好高昂啊。咁啊，當中啲女參加者咧都話：，哎呀，好玩喎，好似啊森林探險咁啊，好過癮喎。
0: 係啊。
2: 咁啊，成班男同事啊，啲參加者咧就唔敢出聲。女仔都咁啊，我哋照行啦咁。但係當時咧，我就聽到好遠有雷聲。咁算啦，我哋唔好上啦，因为我哋嗰当时嘅位置咧就喺啲低地度。如果我再上咧就高地啦，咁我哋就决定翻转头。咁同埋咧翻转头之后咧，咁啲同学仔就话：，点解会翻转头啊？我好简单啫，因为我 check 到个天文台嗰个 apps 咧，我哋嚟紧个半到两个钟头咧，旧雨云都喺我哋头顶度停住嘅。咁我哋就不能够喺度斋揼两个钟啊嘛。咁你咩都做唔到啦，咁我哋决定就趁而家可以撤退咧就走啦。咁呢个其实有冇勇气行回头路咧，就系好紧要嘅。个个都话唔系，行回头路啫嘛，有几难啊！你试下嗱，带住一班人行一半，
0: 先系谂住咧就系好马不系回头草嘛。但你要记住下一句，好草不怕回头吃噶嘛。
2: 我第一次听到啊，同学，喂，好嘢喎，冇嚟几日咁样又训练咗特工咁样，好劲喎，好啊好啊。
0: 铭记于心啊嘛呢句，好草不怕回头吃。
2: 其实我系食饭嘅，草我唔系好食嘅。其实我后屘咧都同啲同学仔分析翻。如果我哋繼續上嘅話咧，大家唔單止會濕曬身啦，仲有機會即係有一個叫開放性嘅空間，危險嘅，樹又唔多，有雷暴，咁你到時走都冇得走，因為之後段路咧都喺山腰好開放嘅地方走，咁又俾雷即係俾雨劈到你傻啦，揼到你傻啦，咁我哋決定都係趁早回歸，咁下次再行過咯，
0: 係咯，
2: 因為我哋成日都話唔緊要嘅，
0: 個山喺度噶嘛，
2: 係啦，咁咧有同學仔問啦，咁我究竟呢個時候應該係擔遮定係著雨褸呢？咁咁我哋掹得最快嘅可能係把遮，
0: 係，
2: 咁啊開住把遮先，跟住就搭揾隊友揸住把遮，咁啊互相著件風褸。
0: 哦，
2: 呢個其實就點解成日話每一個人行山咧，人哋有朋友幾好幾窩心係咪？我幫你攞件褸啊，你幫我攞把遮啊咁。但係呢個當一刻咧，我第一時間咧就見到有個。女同學佢就得啦，唔怕，反正都濕曬啦，我照搭冇所謂。後生女，
0: 哇，
2: 勁咁但係咧，我就第一時間咧就叫另一隊友就喺個背囊度掹一個密實袋俾佢。因為佢話個電話咧就唔防水噶嘛。咁你就攞密實袋笠住個電話，如果唔係個旅程咧就好貴啦。
0: 哦，
2: 係啊，呢啲即係帶隊有時候做埋呢啲叫做咩啊？窝心啲
0: 系啊系啊系啊！如果我哋谂住即系上山嘅时候喺鞋方面嗰个选择咧，我哋又怕突如其来嘅天气，系咪真系要揾嗰啲防水嘅鞋会好啲嘅？
2: 其实好难揾唔防水噶啦，即系啲厂商好聪明嘅，因为有防水嘅物料咧，
0: 跟住而家成日话又防水，跟住又疏气，
3: 啊，
2: 佢本身透氣嘅，係咁，但係
3: 我都唔知真定假嘅，
2: 真嘅，
3: 係咪㗎？
2: 有冇戴個口罩啊？
3: 我有。
2: 個古仔就係咁咯，即係個布能夠織到好密嘅，咁而空氣咧就好容易即係過到嚟嘅，因為空氣實細粒啲嘛，咁冷空氣就大粒啲嘛，咁咪入唔到去咯。即係好似啲細菌啊、風啊、水啊咁咩過唔到去，但係你個噴口氣咧可以出你開個口罩嘅。
3: 哦，
2: 即係其實同口罩個原理都一樣，織得密同疏啫嘛。
3: 係，所以我哋只腳即係熱行到熱曬啦，
2: 係啦，
3: 臭曬啦，跟住佢就可以不斷咁散走嗰啲熱氣，但
2: 係
3: 落雨嘅時候，咁當然譬如我要舉翻例，口罩都會浸濕嘅。但係你好多時撥水嗰陣時咧，其實個口罩都有陣時即係線走咗啊，
2: 即
3: 係
2: 今日唔係好想賺你咁多，你會囂張嘅，但係真係好啱啊，覺得真好犀利啊你，
3: 係嘛？
2: 係，因為我哋當落咗雨之後咧，嗰個布嘅表面就會將嗰陣水喺度，
3: 係。
2: 咁呢啲水咧，其實就會我有絕緣體咁啦，就啲熱空氣咧浸咗出去，咁就變咗係導航水，因為水嘅温度點樣比你腳面温度低啊嘛，
3: 係啊係啊係啊，
2: 你腳面温度行起上嚟咧就廿六度咁上下啦，咁樣，咁所以你又見到好嘢喎，真係喎，咁所以有啲鞋啊衫啊，點解會做陣防水潑水處理？潑水處理嚇，啲水落到去好似起水珠咁流走咧，就希望可以加強個透氣度。
3: 哦，
2: 咁當然我哋唔會噴呢落個口罩度啦，
3: 係啊係，當然啦當然啦，
2: 即係濕咗口罩咧，其實係有問題嘅。好聰明啊，做得好啊！咁啊，翻轉頭啦，其實咧，我就話俾大家聽咧，你著咩鞋都好啦，落大雨咧，好大雨咧，都係入水嘅。
3: 係，
2: 唔係對鞋本身入水，係個鞋籠嗰度入水。
3: 嗯，
2: 即係我哋著落去個位
3: 置，腿嗰度
2: 係啦，一路瀉落去。
3: 嗯，
2: 咁我譬如我會點做咧？首先第一件事咧，我就會將個褲筒咧就笠住個鞋筒先。
3: 嗯，
2: 咁就希望即係啲引水嘅方法啦，毛細管狀態，將啲水咧透過褲筒咧就減少啲滴落去嗰個褲鞋窿裏邊。
3: 嗯，
2: 咁又會好好多嘅。
3: 係。
2: 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我都會準備一啲叫做防水物嘅。
3: 係。
2: 啊，咁幾時換咧？就可能你有個空間，而我可以去到挺到避雨啦。咁你對鞋濕到淋曬啦，就倒倒水換翻對防水物。
3: 嗯。
2: 咁你只腳就唔會成日浸到白曬咁辛苦。
3: 哦，哇！即係好多方法咧都可以防到雨水啊。咁啊，下一次再問下新年上司。
2: 唔該曬，
3: 拜拜。如果星期六日你都諗住有啲野外活动嘅话呢，郊外活动啊，咁呢啲防水方法可能你都啱用啦。转头呢会分流广播嘅晨光第一线，将会留返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
4: 我係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结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观众

0: 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和形式去购买或者研制核武。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亦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克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2015年造成20人死亡的泰国曼谷四面佛爆炸案，两名中国维吾尔族被告被判死刑，代表律师表明会上诉。两名被告星期四早上由囚车押送到曼谷南刑事法院听取判刑，法院认定两名被告是有预谋杀人，没有减刑的理由。案发在2015年8月17号，一枚炸弹在著名景点四面佛爆炸，造成20人死亡，123人受伤。死伤者除了本地人，亦都有中国内地、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印尼等旅客。案件经历新冠疫情和翻译人手不足，用了超过10年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判决时表示，当年的爆炸造成包括7名中国公民在内20人罹难，批评施袭者毫无人性，罪大恶极，中方支持泰方依法审判，严惩凶手。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立法是画公仔画出肠，将一些本来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清晰。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同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5: 咔咔咔，有我哋有正能量。
6: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7: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

0: 彭詠儀、林思敏，哈哈哈。
1: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喂，快啲入啦！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4: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3: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4: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我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咁当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嘅，即系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系咪？你遇上嗰个中意捧底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咧就靠嗰个状态咧就嚟学习。我系邓子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啦，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1%嘅早上嚟嘅，咁啊大家就留意住天气啦。咁啊今日都 OK 嘅，不过过多一两日咧，啲天气就可能会变化得都几大啦吓。好，咁啊7:00之后咧，咁啊正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啫。直播室入边咧，亦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5: 有 Anna 喺度，
6: 有交通组嘅 Didi 喺度。
4: 啊，交通女王 Didi 都入咗入嚟啦。咁星期五咧。就都叫 Happy Friday 嚟㗎，係
6: 啊，雖然 Happy Friday 啫，不過我知道咧，有啲人星期六都要翻工嘅，
5: 都係
6: 嘅，正如我咁樣，啲人都要翻工。
4: 呢段時間都有世界盃陪住大家，不過都唔關你事啊，你都唔睇啊。

0: 靓仔咧会追住睇
1: 嘅，净系睇靓仔，
0: 系啊，好似嗰个年代咪追住碧咸条仔咯。
2: 碧咸前几日又嚟香港啦，
0: 哇，犀利啊，真系，
2: 真系好犀利啊！睇翻啲片咧，因为我就冇份去拜会碧咸啦，但系即系啲人喺度嗌佢，而佢不断帮人签名啊，有啲人仲 selfie 喎，
1: 系啊，
2: 碧咸攞住啲市民嗰啲手机咧 selfie 咯，一齐，
1: 哇，几开心，
0: 好开心啊！
2: 嗰部电话直头唔会卖啊，咁旧咗款都收喺屋企
0: 啊！咁啊系啊，起码佢掂过嘛，系咪？
2: 系啊系啊，
0: 有佢嘅气味啊，
1: 咁疯狂，
2: 仲有
0: 有啊，手气味啊嘛，
2: 系啊系系，沾染下啲富贵气都好啊，
0: 几开心啊！如果有呢啲咁嘅球星，但系佢又好亲民咧，
2: 亲民
0: 啊，我哋所以好受欢迎，我觉得佢真系。
2: 系啊系啊，我仲记得多年前啦，碧咸嗰阵时就冇而家嚟得咁密啊，咁有一次佢就到访呢个荔枝角，
0: 啊呢个佢做乜嘢？
2: 荔枝角。荔枝角其實好多即係商業中心，大家都知道啦。咁佢應該有啲經商喺嗰度做嘅。咁佢有啲打工仔嗰陣時喺啲網上面都講：我喺地鐵站門口啊，
1: 竟然喺荔枝角撞到佢。
0: 同埋好似話嗰陣時，
2: 因為咁啱會企咗喺個地鐵站門口嗰度。
0: 係啊，最得意有媒體話佢嚟香港紋身啊嘛。
2: 係啊係啊係啊，紋啲中文字啊。係
0: 啊，真係好得意啊！佢都幾中意香港嘅紋身。
2: 係啊，佢應該都幾中意香港嘅，都睇得出啊嚇。唔知點食蛋撻咧？嗬，
0: 應該有，
1: 點都會試下
2: 可能佢中意食咖喱魚蛋。唔知咧，
0: 就係嚟香港嘅美食咯，香港係美食之都嘛。
2: 咁梗係啦，梗係啦。好啦，嗱，碧咸咪講完啦。咁
0: 啊，交通啊，
2: 交通方面交俾啲點。
0: 講到咁遠，因為好彩今朝早咧，即係天氣好，暫時啫，就冇乜交通意外嘅。咁啊，大家都好開開心心啦。只係咧，恆常嘅車龍都暫時未有嘅。咁啊，講翻一啲嘅爆水管啊，水管緊急維修需要封路，大家要留意啦。咁首先要留意咧就慈雲山啊，慈雲山嘅惠華街有爆水管啦，依個惠華街來回方向。近住慈雲山道咧，係全線封閉嘅，咁影響嘅巴士路線咧，大家留意翻啊！有巴士路線咧需要改道行駛嘅。咁而廣東道有水管急修啦，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戲曲中心嘅慢線咧就封閉。咁呢個沙田嘅柴圍崗街啦都水管急修咗幾日噶啦。去石門方向，近住銀城街嘅部分行車線咧都係封閉。
2: 尋日都有噶咯喎，呢、這個真係幾日噶。
0: 係啊，幾日噶啦，咁啊，大家經過咧就要小心。咁好似可能天氣熱啦，都多啲爆水管啊，同埋緊急維修嘅。咁而家咧一刻咧嘅隧道开始慢车啦，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开始有车龙啦，少少啊，去到红梅谷路嘅，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咧都开始慢车啦，咁、那个樽颈位啦，咁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嗰个咧都开始行车缓慢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咧就去到元朗公路咧，近住富泰村嘅就系咁啦。
2: 嗯，系啦，咁啊大致上都可以啦，如果冇乜嗰啲譬如爆水管嘅位置嘅话咧，咁啊大家都可以即系快快脆脆咁啊。翻到公司啦嚇，咁啊翻到公司九點半啊，仲有一場波嘅，咁啊如果想睇嘅朋友就叫老闆開住個電視機，大家一路
1: 一路工作一路睇，
2: 係啦，
1: 得唔得？老闆
0: 四年一次啊，
2: 係咯，四年一次有陣時，如果即係喺容許嘅情況底下放寬下，等大家即係輕鬆啲咁樣嘅工作咧，咁可能隨時嗰個生產力都強啲，
1: 效率又高啲，
2: 係啊，即係如果老闆又好嘅，咁打工仔自己都要更加即係做得好自己啦，即係唔好因為老闆放寬咗少少自己。咁我就啲嘢就求其咗啲，咁就唔好啦。
0: 咁啊系，自己監察翻自己啦。
2: 系啊，你自己做得好嘅，老闆咪下次可以繼續你哋自己自動播嘅，咁又咪大家合作得好咯。
0: 希望大家有個好嘅老闆咯。
2: 係啊，祝福大家。
1: 我見有啲國家係直情話去放假添咯，呢幾日可以。
2: 係啦，
0: 哇，咁
1: 足球假係世界盃，
2: 係啊，
1: 睇波假。哇！唔知有冇老細自己放假俾啲員工？
2: 啲老細可能呢個時間無端端出 trip 咯，
0: 係咪啊？其實你哋去
2: 都我都識得唔少人，其實係會追住自己嘅外隊嘅，特登飛去咧就係美加墨嗰度咧就支持自己嘅外隊，撲到飛咁樣。
0: 咁嗰陣時，因為我老公都幾中意睇波，咁好中好登好中意，其實係影響咗我仔，好得意啊！細細個一齊睇佢哋，我仔咧就係支持邊一個國家咧，佢就換咗嗰套波衫，坐喺度睇，我同你講過啦，都幾好笑。但係兩個 V 娃娃，我梗係唔理佢啦。
2: 仪式感啊嘛，
0: 系啊，到最后都系我话想见嘅靓仔，我先出去睇咯。
1: 你又靓仔嚟啦，
2: 负责准备啲小食俾佢哋咯。
0: 咁我冇咁温柔，我冇理佢，我瞓觉。
2: 我谂住佢哋落街买得噶啦。
0: 唔係啊，即係嚟唔係㗎，你買啲小食你都要好整齊咁樣拆出嚟擺喺個盤度。
2: 哇，咁好㗎你！
0: 哦、我唔中意整齊咯，咁、所以我就唔中意佢哋咧。哇，就咁打開包薯片，咁哇撒到周圍都係，我唔中意。
2: 薯片我都中意倒落個大碗嗰度食㗎。係
0: 啊，
2: 哦咁我上又舒服啲，又唔使話整到成隻手好似。
1: 同埋有個碗咧，咁你就算食咧，有時候會漏口㗎嘛，都唔
0: 滴到周圍都係。

0: 啊，地下全部都係啦，又乾淨。
1: 但係仲有好多有趣嘅小食嘅，不如瓜子，剝瓜子幾好啊！
2: 係啊，好多花生啦，好多嘢㗎。
1: 係啦係啦，花生啊，長波都多花生睇添。爆谷都係啦。
2: 爸爸同仔仔好開心。不過唔係，我知道而家好多女性都中意睇。
1: 係啊，
2: 唔係淨係男性。
1: 好多女球迷㗎而家。
2: 我啲親戚咧，哇，真係好犀利，佢都係咧，哇，好似你話齋，半夜咪半夜咯，誒捱得住咁啊。
1: 係，好彩而家都唔使半夜啊嚇。
2: 而家唔使半夜。
1: 有啲鋪頭啊，直頭有啲叫做點心。世界杯时间添，因为朝头早嘛，虾饺烧埋食住睇波，而家可以
2: 咁开心真系。
1: 系啦，喂，咁交通啲咩同你分享先？
2: 系讲翻特别嘢啊，都有开心嘢讲，就系讲咩咧？嗱，其实政府咧喺公布咧之前啊，吓又话越车南下嘅扩展安排，咁啊入境市区嘅名额咧增到咧每日有200架，推举呢个口岸叫做二泊游服务啦。咁因为经过考虑呢个口岸嘅运作，咁啊同埋整体嘅道路交通情况啦，用家嘅反应同埋市民嘅适应程度啦，咁所以咧粤港政府咧就同意逐步。这个扩展粤车南下至到全的广东省。咁好啦，今年中呢就会推出粤港澳大湾区全港全部呢是九个内地城市先嘅。咁首先会新增呢个深圳啦、佛山啦、东莞啦、惠州同埋肇庆。咁好啦，入境市区部分呢每日呢预约呢 出行嘅名额呢会由100架提升到200架。
1: 即係一倍喎、
2: 哦。係一倍啊。不过记住啊，大家都系维持呢系留港三日嘅啫。咁同埋呢推出口岸停车场呢呢、这个新嘅服务叫做二泊游啊。咩叫二泊游啊？咁啊，好啦，大家都会问啦吓，咁我就答大家啦。就系咧访港嘅停车场，佢适用嘅对象咧就系专为驾车到香港旅游啦、公干或者系探亲嘅访港旅客而设嘅。咁好啦，佢运作模式咧就系旅客咧只需要泊咗车之后咧，去翻呢个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嘅旅检大楼办妥翻正常嘅入境手续啦。咁之后咧就可以去翻香港各个目的地，呢个系新增嘅二泊游。咁但系你知道，其实香港不嬲都有叫做二泊飞噶嘛？二泊飞系咩嚟嘅？二泊飛就是叫做轉機停車場，又是貨呢啲大灣區的朋友噶。咁適用的對象咧，就專為中國內地和澳門啦，涵蓋咗大灣區所有城市啊嘅航空中轉旅客而設嘅，即係你要轉機用嘅。咁樣運作模式咧，就是駕駛者無需要申辦香港車牌同埋駕照啦，泊車之後咧可以直接搭呢個專用嘅接駁巴士去呢個機場禁區乘搭航班，方便好多。咁佢最大嘅優勢同埋方便係乜嘢咧？就係咧旅客咧可以豁免咗辦理香港出入境手續，同埋俾呢個飛機乘客嚟境税咯。咁大家記住啦，有二泊遊啦，同埋二泊飛，係啦。第二泊遊咧就係新推出嘅，幾時推出啦？就係會喺7月16日。即是7月16日星期四，
1: 差不多一個月之後啦。
2: 是啦，就推出一個新的服務啦，咁方便返大灣區的旅客來香港的自駕遊的咁樣
1: 囉。嘩，都幾多新的措施喎。
2: 好多新措施。
1: 是啊，越來越多新措施。譬如我找到一個呢，就是港珠澳大橋月底都推出一個無感醫道
2: 啊。喔，琴日有睇呀，有睇。
1: 是啊，是啊。
2: 我都諗住即刻去試下。
1: 見到今日都有，哎，是喎，你都可以試下喎。佢話唔使停步，唔需要停步，五秒就你
2: 直行直過。
1: 一路行。一路行住佢哋，一路迎你，而家都要企定定，等佢迎我块面啊嘛，系咪？其实而家好多好多关爱，你基本上你准备正你嘅证件，准备啫。其实你都唔使攞出嚟嘅，即系两边你都唔使攞出嚟嘅。但系你准备定啦，当然系。
2: 但系我好麻烦咧，我行亲内地嗰个咧，我过唔到个纸模啊，所以过唔到纸模咧，佢就一定要我攞张证出嚟俾佢检查先过到咯。可能我手指模咧比较冇乜唔够深，唔知点解。
1: 我仔仔都系啊，我成日叫佢你开头嗰下你起势系咁揿入去多啲纸模咁样，
2: 有起势揿啊，
1: 我仔仔都系咁答我，有啊，
2: 好似你仔仔啊。专专业学
1: 佢都系咁答我，有啊，好大力噶啦。
2: 但系跟住咧，我有问过佢哋啲人嘅，即系我问过啲海关嗰啲人啦。跟住我话，我想问咧，其实我如果重新再申请过，系咪会好啲啊？跟住佢话，
0: 我都想。
2: 跟住佢答我啦，其实你系唔得嘅话，你再申请都唔得噶啦。咁样答我系。
0: 我谂会唔会系你印嘅时候一开头啦，即系可能冇印到咁清晰，所以变到每一次咧都有啲嘅难度。
1: 所以我都有。带我仔仔去再重新整到个字幕，
0: 啊哦、所以佢有试过，
1: 我有试过，
2: 得唔得？
1: 都系会好啲，
2: 间歇性
1: 系啦，即系叫做得嘅机会多咗，唔得嘅机会少咗。之前系唔得嘅机会多啲嘅咁样咯。
2: 咦，咁即系话可以去试，
1: 可以试一试咯，系啊。
0: 譬如小朋友佢个手指应该都会越嚟越大噶嘛，咁可能影响大啲。
1: 系啦，
0: 我哋成人应该影响就冇咁大。
1: 系啦。
2: 咦，听咗你咁讲之后咧，所以咧我会去再试下，即系咧始终好方便好多，唔使攞证出嚟。但系而家我哋香港嗰个仲犀利。但我头日听到新闻咧，佢都话原来咧好简单咗，你可以喺手机嘅字方面度申请添。
1: 吓，哦，系啊，
2: 系啊，
1: 佢已经帮你做晒。 晒嗰啲人面辨识嗰啲嘢咁样噶啦嘛，咁所以都系好方便。呢、這个非足式医道，咁啊年满十一岁嘅香港永久性居民。

0: 就可以申請啦啊！咁啊，所以呢個都好方便，一路行。一路已經 scan 緊你個樣子，所以唔需要停步。
1: 不過科技真係帶嚟人嘅方便係
0: 嘛？
1: 係啊，你始終都係啦，好似我媽媽咁樣，唉，上個禮拜唔應該講佢嘅名字出嚟，佢又唔小心跌咗身份證，又要再申請，就係因為過關。
2: 哦，
1: 係啊，所以尤其是對長者嚟講，我覺得係好事。
0: 係，你講得啱，這個真係係，如果佢一路行，佢又唔需要攞任何證明文件出嚟嘅話，咁佢又唔會有跌嗰個可能性啦。
1: 係啊，所以長者就我哋要關顧多啲，咁知道有新嘅服務咧，咁啊大家又聽晨光嘅話咧，就一時你知啦，始終咧我哋年青人好忙啊，翻工或者啲嘢唔係一齊同住啊，結咗婚都好啦，即係咧有啲所有服務就翻去同屋企爸爸媽媽講，或者同佢去搞咯，因為佢哋唔識嘅一定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同佢擔咩叫自方便，佢真唔知咩叫方便，我哋幫佢搞咪方便咯。
0: 自方便啊，真係都好方便嘅，
1: 好
0: 叻豬啊呢啲，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啊七點二十分嘅時間啦，咁啊呢個天氣咧，其實即係而家去到六月份啦，咁啊喺城市上邊，如果大家一路行一路行嘅時候咧，都會發現咧，又唔少嘅花咧都係開咗嘅。咁係啊，
2: 咁
0: 例如喺因為每一個季節亦都有佢哋自己常開嘅花嘅。例如而家可以見到呢一個鳳凰木啦，鳳凰木都真係離遠都可以見到紅當當，就好靚嘅，
2: 好靚啊，紅色，好熱情嘅感覺，啱曬夏天。
0: 冇錯，咁另外仲有啲譬如係大花紫薇啦，咁啊又有得睇啦，仲有啲就係荷花同埋睡蓮。荷花睡蓮，好似中大都應該有荷花睡蓮呢啲，係咯，如果冇記錯，
2: 公園仔啊，一個亭咁樣，荷花池就見到有開嘅。係
0: 啦，咁仲有雞蛋花啦，雞蛋花都好靚嘅，咁啊五月至到九月咧都可以開，咁所以就算大家即係漫步香港嘅時間啦，可能你去開鰂魚涌公園啊、香港動植物公園啊、各區嘅海濱長廊咧，都唔難發現呢一類型嘅叫做植物嘅。
2: 仲有向日葵啊，中意啊，
0: 好多都好靚啊嚇！好，時間嚟到早上嘅七點二十一分啊，咁啊。欣娜同你睇睇天气啊！
2: 好啊，今日嘅预测天气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天气都几舒服下。睇嚟展望咧，听日稍后咧就会骤雨增多啦。星期日至到星期二咧，雨势会比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天气又转差啦。咁大家记得咧带雨具啦，同埋大车出街。下个星期中期咧依然咧系有骤雨噶。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26度，相对湿度系81%。
0: 系啦，咁啊睇翻天文台嘅九点天气预报方面咧，的而且确星期六开始咧就啲雨水就嚟啦。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咧都系非常之多雨水嘅。咁如果大家谂住喺礼拜六日有啲嘅户外活动啊，或者同即系屋企人谂住有啲计划嘅话咧，都要就一就下个天气，咁啊睇下点样弹性啲去到处理你哋嘅行程啦吓。时间嚟到朝头早嘅7:22有晨光大学。
3: 晨光大学。
0: 嚟到晨光大学啦，咁啊继续咧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4: 喂，早晨各位，
0: 今个星期咧啲天气都反常啊，咁啊呢一两日就突然之间就之前又回一回凉翻少少啦，又23-24度，又唔会话去到30几度，不过咧都系因为之前嘅时候又有试过咧就系啲暴雨啊，哇一落嘅时间咧。朝头早翻工都见到城门河争啲涨到去呢一个嘅单车径嘅位啊！
4: 咁啊，真系变咗城门河咯，
0: 系啊，真系变咗城门河，黄咸咸咁啊啲水嗰阵时。好啦，咁啊今日就冇乜嘢啦。咁但系咧，即系谂翻起香港都有唔少嘅叫大暴雨啊。咁啊，之前有试过黄大仙港铁站又试过浸过咁样啦。再数翻以前嗰啲咧，有啲乜嘢大雨，甚至乎影响到啲民间风俗咧？真係要問下佳哥啦。
4: 嗱，講好遠好遠，香港啲開埠嗰啲我唔識講啦。
0: 你都未出世嗰陣時，
4: 講我成長以嚟呢幾十年嘅經歷裏面，印象最深刻，我哋呢一代人，印即係五六十歲呢代人，印象最深刻嘅都一定係講一組數字噶啦。就618。
0: 618係
4: 六一八
0: 日期。
4: 618係6月18日，1972年。就係嗰年咧，就係喺一日裏邊咧，就係嗰陣時咧，就冇話啲咩黑色暴雨啊、紅色啊、黃色，冇呢啲咁嘅，冇呢啲咁嘅警告信號嘅。咁啊，淨係知道好大雨、好大雨啦。咁啊，嗰日一日之內，香港發生咗兩單嚴重嘅，因為連日大雨啊，即係落咗幾日嘅啦，已經係。咁啊，淋到啲地啊，嗰啲地下咧濕曬啊，啲山邊啲泥鬆曬咁樣。咁啊，咁唔好彩，就喺618嗰日嘅日頭同晏晝。就接連發生咗兩單香港有史以來都係數一數二嚴重嘅山泥傾瀉。你而家講係講水浸啫，嗱我哋

0: 僆仔長大嗰個年代咧，嗰啲斜坡工程冇話做得咁好噶嘛。咁啊，結果就造成咗咧兩件好嚴重嘅山泥傾瀉。咁我哋就統稱佢叫六一八雨災事件咯。
1: 嗯，
0: 山泥傾瀉嚟嘅。
1: 咁又有好多傷亡啦，所以即係嗰一日就對於好多即係叫我哋年長一輩嚟講，印象都記憶猶新喎。
0: 哇，簡直好震撼啊！因為嗰時其實我都係細路仔嚟嘅啫嘛，嗰年代。但係嗰陣時咧，因為第一我嗱嗰兩單山泥傾瀉咧，其實一單咧就係喺半山旭和道嘅，半山旭和道一單咧就喺我屋企附近嘅，我住觀塘大噶嘛，就係喺觀塘咧雞寮嗰啲山邊嗰啲咁嘅臨時房屋，嗰度成幅牆冧咗落嚟，係好嚴重。我細路仔嗰時咧睇電視直播咧，係見到咧嗰啲泥拱落去下邊雞寮嗰啲以前嗰啲叫八層高啊。H 型嗰啲公屋啊，係拱到上去一樓二樓啊，拱到上二樓嘅泥
1: 咁犀利啊！
0: 定福嚟，拱到嚟對面馬路嗰座大廈嘅 H 型公屋嘅二樓嘅，咁你可想而知成幅嚟係幾犀利咁啊！成個山邊嗰啲臨時房屋區就已經冇咗，冇曬啦，咁有應該有七十幾人過咗身。
1: 嗯嗯嗯，
0: 咁嗰個事件就好轟動啦，因為哇，即係連日發掘啊，去揾生還者啊，咁啊，因為香港未試過咁嚴重咁啊，加上嗰個年代係咩咧？1972年就啱啱香港嘅無線廣播嘅電視啊，入屋嘅年代，睇電視入屋嘅年代啊，咁咧所以咧呢個咁嚴重嘅山難事件咧，係透過新聞節目咧，就差唔多家家户户睇到。
1: 哦，
0: 咁啊更加震撼啦，因為以前咧可能你淨係冇電視睇嘅年代，你可能淨係聽睇報紙，即係聽收音機，你冇咁犀利噶嘛。但係而家你家家户户有電視，屋企入曬屋嘅喎，個個睇到現場嗰個咁淒涼嘅情況，咁慘嘅情況，所以咧係成個香港係震動曬嘅。
1: 咁啊，傷亡當然我哋就唔想啦，所以日後咧亦都即係喺各方面做得更加好啦。咁但係民間風俗上面有冇因為呢一件事咧有所變動咧？
0: 有啦，因為咧嗰次嗱，我旭和道嗰邊我唔講啦，淨係講觀塘呢一次啦。
1: 係
0: 雞寮呢次咧，因為實在太多人過身啦。咁啊喺當時我訪問過一啲即係喺觀塘區嗰啲宗教團體啊。
1: 嗯，
0: 佢話做咗7749日嘅打齋。
1: 哇，咪個半月，差唔多兩個月喎。
0: 係啊，有個潮州佛堂啊，做咗7749日啦。
1: 嚇，
0: 好啦，此其一。第二咧就係咧。後嚟因為嗰個冧山泥嗰個斜坡咁啊修好咗之後咧就變咗一個樓梯啦，咁但係因為陰影太重啊，即係附近啲人咧對呢件事都明白啦，就喺嗰個斜坡度咧就安咗個紀念碑，就紀念今次山難嗰啲過身嘅人。
1: 哦，
0: 咁咧咁就每年咧附近有一間廟咧，到咗今時今日都仍然喺每年嘅農曆。即係當年1972年嘅6月18日咧，就係農曆嘅5月初8啊。咁佢哋每年嘅農到今時今日，每年嘅5月初8咧，佢都會咧就做一堂法事咧嚟超度嘅，仍然做緊嘅。
1: 嗯，
0: 就係咁樣咯。
1: 即係今日
0: 呢啲係民間嘅嘢啦，民間風俗嘅嘢啦。
1: 2026年啦，即係都仲有嘅喎。
0: 有今年有㗎，5月初8就嚟㗎啦。
1: 哦，咁有啲乜嘢特別嘅法事喺入邊都會做埋
0: 㗎？嗱，其實咧主要就因為嗰間廟咧，其實係學老人起嘅。
1: 系
0: 学老人，即系我所谓嘅海陆丰人。好啦，咁所以咧，佢哋做嘅法事咧，其实就系做一啲海陆丰嘅超打斋法事。
1: 嗯，
0: 佢就唔系请南，佢哋都系南，佢哋嗰啲叫海陆丰嘅南膜，又唔系我哋本地讲广府话嘅南膜，系海陆丰嘅南膜。咁就喺度诵经，就诵一日经啦，朝头早8点做到晏昼3点到啦。
1: 系，咁有冇啲咩特别嘅祭祀啊？咁样噶？
0: 哦。即係超休啫嘛，即係打齋啫嘛，都係普通我哋喺殯儀館見到嗰只咁啫嘛。
1: 哦，哇，咁啊都係一個即係影響咗啦。咁啊，會唔會好多時咧都係因為一啲特別嘅事故，令到我哋嗰個風俗咧都係有改變？其實多唔多呢一類型嘅例子㗎？
0: 特別係有啲意外啦，有啲意外啦。不過好多意外咧，嗱講真嗱，呢個意外咧，佢最特色嘅就係咩？就第一就咧。 有街坊就起咗一个永久嘅纪念碑，拜嗰啲祭祀啦，祭祀嗰啲山难嘅同胞，佢成日写山难嘅，嗰啲街坊咁样啦。第二咧就系有庙宇喺度长，每一年都定时定候咧喺度做一啲咁嘅祭祀仪式。咁其实呢种情况咧，香港咧隔唔系常见，但都会有。

0: 都會有嘅。
1: 係啊，因為香港都算係一個即係發達嘅城市嚟嘅，咁啊變咗我哋個基建各樣嘢，而家就梗係更加好啦。我細個
0: 經過咁多年，
1: 梗係啦，你諗下我細個嘅時候，我都記得有一次咧，都係觀塘區嗰邊咧，都係有啲意外，都係同山泥有關嘅。咁啊，
0: 我連續兩次啦，後來1976年好似又試多一次。
1: 嚇嚇嚇！咁啊，所以即係希望。大雨呢我哋就冇辦法控制个雨水㗎啦。咁但係我哋嘅基建再做得好啲，咁保障大家性命财产啦，呢、這个就好紧要嘅。
0: 係。
1: 係啦。好，咁同阿佳哥傾住咁多先。唔該晒你，拜拜。
0: 我係唔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立法是画公仔画出肠，将一些本来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清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亦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克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首相施己言未能投入必要资源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理由请辞。施己言对贺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泽伟森接任国防大臣一职。何里安在致施己言的辞职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去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同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快线是封闭紧的，车龙排到青田交汇处，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屯门公路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快线是封闭紧的，车龙排到青田交汇处。而另外，广东道之前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了，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曲中心的慢线已经重开了。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恒生。

0: 大学，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过咗太子道西。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万公屋。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庵路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榄口围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6: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5晚7:30，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啊！7:37啊！早晨，小华。
2: 早晨好。
1: 琴日有冇午夜梦回咧？系咁嘢，着个电视机仔或者着部手机仔睇少少场阿兹阿哥墨西哥对南非咧。
2: 我咧嗰阵时就已经喺
1: 起咗身啦，
2: 起咗身啦。我起身嘅时候咧，我今朝都有提及过咧，就系、是、都已经80几分钟啦。
1: 系系。
2: 咁嗰阵时都见到咧，就系两球赢紧噶。咁啊，都近尾水嘅时候，咁啱亦都见到南非嘛。咁南非亦都喺呢一个嘅禁区外，有个罚球，咁啊睇咗少少，因为都系以事业为重先，
1: 冇错啦，系啊。琴日咧我就3:00午夜梦回咧就睇咗个下半上半场嘅尾巴，咁就
2: 上半场入波定系下半场？
1: 上半场9分钟、10分钟到墨西哥入咗一粒，系啦，跟住就1-0带咗落去下半场。
2: 哦，
1: 咁我见场波都闷闷地，点不知临尾咧，即系你睇嘅时间咧就高潮迭起嘅。点解咧？就系、是、南非咧就有两位球员有红牌。跟住咧，墨西哥咧又有多一位嘅球员，好似总共出咗3张
2: 红牌，
1: 系啦，三张战神卡，
2: 3封利是。
1: 喂，天口庆啊，可能
2: 系啊，
1: 大家暴躁。其实墨西哥嗰面红牌唔需要噶，因为嗰个球员系直情喐手喐脚打人。
2: 点解要咁样做咧？我
1: 唔知啊，主场打出霸气啊！但系打出霸气唔系用足球竞技打，系真系喐手喐脚。咁啊，希望大家和平共处啦！世界杯咁多只眼睛睇住，
2: 踢波系咪？
1: 系踢波啫。

0: 都系嗰句踢波啫，唔使打人嘅，
1: 唔使打人嘅。
0: 嚟紧咧就系十点钟嗰场啦，就系、是、南韩对捷克咁啊。你觉得边队称高啲咧？
1: 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就私心咩都好啦。咁当然你希望就南韩可以赢啦，
0: 系亚洲球队啦，
1: 亚洲球队系啊。因为你见到孙兴敏其实之前受访问嘅时候，除咗有讲到就系话佢即系将来即系生小朋友嘅问题啦，那个都有辣到佢啊。咁问题佢都喺度话都好想有小朋友，不过佢。佢唔想小朋友行足球嗰条路啦，因为佢话行足球呢条路好辛苦。
2: 系咪孙兴文结咗婚噶啦？原来，我好似冇乜了解过佢感情生活。
1: 咁未结婚都可以问佢，又唔
0: 啱嘅，啱嘅。但系我纯粹觉得，嗱，你香港人社会当过年咁先算啦。咁你起码结咗婚拍拖都唔
1: 一样，
0: 系你起码结咗婚之后，哎，几时生小朋友？个冇乜印象，孙兴文个感情生活太过。即係有俾媒體曝光
1: 喎，係啊係啊，我其中一個即係喺個訪問嘅焦點啦，同埋即係睇翻佢哋狀態咧，都好想即係同聽眾分享嘅就係孫興敏咧，佢都話到就係、是。大家都喺度讲话 ，C 朗同埋美斯，仲有阿摩迪啦，都可能系最后一届世界杯啦。咁亦都有问到底孙兴敏点啊？咁啊，我从来冇讲过系我而家系世最后一届嚟嘅，
0: 即系姜越老越辣系咪啊？
1: 系啊，
0: 不如你又问下，你问长友又都系咪最后一届啊？39岁。
1: 咁同埋咧，孙兴敏都话到，其实佢觉得自己譬如同佢队友啦。喺今届嘅世界杯嚟讲咧，系更加团结。佢喺队友嘅眼睛嗰度啊。睇到大家好想贏波嗰個眼神，
0: 係
1: 咁呢個好重要，呢、這個非常重要。
0: 我記得上一屆都有啲叫做更衣室嘅風波啦，誰做大哥啊，或者啊係咪真係南韓嗰一種，即、就、係、是、大家互相即係、就是、尊重前輩啊，定還是入波嗰個人最勁啊？因為我記得上一屆就金文輝啊、黃喜燦就即係、就是、開始當打咁樣，咁、始終哇，即係唔好話挑戰到啊孫大哥啊，即係阿孫興敏嘅地位，係大家點樣打場好波咧？呢、這個都好重要嘅，咁啊嚟緊十點鐘咧，南韓就會對捷克啦。咁啊，小畫都有講啊，其實私心都係想南韓稱高少少啦，因為亞洲球隊。
1: 係啊，
0: 咁補一句啫。咁雖然捷克咧都係世界盃嘅附加賽入嚟嘅，今時今日嘅捷克咧，同以前嘅捷克咧係個能力值係真係爭啲嘅。不過我喺度諗緊歐洲真係豪門林立啊，即係強隊林立。究竟歐洲特別係東歐嘅球队踢到世界杯会系点咧？个韧力又会系点咧？呢、這个都系打个问号嘅。我觉得可以先睇第一场先，飙下先。不过琴日咧讲紧墨西哥对南非咧，其实好多朋友咧今日都唔会请假射波嘅，因为咧个戏码咧就真系未至于相当吸引。如果琴日咁啱得咁巧 A 组、第一组系墨西哥对德国或者墨西哥直情对英格兰咧，
1: 咁啊唔同啦。
0: 我够胆讲今日翻工嘅人数咧。就真係应该会减咗三分一啦。有啲朋友就自制一个长假期，因为始终墨西哥成队波，即系旧时都会话有小豆啊，即系讲緊阿香南迪斯啊，即系踢过皇马嗰一位，即系大家会熟悉啲啊。你依家连小豆都冇埋，好似大家冇乜太多当家嘅球色。我印象之中锋线有一位系踢富咸咯，跟住其他都唔
1: 系
0: 好认识噶啦。其实南非啊，直情冇乜球星啦，
1: 冇乜印象啦。
0: 南非我印象之中最劲嗰两位球星都系踢暴力。搬流浪嘅，我都唔系好噏得出名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吓 ，sorry。
1: 咁啊，转会市场其实而家都仲系即系忙紧啦，系啦。咁你见到譬如世界杯期间，有
0: 摩连奴又咩啦，即系银河蓝队啦，有得大三年啦，
1: 有报道亦都指出啦，曼城亦都系大赢家啦，喺呢个世界杯，点解咧？因为佢系最多。球員去踢世界盃嘅，咁佢每一日亦都即係其實有租金俾翻呢一個嘅球會嘅。
2: 哦，係咩？有錢收㗎，
1: 有錢收㗎，球會有錢收㗎。咁啊，當然轉會市場亦都繼續見到譬如係阿福仔拉舒福特，咁啊巴塞就冇啟動嗰個條約啦，就冇買到佢。咁啊嚟緊嘅時候佢會翻曼聯嘅，咁會有影響。
2: 拉舒福特喺巴塞
1: 有重疊啊。
2: 同埋
1: 其他球員有重疊，
2: 特別貴啊！
1: 同埋做得幾好啊，即係同隊波都幾夠。
0: 幾虛心啦、啊，不如講拉舒福特喺巴塞踢得，比曼聯嗰種狂妄就，我覺得。
2: 真係大熟大
1: 嗰種 humble 就啱性格上面就啱巴塞係嘛？
2: 係啊，咁大家又可以睇睇啦。
1: 係啦，
2: 除咗球會之外，
1: 如果你見到譬如喺今日嘅比賽，當然就仲有南韓對呢個捷克啦。如果你話去到聽日咧，就亦都有另外嘅主辦國啦，就係加拿大同埋美國，亦都分別咧就會亮相啦。係啦，咁啊，亦都睇下會唔會都叫主辦國啊嘛？三個主辦國，三隊波，嗱墨西哥先贏，咁啊，另外就係喺聽日睇嘅時間就。

0: 加拿大同埋美國又會唔會都可以即係贏埋咧？咁樣
1: 加拿大都有位升級嘅前鋒嘅，阿方素戴維斯啊，我冇記錯嘅話，咁就係大家可以睇下啦。喂，這個、呢個咧今屆世界盃咧打足咧39日啊，我諗住咧自己做一個39日嘅波衫 challenge， 睇下有冇連續著足39日波衫。因為咧由6月11日開幕咧，一直激戰到去7月19日嘅。由於參賽嘅球隊咧首度由32隊咧瘋狂增加到48隊咧，總比賽嘅場次。次咧104场，真系其实都几夸张。
0: 踢咗场啫，而家仲103场。
1: 系啊，亦都系咧，可以话地表温度最热嘅世界杯咯。咁可能你会话唔系啊，上届卡塔尔仲热啦。咁但系你又记得咧，卡塔尔系特登逗后咗个世界杯去踢嘅，即系佢唔系盛夏嘅时候踢嘅。我印象之中，卡塔尔嘅世界杯系后咗少少，因为虽然佢有冷气嘅球场，俾到大家入到去嘅时候可以一路凉住冷气一路踢波啦。咁但系与此同时，我哋特登滞后咗，因为以中东嘅天气咧，其实你讲紧咧七八月踢咧，完全系大家会中暑 feel 嘅。咁睇翻咧全球暖化同埋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夹击底下咧，2026年嘅世界杯咧正面临史上最热嘅考验啊！喺16个主办嘅球场入边咧，高达14个球场嘅夏季极端气温咧创下新高噶。咁啊，直情好多咧系讲紧34度以上咯。咁啊，科学嘅数据指出咧，呢一种高温咧会直接削弱球员嘅冲击力啊，令到咧比赛会变成一场咧高温嘅生存战咁话。嗱，实情究竟系咪咁咧？会唔会太热影响入波咧？呢个都想同小白去探索一下。你觉得天口庆系入波多咗啊？红牌会多咗啊？
0: 红牌已经多咗啦，第一场系咪？事实已经话俾我哋知，其实会
1: 最高原咧喺墨西哥市入边踢咧。
0: 如果冇记错，墨西哥佢啱啱嗰场波个球场咧，亦都系当年马拉多纳上帝之手嗰场波嘅球场嚟嘅。希望冇记错啦。咁所以你话会唔会温度有所改变，令到球员嗰个状态？咁呢个都肯定㗎啦。咁你热嘅话，咁睇下嗰个飲水时间又点样，即系够唔够啦。咁有阵时啲球员可能坐低咗，不过今届亦都多咗好多新嘅规矩。
1: 係啊，即系超级多。一阵等小白再数啲。我琴日睇波有少少都唔習慣，即系好似讲话21、22分钟就一定会有个飲水 break 啦，唔系叫 cooling break 啊，亦就叫做即系 hydro break 咁样。类似真系俾你完全去补水，咁补水嘅时候又会卖下广告啊，
0: 咁同埋亦都会见到即系啲球员出出入入嗰啲时间咧会更加精准啦，唔会俾你咁样浪费时间啦。
1: 系会罚牌定系咩啊？10秒唔出场，
0: 系啊，或者另外嘅，即系你迟咗嘅话，就另外新入去嗰个球员咧，其实佢有1分钟嘅时间，佢都唔可以入去住，即系有好多啲规矩。
1: 呢个系新嘅规矩，
0: 系啊。咁守门员持球嗰个球亦都唔可以话过几多秒啊，咁样
1: 即系送角啦，系嘛？
0: 系啊，又要即系。球即系好似我啲小朋友踢嗰啲U 几嗰啲咁样，就嗰个球证就会数啦。好啦，仲有5秒、4秒、3秒，个球证就会数啦。
1: 哦，
0: 咁而家
1: 即系小朋友都有呢啲规矩。
0: 小朋友有噶，小朋友有
1: 我反而以为小朋友会问翻话，即系譬如你嘅公子同你一齐睇波话，喂爸爸，点解佢有呢啲咁嘅规矩嘅？
0: 而家
1: 平时踢唔系咁。
0: 而家直头同佢讲，其实人哋大人都系咁踢噶。
1: 哦，咁 OK 喎，因为有阵时咧，各处乡村各处例，即系譬如讲紧 NBA 嘅球例啦，一人讲几句 NBA 嘅球例。同埋 FIBA 嘅球例系唔同㗎嘛。
0: 嗯，系啊。
1: 即系咁你有阵时作为球迷去睇，你咪觉得哇 FIBA 嘅判罚哇好多喎，或者哇掂一掂就 foul 咁样。咁因为 NBA 个对抗性或者冲撞性相对个要求高啲啦，以前啦，依家唔敢讲。咁啊喂，讲到呢今届呢世界杯呢都可以同小白讲下呢、這个。嗱呢、這个到时你又要精明地帮我哋去睇下啦。点解呢决赛周呢今届呢首次抗军到48队啦。分组赛呢就更加会入到32强嘅淘汰赛，但系12组嘅分组赛事咧，除咗首两名咧顺利出线咧，其中8队嘅最佳小组第三名咧，亦都可以晋级，或者咧取得一场胜仗咧，就能够更进一步。因为你讲紧小组第三名系有机会系全和。即系3场都和波，你都有机会系最佳嘅小组第三名。
0: 系啊，咁啊睇翻咁多组入边嘅第三名，咁啊再排翻佢哋嗰个嘅次序。
1: 系啊，
0: 咁啊知道到底边一个。即系所以其实每一场波咧，你就算即系我咁讲啦，喺每一组入边可能有2队波，都系稳夺呢一个出线权嘅。咁第三队点咧？咁你就要喺嗰、那个即系得失球上面咧，就尽量做得好啲。你随时1、2球波入咗嘅话咧，都系好关键，令到你可唔可以进入呢个淘汰赛。
1: 嗱，呢个又。 去翻嗰个多维度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究竟系你会譬如南韩到捷克为例子，你会疯狂想快啲入波数对手？

0: 定还是咧好好咁样做好防务工作，唔失球咧？
1: 系啊，
0: 嗱呢个好值得考量。
1: 呢个亦都系睇翻领队嗰个策略啦。如果俾我呢一类型嘅人去做领队嘅话，我梗系以进攻为首要先啦。你好坦白讲，进攻为首要，你输咗，人哋都会拍手。
0: 我都觉得嘅，咁但系唔系。个个领队都系咁样谂啦，你谂下，即系我就当阿迪达咁样，系咪先？即系阿迪达，如果你肯入咗一波之后唔缩后嘅，你继续攻嘅，咁可能个欧联都攞翻啦，系咪先？
1: 系啦，
0: 即系嗱，琴日讲两句 NBA 啊，琴日 NBA 成即系以个史上大逆转啊，纽约力博队咧就成功啊，即系追翻29分啊，
1: 史诗式嘅大逆转嚟嘅，呢个系。
0: 琴日成个 New York City 咧，即系成个纽约城咧系疯狂啊，啲球迷咧爬咗上去电灯柱嗰度，嗱你唔好讲话嗰啲允许定唔允许嗰啲行为，我纯粹睇到新闻片段咧，系成个城市都疯狂了啊！咁样，因为呢个系 NBA 历史上边咧喺final playoff 入边咧唯一次咧可以逆转到29分咯，其实都几夸张。咁真系要怪罪咧，就系圣安东尼
1: 上次就系2008年啊，塞尔特人对湖人嗰个24分逆转啊嘛，
0: 系啊，
1: 今次仲多啲添，
0: 24都唔够29，
1: 系啊，
0: 即系其实去到第三节咧，基本上圣安东尼马刺咧都冇乜点样进攻，谂住做好防务工作就算啦，咁啊 get the job done 啊，就唔使再继续打落去。点不知咧？纽约人咧就几位嘅球星啦，即系譬如讲紧咧，即系呢个 O.G. 啦、郑朗宾臣啦、唐斯啦，全部啊都好努力咁去打咧，缔造咗咧场美好嘅胜仗啊吓！咁啊，往后落嚟系点咧？嗱，未攞杯噶吓，
1: 3-1啦，但系3-1
0: 啦，叫
1: 胡啫，
0: 叫胡啫，咁啊。即系
1: 会唔会系53年以嚟第一座 NBA 总冠军呢？
0: 你谂下，即系我哋细个睇 NBA， 你已经系大猩猩 Patrick Ewing 啊，你一定记得呢一位啦 ，Ewing 啊，大猩猩 Ewing 呢个名字。咁可能再后啲已经去到史比威尔嘅年代啦。关于呢一个纽约人，咁啊，仲有边一位啊？前排。唔係，其實唔係前晚十幾年前啦，都林書豪啦，林來鳳啦 ，Jeremy 嗰陣時半場嗰個 local shot， 我估你會記憶猶新啦，但都唔能夠帶領紐約力博隊去到呢、這個籃球殿堂啊麥迪遜花園球場嗰度咧，更再下一城，咁睇下今次有冇機會啦。咁不過即係做球迷真係忙，你睇完 NBA 咧，你又會咧就要睇翻世界盃。哇！禮拜六日應該你都會鎖定喺電視機睇好多場世界盃喎，小白。
1: 係啊，應該係啦。不過禮拜日阿仔又有比賽，
0: 唔緊要。
1: 不過禮拜日落大雨啊，
0: 每禮拜六都落大雨。原先我聽日出海啊，船家都取消咗，即係注意天氣。咁啊好啦，即係落雨啊，大家留翻屋企享受下世界盃嘅樂趣啊！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呢排睇新聞咧，多咗一啲嘅類似嘅消息，就係講緊 AI 咧會取代某一個行業或者某某嘅職位咧，好快咧就會被人工智能淘汰啊！唔知大家望到自己呢個呢啲新聞嘅時候，就會諗一諗自己嘅工作會唔會有機會咧？下一個就係我咧，
2: 我學啲新嘅技能咯，
3: 有都有諗喎，
2: 係啊，
3: 係啊，即係又會喺度諗，即係呢份工冇咁啊，我仲有邊啲位可以走，又可以避開啲機械人嘅咧？咁樣
4: 踢波咯，做足球員咯，
3: 我真係有咁樣同阿仔仔講喎。我話第日好多工都會冇咗㗎啦，但係人咧一定會中意繼續睇波嘅，
4: 係啊，
3: 中意睇人踢波嘅，
4: 足球係有魔力嘅，
1: 係
4: 學下第啲工種咯，即係剪頭髮咁樣，你好難取代到吧？
1: 點都可能可以用機械人嘅，
3: 好似揾個頭唔知笠落去嗰邊就
4: 係，
1: 只係係公式化咯，剪出嚟嘅頭
4: 係啦，即係一模一樣咯，
1: 係啊，會好傷。
3: 所以做髮型師最緊要識咩啊？識傾偈，
4: 係啊，係啊，
1: 啱啊，你講得啱啊。
4: 仲有一樣嘢，我覺得真係難以取代嘅。人手按摩
1: 啊，
4: 系啊，按摩真系嘅，即系你就算几劲几劲嗰啲咁嘅按摩椅咧，即系我估好多听众屋企都有一张啦。咁你屋企有张按摩椅，点解你仲出去揼骨
3: 咧？未够按摩师傅嚟，
4: 点解你会仲出去揼骨咧？咁实有缘有因嘅。
1: 有时候你话我背脊下背都酸啲，你可唔可以帮我按落啲啊？咁按摩师傅系识得走位噶嘛？咁但系你机械人或者按摩椅咧都唔识噶啦，一个程序禁定就系嗰几个位噶啦。
4: 冇错，所以天王天后咧都唔应该做按摩椅，天王天后应该继续唱翻歌，继续做翻表演者，表演者都系难以取代啊！
1: 咁除咗头先阿欧讲嘅按摩师之外咧，分享几个啦，有趣奇特的职业啊，都绝对 AI 暂时咧都不会取代到嘅。咁啊，第一个咧就系美人鱼表演者啊。
3: 哦，香港都有、啊。
1: 你有睇过
3: 喺
1: 大仔仔去睇
3: 啊？我未睇啊！
4: 好似有啲小朋友依家学美人鱼，
3: 系啊，
1: 小朋友都学，
3: 系啊，有 course 噶，
4: 好得意噶。
1: 但系佢哋喺水入面咧，都
4: 系啊，
1: 都长时间，
4: 即系靓靓咁样咯。即系啲妈咪有阵时谂啲特别系暑期活动，咁你除咗真系要补习之外，揾啲揭秘嘢俾啲小朋友学下咯。
3: 我都谂住叫我仔仔去学啊，
4: 正
3: 美人鱼唔好系男仔咩？
4: 可以，
1: 可以
3: 三叉戟咁样几型啊？
4: 可以，
3: 系咪海王咁啊行出嚟？
1: 美男鱼啊，叫做
3: 美男鱼啊，
1: 都 OK，
4: 我 Aquaman 啦，海王
3: 系啦
4: ，Aquaman 啦，
1: 又可以潜下水。
4: 仲有咩工种取代唔到？
1: 仲有咧，就系呢个有趣啲嘅，我都系第一次听呢一个工种，佢个名叫做蛇毒挤奶工，挤啊挤奶工啊，咁挤出嚟嘅未唔系奶啦，而系一啲
3: 蛇毒啊，即系佢系用拎住条蛇，然后就喺一个器皿嗰度就揿佢嗰啲由佢牙齿嗰度。拱啲毒液出嚟呢個工作，
4: 聽到都驚喎，驚
1: 冇錯
4: ，Yana 你都即刻有痰，驚到有痰，
1: 驚到好驚蛇，
4: 係啊，仲有咩啊？
3: 呢個職業仲危險添，
4: 呢個危險啦，
1: 係啊，佢就係將蛇入面嘅。
3: 其實呢個職業應該揾機械人取代啦，其實咁危險，
4: 可能機械人即係唔夠靈巧啊，啲手仔
3: 應該係，
1: 因為佢個技術門檻都高啊嘛，
3: 梗係啦，
1: 呢條蛇都難控制㗎，
3: 同蛇係要咩咧？一係你眼神控到佢，一係你吹笛好叻。
4: 系啊，真系得噶，吹笛嗰啲，
3: 唔系人。

0: 啲师傅系咁样噶嘛。
1: 嗯，好，咁啊讲第三个咯，就系呢个厕纸嘅臭探师啊，就系、是、你闻厕纸啊。因为有啲时候我哋啲造纸嘅公司咧，都要揾一啲专门啦闻啲厕纸，睇下有冇啲异味啊，嗯、或者个质素系咪真系可以达标嘅咁样嘅一啲师傅出嚟噶。
2: 嗯，呢份工咧就气味都系原子嚟嘅。嗯唔知道科學又會唔會從原子嘅角度入手咯？
1: 暫時好似機械人都冇乜用味覺嘅嘢入手喎，係嘛？
3: 嗅覺方面，係
2: 機械人都係煮嘢食啫，冇話機械人去試菜啊嘛。
3: 咁啊係，咁啊係。
2: 試菜師有得諗喎，
3: 唔係廚師首先都應該取代唔到字嘅，係啊。咁
1: 所以就好多啦，人性化嘅難取代嘅。
4: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5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会传媒体点新闻联合访问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5年规划，和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2次5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將於下星期一展開為期2個月的公眾諮詢。李家超說，期間當局會舉辦多場線上線下的諮詢活動，亦考慮仿照施政報告的地區諮詢，親自向市民講解和聆聽意見，希望能夠凝聚共識，到真正落實時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編寫規劃考功夫，有關工作會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資料、審核內容。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最後關頭取消對伊朗的打擊行動，表示已經同伊朗達成一項重大協議，可能今個週末在歐洲簽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亦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克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3张红牌，其中南非有2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